0: 我们对这段光辉历史最深沉的致敬。
1: 1958年，党中央擘画世纪蓝图，落定雪域，一声开工号令响彻昆仑，筑路铁军挺进生命禁区，是要在世界屋脊铺就连通山河的钢铁国脉。
0: 1984年，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全线通车，一条钢铁巨龙自古城西宁奔腾向西，彻底结束柴达木盆地闭塞隔绝的岁月。
1: 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兑现了党心系边疆、情牵群众的庄严承诺，为雪域长远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国家力量和时代动能。
0: 这条铁路的每一步延伸都凝聚着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擘画，这是国家的意志，也是人民的期盼。
1: 国家战略之下是地方的全力托举，青海省委、省政府始终把支持青藏铁路建设和运营作为义不容辞的重大责任。从建设时期的物资保障、后勤支援，到通车后的护路联防、沿线环境整治、产业配套布局，青海举例为天路保驾护航。
0: 20年间，每一次铁路运力的提升，每一趟新线路的开行，每一个沿线城降所的开通，背后都有地方党委政府的积极争取和亲力配合，层层接力，环环相扣，共同为雪域天路的发展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
1: 20年来，青藏铁路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它不仅是连接西藏与内地的唯一铁路通道，更是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支撑。
0: 数字见证担当，2025年，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货物发送量累计完成3083.8万吨。
1: 这是一个个沉甸甸的数字，也意味着平均每天有8.4万吨物资通过这条天路进出高原。
0: 更值得关注的是各类物资的稳定运输。去年，青藏铁路公司与9家骨干企业签订总量达1365万吨的铁路运量互保合同及协议，为大宗货物运输筑牢压舱石。今年6月28号，青海省西宁至土库曼斯坦巴尔坎首列中亚班列从青藏铁路双寨站首发驶出。
1: 20年来，这条钢铁大动脉始终保持安全畅通，以实际行动诠释着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初心。青藏铁路精神激励着青海各族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巨大成就，给予青海人民创新发展、团结奋进的强大意志和坚定信心。
0: 20年前，雪域关山阻隔，长途公路颠簸难行，雨雪大风时常阻断通行，工矿企业原料进不来，特产运不出，高昂物流成本长期压制区域发展活力。
1: 路通则百业兴，青藏铁路的贯通彻底打破了这个壁垒。依托国内最大的盐湖产业集群，察尔汗成为全国钾肥运输的枢纽。依托青藏铁路的强劲运力，察尔汗盐湖产业集群不断发展壮大，形成钾肥、美盐、钾盐、锂盐等多元化产业格局，成为青海工业经济的重要增长极。
0: 近年来，青藏铁路公司积极拓展综合物流服务，整合干线运输、分拣理货、仓储配送、专用线运营及物流金融等功能，为客户提供差异化、一站式的全程物流解决方案。
1: 这是一场深刻的物流变革，不再只是运货，而是为企业量身定制全程服务。数据最有说服力，就拿2025年来说，青藏铁路公司通过优化运力保障、推动服务创新、提升运营效率等多重举措，累计为各类生产及物流企业降低物流成本约2.38亿元。
0: 这是真金白银的让利，让天路对高原企业最实在的支撑。更大的突破在2026年到来， 青藏铁路公司首次推出了铁路加水运加公路的短途波载多种运载方式，有机融合的新模式，打破了传统运货运点对点的局限，为企业提供铁水联运一单制全新服务体验。
1: 一单制意味着企业只需要一次委托就能实现全程联运。第一批纯碱专列已经开行，物流成本显著降低，这是高原物流从走得了向走得好走得省转型的标志一步。
0: 依托进出藏快运班列的优势，高原特色农产品的出山之路越走越宽。去年4537吨的鲜活果品蔬菜通过铁路冷链运往内地市场，清晨还在大棚里的高原蔬菜几天之后就端上了内地市民的餐桌。
1: 通车20年，青藏铁路累计运输进出西藏货物总量突破1亿吨。青藏铁路是连接雪域高原和全国的重要路线，也是贯通青海全境的黄金通道，从根本上改写了青海产业发展格局。
0: 一条铁路让高原不再遥远，一条通道让物流血脉畅通无阻，物流畅了，产业就活了。当货运的流动冲破群山的祖国，高原的特色资源便迎来价值释放的春天。
1: 物流通则产业旺，青藏铁路带来的不仅是物流的流动，更是产业发展格局的重塑。在格尔木，依托铁路专用线，一批物流园区拔地而起，仓储、加工、配送等一体化运营，让这里成为高原物产走向全国的集散中心。
0: 铁路延伸到哪里，就业岗位就落到哪里。列车运维、货物装卸和物流配套吸纳了大量本地的群众。乌兰县的科科镇是一个因铁路而生、因铁路而兴的小镇。在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年的时代浪潮中，以铁路为脉，以交通为翼，盘活产业，带动就业，惠及民生。
1: 科科镇兴乐村党支部书记李培超的父亲李廷荣，几十年前就带着村里的乡亲在科科站务工，每年都有50名村民在科科站从事装卸、养护、保洁等工作，吃上了稳定的铁路饭，让大家有了稳定的收入。
0: 同时，旅游业更是铁路红利最直接的受益者。去年，青藏铁路公司旅客发送量达1878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依托铁路串联起沿线景区的独特优势，全年开行旅游列车129列，服务游客超过3万人次。
1: 更引人注目的是，西藏直达林芝的旅游专列开通，让游客一路领略青海湖的壮美、可可西里的苍茫、藏北草原的辽阔，最终抵达西藏林芝。这成为青藏两省协同推进文旅资源开发利用的全新尝试。
0: 铁路的服务触角还延伸到偏远牧区，堰石坪不动泉城降所相继开通，彻底解决了周边多个乡镇万余名的牧民出行难的问题。
1: 20年前，青藏铁路全线通车的那天，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拉萨站派出所雅亚刚参加工作。在他的记忆里，以前去郑州上学，先要从拉萨坐汽车到格尔木，再从格尔木站坐火车到郑州。如今可以从拉萨坐火车直达全国各地，极大方便了各族群众出行。
0: 今天，一种新模式也在悄然兴起。依托自驾游市场，青藏铁路公司开发了定点、定时、定线自驾游返程小汽车客车化运输新模式。当年就装运了小汽车3330台。游客自驾进藏，返程时将爱车交给铁路运输，自己乘火车轻松返回。
1: 20年来，青藏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20年风雨兼程，20载春华秋实，青藏铁路早已成为各族群众出行的团结线、区域发展的经济线、民生改善的幸福线。
0: 站在通车20周年全新起点，这条屹立世界屋脊的钢铁天路仍在持续释放发展红利， 持续赋能青海高质量发展，守护民族地区长治久安，稳步迈向共同富裕繁荣振兴的崭新征程。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4: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2: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3: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4: 西宁市国货，
5: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5: 星海新闻综合广播。
6: 早安，星海。
2: 早上好。
7: 早安，
6: 星海。早安。
5: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6: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聚四面民生，
6: 会八方民情，
5: 民生好新闻
6: 尽在民生在线。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维征。
8: 大家早上好，我是辉静。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0: 6月29号，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新闻发布会举行。本届赛事7月10号在西宁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其中竞赛距离1355公里，转场距离255公里，荣誉骑行17公里，有两个超200公里的赛段。
8: 嗯，那其中呢，第一赛段西宁绕圈赛全程121公里，第二赛段黄源至门源全程225公里，第三赛段门源至互助全程168公里，第四赛段互助至贵德全程196公里，第五赛段贵德至共和全程136公里，第六赛段共和至冈察全程233公里，第七赛段冈察至西海镇全程130公里，第八赛段西海镇至青海湖景区全程146公里。
0: 目前赛事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了冲刺阶段，赛事组织、安全保障、医疗救护、交通疏导、志愿服务、宣传推介等关键环节正在精细化落地，力争呈现一届安全、精彩、圆满的体育盛会。
8: 6月29号，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新闻发布会现场，本届赛事奖杯、奖牌、吉祥物及官方 logo 集中亮相。本届赛事奖杯以“三江之源，生生不息”为设计理念，从基座向上延伸，杯身线条凝练出昆仑山的起伏山势与三江奔涌的流动感，稳稳托起青海山宗水源的地理根脉。
0: 同步亮相的赛事奖牌以“时光轮转，逐梦高原”为核心设计理念，从顶部的挂扣处的雪山、城市地标和丁香图案，到外圈融合25道年轮机理的自行车链条和齿轮，再到中心可以自由旋转的星月流沙装置，层层递进的设置把青海山水人文和赛事25年的积淀融为一体，转动之间流沙细碎闪烁，如同高原上的星光和岁月，让奖牌不再只是荣誉的勋章，更成为青海和环青赛双向奔赴的珍贵纪念。
8: 发布会现场最具人气的环节当属5位全新的吉祥物集体亮相，身着黄色领旗衫的藏羚羊林小恒象征着公平公正，勇攀高峰，身披圆点衫的雪豹鲍小俊诠释着征服高海拔陡坡的无畏勇气，身穿蓝色骑行服的兔孙孙小志化身运筹帷幄的战术分析师，身披绿色骑行服的藏牦牛毛小烈代表永不言弃的拼搏底色，活力满满的马年生肖马小池担当可靠的后勤补给官， 五个形象各有定位，各具性格，既是大美青海的生态名片缩影，也将全程陪伴着本届赛事驰骋高原。
0: 6月29号，省关工委2026年青少年党史学习月活动启动仪式在海东市循化县举行。全省各级关工委将持续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厚植青少年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怀，同时用足用活本地红色资源和党史史料，动员广大吴老发挥自身优势，组织青少年走进革命博物馆、纪念馆等，寻访革命先辈的事迹，在实践中坚定历史自信，筑牢历史记忆，推动党史学习月活动走深走实，取得实效。
8: 6月27号，2026年传承两度精神，党建引领育新人，校企党建联盟研学实践活动在海西州都兰县启动。学校师生及第26批元清博士团教师参加活动。当天，学校师生和博士服务团参观漠河青藏驼队历史陈列馆，感悟两度精神起源。随后来到继109线茶卡公路段清理垃圾，体验一线养路工人工作的辛苦。现场博士团讲师向学生们讲解高原道路养护要点，以及高寒环境下垃圾降解周期长、生态修复难度大等专业知识。接着全体人员来到都兰县开展公路养护实践，博士团教师讲解沥青路面的坑藏形成原因和修补标准工序，以及深层次的病害辨别要点。
0: 6月29号晚，主题为传承黄河文明、弘扬河黄文化的2026青海省丝路花儿艺术节暨青青黄河最美海东系列文旅活动在海东市体育中心精彩启幕。开幕式上发布海东市精品旅游线路，向青青黄河畅游海东自驾游团队授旗，发布海东文旅体验官招募令。随后举行了一场承载着河黄文脉、浸润着黄河风情的文艺演出盛宴。
8: 近年来，海东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在青海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聚焦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主动融入青青黄河生态旅游带建设，推动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河黄文化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绽放出新的时代光彩。青海省丝路花儿艺术节是全面展示河黄文化的重要平台，是推动沿黄城市之间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共赢发展的重要桥梁。本次活动将以河黄文化为纽带，以生态文明为底色，以文旅融合为路径，紧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全力推进全省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东部门户建设，与沿黄城市共同打造生态旅游带，共同讲好黄河故事，让灿烂的河黄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0: 正值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6月29号，青海省最美交通人物发布活动在西宁举行。活动以"天路20载，星火耀高原"为主题，旨在

0: 深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以先进典型凝聚人心、鼓舞士气，激励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实干奋进、担当作为，持续汇聚建设现代化新青海的强大力量。
1: 此次选述的十名最美交通人物，涵盖列车乘务、生产调度、机车驾驶、电力通信、工程管理、铁路安保和护路值守等岗位。多年来，他们坚守雪域天路一线，不畏艰苦，默默坚守，全力保障青藏铁路安全稳定运行，用平凡坚守书写不凡担当，生动践行和传承了伟大的青藏铁路精神。
0: 6月26号晚，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颁奖典礼在上海举行，由青海省联合正午阳光摄制，聚焦青海高原生态保护的现实主义电视剧《生命树》斩获了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两项核心大奖，成为第一部斩获白玉兰奖重磅奖项的青海本土题材电视剧，实现了青海原创影视作品角逐中国电视剧三大专业奖项零的突破。
1: 作为本届白玉兰奖现实主义题材标杆作品，生命树扎根青海可可西里真实生态管护事迹，历时7年筹备，188天高海拔实景拍摄，以写实的笔触展现青海守护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动人实践，凭借厚重思想内涵、精良制作水准、极具感染力的人物塑造，收获行业专家、评委与全国观众一致好评，充分彰显青海深耕生态题材影视创作、打造广电视听精品的过硬实力。
0: 6月24号，海东市互助县第9届青稞酒文化旅游展示系列活动正式发布。本届活动以土族风情美、青稞酒、青稞美酒香为主题，从6月24号持续到8月15号，主会场设在青稞酒文化广场。6月25号到8月15号，千人游场、万人游园活动将敞开天佑德青稞酒之园与互助土族故土园的大门，让游客走进酿造车间，参与酿酒互动，品鉴美酒美食，体验酒厂探秘加民俗体验加美酒品鉴三位一体的文旅融合新魅力。
1: 为推动高原旅游户外装备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7月8号至12号，我省将举办港式卡高原旅游装备与技术实践展示活动。港式卡雪峰位于门源县境内，海拔5254米，是祁连山脉东段的最高峰。近年来，港式卡雪峰景区依托独特的冰雪资源，以雪山攀登为核心，不断丰富四季旅游产品供给，打破高原夏季旅游窗口期短、冬季文旅发展沉寂的瓶颈。统计显示，2025年港式卡雪峰景区共接待游客95.8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7189.5万元。
0: 这次展示活动融合城市快闪、高海拔装备实测、行业峰会、全产业链展会等多元形式，集展示、实测、洽谈、体验于一体，为企业交流、产品实测和实景宣传提供一站式平台。招展覆盖了5大品类，包括高原适配户外装备、高原户外服饰、高原供氧与智能科技、元青冰雪运动装备以及文旅融合产品。同时，活动面向全网10万粉丝以上的户外登山、露营、高海拔测评类达人征集合作，参与装备实景测评，并产出官方话题内容。
1: 6月26号，首届“爱在马多，行在源头”东格措纳湖全民徒步活动在黄河源头果洛藏族自治州马多县东格措纳湖畔正式开赛。全国各地700多名徒步爱好者齐聚高原圣湖，以脚步丈量河源风光，用行动传递生态保护理念。这也是马多县近年来举办的首场全国性大型徒步赛事。此次徒步活动将运动休闲、生态宣教、文旅推广深度融合， 既展现了黄河源头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厚重河源人文底蕴，也为马多优质生态资源发展特色文旅、推动生态价值转化搭建了全新平台。
2: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4: 800多月呗，在家父对多啊，一定要忠诚在我俩，一定欢腾起来，一笑生成。
2: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3: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8: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8: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二十五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三千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七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二十五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1: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2: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2: 早安，青海。
1: 早安，青海。
2: 每天新出发。
1: Good morning, 青海。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4: 早安，
2: 青海。早安。
1: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5: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6: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7: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5: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8: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代一年呢，
9: 眼睛看着最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10: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辉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青青黄河蜿蜒过境，为海东市化隆县留下了土壤肥沃的川水谷地。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馈赠，化隆县让一粒粒航天育种的小辣椒红火了百姓的日子，也趟出了一条农餐互促、产业振兴的新路子。
1: 眼下，走进化隆县黄河沿岸的雅石嘎和群科、甘都三镇，连片覆膜的田垄在阳光下银光闪耀，一行行杭椒四号秧苗翠绿挺拔。随着133.33公顷的航天辣椒全面完成栽移定植，这片黄河谷地正式转入到精细化管护的关键阶段。
0: 依托去年试种成功的良好基础，今年辣椒种植规模化、标准化水平全面提档升级。凯源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也程璐介绍，今年合作社自主种植面积拓展到23.33公顷，带动周边农户连片种植8公顷。
1: 黄河水浇灌出的这些土地是宝贝，我们绝对不能辜负。野程璐指着整齐划一的垄沟说，去年部分低洼地积水淹苗，今年我们将统一将垄台抬高到25厘米以上，彻底根治了害涝。从整地覆膜到水肥管理，合作社的标准化技术应用率提升了70%，这套改良方案也得到了青海省农林科学院专家的高度认可。
0: 农业的现代化离不开科技服务的精准落地。今年化隆县农业农村和科技局联合省农林科学院，打通了种苗供应的最后一公里。
1: 在群科镇，种植大户马可今年承包了20公顷的杭椒四号，得益于东西部协作项目投放的专用机械移栽，他的整片田地不到10天便完成了定植，比往年快了近1周。他说，过去靠人工，株距深浅全靠感觉，现在机器一过，栽苗的覆土一步到位，苗子苗缓快，长势好。马可掏出手机展示着与专家的聊天记录，叶片发黄，水肥用量，随时拍照问专家，他们在线24小时支招，心里特别踏实。
0: 不仅是马克，田间地头处处可见农技人员蹲点教学的身影。化隆县农科局农经站站长野继业说，好品种必须要配套好管护，化隆县搭建的全天候技术服务网络就是要让优质种苗赢在田间管理上。
1: 产业发展的落脚点最终是让乡亲们的钱包鼓起来。依托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农模式，凯源合作社与辐射带动186户农户参与种植，其中精准帮扶的35户低保、残疾及脱贫户，通过土地流转租金和务工薪资实现了双丰收。
0: 52岁的村民海大无德因患肺心病干不了重活，合作社专门为他安排了除草、清沟等轻体力的务工岗位。他说，重活干不动了，在这里拔拔草、清清垄，家门口就能挣钱，心里踏实。海大无德朴实的话语也道出了产业帮扶的温度。
1: 化隆县是全国有名的拉面之乡，数万家的拉面门店遍布全国。然而干辣椒作为拉面汤底的核心原料，此前呢却长期依赖外购，产业链存在明显的短板。
0: 为破解这个困局，2024年开始，化隆县引进了航天育种的杭椒四号开展示范种植。这个品种抗病性强，产量高，产出的干辣椒色泽鲜亮，辣度适中，口感醇和，完美契合化隆拉面的风味需求。2025年，化隆县示范种植97.33公顷，鲜椒亩产突破3000公斤，亩均收益超6600元，显著的经济效益彻底点燃了农户的种植热情。
1: 今年，化隆县农科局依托500万元的东西部协作专项资金，在三大川水乡镇精准落实133.33公顷标准化示范基地，并计划全年推广种植266.67公顷， 资金全部用于优质种苗、配方肥及地膜的集中采购与无偿配发，确保每一分钱都惠及田间。
0: 产销对接上，化隆县充分发挥拉面协会的平台优势，让当地出产的杭椒、干辣椒直供全国千余家化隆拉面门店，并且远销上海、西安、苏州等大城市，实现了从黄河田间直达拉面餐桌，补齐了拉面产业链原料自给的短板，同时还推动高原特色种植业与本土拉面餐饮产业双向赋能融合发展。
1: 清清黄河水，浇灌出火红产业，数据最有力的证明，2025年仅甘德镇特色产业总产值就突破了1.2亿元，占全镇农业总产值的6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13-5末增长42%。截至目前，甘都镇已建成8个标准化辣椒种植基地，特色农业年产值跃升至3.8亿元。
0: 从早春的深耕翻土到仲夏的满目青翠，清清黄河水见证着这片土地上的变迁。一垄垄杭椒四号扎根沃土，不仅串联起高原特色农业和本土拉面餐饮产业，更承载着万千农户增收致富的梦想。在黄河谷地也绘就出了一幅乡村振兴的实景画卷。
1: 眼下正值高原冷凉蔬菜采收旺季，黄中区鲁沙尔镇上重台村300亩的豆苗迎来收茬的丰收季。一株株小小的高原豆苗既让周边的村民就近务工，也吸引跨省采摘工人前来就业。绿叶小菜照应了全区特色农业发展的脉络，成为了群众稳定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
0: 清晨，上重台村蔬菜基地绿意盎然，采收现场热火朝天，连片豆苗长势均匀，茎叶脆嫩。高海拔冷凉气候延缓了生长速度，产出的豆苗纤维少，口感清脆，在省外市场也非常抢手。
1: 工人们分散在田垄间采摘分拣，采收后的豆苗及时装进透气筐，避免挤压损伤，菜品第一时间转运冷库来锁鲜，标准化的分装之后呢，搭载冷链货车直发省外的批发市场，现发现采，最大程度保留高原蔬菜独特的品质。
0: 小小的豆苗基地为周边村民搭建起了家门口的就业平台，大家务工赚钱，照料家庭三不误。
1: 本地务工人员李占菊说，以前呢，我们没有摘过豆苗，今年我们学着摘豆苗，一天能够摘40-50斤，能够挣到200多块钱，大家很高兴。
0: 稳定的用工需求，不错的计件收入，不仅留住了当地的劳动力，还吸引了一批常年奔走南北的专业采摘工人，他们每到夏天就会来黄中务工创收。
1: 外地务工人员王小琴说，我干这个摘豆苗呢已经有13年多了，我们每年冬天会在云南，夏天在青海和宁夏，每天能摘100斤，挣300-400块钱。这边天气冷，豆苗长得慢，口感好，又叶片呢又绿又大。
0: 今年是村里合作社第一次规模化种植豆苗，采用的是订单种植，种植初期就敲定了外地的收购商，产销渠道稳定无忧。
1: 黄中区鲁沙尔镇上重台村的河满种养殖合作社负责人王延邦说，今年我们第一年试种豆苗，提前对接好了外地的收购商，全程冷链保鲜，先发先采。300亩的豆苗预计总产量有24万多斤，下一步我们还计划扩大种植规模，带动更多的农户一起发展冷凉蔬菜。
0: 当前黄中区的豆苗、菜苔等短平快的绿叶菜大面积成熟，集中采收工作全面铺开，产业带动就业、促进增收的成效持续凸显。
1: 黄中区农业农村局蔬菜服务中心农艺师张春娥说，2026年 黄中区冷粮蔬菜种植面积预地稳定在 13.08 万亩，总产量 36.93 万吨。今年我们尝试种了特色豆苗种植，是第一年试点培育，面积有450亩，亩产可达到700至800斤。眼下市场收购每斤24元左右，新品种经济效益可观，也为全区的冷粮蔬菜产业拓宽了增收的路子。
0: 据了解，黄中区充分挖掘高原冷粮资源优势，持续壮大绿叶蔬菜产业。通过合作社一体化服务、土地流转、基地务工多重渠道。

0: 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的啊，直接换到就你小生成。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辉静。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国际新闻。
0: 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同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以稳定双边关系，使其更加平衡。
1: 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

0: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9号在安理会关于无人机袭击白俄罗斯平民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对袭击造成白俄罗斯平民伤亡表示关切。
1: 孙磊表示，冲突没有赢家，战争解决不了问题，中方再次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避免袭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努力推动局势降温，早日实现停火止战。中方呼吁有关方加紧恢复谈判，相互展现政治意愿，致力于在充分完全遵循联合国宪章原则基础上消除冲突根源，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
0: 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中方同俄乌在内的各方保持接触，坚持不懈开展劝和促谈。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推动危机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1: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在总统府青瓦台主持召开会议，公布总额超千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0: 根据这个计划，韩国政府在 AI、半导体等尖端技术领域的投资总额将达1461万亿韩元，其中800万亿韩元用于投资韩国西南地区的半导体生产基地，81万亿韩元投资中青地区高带宽存储芯片，也就是 HBM 的封装基地，550万亿韩元投资 AI 数据中心，30万亿韩元投资下一代半导体研发。
1: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29号呼吁民众以和平合法的方式抗议，同时警告说，政府将依法严厉打击抗议活动期间发生的暴力恐吓等行为。拉马福萨表示，南非民众对非法移民、边境管理等问题的担忧值得倾听，政府已认识到移民制度大幅需要改革，正加强边境管理，加大打非非法移民力度，完善庇护和签证制度，并严厉打击破坏移民管理体系的腐败行为。
0: 据约翰内斯堡市警察局的公告，已经有3场游行获批于6月30号举行，参与的人数预计超过10000。当天，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立法首都开普敦和德班等城市也将进行抗议游行活动。组织者称，游行将以和平方式进行，核心诉求包括加强边境管控、严格执行移民法律、加强遣返无证移民，并在就业与公共服务分配中优先保障南非本土国民。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罗德里格斯当天在灾情报告会上说，委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约90%的电力供应已恢复，15个大型临时避难场所已建成。
0: 据伊朗外交部29号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跟进相关事项。巴加埃说，伊方关于备忘录第10条涉及的石油销售问题，美方已经签发必要许可，伊方在跟进执行情况。关于第11条涉及的伊朗被冻结资产的解冻问题，相关执行进程也在推进中。伊朗专家代表团将在多哈跟进相关事项。
1: 针对美国派高级别代表前往多哈的消息，巴加埃表示，美方赴多哈与伊朗专家团队此行无关，伊方赴多哈是为跟进备忘录相关条款执行情况，包括第11条内容。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9号报道，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 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科什纳本周将飞往卡塔尔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我们将继续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事宜。
0: 美国最高法院6月29号发布多项裁决，认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权解除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贝利卡斯洛特的职务，同时驳回联邦政府的请求，令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丽萨库克得以留任。
1: 此外，最高法院还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另一项裁决，驳回美国联邦政府请求，令库克得以留任美联储理事。特朗普2025年8月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库克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并就特朗普将其解职一事提起诉讼。华盛顿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当年9月作出裁决，暂时禁止特朗普解除了库克的职务。特朗普政府随后上诉请求撤销这一禁令，最高法院今年10月发布临时指令，允许库克暂时留任。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今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矢志不渝、笃行不怠，创造了彪炳史册的辉煌业绩，书写了气壮山河的恢弘史诗。
0: 时间镌刻传奇，奋斗创造历史，让我们一起接续奋斗，勇毅前行，奋力谱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更加绚丽的篇章。听众朋友，早安。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7: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8: 5/9/4月28日到场了，建那个杂粮仓窝作战。
9: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0: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征战。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金融山河为证，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4: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趟情，一笑生成。
2: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3: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8: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8: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二十五载环青逐峰而行，三千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0: 是不是很享受每次在安静的声音里啊，去感受阅读的氛围？一起阅读，今天晚上依然是月明，月明呢陪伴大家在 FM989 AM666 来聆听文字的跃动。相信文字是有生命的，它的温度可以让我们心慢慢融化。如果您有时间的话呢，和我们一起进行好书推荐、美文欣赏。如果您也想感受安静的时光，在这儿会有读书声，会有文字的魅力，还会有音乐。
1: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2: 我来读，你来听，
3: 你来读，我来听，
1: 用读书愉悦心灵，
2: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一起阅读。

0: 还是进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第一单元，和大家去分享好书啊！我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期待啊，到底我们今天会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书呢？那第一本书啊，因为呢，我们目前啊，目前的时候呢，我们会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同来聆听今天的特别节目，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会把好书推荐、美文推荐呢，全部聚焦到我们今天的特别主题里，也就是纪念一个光荣而神圣的时刻。我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我说到这儿呢，你已经猜到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时刻。岁月流金，初心如磐，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光辉时刻，值此意义非凡的日子，我们今天的一起阅读特别策划了来自于我们青海的公安战线的诗歌朗诵、美文欣赏。我们相信啊，他们的文章能够给我们启迪，我们也相信他们的文字能够让我们触动。我们呢，不光是啊，今天集结了公安部门的同志们给我们带来的美文鉴赏，我们会从今天开始，今天、明天、后天，大概呢3天时间去做特别节目。包括呢，很多朋友都知道啊，我们会在礼拜五的时候呢做原子城的特别节目。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是从周二开始，周二、周三、周四、周五连上，纪念我们这个光荣而值得纪念的时刻。那今天呢，其实是好书推荐，是我们特殊节目里边的第一个板块，好书推荐。而我们到明天之后呢，就是美文欣赏了。今天的好书推荐呢，我们将推荐什么样的书呢？我们推荐的往往啊，很多朋友都看过，因为呢，这些印记啊，都是时代的印记。我们聆听7段基层党员工作者的自述心声，透过不同的岗位、不同的年纪的奋斗者的视角，读懂为何我们有一样的信仰，何为党员，何为忠诚，何为坚守。第一篇，我们相信呢，很多朋友啊，会被这个故事所打动。第一篇呢，讲的是最后一次点名。高墙之内，半生坚守，在监管服务岗位上的退休仪式上，一场最后的点名，道尽了4位老工作人员数十年的青春奉献。有30年党龄坚守一线的老党员，也有虽未入党，却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老职工。一声道，是他们对组织一辈子的回应。西泠市监管岗位老职工退休纪实，最后一次点名。当我们哽咽着念出了4个人的名字的时候，点名的声音在会议室里回荡，他们用颤抖却坚定的声音逐一应答道。站在一旁的负责人嘴唇微微颤抖，他想说几句致辞，刚开口，同志们都觉得喉头哽咽住了。他转过身去呢，使劲眨了眨眼，又转过来，他通红的眼眶告诉我们，那是不舍。那一刻，我们清晰地意识到，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点名，这是党组织对3位老党员以及一位把大半辈子交给公共事业的优秀职工的最后一次呼唤。他们用一生回答组织一辈子的信任。朝夕共事多年，4位老同志即将光荣退休。汤跃军、许建清长期扎根管教一线岗位，张小军、倪慧强常年固守收押接待窗口，生活是简朴的，数十年的复苏会让很多人把时光慢慢的怀念在此。我相信呢，我的这个引子啊，会让整期节目啊听起来 更加眷恋。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样的故事，听听我们一起阅读和清景夜听啊一同来发出的呼唤。我们相信呢，这样的故事值得我们去聆听，我们也相信呢，这样的故事呢值得我们去传颂。那么在开场之前，我们要和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共同来心怀崇敬，因为我们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有良，日子换到就一笑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有良，日子换到就一笑生成。
2: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刚才呢，我做了一个预告啊，那么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我们共同来关注我们这四期节目。今天呢，我们会从一层基线，他们不同工作人员、不同党员的视角去为大家推荐好书。每一位党员，他都会有不同的视角，他呢都会有不同推荐的书。我们甄选了几本，他们都是来自于一线的工作人员。那么明天呢，我们会和清景夜听共同来聆听我们的公安干警他们的105周年纪念的心声。我们相信啊，他们也会给我们给出来心中对于信仰的答案。他们用诗歌的方式

0: 方式，用心得记录的方式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那么后天大后天我们依次推出我们的特别节目。那接下来呢，我先为大家推荐第一本书。那这本书呢，也是一位基层的共产党员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的名字叫《红色的起点》。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图书推荐人，官庄街道一线历练干部，官庄党建工作区燕玉。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书籍是我国作家、历史学家叶永烈先生《红色三部曲》的第一部《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这本书主要记述了中国共产党从酝酿、组建到1921年诞生，以及1922年中共二大召开这段历史。作者以寻根为线索，通过大量实地采访和查阅档案资料，详细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全过程。今天我们沿着书中寻根的信念，来到章丘第一届抗日民主政府的成立地，济南市章丘区官庄街道北王庄村。这个小山村可以说是章丘红色的起点，它为我们诉说着8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建立人民政权的重要尝试，承载了一段不能忘却的红色记忆。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12月，日军从济阳渡过黄河，抢占了章丘城。日军侵占章丘后烧杀抢掠，民众生灵涂炭，不少爱国志士、抗日积极分子寻找党的领导，探索抗日救国的真理。1939年9月，泰山特委批准建立中共章丘县工作委员会，张由任书记，徐伦、何雨田任委员。1939年11月，中共章丘县委建立，齐仲文任书记。同月，章丘县第一届抗日民主政府在北王庄正式成立，吴建章任县长。从此，章丘的革命斗争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八路军、武工队、游击小组、抗日民众与敌人展开了大大小小的战斗，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西关山战役。战役中，我军击败数倍于自己的敌人，打死日伪军28人，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而这次战役也有18名英雄战士壮烈牺牲。在抗战时期，北王庄群众积极参军拥军，为县委干部、武工队员烙煎饼、做军鞋的真实故事，也正是军民鱼水一家亲的生动写照。1945年，在部队转移离开之际，村民自发捐献了5000斤拥军粮。1957年，当年的部队又派人专门回到北王庄，以每斤8分钱的市价，逐户还清了军粮钱。村里的群众深受感动。读《红色的起点》，不仅是回望100多年前那群年轻人的理想与抉择，更是触摸一段滚烫的初心，传承一种不朽的精神。书中记载的是中国共产党从萌芽到诞生的艰辛跋涉，是无数先辈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建初心的赤诚。而北王庄的故事，则是这段红色历史在章丘大地上的生动回响，是红色起点精神在基层的真实延续。愿我们都能在这本书中读懂初心，传承使命，把先辈们的理想与信念化作当下的行动与担当。愿我们带着这份红色记忆，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让红色的火种代代相传，让红色的起点延伸出无限光明的未来，让伟大的革命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0: 怎么样？当我们了解了这本书之后啊，我们就明白我们的来时路。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第二本书，这本书呢叫《长征》，长征精神，永放光芒。很多朋友啊，对长征非常了解。那么，当我们再去看《长征》这本书的时候呢，我们看的不光是一段往事，更是一段征程。这样的征程会让我们记住来时路，也能让我们走好当下的路。

0: 各位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老年大学副校长梅国红，在这里向你们推荐由著名军旅作家王淑珍亲笔创作的纪实文学巨著《长征》。这部作品以1934年至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战略转移为叙事主线，以严谨的史料考证和充满温度的人性视角，全景式再现了长征这一历史上的壮丽史诗。从湘江血战到遵义会议，从四渡赤水到雪山草地，一幅幅画面仿佛让我们亲眼看见那一支支衣衫褴褛却步履坚定的队伍翻越夹金山，穿越大松潘，在生死边缘依然高擎信仰的火炬，勇毅前行。我们或许在课本中读过长征，在故事里听过长征，在荧幕上看过长征，也曾无数次在心中追问长征究竟是什么。阅读长征，我们终会找到答案。长征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伟大远征之一，是理想与献身交织、意志与勇气共存的人类史诗。长征精神深深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血脉，成为中华民族精神谱系中最为璀璨的篇章，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今天我们正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的长征路上。作为新时代的引领学子，我们同样可以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以老骥伏枥、老当益壮的健康心态和进取精神，在学乐为中书写精彩晚年，在中国式现代化壮阔征程中贡献属于我们的银发力量。愿我们共同翻开长征，在字里行间重温那段峥嵘岁月，从伟大的长征精神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1: 说得非常好，让我们重温那段峥嵘岁月，在那段伟大的岁月中，我们能够提炼出长征精神，这种精神鼓舞我们继续向前。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很多人可能看过它改编的电影《觉醒年代》。
2: 了解100年前那群年轻人为何甘愿赴死，是什么力量让一个民族在深渊中抬头，那么这本书很适合你。今天要讲的是龙平平的《觉醒年代》。多年前的同名电视剧曾让无数人热血沸腾，而这部70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比荧幕更细腻、更沉痛。它以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为主线，全景式还原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建党这三大历史事件。书中两条线索交织，一条是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到分手的传奇，另一条是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等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龙平平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简短记载还原为海河之畔目睹灾民流离后誓言为苍生谋福祉的震撼场景，把李大钊铁肩担道义的崇高具象为他典当衣物接济穷人的日常。那些最早觉醒的人追求的不是个人安逸，而是真知和真理，是解放民族的路径。他们个个志存高远，为了拯救中国不惜

0: 慷慨赴死，从容就义。读完这本书，你就知道，要想真正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就要回到那个内忧外患的年代，看看一群人在最绝望的岁月里怎样一边流泪一边奔跑，怎样用血肉之躯撞开一扇叫做希望的门。因为一个民族的觉醒从来不是某代人的孤军奋战，而是一代代人薪火相传的接力前行。
1: 作为一名党员，我们现在就在接力前行。我们推荐的这几本书呢，都具有代表性，大家呢都可以通过我们推荐的书单呢，来重温那段峥嵘岁月，来纪念这105年的芳华不易。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有没有读过，它叫《胜利密码：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成功》。
2: 学党史，读好书。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书是《胜利密码：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成功》。翻开目录，你会看到它从坚持党的领导开篇，沿着历史脉络清晰梳理出历史和人民的选择、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等关键命题，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从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到新时代党的全面领导，为我们揭开中国共产党成为领航中国核心力量的深层逻辑。再往下读，他用一个个章节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时代之问。在坚持人民至上篇里，你能看到耕者有其田的千年期盼如何变为现实，能读懂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赤子情怀。在坚持理论创新篇中，从毛泽东思想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次飞跃清晰可辨，还有坚持独立自主里两弹一星的奋斗实施，坚持中国道路上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历程，以及坚持胸怀天下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从坚持开拓创新到坚持敢以斗争，从坚持统一战线到坚持自我革命，这本书没有宏大空洞的叙事，而是用扎实的史料和鲜活的细节，把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经验转化为我们可以触摸可以感知的胜利密码。无论是党员干部深化理论学习，还是普通读者了解历史，这本书都是一把解锁百年大党成功基因的钥匙。希望大家能翻开这本书，在字里行间里读懂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1: 在字里行间里读懂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为什么能够胜利，为什么能够成功，说得非常好。也希望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真的能够按照我们的书单呢，去把这些书仔细的去读一下，感受一下。那接下来呢，这本书呢也应该去读《毛泽东选集》。
3: 欢迎来到党报党旗红，青年编辑记者荐书计划。大家好，我是济南日报爱济南记者丁梅浩。今天啊，要和大家分享一套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经典《毛泽东选集》。提到《毛泽东选集》啊，很多年轻朋友可能会觉得它是一部厚重的政治理论著作，离自己的生活有些遥远。然而，真正翻开这套书，你会发现，它不仅是革命时代的智慧结晶，更是一部关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之书。全书收录了毛泽东同志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重要著作。作为青年记者，我们常常在信息洪流中追逐热点，有时难免被表象迷惑，被情绪裹挟。但在阅读《毛泽东选集》的过程中，那些闪烁着智慧光芒的文字一次次敲打着我。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篇目里，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样的论断，让我真正理解了什么叫战略定力与微观韧性的统一。就像书里反复传递的意象那样，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硬碰硬的蛮干，而是像水一样 既能穿石，也能绕行。

0: 始终朝着正确的方向百折不挠。如今我们在众生喧哗中追寻真相，其实也是在选择用更清醒、更坚定、更实事求是的方式去记录和参与这个时代。哪怕只是一篇扎实的报道，一次真诚的追问，也足以点亮一小片天空。这套书对于我而言，不只是一次阅读，更像是一场关于思维方法和职业信仰的深度淬炼。愿我们都能够在复杂多变的世界里练就一双慧眼，守住一颗初心，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坚守理想。我们下期再会。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么好书推荐我们为大家推荐完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进行美文诵读。诵读的所有文章呢，其实和我们今天特别节目的主题是一样的，就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4: 爸爸到月呗，自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到去一小生中。
2: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3: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8: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8: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1: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低窝子。
2: 5月28日到场了，捡那个杂点他我就在。
3: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0: 欢迎回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进行美文欣赏。第一篇文章呢，我们为大家选送的是7月1号这一页的新章，献给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李辉老师诵读。
1: 岁月的巨笔描绘着，终于绘就了这一页崭新的诗章，人民的目光凝望着，终于见证了新时代璀璨的荣光。这一页的序章，是红船划开的波浪，波浪里升腾起真理的曙光。这一页的过往，是井冈耸立的苍茫，苍茫间挺立起钢铁的脊梁。这一夜的晨曦，穿透百年雨雪风霜，风霜下沉淀着不屈的倔强。这一夜的星火，燃遍九域疆场，跋涉中铸就了民族坚定的信仰。这一夜的史册上，写着为人民服务的字样，每一个笔画都丹心似火，筋骨如钢。这一页长卷上，刻着民族复兴的梦想，每一个音节都响彻云霄，气势轩昂。从此，我们的祖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在党的引领下，乘风破浪，步履铿锵。从此，我们的家邦一派繁荣盛昌，在党的守护下，国泰民安，山河无恙。从延安窑洞的灯光，到雄安新区的广厦万幢，这一页日历串联着艰苦奋斗与盛世气象。从戈壁荒原的惊雷到空间站外的从容翱翔，这一页日历写满了自力更生与国富民强。这一页日历上，锦绣山河换新装，每一寸土地都涌动着希望。这一页日历上，城乡巨变凯尔康，每一个理想都在沃土上生长。看，脱贫攻坚的战鼓擂响了全面小康，10000人告别贫困，这是人类史上壮丽的华章。看，乡村振兴的画卷铺展在广袤的田野上，特色产业拓宽致富路，绿水青山化作五谷盈仓。看，科技强国的火炬点燃了创新的光芒，天宫遨游在苍穹，奋斗者潜入万米海沟探访。看，高铁纵横的版图拉近了千里万里的家乡，八横八纵的动脉在神州大地上奔腾流淌。看，绿色发展的理念守护着蓝天碧水的模样，碳达峰碳中和的承诺书写大国担当的诗行。看，一带一路的倡议架起五洲四海的桥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在天地之间高高飘扬。这一页日历上，彰显着华夏的风尚，法治中国，平安中国，筑牢万家灯火的坚固屏障。这一页日历上， 激荡着我们的文化自信。从良渚到三星堆，千年文脉在今朝绽放华光。这一日历上展现着我们的强军锋芒，航母劈波斩浪，捍卫着祖国万里海疆。这是一页壮丽恢宏的篇章，我们所有炽热的向往都燃烧在历史的这一页上。这一页厚重深沉的篇章，我们所有深情的守望都镌刻在历史的这一页上。这一页日历是灯塔，赤帜领航，指引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向，汇聚起中华儿女的磅礴力量。这一页日历是号角，吹响在奋进新征程上，初心如磐，使命不忘，砥砺前行，再创辉煌。
0: 非常大气的诵读，我们相信呢，在这样的诵读声中呢，我们能够思考很多。这些思考呢，基于这些年来我们看到的祖国的变化，看到我们党的伟大，这是永远的守护，也是永远的信仰，更是永远的誓言。接下来我们就来聆听七一建党鲍国安老师的经典诵读誓言。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是什么？
2: 还记得在入党申请书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是哪一天吗？是哪一个优秀的他打动了你，你想和他在一起？还记得举手宣誓后的心情吗？有没有那么一刻，在看到共产党员这几个字的时候，你意识到他说的就是你？入党誓词的第一句，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志愿意味着没有人逼迫，是自己内心的选择。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要求高吗？要求的确很高。党纪严于国法，党纪党规对共产党员的要求严于国家法律对普通公民的要求。作为执政党的一员，正其身者方能正人。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现在的要求过严吗？相比老百姓对幸福生活的期待，相比于13亿人民对民族复兴大业的期待，作为执政党的一员，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难道不是最基本的要求吗？守纪律，讲规矩，是因为举手宣誓之时，我们既然选择了与理想信念为伴，就必然选择与纪律和规矩同行。1927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第7年，大革命失败。

0: 天际。啊，这是一块现存于井冈山博物馆的包袱皮，上面写着六项注意。上门板捆稻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这六条是战士们必须遵守的纪律。六条当中，上门板原来是还门板，一字之改跟一次谈话有关。那是在纪律颁布之后，有一天毛泽东到乡下和老乡们聊天调查，老表向他表扬工农革命军是一支好队伍，不过也提出有一件小事儿，如果能改进一下那就更好了。老表说，工农革命军借了我们的门板去搭铺睡觉，后来还是还了，但是有的时候还的不是我原来的那一块，我们的门板尺寸大小不一样的，挂钩也是各家各户自请铁匠打的，有的时候战士们还的门板不是我家原来的那一块就上不回去了，我自己还得挨家挨户去找，还真有点麻烦。之后毛泽东把原来纪律中的还门板改为上门板，强调只有把借来的门板上回到老表家的门框上，才算是真正的物归原主了。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一个在成立之初只有50多名党员的政党，他们舍弃自己的小日子、好日子，为国、为民开始革命事业，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时期力量最为弱小时，也从未放松对自己的纪律要求，哪怕是在换门板还是上门板这样的小事上，也是字字计较。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是1935年的方志敏，敌人从他的口袋里只搜到了2块铜板，清贫的他还是坚定相信可爱中国的美好未来，是1964年的教育路，亲民爱民，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是这片土地上的杨开慧，信仰如铁，视死如归，是乐于助人的雷锋，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是2016年的我们，在场的，在座的，在生的每一个共产党员是什么样，中国共产党就是什么样。我们回看历史，我们重温誓言，它告诉我们历史的规律何在，它告诉我们初心何在。
1: 报关老师的这个朗诵真的是太棒了，我们在聆听的过程中也是学习的一个过程，也是洗礼的一个过程。我相信很多朋友呢在聆听的过程中呢都会被刚才的诗歌朗诵呢所打动所震撼，它原本就是我们该去怀念，该去纪念，该去信仰，也该去传承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最后一篇朗诵，一个

0: 上海望志路的灯明亮着，
1: 上海新夜路的灯辉映着。
0: 从望志到新夜，一个大党的火种从这里播下，
1: 化作星火照亮茫茫寒夜，化作火把引领苦难深重的国家凤凰涅槃，化作火炬点燃民族复兴的曙光。
0: 天安门城楼上的一声宣告，一唱雄鸡天下白，辽阔江天万里红，五千年的山河挺直了脊梁，这便是一个大党的礼花。
1: 回望峥嵘来路，十五幅蓝图次第步画，每个五年的拼搏都是矗立的丰碑。一五的钢水浇筑共和国基座，二五的治水垒起造福至今的通天水坝。一个大党就这样在一张白纸上开启了最新最美的图画。
0: 忘不了三五的油田喷薄，四五的路基绵延，五五六五的厂房连片，机械轰鸣，那是一个大党在荒原上播下的希望。
1: 忘不了七五春风推开窗，八五特区高楼起，九五竹炉临海，十五西部新绿，十一五高铁追风，十二五大坝截流。
2: 忘不了，
3: 忘不了，
2: 永远忘不了。
1: 十五个五年，十五重承前启后，步步印着一个大党的礼花。
0: 一个大党的礼花，是一代代共产党人捧着火种穿越风雪。
1: 罗布泊的惊雷震彻寰宇，东方红的歌声回荡苍穹。从鞍山的炉前到戈壁的井架，从特区工地的脚手架上到实验室深夜不息的灯下，青丝缕缕定格山河壮美，青春灼灼谱写世界传奇。
0: 火把在他们手中传递，始终炙热巍然高起，这是披荆斩棘的接力，这是不屈不挠的传承，一代一代向着同一个方向进发。
1: 一个大党的礼花，普天绽放，遍地芳华，更在新时代的蓝天照耀。十三五踏平贫困的沟壑，十四五天公寻鱼，蛟龙探海。
0: 而今迈步再出发，十五五红卷铺展，十六项强国目标正奋力攻坚。
1: 他是科研工作者创新的双眼，
0: 他是产业工人灵巧的双手，
1: 他是新型农民智慧的播撒，
0: 他是新业态从业者不息的奔波，
1: 他是人民子弟兵
2: 破浪前行的战舰。
0: 礼花，一个大党的礼花，
1: 映照出大兴银翼掠云的弧线，映照出港珠澳长龙卧波的伟岸，
0: 映照出雄安雄起的昌盛，映照出长三角一派盎然生机，
1: 映照出56个民族的欢声笑语，它还映照着江山定统就在不远的明天。
4: 这盛世如您所盼，它向常年的先辈先烈倾诉，这光芒与四海同暖，它向广袤的世界致意。
0: 回首105年的征程，从火种到火把，从星火到漫天光华，走得再远没有忘记走过的路，走到再光辉的未来没有忘记为什么出发。
1: 把人民利益高高举过头顶，把民族复兴缰绳紧紧握在手心，初心永存的拓荒者没有到不了的地方，雄心勇毅的炼钢人没有干不成的事业。
0: 一个大党的礼花绚丽多彩，璀璨夺目，这是献给人民幸福的礼花，这是装点江山锦绣的礼花，
4: 这还是期许世界和平的礼花，这更是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礼花，洒向神州都是爱。
1: 敬礼一个大党的礼花，
2: 敬礼一个大党。

0: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月呗，自家父对到啊，一定要终身自由恋啊，一定换到几个你相信什么？
0: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7: 北京时间10点整，
8: 安全知识需牢记。
9: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1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1: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2: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13: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14: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15: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16: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7: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18: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到啊，是得有忠诚有廉啊，是得换到去你小生成。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7: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0: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0: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7: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
1: 献礼建党105周年。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朋友们，今天是七一建党节。从1921年至今，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已经走过了百年艰辛而辉煌的探索历程。105载风雨兼程，105载艰苦奋斗，105载峥嵘岁月，总有一些耳熟能详的经典红歌，每当旋律响起，就让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一路荆棘一路歌，今天让我们在熟悉的歌声中走进中国共产党发展的辉煌历程，继承发扬前辈们的精神力量，勇担时代赋予的使命担当。

百年风雨铸辉煌，砥砺奋进起新章，历经105载栉风沐雨，如今的中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经济繁荣，科技强盛，人民幸福。在新时代的春风里，我们不忘初心，锐意进取，在探索中突破，在创新中成长，一步步走向繁荣富强。接下来和您分享《领航》这首歌。《领航》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走过的光辉历程，唱响了礼赞百年风华、奋斗崭新时代的昂扬主旋律。恢宏激昂的旋律，振奋人心的歌词，波澜壮阔的画面，深情讴歌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凝聚起广大军民昂首阔步新征程的磅礴力量。

经典红色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被几代人传唱。鲜为人知的是，它诞生在北京房山区的一个小村庄里，而且是一个晚上创作的。灯火璀璨，山河锦绣，这是新时代中国最美的模样。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从红船初心到盛世华章，一代代共产党人坚守信仰，践行使命，带领亿万人民奔赴美好生活。

105载春华秋实，105载砥砺前行。中国共产党的105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105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105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105年。生逢盛世不负盛世，心怀信仰不负韶华。新时代的红色旋律依旧激昂澎湃，新时代的奋斗故事仍在接续书写。

0: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趟情，一生深
0: 诚。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5: 越来越立体，
6: 越来越多元，
7: 越来越时尚，
8: 越来越震撼，
9: 越来越
6: 越来越动听，
10: 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1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献礼建党105周年。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歌为媒，可以传出心。今日之盛世，来之不易；明日之辉煌，重在奋斗。脱贫攻坚全面胜利，乡村振兴蓬勃开展，航天逐梦，深海探路，高铁飞驰，大国重器惊艳全球，绿水青山铺就了生态画卷，万家灯火点亮人间安康，这盛世如先辈所愿，如百姓所期。

时代的浪潮滚滚向前，奋斗的脚步从未停歇。改革开放不仅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更点亮了亿万中国人的幸福梦想。春天的故事道尽改革开放的壮阔征程，诉说着中国蓬勃发展的无限生机。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时代的变革惠及万家，岁月的奋斗成就美好生活。在新时代的春风里，我们不忘初心，锐意进取，在探索中突破，在创新中成长，一步步走向繁荣富强。

相较于其他几首创作于解放前后的经典老歌，《新的天地》绝对是其中最年轻的一首歌曲。《新的天地》由孙楠演唱，这首歌呢是在2017年10月1日以单曲的形式发行，同时呢也是大型纪录片《辉煌中国》的主题曲。创作者舒楠说，身为70后，自己就是改革开放国家巨变的受益者和见证。

创作者，在创作新的天地过程中，舒楠曾到深圳、上海等地实地采访，用心捕捉着中国发展、中国速度的成就和伟业。新的天地的歌词朴实大气，配合辉煌中国，充分展现了大国风采。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0: 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2: 是憧憬，
1: 是担当，
2: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2: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4: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5: 是他故意学我的。
6: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5: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7: 哎，你在吹什么？
4: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6: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4: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7: 嘘，有人来了。
8: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9: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10: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9: 越来越动听。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献你建党105周年。

中国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所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兴征程上走过百年辉煌的大党，初心如磐，使命如炬。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曲《人民的党》由著名女高音歌唱家严当当倾情演唱。歌曲以陕北民歌素材为基调，同时巧妙融入了中原地区的音乐元素，使其既具有地方特色，又不失时代感。歌曲创作过程充满了对党的深厚情感和对人民的深切关怀。 歌词简短而富有力量，全文仅147个字，却字字珠玑，句句入心。歌词中融入了对党的忠诚与热爱，对人民的承诺与担当，充分展现了党与人民血肉相连、鱼水情深的关系。

红色经典歌曲唱响新时代新风貌，歌颂在党的领导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幸福生活的梦想。经典歌曲之所以能够穿越时空，除了它具有被大众所认可的优美旋律外，更重要的是它所包容着情感因素、文化符号，往往造就出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让人久久难以忘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铭记百年征程，传承红色基因，心怀家国，勇毅前行，以奋斗之姿续写时代新篇，以赤诚之心守护锦绣中华。

好的，朋友们，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今天的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陪伴，明天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10: 39集，
11: 李远珍是中共特地派给傅作义的贴身警卫，具有十分丰富的警卫工作经验。这个守株待兔的好戏，也正是他和张士珍师长共同设计完成的。他们根据归绥的情况分析，傅作义一旦在包头住下来，国民党特务必然还会有所行动。
10: 为了引蛇出洞，他们有意把傅作义的住处泄露出去，并且让傅作义的车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包头警备司令部。于是特务们果然上当，殊不知傅作义乘车在警备司令部里面转了一圈之后，已经换成另一辆车从后门走了。特务们一进门就撞上了李远珍等人布下的埋伏。
11: 为了能在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之前实现绥远的起义， 傅作义与董其武和邓宝山等人经过仔细商量，决定在9月19号向全国发表起义通电。
10: 为此，就在徐永昌走马灯似的游说各方的同时，傅作义邀请绥远各军、师、旅以上的军官和政府高级官员、各民族代表以及知名绅士，在包头举行了一次会议。
11: 这次会议经过傅作义的细心阐述和说明，使与会者对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绥远起义也有了更大的信心。在此基础上，傅作义把通电草稿提供给与会者们研究和审定，使与会者很快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并在通电上签了字。
10: 至此，傅作义的绥远之行可以说已经完成了使命。可是直到这时，孙兰峰依然一点态度都没有。接到会议通知之后，孙兰峰与上一次一样，仍然称病住院，不来参加会议。
11: 第二天，也就是9月18号，由董其武出面通电起义的签字仪式在绥远银行包头分行隆重举行。驻绥部队旅以上的军官、政府高级官员和地方各族各界人士代表参加了签字仪式。
10: 会议开得很隆重，也很顺利。通电的内容写在一张黄色的虎皮宣纸上，由董其武第一个带头，全体与会者怀着庄重而神圣的心情，依次在虎皮宣纸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11: 签字者一共有38人，孙兰峰仍然称病躺在医院里，没有参加会议。这个结果使傅作义十分不安，因为从这时起到计划中的9月19号通电起义，总共不到24个小时了。而作为重要人物之一的孙兰峰却一直没有表态。傅作义感到事情真的是有些棘手了。
10: 于是傅作义只好把邓宝山、董其武和王克俊找来，皱着眉头对他们说，
12: 这几天徐永昌一直不走，孙兰峰就托病不表态，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呀。大家想想看，能不能想个办法把徐永昌给逼走呢？徐永昌一走，孙兰峰就再不会担心了，他就会回心转意了。
10: 邓宝山听罢想了想，笑着说，
13: 这好办啊，徐永昌来劝说我们，我们干脆反过来劝说他吧，拿他一起起义，徐永昌为了避嫌就一定不敢再待下去了。
10: 傅作义一听便笑了，
13: 哈哈，好啊，宝山，你这个主意不错。宝山啊，你和徐永昌熟悉，你干脆就去劝说徐永昌，我去找孙兰峰，咱们双管齐下，拿下绥远。好，徐永昌的事儿你就交给我了。
10: 邓宝山说完就去找徐永昌了。单说邓宝山来到徐永昌住的宾馆，一见面就跟徐永昌说，
13: 听说徐部长身体不适，我们都很牵挂呀。傅先生已经让董主席给你安排好了医院，请你马上就去住院。傅先生说了，你能在包头住下来很好啊。绥远的情况你都看到了，和平起义已经是势在必行，明天就要举行了。傅先生说，干脆你也不要回去了，就请你来领衔绥远的起义了。起义以后， 我们一起同去北平见毛主席。徐部长，以为如何呀？
10: 徐永昌听完，不由得愣了，他连忙摆手说道：“
13: 不了不了不了，我本人对共产党还没有认识，又碍于我本人的处境，一时还真不能与你们共同行动。哈，不过对于你们的起义，我从内心里表示同情和支持。可是我的病不要紧，不要紧呐、啊。既然你们已经决定了，我就不在这里妨碍你们了。明天我就动身回去了。”
10: 第二天上午9点，邓宝山布置的观察哨就打电话告诉邓宝山：“
14: 邓副司令，徐永昌在5分钟之前乘飞机走了。”“
13: 啊，好，我知道了。”
10: 邓宝山放下电话，便忍不住畅快地大笑了起来。
11: 十几分钟之后，已经知道徐永昌离开绥远的傅作义，乘车去见了仍在称病住院的孙兰峰。
10: 孙兰峰，字晚九，对于他，傅作义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因为孙兰峰是他的老部下，傅作义当团长的时候，孙兰峰是他的连长。以后，孙兰峰当团长、旅长、师长和军长，都是傅作义的直接下属，也是傅作义一步一步把孙兰峰提拔起来的。
11: 几十年的患难相持、生死与共，使两个人之间结下了血肉相连的友谊。而且傅作义对孙兰峰十分看重，一直把孙兰峰和董其武看作是自己的左膀右臂，所以对于孙兰峰，傅作义绝对不能轻言放弃。
10: 在起义通电签字之前，傅作义曾经派余纯斋去劝说过孙兰峰一次。在起义通电签字之后，傅作义又派严佑文去医院看望过孙兰峰一次，希望孙兰峰能赶快表态。
11: 可是由于张家口失败留下的阴影，加上张庆恩的蛊惑、徐永昌的煽动，以及集中到包头来的反共顽固分子的影响，再加上国民党政府又给他加封了兵团司令的头衔，孙兰峰就是转不过弯来。
10: 但是以孙兰峰的明智和孙兰峰过去的政治追求，傅作义相信孙兰峰最终会选择走人民的道路的。所以傅作义一见到孙兰峰就开诚布公地说：“
13: 晚九，起义通电我已经写好了，别人也都在上面签字，我们明天就要起义了，整个绥远在明天也就要宣告解放了。你如果真的感到我这个人不可交、不可信、不明大义、不同常理，耻于与我这个人为伍，那么你可以离去，而且你要带走哪个部队都可以带走。如果你不想走的话，那你就趁早拿主意，仗是绝对不能再打下去了，绥远也不会再有人愿意打下去了。解放军对于起义人员的安排有非常明确的政策，这你都清楚。如果你还想体面的生活，在有生之年再做一番事业，就不要再拖延下去了，否则对你是没有好处的。话我就说到这儿，何去何从你自己斟酌吧。”
10: 傅作义说完起身就走了。孙兰峰愣愣地看着傅作义离去，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11: 当天下午到晚上， 孙兰峰一口饭也没有吃，一点觉也睡不着。他思前想后，清楚地感觉到自己跟随傅先生几十年是没有错的。
10: 对于傅作义，孙兰峰一直很信任，可是对共产党他却一直缺少正确的认识，所以孙兰峰在这些日子里一直很犹豫，也很痛苦。在老蒋和傅作义，也就是傅作义身后的共产党之间，迟迟地拿不定主意。听了刚才傅作义的一番话，孙兰峰不能再犹豫了。
12: 是啊，我能再犹豫什么呢？老蒋已经是穷途末路了，我能跟着他吗？显然是不能的。既然不能，那我又能去哪里，跟着谁呢？绥远很快就解放了，绥远一解放，我还能去哪儿啊？又有谁会跟着我走？全绥远39位该签字的人签了38个人，我一个人还扛着竹竿不拐弯，就是不签这个字，不赞成和平解决绥远问题，那不是很可笑的事吗？
10: 孙兰峰思前想后，苦苦挣扎，又经过了3个多小时的折腾，当天已经快亮的时候，孙兰峰才拿起了拨给傅作义的电话。他流着泪说：
12: 傅先生，我和你患难与共，一如师生，情同手足啊，我们生死相处了几十年，我想来想去还是不能离开你单独行动啊。好吧，我听你的话，就是火坑我也跟你跳了，我同意签字，你马上派人来吧。
10: 听了孙兰峰的回答，傅作义忍不住舒心地笑了。他转脸看向窗外，此时东方已经开始发白，已经是9月19号的凌晨了。他握着话筒，万分激动地说：
12: 满九啊，我知道到头来你会想明白的，我没有看错你啊。你等着，中午我和宝山、齐武、柯俊一起去看你，我们哥几个一同喝几杯，庆祝庆祝。
10: 放下电话以后，傅作义马上安排军政委员会的秘书给北平发电报：
11: 中共中央，孙兰峰的问题已经圆满解决，绥远将于今日按时起义，并向全国发表起义通电，希望能为孙兰峰考虑一个出席第一届政协会议的名额。
10: 安排完电文之后，傅作义立刻叫来了王克俊：
12: 克俊呐，哎，晚九已经想通了，你马上拿个文件请他签字。
10: 王克俊一看表，立刻笑了：
12: 好啊，现在正是时候，什么都不晚呢。
10: 王克俊转身要走，傅作义又叫住了他：
12: 哎，克俊啊，找一家最好的酒店，今天中午我们喝个够。好啊。
10: 王克俊答应了一声，兴高采烈地走了。
11: 9月19号下午4点，绥远军民在塞北包头迎来了一个庄严隆重的时刻，以董其武、孙兰峰为首的绥远军政干部和地方各族各界代表，以及邓宝山驻绥第22军的代表，共39人，据守关前局大院，举行了光荣起义，庄严地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发出了起义通电。
10: 至此，919起义圆满成功，绥远省完全脱离国民党政府，投入了人民的怀抱。傅作义历时一个月的绥远之行，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很快，毛泽东和朱德便联合发来了贺电，
12: 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啊。
10: 第二天，傅作义与邓宝山、孙兰峰一起乘车回到北平，22号上午到达西直门车站，受到了聂荣臻和薄一波等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
12: 当天下午，他们一同出席了已经开幕的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孙兰峰的代表资格是周恩来接到傅作义的急电之后立刻报告给毛泽东，并经过有关人员的商议之后才特别

0: 批准的。
1: 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傅作义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表示坚决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走人民革命的道路。毛泽东在主席台上听了，带头为傅作义的讲话鼓起掌来，并且亲切地拥抱了傅作义。
0: 12月2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批准任命傅作义为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
1: 在北平方式中，傅作义受尽精神煎熬，最后终于顺利地走上了光明的道路。他不能不牢记帮助自己走上这一道路的许多北平的地下党员。在绥远方式中，他自己也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使他更深刻地感受到了那些共产党人为真理而奋斗的无畏和无私。
0: 新中国成立以来，傅作义一直被当作人民的功臣受到爱戴。他先后任全国政协特邀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务院水利部和水利电力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绥远省军政委员会主席、绥远省军区司令等职。
1: 每年春节，周恩来总理都要协同夫人邓颖超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去傅作义的家里看望他。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时候，周恩来特意在欢迎宴会上向尼克松总统介绍了傅作义。
0: 这位就是傅作义将军，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了大功啊。
1: 1973年春节，周恩来已经身患癌症，却仍然与邓颖超一起前去看望傅作义。
0: 1974年，傅作义被确诊为癌症以后，周恩来不顾自己术后极度虚弱的身体，亲自到傅作义的府上去慰问。
1: 1974年4月18号，傅作义病危，周恩来又赶到医院来探望，并且附在傅作义的耳边说道：“
0: 毛主席叫我来看你了，他说你为人民立了大功啊。”
1: 尽管傅作义当时已经处于弥留之际，意识已经模糊，但是他对周恩来代表毛主席、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问候与赞扬，却分明听明白、听清楚、感觉到也感受到了。
0: 傅作义会意地动了几下嘴唇。
1: 也许此时此刻的傅作义又想起了那些他当初已经见过面，或者后来才见到面，和一直都没有机会见面却一直使他永志不忘的共产党人，想起了那些与他共同进退、经历磨难才和他一起建下这历史奇功的老师、朋友、部属和亲人。
0: 傅作义相信历史是不会忘记的，而且这些伟大的人物所散发出来的永恒的光芒将随着历史的洪流奔腾向前，并显得更加耀眼、
1: 更加明亮。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第一篇章，革命者。100年前的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主战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地。北京大学红楼、李大钊故居等一批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革命活动旧址，是一座座见证百年前那个革命年代的历史丰碑，记录着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一批革命先驱的光辉伟业，书写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伟大序章。

0: 第一集，书斋里的革命者，上集。北京大学红楼，前身为北京大学第一院，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是一座具有革命传统的近代建筑。北京大学红楼始建于1916年，落成于1918年。建筑通体红砖砌筑，红瓦铺顶，砖木结构，平面呈工字形。北京大学红楼是中国近代史上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进步思想的重要场所。百年前，北大红楼，这个书斋里走出来的革命者，掀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篇章。1917年底，北大红楼正在修建之际，应张世钊先生的邀请，不到30岁的李大钊入职北大，成为北大图书馆主任。
1: 首长啊，你看，那就是北京大学正在修建的红楼。自从蔡元培担任校长以来，整个北京大学就像这座红楼一样焕然一新啊。
2: 是啊，斗胆断言，在不久的将来，北京大学学风开化了，这里的学生将会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一场狂飙突进的革命就在眼前了。
1: 哦，这话怎么说？
2: 中国的社会黑暗太久了，清政府屈辱地接受了那么多不平等的条约，以前精英聚集的京师大学堂竟没有任何声响，那是因为校长维护旧政权，学生都来自官宦之家，只图谋求个人的前程。
1: 是啊，这是蔡校长主持北京大学之前最大的弊端。
2: 现在则不同了，蔡校长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邀请了您、陈独秀先生等一大批思想先进的老师进来，带来了清新之风啊。我听说学生采取严格的考试制度，不问出身，这便是突破黑暗的希望啊。
1: 是啊，首长，看来你一直都很关注我们北京大学啊。
2: 再怎么说，我也在报界任职了这么久嘛。
1: 是啊，蔡校长对北大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把北大建成一所现代化的大学，因此需要一座现代化的图书馆。我受蔡校长之邀担任学科教授，教学研究已经公务繁重，再兼任图书馆馆长实在是分身乏术啊。而且我对图书馆知道的甚少，当这个馆长不过是图个借书查阅资料方便。所以啊，首长，你不同，你有抱负有思想，比我更适合这个岗位，而且有了这份稳定的职业，也可以照顾你一家老小嘛。
2: 我从日本回国已经一年多了，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看到政治的纷争，人民的苦难，社会的动乱，深深感到需要好好钻研学问，为中国找一条出路。北大图书馆的确是我通向世界的最好平台，只是我是学政治学的，对图书馆不过是个门外汉，我也怕辜负邢岩先生的厚望啊。
1: 哎，守长啊，你这个人啊就是太守长了，我这是不拘一格降人才，我觉得你呀一定行。怎么样，来吧。
3: 张先生你好，刚才听到您二位的聊天，冒昧的问一句，请问这位先生就是在新青年上做文章的李大钊、李守长先生吗？
4: 守长啊，看来你的名声已经在北大传开了呀。
3: 李先生好， 我是北京大学的学生范宏杰，有个问题想请教你。
2: 哦，范同学，你说。
3: 先生的旧作《青春》，我入学后啊得以拜读，颇有启发，但依我看，也有失偏颇之处。
2: 哦，具体有何偏颇之处啊？你说说看。
3: 第一段把袁世凯死后的时局说得太乐观了，比如春日在阳，东风解冻，还有清河明媚之象，百卉朝苏之天。
2: 北大的学生就是不同凡响啊，一语中地，打中要害。张勋复辟，就说明我当时的乐观大错特错。中国的未来是青年的未来，希望以后在北大，我能和像你这样的进步学生多多交流。
4: 哦，这么说，你答应接任北大图书馆馆长一职了？
2: 定竭心尽力。
0: 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广泛采购藏书，改革服务与管理工作。他延长了图书馆的开馆时间，聘请了张申府等助教式的工作人员，采取开架式阅读，把图书馆变成了研究室。很快，使北京大学图书馆由一个封闭式的藏书楼，转变成为中国第一所新型的近代图书馆。为了治理好北京大学图书馆，1918年3月，李大钊带领北大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往返5小时车程，来到清华大学图书馆参观。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袁同礼陪同参观。
2: 清华大学图书馆的设置和管理真是大开眼界啊，尤其是理工学科的图书，数量之多，种类之全，让我等十分羡慕。申府啊，我们回去以后定要把北大图书馆改革好。
5: 李馆长过奖，我们清华图书馆能有如今的规模，也是依托于重科学重教育的教学原则，在人文厚度上还是要向北大图书馆学习啊。
6: 先生，我注意到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开馆时间比我们长，学生有更充裕的时间学习，您觉得我们可以效仿吗？
2: 说得好，但是我认为这还不够，我们要把北大图书馆发展成为全民提供知识养分的地方，在图书馆内分别设立学生借阅区域和社会借阅区域，让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和学习到新文化。啊，
5: 李主任的拳拳之心令人钦佩啊，还望李主任日后与我们清华图书馆多多交流才是。
2: 那是自然。哦，今日多有叨扰，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5: 哎，二位的马车停在何处？
6: 我们李主任为人俭省，哪来的什么马车？
5: 北大距清华甚远，那二位是怎么来的？
6: 我们有车坐车，没车就靠双腿，足足走了2-3个时辰呢。
2: 才2-3个时辰，你便叫苦不迭。我们呀、啊，

0: 不仅要读书救国，还要强健体魄，走这条路算什么呀？
1: 先生说的是，回城我们还是用走的。
0: 走，
1: 走。
2: 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同人编辑李大钊、胡适，这三位北大的先生，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得力干将。在他们的引领下，北大红楼变成了传播新思想、新文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场所。
3: 收藏在图书馆上的改革颇让人佩服，蔡元培校长曾不止一次对我称赞你呢。
0: 哎，愧不敢当啊，我所做的这一切仅仅是为了让中国离光明更进一步而已。图书馆近期的采购书单里特地增加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我认为马克思主义道路就是一条可以救中国的道路。
4: 我倒有些不同看法，探寻中国之前路还是要循序渐进，马克思主义或许过于激进，我们这些教书人踏踏实实地搞新文化运动，还是少谈些政治比较好。况且研究一下人力车夫的温饱，或许比空谈什么马克思主义要实际的多。
0: 我认为中国的问题与主义是不可分的，人力车夫之所以贫困多难，是政治腐败、国道不平所致。世之啊，如果你一直持那种非政治论，恐怕有失偏颇。
3: 是啊，世人正是因为对政治的关注，才看我们新青年杂志。不谈政治，不谈国事，那这份新青年还怎么办下去？
4: 随你们怎么讲，我是不会改变我的看法的。
0: 求同存异也是我们新文化运动的内容之一，我尊重世之的观点，但我也坚定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有可为，让我们交给时间去证明吧。

李大钊作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北大红楼的图书馆主任室里，他系统阅读和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并撰写了大量的阐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章。我们熟知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是中国知识界中最早拥护十月革命、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奠定了李大钊作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先驱的历史地位。在北大红楼图书馆，李大钊也影响了高君宇、张国焘、张申府、邓中夏、刘仁静、罗章龙等许多北大青年教职工和学生。他们把北大图书馆作为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课堂，把马克思主义的火种传播向全国。

0: 目前馆内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的确不少，但借阅的却不多。难道真的被胡适之说中了？
1: 不是的，我特意调查过，学生们对马克思主义很感兴趣，但我们采购的这方面的图书大多都是德文版、俄文版。掌握这两种语言的学生太少了，如果是英文的，或许借阅的学生还会多一些。
2: 哦，是我在采购的时候忽略了这个问题。 文化的普及，不是只面向高等知识分子，还要面向更广大的人民群众。
3: 这个问题我可以解决。
2: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罗章龙同学对吧？
3: 是的。先前我因为家庭贫困，需要找人担保，办理入学手续。先生得知后，不但同意帮我担保，还贴出告示，需要担保的贫困学生都可以找他。

0: 贫困学生也都愿意参与进来，太好了，这正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啊！但是有一条，不能让你们白出工。如果你们愿意参加，就用勤工俭学的方式在图书馆兼职打工。
1: 好，邱一先生呢？
2: 哦，刚才发到大家手上的就是由罗章龙等同学翻译的《共产主义宣言》部分章节，
0: 你们可以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3: 先生，马克思主义真能解救中国吗？
0: 问得好。究竟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适应中国社会？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救中国？这正是中国当前的许多仁人志士苦苦寻找的答案。尽管我们的观点不一致，但是都认为中国的文化应当更新，应当开展文化运动，为中国带来生机。先生，
2: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马克思主义的？
0: 在日本读早稻田大学时，我第一次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第一次看到社会主义的书籍。马克思主义是符合社会发展的新生力量，一定能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腐败的旧势力。
2: 那您怎么就知道马克思主义一定就适合中国呢？
0: 这就需要我们在研究和试验中寻找答案了。首先， 我们必须要明确什么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且要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蔡校长说：“希望在青年。”我今天看到你们这些年轻人对此感兴趣，又愿意去研究它，心里非常高兴。我可以预言，我们今天的努力和研究，必将在中国的大地上产生巨大的影响。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一篇章《先驱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小丽，演播宝木中阳、张璐、小曾、周健、陈思雨，光合积木配音团队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严乔峰，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橙子。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田，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学习强国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表示，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

0: 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1: 七月一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将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0: 文章强调，在我们的党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怎样才能当好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衡量一个县委书记当得怎么样，可以讲很多条，但主要看这一条：县一级阵地必须由心中有党、对党忠诚的人坚守，要把牢记政治方向、强化组织意识、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服从组织、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把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看家本领，注重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严守政治纪律，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方面守好规矩，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
0: 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要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特别是要下大力气解决好人民不满意的问题，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绝不能为了树立个人形象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要把调查研究作为基本功，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了解情况，问计于民，树立良好作风，做到正情务实为民，自觉抵制和纠正四风问题。
1: 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县一级领

0: 领导要谋几十万以善始善终，一张好的蓝图，只要是科学的、切合实际的、符合人民愿望的，就要像接力赛一样，一棒一棒接着干下去。面对工作难题，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劲头，积极寻找克服困难的具体对错，豁得出来，顶得上去。对突出矛盾要有责任意识，主动去解决，而不是回避推卸。对突发事件要临危不惧，沉着冷静，敢于负责。
1: 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我们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信公不信私，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要正确行使权力，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做到心中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处理好公和私、情和法、利和法的关系，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按照程序进行决策，善于把党委一般人、几大家班子和各级干部智慧集中起来，做到总揽不包揽，分工不分家，放手不撒手，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善于运用法治思维谋划县域治理，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自觉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道德修养，追求健康情趣，引导全县形成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
0: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
0: 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
1: 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置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
0: 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记者6月30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0: 国铁集团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暑运期间，铁路部门将科学安排运力投放，统筹用好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能力， 在7月1号实施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集团公司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

0: 1.2万列左右。
1: 与此同时，铁路部门适应暑期旅游市场需求，安排开行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各具特色的旅客列车，串联沿途美食美景和人文名胜，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持续开好京旅时光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大美上饶、伊春号等旅游专列，满足多样化旅行需求，激活旅游消费潜能。
2: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4: 爸爸到粤北，自家父对到啊，是得有忠诚自由的啊，是得换趟情，你想什么？
2: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6: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2: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3: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8: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8: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我是橙子，
1: 我是雨田，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9号，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在西宁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出席并讲话，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学习先进典型，矢志不渝奋斗，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行，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青海新的更大贡献。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省领导龚宝扎西、刘其凡出席。
1: 下午3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刘其凡宣读表彰决定，与会领导为受表彰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代表颁奖，受表彰代表甘振华、陈海忠。

0: 建，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吴晓军强调，青海是红色基因浸润的精神高地，十五五新征程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以绝对忠诚标定政治航向，以科学理论引领壮阔征程，以实干担当书写时代答卷，以为民情怀诠释初心使命，以清正廉洁永葆政治本色，让党旗在青海大地高高飘扬，共同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迈上新台阶，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
0: 罗东川在主持时指出，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以先进典型为标杆，以榜样力量为引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过硬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积极投身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新篇章。
1: 省领导杨逢春、王卫东、张景刚、王大南、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班果、朱向峰、何陆春、曹俊出席会前，与会领导同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合影。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到来之际，6月3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走访慰问党员代表，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
1: 来到高原医学研究中心，罗东川与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亲切交谈，关心询问身体状况和科研进展、成果运用等情况。他说，吴天一院士扎根高原数十载，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命，孜孜不倦投身高原医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成果，为保障高原人民健康、服务国家战略做出了突出奉献，用一生诠释和践行了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希望吴天一院士保重身体，继续为高原医学事业发展和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做出更大贡献。他叮嘱相关部门做好服务保障，为院士潜心科研、健康生活创造更好条件。
0: 在老战士、老党员、青海监狱系统离退休干部杨文夫家中，罗东川细心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生活起居、看病就医等情况，共同追忆峥嵘岁月，祝愿他健康长寿、生活幸福。罗东川说，老党员是我们党百年奋斗历程的见证者、参与者、奉献者，为党和国家事业、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要学习发扬老党员的崇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光荣传统，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增进民生福祉。要求有关部门做好老党员、老同志的服务保障，主动听取意见诉求，用心用情办实事、解难题，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省委副书记刘奇凡、省委常委刘美平、王卫东、张景刚、王大南、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班果、朱向峰、何陆春、曹俊分别看望慰问了我省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转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关爱，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共产党员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
0: 每到一处，省领导都与慰问对象亲切聊家常、忆往昔、话发展，详细了解大家的身体状况、家庭情况和生活保障等情况。在看望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时，省领导对他们立足岗位、无私奉献的精神给予充分肯定，勉励他们珍惜荣誉、再接再厉，继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在看望老干部、老党员时，省领导与他

0: 们一起回顾党的光辉历程，感谢他们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祝愿他们健康长寿，生活顺心。
1: 在生活困难的党员家中，省领导详细询问他们的医疗保障和子女就业等情况，鼓励他们坚定信心，保重身体，在党的政策帮扶下努力克服困难，把日子越过越好，并叮嘱相关部门用心用情做好兜底保障工作。走访烈士遗属和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时，省领导关切询问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子女教育情况，要求有关部门积极为他们排忧解难，落实各项优抚政策，传承好英烈精神，营造缅怀英烈、学习英烈、关爱烈属的良好社会风尚。
0: 慰问对象一致表示，将一如既往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继续关心和支持青海各项事业发展，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其前夕，省级党员领导干部看望慰问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和温暖。
0: 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看望慰问了老同志桑吉佳，详细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生活起居，叮嘱工作人员要时刻关注老同志健康需求，用心用情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并介绍了今年以来省政协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履职尽责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以及正在推进的重点任务。在老干部陈瑞珍家，龚宝扎西与他亲切交谈，详细了解其身体状况、生活情况和就医情况，共同追忆峥嵘岁月，由衷感谢他为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祝愿他健康长寿、幸福安康。龚宝扎西说，老党员、老干部是青海改革发展光辉历程的参与者、见证者和奉献者，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他们的重大贡献。相关部门和工作人员要把老党员、老干部的冷暖放在心上，多上门倾听心声，及时排忧解难。广大党员干部要以老党员为榜样，主动汲取前进动力，立足本职，干事创业，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希望老党员、老干部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多提宝贵意见，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青海各项事业发展。
1: 连日来，杨逢春、蔡成勇、刘涛、杨志文、刘超、李洪亚、王海红、程基伟、王振昌、田奎、刘大业、靳生寿、张泽军、扎庆九等省级领导走访慰问了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代表党组织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和美好的祝福。
0: 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由衷感谢党组织的关爱。老党员、老干部表示，要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余热。
1: 6月29号，青海省委社会工作部、省委两新工委召开全省新兴领域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史寿伟等7名同志被评为全省新兴领域优秀共产党员，刘福泰等4名同志被评为全省新兴领域优秀党务工作者，青海注册会计师和资产评估行业第二党支部等7个基层党组织获得全省新兴领域先进党组织荣誉称号。
0: 近年来，全省新兴领域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省委关于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的部署，适应新形势，展现新作为，推动新兴领域党建工作进入从全面发力、破局起势转向提质增效、长效规范的新阶段。新兴领域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更加坚定， 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不断增强。
1: 会议要求全省新兴领域广大党员要做信念如磐的践行者，服务发展的奋斗者，向上向善的引领者，初心不改的服务者，书写无愧时代的新答卷。全省新兴领域各级党组织要推进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具体化、实效化，切实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新兴领域的发展优势，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省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开展系列活动，回顾党的光辉历程，激励党员干部实干笃行，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
1: 举办理论宣讲大赛，党员干部紧扣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等中心工作，结合岗位讲述实干奋进故事，创新采用曲艺、短剧等形式，让理论宣讲入脑入心，深化党课开讲了活动。各级党组织书记带头授课，广大党务干部、一线党员踊跃参与，涌现了一批优秀党课主讲人。省直机关工委从百余部参选作品中遴选12部党课集中展评，40余名党支部书记、党务干部同台授课，以讲促学，以讲促干。
0: 开展查实情、微调研，党员干部聚焦生态保护、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深入基层摸清实情、破解难题，形成务实管用对策建议。各党支部组织党员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连点村重温入党誓词，砥砺初心使命。
1: 七一前夕，各单位组织开展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通过展开表彰会、展示先进事迹等形式，广泛宣传先进典型，营造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开展走访慰问，省直机关工委从管理党费中下拨92.6万元，关怀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及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送去组织温暖。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号，西宁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召开。省委常委、西宁市委书记王卫东出席并讲话，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学习先进典型，汲取榜样力量，砥砺实干担当，为西宁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中挑大梁、勇争先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委副书记、市长石建平主持，市领导宁发贵、洛珠南杰出席
1: 会上。宁发贵宣读表彰决定，与会市领导为受表彰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代表授奖，受表彰代表杨德龙、李伟、周新聘先后发言。
0: 王卫东代表市委向受到表彰的个人和党组织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市广大共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向老党员、老干部、老同志致以崇高敬意。
1: 王卫东强调，西宁是赓续红色基因的精神高地，15五星征程上，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在筑牢政治忠诚、笃学、笃信、笃行，实干担当作为，服务中心大局，站稳人民立场，办好民生实事，持续强基固本，夯实基层基础，强化思想作风，从严管党治党上做表率、勇争先，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西宁实践新局面。
0: 西宁市领导殷立军、南海燕、薛亚军、牛德海、申文飞、刘强峰、肖新、刘维、贺生杰、李小葛、韩俊良、袁文出席会前。与会市领导同受到表彰的个人和集体合影。
2: 如果信仰有声音， 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3: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4: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又终身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就一笑生成。
2: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6: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2: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2: 是憧憬，
3: 是担当，
2: 是情怀。
3: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2: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9: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0: 人间的所有的奸细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11: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12: 59年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就在。
13: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听说青海正在直播，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内容。
1: 6月30号，由九省区社科院社科联共同发起的第七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论坛在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开幕，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致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同德、副省长程基伟、省政协副主席刘大业出席。
0: 王大南在致辞中指出，青海作为中华水塔，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决扛起源头责任与干流担当，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全力打造盐湖化工、清洁能源、生态旅游、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四张金名片，大力推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为盐黄流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

0: 动能。本次论坛聚焦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护弘扬黄河文化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打造特色文旅品牌等议题展开深入研学交流，希望与会专家学者立足优生态优先，深挖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在协同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污染治理、推动地域文化交流互鉴、加强区域协同发展等方面深化交流合作，携手绘就黄河流域生态优美、产业兴旺、民族民生富足、和谐共治的高质量发展新蓝图。
1: 中国社科院、中国艺术研究院有关领导、省直有关部门及相关市州负责同志、炎黄九省区社科联、社科院及中山大学等高校专家学者约400人参会。
0: 6月30号，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7月1号，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作为世界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青藏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有力推动了雪域高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青藏铁路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全长1956公里，202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目前青藏铁路每日途定开行旅客列车由2026年的5对增至13对，旅客可从拉萨直达全国14个直辖市及省会城市。20年来，铁路部门累计运送进出藏学生超450万人次，连续5年为柴达木地矿企业开行定制化员工专列，货运列车日均开行量由24列增至136列，货运运送年增长5.6%，高原特色产品借力铁路走向全国和世界市场。
0: 在高原铁路运维领域，我国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数字化转型。复兴号动车组已开上青藏高原，铁路部门探索应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北斗卫星等技术，攻克多年冻土运维世界性难题。列车常年保持时速100公里通过冻土区段，创造了世界冻土铁路最高运行速度。
1: 青藏铁路始终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累计投入环保专项资金15.4亿元，全线科学布设近60公里野生动物通道，藏羚羊种群数量已由本世纪初不足2万只恢复至7万多只，沿线绿化超1000公里，实现地面和列车零污染、零排放。
0: 以青藏铁路为骨干，高原铁路网加速形成。20年来，青海西藏铁路营业里程由2207.8公里增至4060.1公里，增长83.9%。拉日铁路、格库铁路、拉林铁路相继通车。复兴号历史性实现31个省市区全覆盖，雪域高原正从路网末梢迈向开放前沿。
1: 国铁集团表示，将继续弘扬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不断提升运输服务保障能力，更好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出行。
0: 6月30号，由中共西宁市委宣传部、中共西宁市委文明办、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联合主办的“同心向党，红色研学”青少年实践活动在西路军纪念馆举行。西宁市多所中小学生代表齐聚一堂，开展沉浸式的红色教育实践。
1: 活动在庄严热烈的氛围中拉开帷幕，师生们共同回望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红色基因的殷切嘱托。西宁市东关大街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分享了自己学习西路军历史的真切感悟，用质朴的语言表达出新时代少年读懂历史后的责任与热爱。
0: 当日，西宁市第八中学参训学生经过系统培训与严格考核，受聘成为持证上岗的红领军志愿讲解员。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将常态化开展讲解员培训，引导青少年在实操中感悟先辈精神，锤炼表达能力，让红色故事由少年讲述，红色精神由少年传承。
1: 随后， 西宁市艺术实验中学、西宁市古城台小学、西宁市红军小学等学校学子带来舞蹈《追寻》、《闪耀的红领巾》、诗朗诵《问剑千年》等精彩节目，以文艺礼赞英雄，抒发强国志向。
0: 仪式结束后，全体师生走进展馆，新晋红领巾讲解员全程担任志愿讲解。主办方表示，本次活动以纪念馆为课堂，融合宣讲分享、聘书授予、文艺演出、实地研学等多元形式，搭建起青少年学习实践与传播红色文化的一体化平台。活动虽短暂，但信仰不止步，希望更多青少年从红色历史中汲取成长力量，立志成为担任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 为抢抓演艺流量机遇，西宁市商务局依托本次演艺流量优势，联合西宁市文旅局、西宁文旅公司、各县区政府及本地商家推出专属票根惠民计划，把观演热情转化为消费活力。经测算，本次活动通过票根赋能撬动全域消费，直接带动全市综合经济效益达630万元，有力推动商体文旅建深度融合发展。
0: 演唱会当晚，青海体育中心内外人头攒动，歌迷们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跟着旋律尽情合唱，现场氛围热烈爆棚。当最后一首歌曲落幕，观众们意犹未尽，手机中的演唱会票根成为了他们开启全程消费的专属通行证。
1: 看完演唱会，拿着票根去唐道六三街吃饭，直接打卡打折，住酒店呢也有优惠，太贴心了。本来只打算看一场演出，现在计划多留两天，拿着票根去青海湖、龙阳峡逛一逛，一站式体验吃喝玩乐，太值了。观演市民和外地游客纷纷点赞。
0: 本次活动统筹汇聚景区、高端酒店、核心商圈餐饮、品牌数码门店等110家合作商户，实现吃住游购多业态全覆盖。观众凭购票凭证即可在龙阳峡、青海湖等景区享受专属福利，在万达、文华、建银宾馆等酒店享受入住优惠，在唐道六三七、城北吴越广场等商圈餐饮享折扣，在京东、华为、苹果授权门店享专属权益，真正实现观演有惊喜、消费有实惠，打通观演打卡、流程消费、全程体验的消费闭环。
1: 票根赋能，消费升温。活动期间，西宁各大商圈客流爆满，餐饮门店座无虚席，酒店入住率上升，景区游客量持续增长，城市烟火气愈发浓郁。不仅精准激活了餐饮、住宿、文旅、销售等重点领域活力，更有效吸引外来游客流宁消费，切实提振了商户的经营信心，让演艺经济与城市消费深度融合，双向赋能。
0: 西宁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将以本次演唱会为契机，持续深耕票根经济，健全完善消费场长效机制。一方面，依托云闪付 APP 搭建票根有礼线上专项活动专区，实现票根核销数据精细化、实时化闭环管控，为西宁市常态化开展票根经济促消费系列活动打造长效线上运营阵地。另一方面，心动西宁票根有礼惠民促消费活动已于6月28号正式启动。活动创新运用票根加模式，整合全市吃住游购各类优质商业资源，实现一票通行、全程让利，让省内外游客、本地市民均可同步享受多重消费优惠。
1: 今天，西宁至北京动力集中型动卧列车动102/101次旅客列车正式开行，开启了青藏高原与首都城市群动卧列车直达之旅。这是记者6月30号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的。
0: 动102/101次西宁至北京西直达动卧列车为全长460米长编组的复兴号动级列车，全车共计18节车厢，两端为动力车，中间16节客运车厢包含3节一等动卧包厢、10节二等动卧车厢，另有2节二等座车厢、1节二等座餐车，整列车定员1012人。车体采用复兴号密封隔音工艺与减震悬挂系统，过弯通过线路接缝时的颠簸与轮轨的噪声显著降低。

0: 全部的卧铺配备独立的遮光隔帘，打造私密的休憩空间。每个铺位床头标配 USB Type-C 双快充的接口，还有可调节的阅读灯。过道增设220伏的电源插座，可满足长途乘车的用电需求。列车采用宽体鼓形车厢，在加高卧铺层高的同时，拓宽了通行与储物空间。一等卧为可封闭的密封式的包厢，配备独立温控空调装置，提升出行私密性与舒适度。同时，列车保留亲民票价优惠，兼顾经济性与动车组标准化优质服务，适配公务出行、旅游返乡、长途通勤等各类出行场景。
1: 聚焦高原群众长途出行需求，优化进京客运运力部署，丰富客运产品供给。京藏集团公司为做好该趟直达动卧列车首发及常态化运行保障工作，紧盯动卧列车运行安全，重点对列车售电工、走行部、制动系统等关键行车部件开展专项检修，全面维保空调、

0: 返北京将实现 G 字头、D 字头、Z 字头、T 字头列车全谱系覆盖，进一步完善了青藏高原进京客运通道。列车横跨青海、甘肃、陕西、河南、河北、北京六省市，主要经停兰州西、西安北、石家庄等重点车站。西宁至北京西运行时长22小时51分，北京西至西宁运行时长21小时57分。
1: 下一步，青藏集团公司将继续紧盯旅客出行需求变化，不断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加密省际直达动车的优质客运产品，持续拉近高原地区与全国各大城市的时空距离，全力满足高原群众更加多元、舒适、高效的高品质出行需求。
0: 每年六月到八月，青海湖流域便会迎来一次生命盛会，俗称黄鱼的青海湖裸鲤，顺着青海湖北岸各条淡水河道逆流而上，奔赴上游繁衍产卵。在生态鱼梯上，黄鱼竞相腾跃，造就了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独特生态奇观。这一年一度的黄鱼洄游景观总能如期而至，既是黄鱼的生命本能，更是海北州刚察县多年深耕生态保护、全域综合治理的丰硕成果。
1: 黄鱼是青海湖生态系统的核心纽带，串联起水、鱼、鸟、草完整生态链，维系着高原湿地的生态平衡。曾经过度捕捞、河道阻断、草场退化、湖泊水位下降等多重问题叠加，导致黄鱼资源急剧锐减，存量一度不足于原始总量的1%，青海湖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0: 刚察县全集乡新泉村村民华旦世代临湖而居，亲眼见证了湖区生态的兴衰变迁。他介绍，早年当地群众一味向湖泊索取、过度捕捞，导致黄鱼锐减、风沙加剧，家园生态日渐破败。幡然醒悟后，环湖群众主动放下渔网，积极参与巡湖护鱼、生态修复工作，成为青海湖生态保护的基层力量。这一句放下渔网的背后，离不开海北州长期全覆盖的生态宣教引导，依托历届党委政府持续完善的保护举措与长效治理部署，层层压实管护责任，群众在持续宣传、刚性管控与生态变化的直观感受中逐步转变思想，主动舍弃短期渔利，同时投心护渔事业。
1: 为扭转生态颓势，多年来海北州多措并举，系统守护黄鱼种群和湖区生态，从严打击非法捕捞，持续加大执法惩戒力度，形成强力震慑。2024年7月，当事人非法捕捞黄鱼5.37公斤，被处罚款20000元。2025年12月，另一人非法捕捞4.42公斤，被处以9728元罚款。常态化开展人工增殖放流，依托裸鲤救护中心持续投放鱼苗，补足黄鱼种群存量，坐实全域日常巡护，巡游记对重点河道落实24小时巡查值守，推行人防加技防管护模式。
0: 持之以恒的系统治理，让青海湖生态持续复苏向好。目前青海湖裸鲤资源量从封湖育鱼的初期的0.26吨回升至13.35万吨，种群规模增长近50倍。
1: 每到黄鱼洄游季，全集河观鱼步道游人如织，湖畔文旅业态蓬勃兴起。新泉村村民郭永忠是首批文旅经营户之一，早年他靠简易帐篷摆摊经营，客源稀少，收益微薄。如今景区配套日益完善，标准化商铺环境雅致，客源稳定，生意红火。当地群众从打鱼郎到护鱼人再到文旅经营者的身份蜕变，正是生态保护惠民富民的生动写照。
0: 目前刚察县依托仙女湾、黄鱼家园、圣泉湾等优质生态点位，探索出一条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互促共赢的新路径，让优质生态资源成为赋能乡村振兴的核心优势。苟志斌掷地有声地说，守护青海湖裸鲤就是守护青海湖生态系统的根基，我们将一如既往护航黄鱼洄游的生命通道，让高原圣湖碧波荡漾，鱼群畅游，生生不息。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那么现在呢，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陈玉丽，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玉丽，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首先呢，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怎么样呢？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路况信息。那么继315黄原至西海线的黄西一级公路八堰乡附近呢，黄原至西海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交通事故，目前呢事故车辆正在起吊当中，请过往车辆呢耐心等待。另外，76京藏高速的马坪路段新盛村附近马场园至平安方向超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及应急车道正常通行。同样是76京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处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近邻611张汶高速的雅同路段，龙武峡4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反方向呢是丹阜双向混合通行。近邻6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市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呢是暂时封闭的，那么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继3011柳格高速的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当大路段距鱼叉主建收费站1公里处双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替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玉丽。那么此刻国省道干线的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同样呢，咱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国道214西兰县的新海县厄拉山处，以及国道347南京至德令哈县马多县马吉雪山的部分路面正在降雪，请道路湿滑，请过往车辆呢注意行车安全。那么国道213侧抹线的黄中区田家寨镇沙尔湾村至红崖隧道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4西兰县的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7张孟县的门源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预计截止时间是到27年的7月31日。国道316长乐至铜仁县铜仁市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货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国道338海天县的互助县甘冲口村处项目施工，半幅通行。国道341胶海县的互助北山12盘处养护施工，半幅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最后呢再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对于道路的出行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此时此刻你监测到大屏上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呢？
2: 好的。今天白天呢，西宁南部、海东南部、海西东部、海南、海北大部、果洛、黄南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南南部、果洛大部、黄南南部有中雨，青海、同德、马庆、甘德、河南部分地区有大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多云或阴的天气。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呢，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呢，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我这里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玉丽的介绍，再会。
2: 再会。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预计呢，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西东部、海南、海北、果洛、黄南及化隆、循化、互助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海南大部、果洛中北部、黄南南部及天峻、乌兰、都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桂南、星海、同德、泽库、河南的部分地区呢，有大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再来关注到今天夜间。黄南及黄中、黄原、冈察、天峻、贵德、贵南、同德、九至、斑马、马庆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河南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今天的城中区呢是阴有阵雨，10度到21度，偏东风2至3级。城东区阴有阵雨，10度到20度，偏东风2至3级。城西区阴有阵雨，10度到21度，偏东风2至3级。城北区阴有阵雨，9度到21度，偏东风2至3级。那么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呢，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好的，各位听众，那今天的听说青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6: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广播连续剧《党和人民的骆驼》，仅以此剧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第二集。

0: 告别母亲后，父亲便从上海匆匆出发，并辗转于1931年4月4日抵达瑞金。此后3年多，父亲革命生涯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从苏区再到湘赣边区，父亲开始参与并领导中国共产党割据地区的党的建设、政权建设与军队建设的实际斗争。而父亲军旅生涯的真正开始，则是到了湘赣边区第二年的8月，他奉命率领红六军团突围西征的时候。而此时，我的弟弟湘赣才刚满3个月。
1: 二南回来了
2: 啊，宗英，快收拾一下，马上准备出发。
1: 这么急？
2: 对，刚刚接到组织命令，任命我为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立即率领部队从湘赣苏区撤离，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新苏区。啊，你作为机要员，也得随军行动。
1: 啊？那湘赣还这么小，怎么办啊？
2: 来，你让我抱抱孩子。香港乖啊，聪明啊，我想把香港留下来。
1: 什么？你的意思是不带香港走？
2: 是。此行必将是千辛万苦、千难万险呐！啊，宗英，我已经联系好了一位老乡。
1: 不，不行！二南，我们已经失去了明明，远志也送回了老家。如今若是再把湘赣放到老乡家，无亲无故的，你叫我怎么放心呢？
2: 宗英，你听我说。
1: 不。
2: 带着孩子不方便，更不安全。我想啊，不如托付给老乡，等以后环境好转了，咱们再设法把孩子领回来，好不好？
1: 当然不好，香港还那么小，你让我这个做娘的怎么舍得？
2: 聪明，我也不舍得，但是现在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

0: 伤感啊！娘要走了，却不能带上你，怎么办？
1: 哎，从英，这段日子，我们和湘赣地区的人民同吃同住，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我相信，他们会善待我们的孩子。
0: 可是，
1: 从英，作为父母，我们舍不得自己的孩子受苦，可中国有千千万万个孩子正在受苦。我们革命的意义是什么呀？就是让未来所有的孩子不再经历战乱，不再忍饥挨饿，不再和父母骨肉分离。我们的革命理想就是要让所有人都能安居乐业，过上幸福的日子，对吗？
0: 对，尔南，你说的我都懂。
1: 从英，等湘赣长大了，他会理解我们的。老乡在外面等着呢，把香港给我。
0: 等等，儿南，你再让我抱抱我的香港。
1: 从英，他也是我的儿子。给我吧，从英。
0: 等等，再等等。你让我最

父母亲把弟弟相干寄放在老乡家后，便率部西征了。此时湘军尾追，越敌北上，企图围歼红六军团于湘赣交界。父亲率部一鼓作气冲破四道国民党军的封锁线，继续西进，并于8月23日凌晨抵达湘江东岸。而此时湘桂敌军共9个团已先到湘江西岸严密布阵，眼看着西渡已无可能，父亲只能率部向东折回，进入阳明山，夜宿在阳明山上一座小庙里。

0: 这雨下个不停，这江可怎么渡啊？是啊，这个季节，湘江本来就是丰水期，又加上连日大雨，水面暴涨，桥呢？桥没有，船呢？早被敌军扣在西岸了。哎，对面守着九个团，沿江严密巡逻，又有飞机低空侦察，虎视眈眈就等着咱们渡江呢。哈哈哈，
1: 怎么？
0: 这就把我们王大政委、萧大军团长给难倒了。哎，确实难呀。你看，现在湘军一个旅正从长沙用车运往宝庆，桂军主力第七军正向零陵方向调动，啊，还有第16师，也是乘车向长宁急进。我们红六军团只有一副铁脚板，跑得再快也比不上机车呀。
2: 是啊，蒋介石本来得意洋洋，认为我们红六军团是在西路军围攻之下站不住脚，才不得已西移的。但我们此次顺利突破层层防线，挺进湘南，湘南平原早已无险可守，只剩下湘江天险最后一道防线。老蒋恼羞成怒，自然会加大兵力在湘江加紧包围，势必要和我们决战到底。
1: 李师，你怎么看？嗯，横江困战本就是兵家大忌，我建议迅速电告朱总司令，我部西渡湘江已无可能，目前只好率部折回阳明山，建立阳明山根据地，暂时立足。
3: 我同意。自8月7日离开香港后。 我们已经连续行军1000多里，中途只休息了1天。与其强行渡江，倒不如先休整队伍，分田扩洪，建立根据地。政委，你意见如何？
0: 哎，只好这样了。那我现在就去安排，向朱总司令报告。

0: 别神，你身体本来就弱，连日行军这么多天又淋了大雨，你呀肯定是受了风寒，快去躺下睡一会儿吧。看什么地图嘛？哎呀，睡不着啊！来，小哥啊，陪我听听雨。
1: 这。
0: 我要是投笔从戎前呢，也许还有这份文人雅兴。可此时此刻，羌笛环伺，四面楚歌。我作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都恨不得封建迷信一把，求着老天爷赶紧把这雨给我停了，哪还有这个闲心去听雨呀？哎，小葛同志啊，我们参加革命。 不仅要和敌人做斗争，更要和环境做斗争。如果对周遭的实际情况都漠不关心、充耳不闻，又怎么能明察秋毫，得到正确的认知呢？
2: 你的意思是，
0: 请吴兵
3: 到，
0: 去请政委过来。
2: 是，
4: 不用请了，我来了。刚刚战士来报，尾追的湘军第十五师。
0: 已赶到阳明山西南侧了。什么？好你个湘军，死追不放！啊！我马上调派一支队伍下山应敌。
5: 且慢，我想，我们还是得渡江。
0: 现在渡江，那吴业余主动送死啊！
4: 我们留在阳明山，同样也是等死。
5: 可我们不是给军委发过电报吗？刚刚主张要在这里建立根据地，然后再视情况而定吗？现在就是情况有变化，我们必须随时调整。而且你们看，这阳明山地级人稀，山区狭小，不仅难于立足，一旦敌人兵临山下，四面围困，我军无疑会陷入绝境啊！
4: 报告，
6: 进来。
4: 是。刚刚侦察得知。
0: 敌军两个师级两个旅，分别从阳明山南北西三面围攻，已经快逼近山脚了。两个师加两个旅，
5: 兵力是我们的四倍啊！趁天不亮，我们迅速下山。下山说的容易，我们去哪儿啊？
0: 渡江。渡江？怎么渡？
5: 小葛同志，你听我说，我生在汨罗江旁，屈原投江的河伯潭是江水深处。 而上游水浅处，三岁小孩赤脚踩在鹅卵石上即可渡江，湘江这么长，我们为何一定要在这儿一条道跑到黑啊？我向军团政治部袁副主任了解过情况，下山后往东出白果市，先同国民党兜圈子，甩掉包围后再出其不意，折转西上，往湘水上游找渡场。
4: 我明白了，渡江必须得渡。
7: 但具体到何时渡、何地渡，这就是学问了。哎呀，
8: 出其不意，声东击西，漂亮啊！全军听令，整理行装，立即下山。
7: 是。
8: 下山后，父亲带领红六军团成功甩掉国民党军的包围。 并于9月4日抓住时机，从泉州凤凰嘴董家堰的一条卵石滚水坝徒步渡过了湘江。整个过程未发一枪一弹。然而，当进入贵州后，由于中央个别同志错误指挥，红六军团却接二连三的雨敌遭遇，陷入被动。几次交战后元气大伤，只好转入范进山区，部队暂时休整。
9: 等待转机。10月17日晚，
7: 父亲做出了冲出重围的决定。
10: 快点，跟上！好，来了，
11: 走！快，快点！快点！跟上！一定要对！跟上！毕
4: 师同志，
11: 后面的。
10: 刚收到来电，我们要求改变原定路线的电报，遭到了中革军委的拒绝。
11: 不能再继续拖延了，我们没有时间了。 今天晚上必须冲出去！
0: 哎呀，毕师同志，前方要是有明路，我们当然能冲了。 但问题是自从进了贵州，我们根本摸不清道路呀。三次遭遇战，部队损失一次比一次严重。原本9000多人的队伍，至今只是剩下不到一半了。我们红六军团不能再减员了呀。
1: 萧科同志的心情我非常理解。现如今队伍断成了三截，李达带着前卫部队2个团在甘溪遭遇了贵军1个师，战斗失利，至今生死未卜。龙云率领担任后卫的红18师第52团如今又被截断，音信全无啊。我们是唯一的主力，如果今夜冲出去遭遇敌军，必定又是一场血战呐、啊！我们该何去何从啊？
2: 两位同志啊，急战则存，不急战则亡者为死地。我们现在就是陷入了死地，这个道理你们比我更懂。我们已经周旋了7、8日，眼看着人员、弹药、精力一日日消耗下去，再拖下去，就可能全军覆没。我认为，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突围。
1: 毕石同志说的有道理，生死存亡在此。

0: 我路无路，都拖出去。萧克同志，你做决定吧。拖出去可以，我们要改变路线也可以。我就问你们一句，接下来往哪个方向走？
1: 这几天我都在调查实地情况，有一位老猎户说，他在这周围打猎十几年，对梵景山非常熟悉。 他知道有一条小路可以直接下山。

0: 任主席，就算我求你了，您就上担架了吧？
1: 不用，我还能坚持。
0: 可是，您的疟疾根本就没好，一会儿打冷战，一会儿发高烧，怎么走得动路啊？你看，战士们给您扎了一副担架，我们还能有抬着你走。
1: 我说了，不用。
0: 可这都是山路啊，我可能站都站不稳，要是一不小心摔倒了怎么办啊？
1: 我不管。 担架，你背上不可。哎呀，对呀，任主席，就上担架吧。
0: 任主席，看您秉承这样，我们心疼啊。
1: 是啊，我们有的是力气，我们抬着您走。同志们，同志们，进入范青山以来，大家一天吃不上一顿饭，天天光着脚在林子里打仗。今天晚上突围，我还得让四人大脚抬着。
2: 父亲就这样拄着一条木棍走出了范景山。1936年7月2日，红二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川康边的甘孜。父亲的这次远征计时7个多月，行军10000多里，出发时一共17000人，到甘孜时为14500人。毛主席夸赞，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父亲原本盼着和四方面军精诚团结，一致北上，与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合。然而面对张国焘妄图分裂党和红军的卑劣活动，父亲又不得不同他展开了新的严肃而巧妙的坚决斗争，坚定地维护了党中央的正确路线。
3: 毕石，还没睡啊？哦，国涛兄来了。进来进来，坐，喝杯热水。好，好，好。哎呀，毕石啊，你们一路率军过来，简直是横扫湘鄂川，前滇康雅啊！我听说，沿途你工作辛苦，身体也不太好，这次啊到了甘孜，你可得好好休息休息。所以呢，我一直在想着， 怎么能帮你多分担一些工作呢？这段时间，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刚会师，正是热情高涨的时候。我想，要不两个方面军接下来就交给我来带，这样呢也有利于增强战士们的团结和协作能力。李师，你看如何呀？
4: 讲团结，好啊，我不反对啊。
3: 好，那你看看，要不就统一交给我来指挥，你也可以趁机安心养养身体啊。<笑>
4: 国涛兄，是不是担心我们年轻带不好队伍啊？
3: 哎，毕师啊，我绝无此意，绝无此意。我是想呢，我们首先应该团结一致。
4: 团结是对的，一致也是对的。 但唯有在12月决议的基础上，才能一致啊！

0: 那我们两方面军可以先召开党的会议，形成内部共识嘛。
1: 开会可以，可是这个会议的报告由谁来做？如果有争论，结论怎么做呢？如果造成上层的对立，只会使得工作更加困难。我看不如这样，郭涛兄，你先把电报密码本给我，我来和党中央沟通争取，中央同意了，我们再开会不迟。
0: 啊，别是，什么密码本？我不懂你在说什么呀。
1: 郭涛兄啊，咱们还没有会合的时候，我就收到你发来的电报，里面说了很多对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很不好的话，说北上是逃跑，还把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波谷等领导人。这可不是你所主张的团结精神啊。
0: 必是，
1: 何况你偷偷拿了电报密码本，借用中央名义把我们调过来。
0: 必是，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绝无此意啊。正因为你们处境困难，后面敌人又紧跟追击，对吧？和我们靠近一点，这不是能保持力量吗？你这
1: 郭涛兄，我们谢谢你的关心。现在是一方面军已经北上了，可你带着援军北上又南下，南下又北上，部队在草地里拉来拉去，要粮没粮，要草没草，吃没吃的，穿没穿的，我们多少同志牺牲在草地里，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啊！
0: 彼时啊，彼时，红一、红三军团北上，是毛泽东等人的遗迹太多。
1: 郭涛兄啊，会不会是因为红四方面军中一些人的反对呼声，加强了这种遗迹呢？
0: 那也是因为毛泽东。
1: 郭涛兄，遵义会议之后，中央已经明确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在军事上，我们必须跟中央保持一致，不是吗？如果真像一些人说的，你意图另立中央，分裂革命力量，这会给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啊！郭涛兄，那样的话，对得起党，对得起这一路上牺牲的同志吗？
0: 必是，
1: 你还是马上把密码本交给我吧，由我来联系中央。
0: 这，好吧。
2: 在父亲那一代以毛主席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不懈努力下，1936年10月金秋。于甘肃会宁终于实现了三支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这不仅是长征胜利的标志，也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转折点。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虽然在支持中国抗战、巩固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一致，但在中共中央坚持政治上、组织的独立自主方面却存在着分歧。1938年2月27日，中央决定派父亲去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介绍说明中共党内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
3: 二南，
4: 嗯，从爷，有事啊？
3: 那个
4: 啊，如果没大事，你先休息，我要尽快把共产国际的报告给写完。
3: 可是二南，我不能不告诉你，你可一定要挺住啊！
4: 出什么事了？哎呀，快说，你说呀！
3: 是延安传来的电报，娘，她，
4: 娘，娘怎么了？
3: 娘病故。

0: 了。
1: 二奶，我们都不能送娘一程。
2: 那年父亲走的时候，我刚刚回国，正在筹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本走不开。现在娘去世了，我又……
1: 二奶，
2: 与爹娘而言，我任弼时真是大不孝。
1: 我从小没有爹娘，自我十岁那年来到你家，爹娘从来没把我当童养媳对待。爹支持我上夜校，娘看我白天干活晚上学习，怕我累着，偷偷给我碗里打鸡蛋。爹走后，娘一个人帮我们带远志。去年我们又把远征留给了娘，娘这辈子真是没想过一点清闲。
2: 娘，儿子一直想找时间回家陪陪您，可没想到如今我和娘已是阴阳两隔。儿子实在心痛啊。娘啊，请恕孩儿不孝，孩儿不孝啊。
1: 娘，儿子儿媳给您磕头了。
2: 娘啊，儿子儿媳给你磕头了。娘。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党和人民的骆驼》第二集，联合出品单位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贵州广播电视台，承制单位深圳汉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谢谢收听。广播连续剧《党和人民的骆驼》，仅以此剧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第三集，
1: 1938年4月14日，父亲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并向主席团递交了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报告。共产国际于6月11日做出了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从政治上肯定和支持了中共中央。之后，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与父亲和王稼祥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
2: 李氏同志
3: 啊，稼祥同志
2: 啊，我太高兴了。共产国际这次决定拨出30万美金支持中共中央。
3: 哦，
2: 季米特洛夫同志还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说他呀是在实际战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真是太好了。
3: 是啊，这次毛主席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终于获得共产国际的认可，一块石头总算可以落地了
2: 啊。
3: 其实共产国际最担心的是中国的抗战能不能持久。
2: 嗯，你的报告有理有据，很有说服力，使共产国际全面地了解了中国的抗日形势和中共中央的工作情况。
3: 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我们一起做的口头说明也很重要。我们既然知道共产国际担心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就必须打消他们的顾虑，说明中国共产党是真抗日，告诉他们我们的游击战争的特殊重要作用和意义。哎，你说
2: 啊，
3: 国民党既不给我们补给武器，也不增加经费，还不让我们就地筹粮，这不是借着统一战线之名企图将共产党统一在他们的控制之下，以逐渐削弱共产党吗？
2: 对，你举的例子很有说服力。彼时啊，你更了不起的是让他们认识了一个不一样的毛泽东
3: 啊。其实呢，我对毛泽东同志的认识也是在革命实践中才慢慢转变的，特别是在我到了湘赣苏区之后，才更加认清了毛泽东同志是真正可以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人。
2: 是啊，世界各国兄弟党团代表的同志在听完你的介绍后，他们才知道在中国革命斗争不是先夺取城市，而是先占领广大农村。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理论很感兴趣，觉得非常了不起啊。
3: 毛泽东同志最了解中国实际，不像王明，他既没有参加5次反围剿，也没有经历过长征，太长时间脱离中国革命实际，却一回到延安就对中央的工作指手画脚、横加指责，真是岂有此理。
2: 这次啊，季米特洛夫同志已经态度鲜明，就是王明同志以后就别去政党什么领导人了。
1: 1945年6月，党的7大胜利召开。作为大会秘书长的父亲，为大会的筹备工作做了大量又细致的工作。在7届一中全会上，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一起被选为中央书记处的5大书记，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 父亲与毛泽东、周恩来一起转战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父亲每天夜以继日的工作，对于患有严重高血压病、糖尿病的父亲来说，如何经受得住？有一天，他一阵头晕，摔到地下，他病倒了。中央安排父亲到骑兵连的驻地钱家河去养病。
4: 二南，吃饭了。
3: 哎呀，吃不下呀！来来来，啊，你看，《晋绥日报》土改通讯上这篇《后木栏杆调查报告》，哎，这简直是乱来呀！
4: 后木栏杆村。
3: 是啊，你看他们提出划地主富农的四个具体条件：一是现在的土地和财产，二是土地财产历史上的根源，三是过去和现在的经营方式，四是群众对他的态度。除了第一个条件外，其余的都是别出心裁的创造。
4: 他这是要查别人的三代历史啊。
3: 是啊，更荒唐的是，在后木栏杆村为了查三代历史，他们还去查人家祖宗墓碑。哦，结果全村53户21户被定为地主富农，占户数的40%，这不是开玩笑吗？
4: 这是不是太过头了？
3: 更可怕的是，他们大讲其经验，把左的错误做法系统化、合法化，发展到乱斗乱杀。哎呀，这样搞是会破坏统一战线的。
4: 是啊，
3: 聪明啊，钱家河周围的村子正在进行土改运动，明天我得去看看。
4: 二南，二南，你现在还病着呢，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啊。要不，等你病情再平稳一些。
3: 哎呀，聪明。我等不起呀。
5: 首长，你小心点啊，这路太难走了。
3: 这可比当年过草地好多了。再说我这不是还拄着拐杖呢吗？
5: 但是您的病本来就没好，还要跑那么远的路，方指导员要派马，您又不让。
3: 骑兵连正在紧张的冬训，能靠两张大脚板解决问题的，干嘛要骑马呀？哎呀，
5: 可是我担心您太劳累了呀。
3: 共产党人没那么娇气。
5: 首长，您看，那不是晋绥分局的李书记吗？哦，
6: 任书记啊，哎呀，可把你给盼来了。
3: 好，大家都到了。
6: 到了，我把几个村的农会干部呀，都给叫过来了。
3: 好，这个安排好啊。
6: 来，哎，到了啊，就是这边啊。
3: 好，
6: 慢点。
3: 好。
6: 哎，书记，请进屋。
3: 好。
6: 同志们啊，这位是我们的任书记啊，大家欢迎。
7: 任书记好，任书记好。
3: 好，大家好啊，大家都坐啊，都坐下吧。
7: 坐。
3: 啊，我今天来呢，就是想听听各个村土改工作进行的怎么样了，顺不顺利，群众有没有什么意见啊？大家都随便说。
7: 那我先说，我们村的土改工作啊，非常顺利。在我们强大的宣传攻势下，那些大小地主都老老实实的交出了房子、土地和大洋。
6: 对。
3: 哦，那富农啊， 富农也都交了？
7: 都交了。地主们吓得是屁滚尿流的，都怕死。富农也怕嘛。
8: 是了是了。
7: 对。
8: 哎呀，我们村的那个地主啊，他坏得很了。你挤一下他吐一点。你挤一下他吐一点。那不老实嘛。哎呀，两个罪大恶极的地主啊，公社大会后我们就给枪毙了。
7: 对对。
8: 哎。
3: 那你们村一共有多少户啊？
8: 398户。
3: 其中地主富农有多少户啊？
8: 124户，我都记着呢。啊，
3: 那么多
8: 啊！
3: 啊，这都超过30%了。
6: 当时他们网上报的时候啊，我也觉得这确实有点高了。
3: 这124户，都是地主富农
8: 啊？都是有财产的。啊，基本上啊，能够得上富农条件的，我们都给评定成富农了，啊啊！后来我们村的村民都封了房，封了粮食，他高兴得很了。
3: 这个做法不对
8: 啊！咋了？
3: 我们要正确的区分富农与中农，绝不能把富与中农判作富农。弄错了，就要立即纠正，并且赔偿他们的损失。
8: 这
3: 同志们呐！我们绝不能引起中农动摇，我们一定要团结大多数啊！
4: 二南，这都半夜了，这几天白天你出去就是一整天，回家晚饭也没吃。
3: 快了，快了。
4: 你写啥呢？非得今天写完啊？土地改革的几个问题，这个很急吗？
3: 当然急，很快中央要召开。

0: 包括打击知识分子阶层。
1: 是啊，眼看全国就要解放了，很多知识分子受到的都是传统教育，对我党的新政策不是很理解，因此很多人还在观望。政策如果过左，就有可能把他们推向蒋介石的阵营，这对我们是非常不利的。新中国的建设既需要广大的农民阶层，也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啊。
0: 二南，你提出的这几个问题很好啊，你这等于是让老蒋最终变成孤家寡人呢。
1: 我们要尽量争取分化一大批对蒋介石不满的中间派、地方实力派。
0: 哎，这怎么了？是不是又犯病了？二南，
1: 没事，就是头有点晕，胃也有点疼。
0: 看你看，光顾着跟你说话，饿了吧？
1: 不饿不饿，没胃口。
0: 你又不是骆驼，可以忍饥耐渴走天下，再忙也得吃饭呢。二南，你等着，我再去给你热热这饭啊。
1: 不行，我还得继续写完。第四个问题，对工商业政策。
0: 二南，你怎么了？脸色这么苍白。哎呦，这头上都是冷汗呢。
1: 从爷，去把我的降压药拿过来。
0: 好好，你等着啊。来了来了，快，二南，快把药吃下去。
1: 涂鸦，不想吐。

0: 父亲善用调查研究之道推进土地改革运动，又及时纠正了错误，确保执行政策不走样，团结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从而夯实了解放战争胜利的群众根基。1947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接着连续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1949年4月，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宣告了国民党统治的覆灭。中共中央决定10月1号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然而此时的父亲却躺在了病床上。
1: 主席。
2: 哦，人来啊。
1: 主席，毕思同志恐怕参加不了开国大典了。
2: 哈？那么严重啊？
1: 这是医生给出的结论。
2: 严重的高血压症，脑血管癌发，心脏初期功能障碍，肾初期癌发，肝脏肥大，并有严重的糖尿病。哎呀，这么高低呀、啊、
1: 医生说彼时高压油脂达260，低压150，心跳每分钟110次以上。

0: 我问医生，如果必须通知一定要参加，发生了突然状况，有没有什么应急措施可以确保他的身体无恙？医生说，他绝对不能再激动，必须卧床，否则……
1: 来啊，老人是我们五大书记之中最年轻的，可他的身体却是最差的一个。
0: 是啊，我们这位党内的妈妈这么多年来，她带着病一直操负和工作，实在是太累了。
1: 是啊，老人这个人呐，心细，每到一处，我们住那里吃什么，简直是事无巨细啊，他都要操心呐。哎，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他却要缺席。恩来呀，你说这多遗憾呐。
0: 比斯同志不能出席大典，是他的遗憾，是我们的遗憾，也是人民的遗憾呢。
1: 来啊，
0: 主席，
1: 把老人的名字从名单里拿掉吧，国家需要他，人民也需要他，他活着比什么都重要。我看这样，让我们的大女儿远志替父亲参加开国大典。
0: 主席，这个办法好，我赞成。
2: 天安门广场成了人的海洋，红旗翻动，群情激昂，群众队伍中有的举着红旗，有的提着红灯。
3: 女儿，我看到了，我还看到了天安门上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看到了每个人脸上激动的笑容。
2: 父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0: 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这一天来之不易呀。
1: 我知道，我知道，父亲，您知道此刻女儿在想什么吗？
0: 你在想什么？
1: 女儿在想，从小在奶奶身边，想念父亲母亲的那些日子，想起了思念父亲时默默流泪的奶奶，想起了奶奶说，爷爷临终前常常倚着门望着你离家时门前的那条小路。对了，父亲，我还想起了我15岁那年第一次在延安见到您的时候。
0: 女儿啊，你怨过父亲吗？
1: 以前怨过，可是此刻，父亲，女儿为能有您这样一位父亲感到自豪。父亲，如果此刻正

0: 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是您，该多好啊！父亲，您有没有想过革命胜利时的情景？我已经想了千万遍革命胜利时的情景。我想我会欢呼，会激动，可没想到。 今天却好像大哭一场啊！大哭一场。是啊，此刻我在想，那些倒在敌人枪口下的同志，在想监狱里那些为追求革命理想甘愿牺牲的烈士们。 我还在想，因救我出狱而死去的女儿明明，想再也找不回来的儿子香干，想至今还留在俄国的你的妹妹远方。 此刻，父亲还有一种深深的遗憾。新中国白费殆心，有多少工作需要我去完成？我恨不得长出三头六臂，日夜不停地为党工作。可是我这身体……
1: 不成器呀，父亲，您只要听医生的话，认真治疗，好好休息，身体一定会好起来的。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最清楚。女儿啊，答应我，以后你们要好好照顾你们的母亲。这辈子她跟着我。
0: 受苦了，父亲放心，我们会照顾好妈妈。女儿，你还要答应父亲，一定要领着弟弟妹妹们一起，工作上能坚持走100步，就不该走99步。 努力为国效力，把我深爱的中国建设得更好、更美。
1: 父亲，女儿记住了，为国效力，把我们都深爱的中国建设得更好。

1950年10月25日凌晨，拖着病体通宵工作的父亲突患脑溢血，经抢救无效，于10月27日溘然长逝，时年46岁。10月29日上午9时，毛主席亲手将鲜艳的党旗覆盖在父亲的遗体上，并与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16位领导人一起扶柩，为父亲送葬。

叶剑英评价父亲，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父亲，一路走好。

0: 就像每颗星月亮一样柔和。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党和人民的骆驼》第三集，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唐月生，作曲乌定定，演唱陈雪然，艺术顾问王瑞，音响效果王子琪，录音王景慧，制作李萌。剧中人任碧石由凌云演播，陈从英由季冠霖演播，任远志由王蒙演播，萧劲光由王晨光演播，毛泽东由敖磊演播，周恩来由任杰演播，王震由何凯鹏演播，萧克由胡博豪演播，张国涛由杨默演播，王稼祥由王浩宇演播，李书记由高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郝明亮、武凤春。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有种光照亮眼前的路，有种光照亮心中的路，因为有光，我们看见身边的感动；因为有光，我们看见远处的风景；因为有光，我们看见精彩的当下；因为有光，我们看见美好的未来。眼前有光，前路更平坦，心中有光，脚步更坚定。宪法之光，照亮中国。
4: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5: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6: 800多月呗，这家伙对多少日的有忠诚之力啊，日的换到就一小时钟。
4: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7: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5: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8: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4: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9: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5: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4: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5: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10: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4: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10: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0: 百年征途铸初心，高原热土藏峥嵘。
1: 万万没想到，栏目七一特别节目传承红色初心，回望百年历程，
0: 带您探寻尘封红色史实，解锁先知奋斗过往，
1: 以科普回望来时路，以故事更续赤子情，传承红色初心，回望百年历程。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七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昂，欢迎您的收听收看。每周一三五下午两点啊，一个小时视频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今天呢，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呢，依然是可以获得西宁星灿电影院为您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同时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参与互动。邀请大家呢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啊，进入到直播间来即可参与答题互动啊，也邀请大家下载我们的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星灿电影院拥有 2D 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四度玩具总动员五、给阿嬷的情书、火遮眼、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魔方小姐、小黄人与大怪兽，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1: 百年征途铸初心，高原热土藏峥嵘。
2: 万万没想到，栏目七一特别节目传承红色初心，回望百年历程，
1: 带您探寻尘封红色史实，解锁先知奋斗过往，
2: 以科普回望来时路，以故事更续赤子情，传承红色初心，回望百年历程。

朋友们，今天是7月1日建党节，105载风雨兼程，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一叶红船载信仰，万里山河沐荣光。七一华诞，恭祝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生日快乐，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愿我们全体党员坚守初心，勇担使命，同心奋进，心征程。朋友们，那么科技赋能发展啊，科普惠及民生，在6月30号上午呢，2026年的科普元青活动呢，也是在海北州的西海镇呢，正式的拉开了帷幕。海北州呢，背靠祁连山，面朝青海湖。

0: 吴怀庸原子城。那么在两弹一星研制的峥嵘岁月里啊，有大批的科学家和科研工作者怀揣科技报国、科技强国的赤诚之心，扎根这片高原热土，铸就了震撼世界的奇迹，也让我们中华民族挺起了脊梁。那么在2026年科普元金活动的现场呢，也是以科技赋能、科普惠民、绿色发展为主题。那么呢，同时呢，也是在深入的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重要论述，立足更续原子城红色根脉，传承弘扬两弹一星科学家精神，让国家级优质科普资源下沉海北基层，服务各族群众。活动呢，由科技部主办，生态环境部、国家林草局、农业农村部以及京、渝、鲁、青等多地科技主管部门共同支持。海北州政府呢，主办承办，全州四县级相关园区联合协办，规格高，覆盖面广，专业性强。在启动仪式上啊，大咖云集啊，阵容强大。中国科学院院士武向平、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守恭呢，也是亲临现场指导。科技部以及中央的相关部委、各省市科技部门的负责人呢，也在应邀出席。同时呢，来自中科院、中国林科院、多省农科院、青海大学等科研研究院所的54名权威科普专家，以及泉州科技企业代表、农牧民、社区群众、科技工作者啊，1000余名青少年学生啊，共同参与了启动仪式。现场呢，参与的人数规模也是创下了近年来啊，海北州的同类科普活动的新高。仪式上呢，最暖心的就是科普惠民、物资捐赠的环节。生态环境部、国家林草局、重庆市科技局、山东省科技厅呢，纷纷倾情助力，为海北州送来科普图书、智能科普机器人、防疫物资、义诊医疗包等各类物资，总价值呢超过了41.5万元。这批物资精准补齐了基层科普软硬件短板，真正打通了科普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各族群众啊，在家门口就能够零距离地享受优质科普资源，感受科技魅力。那么在全场人员的共同见证下呢，与会领导、院士专家共同按下了启动按钮，正式开启了为期4天的科普元青系列活动。后续几天呢，丰富多彩的活动将会在海北州陆续的铺开，涵盖了院士专题讲座、沉浸式的科学实验、科技成果巡展、产业技术帮扶、公益健康义诊等多个板块。优质科普资源呢，将会全面下沉校园、村社、企业生态园区和科普场馆。那么在这个启动仪式结束后呢，现场的科技成果巡展和农牧产品品鉴活动啊，也是同步火热的展开了。展区呢，集中的展示了“14五”以来海北州在草原生态治理、草原藏药研发、气象科研服务、特色农牧产业升级等领域的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是全方位的呈现出了科技守护高原绿水青山、赋能农牧产业、提质增效的生动实践。那么其实呢，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啊，也邀请到了现场的这个农牧产品展区的企业的一些工作人员啊，来跟大家呢科普一下我们青藏高原的优质资源。那接下来呢，就是进入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答题呢是要通过视频来看的。那我们呢也邀请到了来自青海海燕西海农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王玉凤老师，来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第一道题目啊，大家要仔细看喽。我们的第一道题目是关于什么的呢？请听题。
1: 大家好，我是钢厂秦红农牧投资开发。
2: 下面我给大家出一道关于青稞的科普题。青稞属于哪一类作物？ A 大麦， B 小麦， C 水稻， D 藜麦。下面我给大家出一道关于青稞的科普题。青稞属于哪一类作物？ A 大麦， B 小麦， C 水稻， D 藜麦。
0: 这一道题呢，也是给大家说了两遍了。我们的第一道题，请问青稞属于哪一类的这个作物呢？ A 大麦， B 小麦， C 水稻， D 藜麦，请作答。 青稞啊属于哪一类的作物呢 ？A 大麦 ，B 小麦 ，C 水稻 ，D 藜麦。青稞呢，作为我们青海啊这个比较特色的这个农畜产品，那么也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啊离不开的这个一项主食。来看看大家对这个青稞的了解有多少。好，来问问大家，我们这道题，青稞属于哪一类的作物 ？A 大麦 ，B 小麦 ，C 水稻 ，D 藜麦。青稞属于哪一类的作物呢？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当中啊！欢迎我们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里面。我们的这道题是青稞属于哪一类的作物呢 ？A 大麦 ，B 小麦 ，C 水稻 ，D 藜麦。啊，有朋友选 B， 有朋友选 A。涛声依旧舍得，就像春然选了 B。人生何处不相逢和舍得选了 A。好了，有觉得是大麦，也有觉得是小麦的，那个哪一项是正确答案呢？青稞属于哪一类的作物 ？A 大麦 ，B 小麦 ，C 水稻 ，D 藜麦。舍得改了 A 了啊。好，那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啊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啊，青稞属于什么类呢？青稞是属于大麦啊。青稞禾本科小麦族大麦属，它的学名呢是裸大麦啊，就是普通的大麦的裸粒变种。那也就是说，它区别于这种带壳的带皮的大麦啊，成熟之后呢，它的外壳会自动的脱落，籽粒呢是裸露在外的啊。那我们在青藏高原呢，就大家俗称是青稞啊。其实在内地的话，可能会把它叫做圆麦或者是米麦。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下一道题哈。
1: 大家好，我是钢厂秦湖农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在此次科技赋能、科普惠民、绿色发展的活动当中，我给大家出一道科普知识题。下面呢，我出四种水果：猕猴桃、沙棘、橙子、柠檬，哪种水果维生素最高呢？
0: 哎，那这道问题呢就已经出现了啊，猕猴桃、沙棘、橙子、柠檬，哪种水果的维 C 含量是最高的呢？猕猴桃、沙棘、橙子、柠檬啊，还有这四种水果当中，哪种水果的维 C 含量最高呢 ？A. 猕猴桃 ，B. 沙棘 ，C. 橙子 ，D. 柠檬，请作答。猕猴桃、沙棘、橙子、柠檬，哪种水果的维 C 含量最高呢 ？A. 猕猴桃 ，B. 沙棘 ，C. 橙子 ，D. 柠檬。啊，以上四种水果当中，哪种的维 C 含量是最高的啊 ？A 猕猴桃 ，B 沙棘 ，C 橙子 ，D 柠檬。我们舍得选了 B， 今生水清猕猴桃，人生何处不相逢 ？B， 涛声依旧，就像春然选了 B， 沙棘。沙棘也是我们青海特有的这个植物啊，那么大家呢对它也不陌生啊，小的时候经常吃，是不是？小的时候有时候在这个户外啊，然后呢在路边看到沙棘，然后摘了吃，有的时候还害怕自己会不会中毒呀。啊，但是呢如今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沙棘的产品在市面上，像沙棘饮料呀、沙棘原浆呀 啊，那么对于沙棘呢，大家是啊，现在已经是走入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了。

那你们对沙棘的了解有多少啊？就是它到底这个水果的维 C 含量啊是多少？哎，营养价值怎么样？金生水芹好吃吗？酸。小时候吃起来又酸又涩啊，不仅是酸，是又酸又涩。猕猴桃、沙棘、橙子、柠檬，哪种水果的维 C 含量最高 ？A. 猕猴桃 ，B. 沙棘 ，C. 橙子 ，D. 柠檬。猕猴桃、沙棘、橙子、柠檬，哪种水果的维 C 含量最高 ？A. 猕猴桃 ，B. 沙棘 ，C. 橙子 ，D. 柠檬。

0: 好了，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啊。花说我就爱喝沙棘汁，有没有喜欢喝沙棘汁的宝宝们啊？怎么说呢，就是能接受那个酸度的朋友啊，我觉得一口下去很酸爽啊，接受不了的呢，我觉得那一口下去啊，这个也是会产生一个痛苦面具的。金生水星对色，喝过沙棘酒，对，大家对沙棘不陌生啊。那么其实呢，沙棘它被称为是天然的维生素宝库啊，天然的维生素宝库，它的果实当中呢含有400多种活性营养的物质。那么它的维 C 是不是最高的呢？猕猴桃、沙棘、橙子、柠檬里面，它的维 C 是不是最高的啊？可以告诉大家，确实它的维 C 含量是最高的，选 B。为什么？因为它被称为是维生素 C 之王，哎，维 C 之王。中国高原沙棘鲜果呢，每100克含有啊170到2500毫克的维 C 啊，这个含量是远超橙子、猕猴桃、山楂啊，还有这个天然维 C 呢，搭配黄酮啊，也是吸收率是高于这种合成维 C 的，它的这个抗氧化呀、提升免疫力的能力，然后促进铁的吸收能力都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如果呢大家对这个我们的青海的沙棘的一些饮品啊、产品啊，这个感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尝试一下啊。好了，那讲完我们青海的青稞是吧，因为大家也看到现在市场上有很多的这种青稞产品啊，青稞饼、青稞面条啊、青稞的这个像什么青稞牦牛肉干啊、青稞牦牛肉饼啊，就是哎，有非常多的这个衍生的产品。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淮北州门源县的蜂蜜了。那么大家对于蜂蜜的了解有多少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关于蜂蜜的这一道题哈，请听题。
1: 我是来自门源百里花海蜂业有限公司生产部厂长刘双银。我公司是一家集蜜蜂养殖、蜂产品收购、生产、销售为一体的，拥有进出口贸易权的专业化蜂产品企业。今天我们也来到这个科普园青活动现场，我也带了好多我们的产品过来。我给大家问一道科普知识。好多人把蜂蜜买回家之后，会出现结晶的现象。所以好多人认为这蜂蜜是假的。A 是真的 ，B 假的。我是来自门源百里花海枫叶有限公司。
0: 哎，好，那这道题的答案啊，看看是什么，来问问大家。那我们的这个公司的这个厂长啊，来问到大家了啊。那结晶的这个蜂蜜啊，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A 真的 ，B 假的，请作答。结晶的蜂蜜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A 真的 ，B 假的，请作答。啊，那其实呢，这些问题也是根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啊经常问的问题总结出来的。那么厂长说呢，经常有人问他啊，你这个蜂蜜结晶了，那是不是这个蜂蜜是假的呢？是不是？啊，是不是里面掺了什么东西啊？哎，好，来问问大家啊，那么结晶的蜂蜜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A 真的 ，B 假的。结晶的蜂蜜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啊，很多人买回家的蜂蜜会有这种结晶的现象啊，然后大家会觉得这个蜂蜜是不好的，是假的。那么结晶的蜂蜜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A 真的 ，B 假的，欢迎来作答。结了晶的蜂蜜是真的蜂蜜还是假的蜂蜜呢？啊 ，A 是真的 ，B 是假的。啊，咱们门源呢，这个油菜花海是非常著名的了啊。那同时呢，也衍生出来这个门源的啊，这个油菜花蜜啊，也是非常的出众啊。那味道呢，色泽呢，啊，也都是啊，更胜一筹的。那大家对于蜂蜜啊，有没有更多的了解啊？有些朋友看到这个蜂蜜买回家之后都会结晶的。那么这个结晶的蜂蜜啊，它是真的蜂蜜还是假的蜂蜜呢 ？A 真的 ，B 假的。

结晶的蜂蜜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A 是真的， B 是假的。好了，这道题有 A 有 B 啊，大家选的，就你还是追寻自己的第一直觉啊，不要被别人带跑偏。好，结晶的蜂蜜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正确答案是 A 啊，真的啊，真的蜂蜜才会结晶啊，啊，真的蜂蜜才会结晶啊，啊，蜂蜜呢，它是葡萄糖、果糖、蔗糖、水啊这些混合饱和糖的一种溶液。葡萄糖呢，这个溶解度比较低啊，温度降低的时候呢，它就会析出白色的微小晶体啊，均匀的呢分散在蜜里面。这个过程就是蜜蜂结晶啊，属于正常的物理现象，不是变质或者是掺糖。话说，感觉结晶的蜜蜂才是真的啊？是的，没错。就不要觉得结晶的好像是不好的啊，其实如果说它葡萄糖越多，它这个就越容易结晶啊，果糖溶解度高的话，它就不容易析出。那么浅色的蜂蜜它结晶之后呢，是呈现那种乳白色、奶白色，但是深色的啊，这个蜂蜜呢结晶之后呈现为浅黄和橘黄色啊。大家会觉得，哎，为什么我们家的是白色的，人家家里是金黄色，是我们家不好啊？并不是啊，这个蜂蜜它有各自的特征，各自的颜色，质地也不一样。优质的这个蜜呢，它结的晶比较细腻啊，你用手捻的话呢是没有颗粒硬块的啊，就是可能质量稍差一点的啊，你用手去捻这个结晶颗粒是捻不开的。还有呢，部分的这个蜂蜜啊，它会呈现一个分层的状态，就比如说上层液态，下层是结晶的啊，大家也会觉得这个是不是蜂蜜坏了，是不是不好？没有啊，这个是属于正常的情况，你把它摇匀之后就可以继续食用了啊。所以呢，蜂蜜结晶，还有呢这个上层液态、下层结晶的这种分层状态都是正常的。但是你就是看一下你的这个蜂蜜结晶之后啊，这个它的手感是不是很细腻啊，是不是能捻开啊，如果能捻开很细腻啊，是很好的优质的蜂蜜了。朋友们，那么这一次的科普元清活动呢，也是全程啊紧扣科技赋能、精准科普、长效服务主线，聚焦高原生态保护、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的建设，还有红色文化传承的三大重点啊。针对农牧民、青少年、社区群众呢，开展了分层分类的精准科普服务。那么这次活动的创新呢，也是融合了红色科普加生态科普的特色啊。专家呢也会深入啊海北州21个服务点位，走进中小学、青海湖湿地、治沙示范点、乡村社区、产业园区，去通过面对面的宣讲、手把手的指导、点对点的答疑，来实现全域科普全覆盖。那么这次活动呢，既是传承了两弹一星精神，推动了优质科普资源下沉基层的生动实践，也是海北州科普事业发展的一次全新的突破。那么恰逢15.5开局之年，这场高规格的科普盛会啊，也将进一步的夯实海北州的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根基，助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治理、高原特色产业转型升级，为建设生态宜居、产业兴旺、民生富足的

朋友们，那么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6月30号下午呢，海北藏族自治州的西海影剧院里面啊，是流光溢彩，座无虚席。海北州党恩润草原实干兴海北庆七一文艺汇演的盛大启幕了。全州的各族儿女啊，是欢聚一堂，用最嘹亮的歌声呢，用最赤诚的舞姿啊，来礼赞百年党史，致敬峥嵘岁月，凝聚实干兴海北的奋进力量。那么影剧院里呢，也是用鲜艳的党旗和暖意融融的灯光啊，然后呢，呈现出了一台党恩润草原实干兴海北的这样一个主题的晚会。那么今天呢是7月1号啊，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日子里，让我们一起在大家共同演唱的这一首《我和我的祖国》当中呢，共同凝聚奋进力量。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

0: 久，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粤北，在家父遇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趟情，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百年征途铸初心，高原热土藏峥嵘。
1: 万万没想到，栏目七一特别节目《传承红色初心》回。

0: 初心，回望百年历程。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七一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您送出的奖品依然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源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啊，同时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答题互动。当然同时也邀请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直播间答题当中，您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关注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答题互动就可以啦。

朋友们，大家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呢，就是铜宝山。铜宝山是一座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红色之地啊。在上个世纪60年代呢，这里曾经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重要守卫区域。那么为了保卫211基地的安全，众多部队驻守在此，他们在艰苦的环境当中坚守岗位，为我国的国防事业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今呢，山上还保留着许多当年的遗址，走进这些遗址啊，仿佛能看到当年战士们忙碌的身影，深刻地感受到他们的坚定信念和无私奉献。那么相信有很多朋友呢也走上过这个铜宝山哈，看过铜宝山上的日出啊，在山顶上游览过这个海北州的全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啊走进铜宝山，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铜宝山的话题。好嘞，那接下来我们的问题就来了啊，来问问大家，请问铜宝山的藏语的名称叫什么呢？铜宝山的藏语的名称叫什么呢 ？A. 吉雀木勒 ，B. 铜宝岗 ，C. 铜宝勒 ，D. 木勒岗，请作答。这个答案有点绕口啊，来给大家打出来哈。铜宝山的藏语名称叫什么呢 ？A. 吉雀木勒 ，B. 铜宝岗 ，C. 铜宝勒 ，D. 木勒岗。铜宝山的藏语名称叫什么呢 ？A. 吉雀木勒 ，B. 铜宝岗 ，C. 铜宝勒 ，D. 木勒岗。铜宝山的藏语名称叫什么呢 ？A. 吉雀木勒 ，B. 铜宝岗 ，C. 铜宝勒 ，D. 木勒岗。好，来看到大家的选项哈，涛声依旧，跟上选 B 是吧？觉得是铜宝岗啊，铜宝岗。好，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铜宝山的藏语名称叫什么呢 ？A. 吉雀木勒 ，B. 铜宝岗 ，C. 铜宝勒 ，D. 木勒岗。好了，大家基本上都选了 B 啊。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新朋友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铜宝山的藏语名叫什么呢 ？A. 吉雀木勒 ，B. 铜宝岗 ，C. 铜宝勒 ，D. 木勒岗。好，感谢 ABC 涛声依旧给我们点赞。感谢育儿劳动者为我们点赞。好嘞，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啊？大家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步来答题互动，电话连线答题也是可以的啊。我们 V 选了 B 铜宝岗。这道题大家答得不错啊，看来大家还是比较了解的啊。我们的铜宝山，它的藏语名称就叫做铜宝岗啊。铜宝山藏语称铜宝岗，恭喜大家选 B 答对啦！感谢一二三点赞。

好，来下一道题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铜宝山啊？有去过铜宝山的就知道，这里不仅是这个历史文化厚重，对吧？啊，也有着非常这个深刻的这个国防教育的意义。同时呢，啊，在这里呢也有着非常美丽的风景。

好，来，我们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这个当地藏族群众啊，对这个桐宝山的完整称呼叫什么啊？我们藏族群众对桐宝山的完整称呼叫什么呢？

好，那我们当地的藏族群众对童宝山的完整称呼叫什么呢？A 童宝岗 B 吉雀童宝 C 穆勒童宝 D 吉雀穆勒童宝。当地藏族群众对童宝山的完整称呼叫什么呢？ A 童宝岗 B 吉雀童宝 C 穆勒童宝 D 吉雀穆勒童宝。当地群众对童宝山的完整称呼叫什么呢？ A 童宝岗 B 吉雀童宝 C 穆勒童宝 D 吉雀穆勒童宝。好，感谢微微关注我们哈，还没有关注我们的朋友们可以左上角点点关注好吗？当地藏族群众对童宝山的完整称呼叫什么呢？ A 童宝岗 B 吉雀童宝 C 穆勒童宝 D 吉雀穆勒童宝，请作答。好，这道题有 C 有 D 啊。当地群众对童宝山的一个完整称呼叫什么？ A 童宝岗 B 吉雀童宝 C 穆勒童宝 D 吉雀穆勒童宝。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哈，仔细听了的朋友这道题应该不会答错了。正确答案是 D 啊，吉雀穆勒童宝，选 D 的朋友答对了啊。林倩也是 D 啊，恭喜，没错啊。那么啊，我们下一道题来，请问童宝岗的含义是什么呢？童宝岗的含义是什么？刚刚我们说了童宝山藏语名称是童宝岗，那童宝岗的含义是什么呢？ A 青海湖 B 神山C 高山 D 草原，请作答。童宝岗的含义是什么呢？ A 青海湖 B 神山 C 高山 D 草原。好，欢迎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哈，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第七特别节目。今天呢，让我们一起循着红色记忆啊，循着先辈们的足迹，一起走上童宝山。海北州海晏县童宝山呢，真的是一座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啊红色宝地了。那当你了解这一段的历史之后呢，你就会对这座山有一个更深的了解啊，会对它肃然起敬，甚至对它产生更浓的兴趣啊。甚至对它产生这个发自内心的一种爱吧。童宝山的含义是什么呢？ A 青海湖 B 神山 C 高山 D 草原啊。童宝岗的含义是什么呢？这个选项再给大家来打出来啊。 A 青海湖 B 神山 C 高山 D 草原。好，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今天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童宝岗的含义是什么呢 ？A. 青海湖 B. 神山 C. 高山 D. 草原。童宝岗啊，既然藏语把这个童宝山叫童宝岗，那它是什么意思啊？A 青海湖 B 神山 C 高山 D 草原。这道题大家答的比较慢了啊，这个得加快点速度了。童宝岗的含义是什么啊？这会儿还在查是不是？还没查到呢。 A 青海湖 B 神山 C 高山 D 草原。好的，时间关系，那我可就公布答案了啊。好，舍得啊，人生何处不相逢，微选了 C。其他朋友呢？我们其他朋友呢？逃生依旧选了 D。草原，童宝岗啊，它的含义是什么啊？童宝山呢，在藏语里面的名称叫童宝岗。那童宝岗是什么意思呢 ？A. 青海湖 ，B. 神山 ，C. 高山 ，D. 草原。咱们直播间里面有去过这个童宝山的朋友们，我们去过的来扣个一好不好？没去过的来扣个二。
咱们直播间里面有没有去过的朋友，没去过的啊，扣个二，去过的来扣个一。哎，我觉得应该去过的啊，就基本能答对了啊。人生何处不相逢，选了啊，没去过啊，涛声依旧也没去过。啊，那是有点难了啊。有没有去过的朋友们，舍得去过？还没有去过铜宝山的朋友们，这个夏天真的值得去啊，走一走看一看了。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铜宝岗的含义呢是 C 啊，高山，不是神山啊，是高山的意思。好嘞，朋友们，铜宝山呢藏语称铜宝岗啊，意思就是高山。那么当地的藏族同胞呢也把它称之为是吉雀木勒铜宝啊，传说呢是青海湖的守护山神。这里的每一块石头啊，每一片草地仿佛都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当你站在山上感受着微风拂面，你似乎能够听到那些流传千年的传说在耳边低语。好了，朋友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继续走进海北啊，一起来聆听金银滩草原旅游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赵一章来为大家呢到铜宝山的这个现场来给大家讲解一下铜宝山的故事。

0: 来到原子城，我身后这片区域呢，就是咱们的旧址七分厂，在这儿呢是共和国呢进行理化试验的一个场地，而今天真正带入大家看的呢，了解的是它身后这片高山，叫做铜宝山。这片山呢是211厂防空阵地的最核心阵地，统称4024阵地，因为整个山体高度呢1024米。在这个阵地上呢，我们不光有防空炮，有高射机枪，还同时具备了雷达、探照灯点，这是最核心的防务阵地。这片阵地的完成呢，保证了211厂呢不受飞机的侵略，因为60年代的飞机它要轰炸的话呢，必须要找航线，而航线的最核心点呢，就得找到青海湖，而轰炸的方向在我面前整片区域，所以呢，不管从哪个方向飞过来，它都要经过铜宝山。而当时山上呢，缺水、缺电，什么都缺。路呢，是咱们的防空兵战士呢一锹一镐、一点一点修出来的；阵地呢，是人力呢一点一点磨出来的。这片山呢，保卫了整个211基地呢30年的安宁。而今呢，它重新被开发，成为我们的红色研学基地。在山顶，你不光能看到当年的阵地，而且更能领略整个金银滩草原原子城的面貌，更是在北面呢能看到呢全景的青海湖。因为呢，不管是谁来到青海湖边只能看到海，但是在真正的铜宝山上，你能看到90%的青海湖面积。铜宝山呢，在藏语中呢是一个女性山神，而这片4024的高山呢，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气质，它的山顶是一个典型的高原草甸型草原，在盛夏时节呢，盛开着无数的鲜花，像一片地毯一样的铺在山顶，这在4000米以上的高山中呢是非常罕见的，也是非常独有的，所以欢迎大家呢来咱们铜宝山呢领略自然的魅力，领略红色研学的精神。大家来到铜宝山呢，有什么可玩可看的？有很多。我们不光搞红色研学，也搞自然生态。这铜宝山的日出呢是非常有名的，而且呢，到了傍晚呢，你能看到日落，因为呢，隔着青海湖，那景色可美了。而在山上呢，你可以看到一个多植物类的草甸型草原，不光是有草、有花，还有小生物，啊，甚至咱们青海人老说的那个地瓜，也就是学名那个地皮菜啊，在7、8月份呢也会出现。你会发现4000多米的海拔山上呢，有这种珍灸植物呢，也是一个神奇。因为夏天呢，它的日出时间是在5点左右，所以这个要根据大家行程呢来调整。而到了山顶以后呢，你不仅能俯瞰到整个金滩草原的全景，而且能整个看到211厂的整个生产布局。在这儿你就可以了解到，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在草原上硬生生的用全国财力呢造出了一个工业化的城镇，布局非常合理。在山底你能完完整整的看到它。而面临青海湖那一面呢，你能看到95%以上的青海湖面积。甚至在天气晴朗、日光充足的条件下，你能真正看到海心山，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存在。所以看湖、下山、看海，我们在铜宝山上完全体现出来。顺便给大家提示一下，我这里海拔4024米，山顶风大，气温呢低，所以要做好防寒保暖的措施，而且备一盆氧气吧，万一上去有高反呢，这是最衷心的告示。最后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铜宝山，在这儿领略大自然和红色原鞋的魅力。我在铜宝山等着大家。
1: 好了，朋友们，那通过刚才呢我们赵一章啊副总经理的介绍啊，大家对铜宝山又有了一个更新的认识，是不是对他又更期待了一些呢？这个夏天呢，也欢迎大家走进梦幻海北啊，走

进这个铜宝山，一起去俯瞰啊整个海北州的一个全貌。这是一个360度的全景观景点啊，当然也非常的出片了。我们在这里呢，感受这个生态红色啊，旅游文化的同时呢，也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个历史啊，带给我们的这个精神。那同时呢，也可以传承啊红色精神的同时呢，我们也还可以在这里感受到这个海北州的自然的壮美。铜宝山呢，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啊，镶嵌在我们的青海湖畔。也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还有我们直播间的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啊，去发现它的魅力。

恭喜今天的舍得，人生何处不相逢，微涛声依旧啊！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截屏，凭借截屏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去兑换这张电影票就可以了。那么注意啊，请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去兑换啊，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朋友们，红旗漫卷映初心，砥砺奋进启新城，七一建党来临，祝愿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活力，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致敬百年红色征程，感恩党的领航指引，愿全党上下凝心聚力，实干争先，以奋斗书写新时代的答卷。是我只想再次感谢收音机前的还有我们直播间的所有朋友们的参与支持互动和收听，这里是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七一特别节目，到这里呢就跟大家说再会了，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小说联播。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小说联播，平津战役，我是邓木丽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5: 第四集，
6: 从北平、涿州、金保定到石家庄一线，都是河北平原人烟异常稠密的地区。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当地居民先是放开正面，让出大路，只在敌人进攻的沿途两侧架设大喇叭，在村头村里书写标语强暴，而任傅作义的部队平安开进。
5: 就这样，国民党军队一进入解放区，首先就看到和听到了许多在军营里被封锁的消息。
7: 锦州解放，范汉杰被我东北解放军俘虏了。
8: 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越战越勇，胜利解放长春。曾泽生率军起义，郑洞国被迫投诚。
7: 廖耀湘兵团在辽西全军覆没，廖耀湘等国民党高级将领被活捉，东北全境即将解放。
5: 国民党军一进河北，便听到到处这样的宣传，却犹如进入了无人之地，始终不见共产党的一兵一卒，难免不生出四面楚歌般的恐惧感。本来就已经厌战的军心一下子便涣散了，而解放军指名道姓的宣传更是令人感到毛骨悚然。
7: 郑廷锋，你的弟弟郑廷吉已经在东北被俘，你若还不识时务、执迷不悟，与我军顽抗到底，下场将与乃帝一样。
5: 伴随着效果强烈的攻心战，周恩来还安排当地的民兵不断在夜间零星地袭扰郑廷锋的部队。这样一来，国民党军原定的偷袭行动不但再无偷袭可言， 甚至使他们自己都开始怀疑共军是不是早已经设好了口袋，只等着他们来钻了。因此，国民党军越往里深入越害怕，最后仗没打，心已散，便干脆就停滞不进了。
6: 既不敢前进又不敢后退的郑廷锋，便只好措辞激烈地给傅作义递了一张请假条。
5: 眼瞅着偷袭战术已经失效，再加上傅作义本来就不想跟共军真打，于是傅作义就只好下命令。
9: 命令所有参加石家庄偷袭战的部队全部撤回待命。是。
5: 作战参谋一听，高高兴兴地跑了。傅作义万万没有想到，好好的一仗竟然打得这么窝囊。下令收兵这一天，傅作义不让任何人打扰，在办公室里独自踱了一天的步。
10: 兵败如山倒啊，军官们想的是自己，老蒋想的也是自己，真是君不君，国不国，臣不臣呢。国民党的气数真是要尽了，我该怎么办？我真的到了该为自己找一条出路的时候了。
5: 当晚子夜十二时，独自思考了一整天的傅作义，把包括贴身警卫在内的所有人都支开了，对唯一留下的一个勤务兵说：
9: 啊，你倒好一杯茶，去把王克俊叫来。没事了，不必在屋里候命了。是。
5: 勤务兵说完便轻轻地关门出去了。王克俊是剿总秘书长兼政工处中将处长，是傅作义身边最得力的亲信之一。勤务兵出去不一会儿，王克俊就急急忙忙地来到了傅作义的办公室。他看见傅作义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并且茶几上放着沏好的茶，他心里明白，一定是傅作义有重大的事情要和他谈。
6: 于是王克俊也不多言，便静静地站在一旁等着傅作义开口说话。傅作义的脸色此时很不好看，尽管他在极力地掩饰着，但是王克俊还是看得出傅作义的身体很疲惫，神情也灰暗和迷茫。
5: 追随傅作义那么多年，王克俊对傅作义的一切都可以说是了如指掌。王克俊知道东北战场的结局对傅作义震动很大，而袭击石家庄

0: 反众共军埋伏，对自视极高的傅作义不啻是当头一棒，几乎把他打晕了。
1: 王克俊估计傅作义此时一定是在考虑何去何从的问题，可是王克俊并不忙着开口，他知道傅作义惯用反问，有时甚至会一连问上好几个问题，开口早了反而容易被问到。于是王克俊默默地看着傅作义走过来踱过去，就是不吱声。
0: 果然过了一会儿，傅作义终于开口了。
2: 啊，咱们谈谈吧。
0: 傅作义说完却不停步，还是在屋里走来走去。王克俊故意问，
1: 啊，总座，谈什么呢？
2: 你说谈什么呀？
0: 傅作义果然反问了一句。王克俊当然明白傅作义反问的意思，于是回答，
1: 总座是否想谈谈自从部队进入张家口以来，我们已经谈过多次却没能谈透的那个问题呀？
0: 张家口是当时察哈尔省的省会，身为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兼任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的傅作义，是1946年10月率兵进入张家口的。从那时起一直到第二年11月，傅作义被任命为华北五省剿匪总司令而来到北平。在张家口的一年多时间是傅作义感到最风光的日子，而今时光不再，一切都不复返了。傅作义看着王克俊不由得叹了口气，
2: 克俊啊，现在没有别人，你有什么看法可以照直说。
0: 在华北剿总只有王克俊和傅作义的几个亲信知道，从张家口开始他们谈的就是国家何去何从、个人何去何从和部队何去何从的问题。因为从那时起还处在胜利光环中的傅作义等人已经看到了国民党接收大员的横收暴敛和国民党官员的腐败，那种隐隐不安的种子早已经在他和他几个亲信人的心里埋下了。身怀报国救民之心的傅作义常常为此深感不安，而现在一切担心都变成了现实，令傅作义觉得自己不能不认真面对了。
2: 克俊啊，你说说咱们现在还能为那几个家族去卖命吗？
0: 傅作义说完注意地看着王克俊。王克俊知道傅作义所说的那几个家族指的是谁，于是他想了想说，
2: 我还是那个想法，南京靠不住，要靠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那帮人搞好中国的事情已经不大可能了。蒋介石丧失失地，又早已失去了军心和民心，愿意为他卖命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0: 傅作义听了不免赞同地叹了口气，
2: 啊，是啊，国民党风雨飘摇，离心离德，多有才干的国家之栋梁都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连郑廷锋这样的亲信的蒋介石的嫡系亲长都不肯替蒋介石出力了，你说这老蒋是不是很惨啊？
0: 王克俊听了忍不住不屑地回了一句，
2: 啊，这颗苦果呀，是老蒋自己种下的，也怨不得谁啊。
0: 傅作义连忙点了点头，
2: 啊，是啊，你说的有道理啊。
0: 情感的闸门似乎一下子被打开了，于是傅作义就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自己少年时候的报国之志， 想起了当年国民革命成功之后对复兴中国的向往，讲起了抗日战争之后自己对和平建国的期望，随后便谈到了现在，谈到了战争条件下的人心向背和战争前途等等。傅作义最后说，
2: 目前的战争和抗战的时候是完全不同了，抗战的时候啊，我们和老百姓心贴心，那时候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人民的军队。唉，可现在不行了，袭击石家庄是我们剿总的最高军事机密，可结果呢？啊，行动才开始，对方就什么都知道了，而且还知道的那么清楚，你说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原因？当然是内部在作怪，我们内部有他们的人呐。其实啊，也可以从中看出这军心和民心的所向，国民党确实已经丢了人心了。
0: 说到这儿，傅作义不禁苦笑了。
2: 老蒋来北平的时候啊，给军以上的高级将领训话，却连各军军长的名字都叫不出来，可以想象他每天都在干什么。当初啊，我当营长的时候，全营每个战士的姓名、爱好、特长，甚至连家庭背景我都记得滚瓜烂熟。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要带兵，一个指挥官连自己的战士都不熟悉，还怎么带着他们去打仗啊？可老蒋作为军事统帅，却连自己的属下军长都不认得，他怎么指挥战斗？怎么指挥？
0: 傅作义说到这儿，竟忍不住又一次苦笑了。
2: 柯军啊，你还不知道吧？为了不出洋相，老蒋要求我派人把到会将领的座位和姓名画成图表，放在他的坐席前，就是为了准备这些东西，愣是让一个紧急的高级军事会议推迟了一个多小时。你说，你说说看，还有，还有比这更可笑的事情吗？
0: 王克俊听到这儿，也不禁苦笑了。他忍不住插了一句，
2: 啊，总座，你知道我们的将军们是怎么分析我们总吃败仗的原因吗？怎么说的？将军们说呀，是因为真正指挥我们战斗的指挥官是蒋委员长。
0: 王克俊说完禁不住大声地笑了。傅作义听完也笑了，随后他叹了口气说，
2: 唉，老蒋自命不凡，对谁都信不过，总以为就他自己行，可老蒋打仗那是纸上谈兵，还有不失败的？其实啊，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老蒋他失去了民心呢。
0: 王克俊听罢也忍不住叹了口气。
2: 是啊，我们必须要考虑一下怎么走自己的路了，我们不能再盲目地跟着老蒋了。
0: 傅作义突然转过头来问王克俊，
2: 哦，克俊啊，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王克俊一下子愣住了，这个问题可不是随便能回答的。尽管王克俊知道刘厚同和杜任之已经多次找过傅作义，也知道他们的目的就是劝说傅作义与中共和谈合作，但这种话还是不能从自己的嘴里说出来。王克俊略微顿了一下，反问道，
2: 总司令的想法呢？想必
1: 总司令已经想好了良策吧？
0: 傅作义知道王克俊是想让他把那句话说出来，于是他思考了一下说，
2: 是这样，近来有许多一向跟我要好的朋友过来找我，主张我与中共和平谈判，说这仗不能再打下去了，必须当机立断脱离老蒋的关系。

0: 他想听听傅作义到底是怎么想的。傅作义皱了皱眉头说，
1: 我想啊，如果能在北平先实现和平，然后再谋日后的全国统一与复兴，那倒是一个可以试试的主意啊。
0: 听傅作义这样说，王克俊觉得自己可以明确表态了，于是他站了起来。
1: 哦，总司令，如果能这样，那是国家的大幸事，人生的大功绩啊。总司令，您让我做什么，我一定全力以赴。
0: 傅作义舒了口气，他望着王克俊很温暖地笑了。而后他突然问道，
1: 刘厚同从天津来了，你跟他谈过没有？
0: 王克俊立刻回答，
1: 这我知道，刘老先生来了，可是我没跟他谈过，他也没找过我呀。
0: 傅作义看了王克俊一眼说，
1: 那这样，你明天就去跟刘厚同谈一谈。
2: 那谈什么呢？
0: 傅作义回答，
1: 就谈谈咱们今天晚上谈的这些问题。刘老先生住在礼义社，已经到我这儿来过几次了，谈了不少他的想法，他的想法还是不错的，你们好好谈谈，考虑考虑拿出个什么样的办法或者措施来啊。
0: 听傅作义让他去找刘厚同谈话，王克俊显得很是兴奋。
1: 是，我明天就去找他。
0: 王克俊说完就要走，可是他看到傅作义还是不停地在房间里踱着步，并没有叫他离去的意思，所以他只好一声不吭地在一旁看着傅作义。傅作义又走了几步，对王克俊说，
1: 克俊啊，我傅作义是准备冒三个死来做这件事情的。
0: 王克俊听了不觉一愣，便赶紧竖起耳朵洗耳恭听。
1: 第一，几年来我不断地给部署讲的都是戡乱和剿共的话，在大家的心里都已经根深蒂固了，而我今天突然要秘密地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想与中共合作。如果他们一时想不通，一旦得知必定会打死我的。其次，这件事情如果做得不够严密，一旦泄露出去，蒋介石会以叛变罪处死我，国民党的军统和中统随时可能暗杀我。再者呀，我与共产党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杀了他们那么多人，即使合作成功了，共产党照样可以用对待战犯的态度来对待我，甚至可以用战犯罪处决我。
0: 王克俊此时站在一旁，被傅作义的话说得愣了好几愣，于是他连忙表示，
1: 总司令，请您放心，克俊一定严守秘密。当然。
0: 傅作义说完挥了挥手，一字一顿道，
1: 我傅作义既然决定这样做了，也就不会去考虑那么多了。
0: 王克俊被傅作义的话说得豪情满腔，热血沸腾，他也毫不犹豫地表示，
1: 总司令，我虽然是个军内文人，但我深知士为知己者死的道理，请总司令放心，只要有我王克俊一颗人头在，就绝不会畏难避险，我一定不辱使命，协助总司令完成此事。
0: 傅作义听了，终于满意地点了点头。
1: 好好好好好， 这件事就由你负责了，你的行动一定要注意保密，啊，还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0: 王克俊立正回答道：
1: 是，多谢总司令，我会相机行事，把事情办好的。我相信，无论是中统、军统，或者其他反对此事的人，真正愿意舍命来为蒋介石效力的人是不多的。我相信，咱们会成功的。
0: 傅作义听罢，挥了挥手。
1: 啊，克俊啊，你去吧。是。
0: 王克俊说完，十分郑重地向傅作义敬了一个军礼，便踌躇满志地走了。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5: 第五集，王克俊立正回答道：“
6: 是，多谢总司令，我会相机行事，把事情办好的。我相信，无论是中统、军统，或者其他反对此事的人，真正愿意舍命来为蒋介石效力的人是不多的。我相信，咱们会成功的。”
5: 傅作义听罢，挥了挥手：“
6: 好。”克俊啊，你去吧。是。
5: 王克俊说完，十分郑重地向傅作义敬了一个军礼，便踌躇满志地走了。第二天，王克俊来到联谊社，十分礼貌地拜访了刘厚同。
7: 两个人谈过之后，在王克俊的眼前出现了这样一幅图画，那就是先争取傅作义脱离蒋介石集团，而后通过和谈与中共组成华北联合政府，并划北平、天津、张原、唐山、绥远和保定等地为和平区，剿总所辖的部队为和平军，由双方共管，然后是倡导全国和平。
5: 对这样一个前景，王克俊当然是甚为欣喜。
7: 如果先在司令部管辖的一大片地区和70万军队中实现和平，那影响力和历史意义都是不可估量的。

0: 在商谈中，除了对先发和平通电的主张以为不妥外，刘厚同和王克俊在其他认识上都很接近。于是他们最后商定，先写封信和中共方面取得联系。王克俊回去以后，立即把和刘厚同商量的结果报告给了傅作义。也就在这时，傅作义接到了蒋介石发来的紧急电令：
1: 速来南京，参加紧急军事会议。
0: 于是，傅作义便匆匆忙忙地乘坐蒋介石送给他的追风号专机，到南京去参加会议了。
1: 1948年11月4号，一辆高级小卧车像一阵风一样悄然驶进了南京市黄浦路一号。
0: 黄浦路一号，南起马标和炮标，北至富贵山和太平门，是一个面积颇大的院子。这个大院在南京是第一禁区，是一个外人最感神秘和最无法知道的地方。因为这是国民政府国防部的所在地，又是国民政府蒋总统的官邸田庐所隐匿的地方，可以说是国民党最高机密的核心所在，所以大院内外都警卫林立，戒备森严。
1: 此时傅作义正襟危坐在车里，他目不斜视，显得深沉而平静。车子驶进南大门，往右经一条专用通道，便径直驶往蒋介石的官邸区。在国防部这座戒备森严的大院里，蒋介石的官邸自然是禁区中的禁区。这儿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地方都好像有眼睛盯着你，每一棵树后都可能暗藏着杀机。整个空气像被挤压过似的，给人一种紧绷和膨胀的感觉。
0: 一到南京，傅作义就感到南京有一种隐隐的紧张和慌乱。他注意到，人们的目光都是犹疑的，神情是恍惚的，行色匆匆中似乎有些不知所以。等进了眼前这个禁院，这种紧张慌乱之感就更加明显了。
1: 这种紧张和慌乱明显是因为全国战事引起的，国军在东北的失败是一个原因，即将在徐淮地区发起的徐蚌会战是另外一大原因。如果徐蚌也成为第二个东北，那么国民党还有多少资本可以与共产党抗衡呢？南京的家门外还有什么力量可以抵挡解放军的进攻呢？
0: 傅作义想到这儿，不免十分感慨。这一次跟傅作义一起来的还有华北剿总的副参谋长梁树斋，他是专门到国防部来参加有关徐蚌会战汇报会的。
1: 轿车开到蒋介石的官邸，傅作义看见何应钦、陈诚、顾祝同、徐永昌、熊式辉、张治中和郑介民等国民党军界要员，包括国防部长、陆军部长、军政部长、军令部长和参谋总长在内的诸位，都已经在官邸前迎候他了。这种礼待有加的场面令傅作义感到有点过分，进而也使他不安和警觉起来。
0: 类似这样的礼遇，傅作义昨天在机场就已经享受过一次了。昨天不光是他们，连蒋介石的大儿子蒋经国，也就是老百姓戏称的大太子都去了。傅作义一

0: 下追风号，看到蒋经国居然也在欢迎的队伍中翘首迎候的时候，他的心里不觉涌起了一股热流。他知道蒋经国是专门代表父亲蒋介石来迎接他的，这样的礼遇和殊荣，就算傅作义这样位高权重的身份，以前也是从来没有机会享受到的。
1: 由于蒋经国曾经想以反腐败来挽救党国，并且不惜因此进而跟宋美龄和孔令凯发生冲突，所以傅作义对他倍加了几分好感。因而这一瞬间，傅作义似乎有了一种前嫌尽失的感觉，甚至马上想起了追风号，想起了华北王，想起了天之骄子、中兴大臣等种种的赞誉和荣耀。
0: 傅作义毕竟身在国军多年，对国军还是饱含深情的，一旦要改弦更张，傅作义在心里确实是需要很长时间做准备的。可是谁想，就在当天晚上，当何应钦秘密约他谈了一次之后，傅作义的这种自豪感和亲切感就马上消失得干干净净了。
1: 傅总司令啊，我是奉委座的御事，专门来向总司令传达委座的懿旨的。这次委座把你招来，主要是为了讨论华北的问题。按照委座的意思，我们对于华北的方针是全部南撤。总司令只要能把华北的部队安全撤至江南，就可以出任华东南军政长官，届时所有的部队都归您指挥。目前船只都已经准备好了，可以随时调用，所以我特意事先提请总司令，明天的军事会议上您就按照委座的这个意见发言，并且按照委座的意见提出具体的行动方案来。
0: 对于何应钦，傅作义并不信任，说起抗战中的一些事情，他甚至有许多的不悦和愠怒。记得傅作义率部队取得对日作战的五原大捷之后，时任参谋总长的何应钦就急匆匆地让他派人到重庆去做报告。于是傅作义便派第四军军长董其武赶赴重庆。见到董其武，何应钦露出一副很高兴的样子。
1: 啊，你们的五原之战打得好啊，为国军和党国都争了光了。请你一定代我向余生兄致意，就说我何敬之祝贺他呀。
0: 傅作义字余生，而何应钦呢，他的字是敬之。为了表示亲近，在私下里他们都以字相称。为了表示褒奖，何应钦还当着许多人的面许诺说，
1: 因为傅作义抗日有功，所以中央这一次要给傅作义部补充大量的武器，以武装部队。
0: 傅作义的部队不是蒋系的中央军，所以武器装备一直很差，一个军的装备给养一般来说抵不上蒋系中央军的一个师。
1: 傅作义的部队在绥远前线作战，武器和给养的补充更加困难，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得不到给养而不得不以马料为食。在这种情况下，对何总长这千金之诺，傅作义当然是求之不得，十分欣慰。
0: 可是刚刚事隔一天，当董其武再次见到何应钦的时候，何应钦却突然问他，
1: 在大青山的共产党领导人是谁啊？
0: 董其武被问得莫名其妙，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不错，大青山是在绥远，可是大家都忙着抗日，哪有心思

0: 次去查问那儿有没有共产党以及他们的领导人是谁呀、啊？于是董其武只好照实回答：“
1: 不知道。”
0: 谁知何应钦却突然变得严厉起来：“
2: 嗯，怎么，你这个高级将领连这些都不知道？你们怎么能只知抗日，不知反共呢？”
0: 结果，昨天才开出的补充大部分武器的口头支票，马上在何应钦的嘴里变了味儿。
2: 哎，现在啊，国家也困难了，武器只能给您补充一部分，啊。
0: 结果，就连那一部分也少得可怜，居然只有27挺机枪、300多支步枪，连一个营的装备都不到。这样的结果当然令傅作义气愤万分。
2: 他们这是打发叫花子呢啊！真是岂有此理！
0: 自从那件事以后，傅作义对何应钦就再也不相信了。
2: 此刻传达伪作谕旨的何应钦态度端正，言辞严肃，完全是一副钦差大臣的模样。看他的表情，分明不是来跟傅作义商量，而是给傅作义做指示的。
0: 傅作义涵养有加，含而不露，他静静地听着，不声不响，不愠不怒，不问不答，又不置可否。傅作义就是有这个本事，无论心里怎么不舒服，脸上也会毫无表情，而情绪深藏不露。
2: 其实有关部队南撤的问题，早在半个多月之前，傅作义就跟蒋介石之间有过一次不露声色的较量。
0: 那时国军刚刚丢了锦州，东北的战事正紧，蒋介石急急忙忙地赶到北平，叫傅作义准备南撤，并且命令他：“
2: 你先把随军眷属团南移到福州，以后就以福州为你的部队的后方基地，有了福建做后盾，你的部队就可以安稳无忧了。”傅作义的老巢在绥远，他部队的官兵也基本上是绥远的子弟，如果把随军眷属团从绥远搬到福州，那就无异于是挖祖坟和断后路，并且有着把眷属当作人质而让士兵死心卖命的意思。所以对于这样的主张，傅作义是断然赞同的。
0: 可是傅作义在表面上还是满口应承：“
2: 啊，好的，总裁，我马上制定行动计划，并且抓紧做开拔的准备。”
0: 傅作义嘴上这么说，心里头却有着自己的主意。等傅作义把眷属迁移到平津之后，便借口南下困难，便再也不进行下一步行动了。而那个时候，国民党军在东北的阵地连连失守，廖耀湘兵败辽西，沈阳随之解放，蒋介石也就无暇顾及傅作义的眷属团南下的事情了。
2: 老蒋现在重提部队南撤的问题，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呀。
0: 傅作义想到这儿，不由得叹了口气：“
2: 唉。”
0: 傅作义深知，南撤对于他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对不能考虑。而现在，徐蚌会战即将开始，自己也有了另谋出路的打算，这南撤的事情就更应该好。

0: 应该怎么说，请你仔细考虑。我想你是不会让委员长失望的，对吧？
1: 何燕青说完，礼貌地向傅作义伸出了手。傅作义礼貌地握住了何燕青的手，随后便把何燕青送出了住所。
0: 回到房间以后，傅作义便心事重重地在房间里踱起步来。他走来走去，又思前想后，一整夜几乎都没有合眼。
1: 对目前的局势，傅作义已经一目了然。东北的卫立煌集团覆没之后，蒋介石手里的五大军事集团现在只剩下了四个，那就是西北剿总的胡宗南、徐州剿总的刘峙、华中剿总的白崇禧和华北剿总的傅作义。
0: 在这四个剿总中，华北剿总处于东北、西北、中原和华东四大战区的中间，只有他具有可以勉强机动的战略力量，所以在蒋介石那里，华北剿总何处去，当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分量。
1: 在华北剿总的60多万军队中，蒋系的中央军有40多万，占有绝对的多数。一旦南撤，蒋系的中央军马上就会脱离傅作义的指挥，而自己的傅家军一旦离开绥远根据地，离开了自己根基深厚的华北势力范围，也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万万保不住的。
0: 老蒋绝不会把福建给我做基地的，也绝不会把军队都交给我指挥，他只会把我给分散吃掉，或者把我摆到最前面去当炮灰。张学良当年率30万东北军退入关内，最后不都被老蒋给折腾光了吗？如果我重蹈张学良的覆辙，我就会像张学良一样成为光杆司令，甚至是丧家之犬。所以福建我是万万不能去的。
1: 傅作义拿定主意之后便要躺下休息，可是他刚一躺下却又立刻坐了起来。
0: 可是老蒋一旦问我，我该怎么回答呢？
1: 想到这儿，傅作义便又睡不着了。
0: 这一宿，傅作义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睡过去的。他记得自己好像是睡着了，又好像一直在醒着。好容易才熬到天亮，他起来简单的洗漱了一番，又随便的吃了几口卫兵送上来的东西，便穿上军装向会议室走去。
1: 会议室离傅作义住的地方不远，他一边走一边想，很快就到了。他缓缓地走进更衣室，准备照着镜子整理一下自己再去开会。就在这时，他感觉有人用胳膊肘子碰了一下自己，他回头一看，只见张治中正微笑地看着自己。张治中是傅作义的老朋友，他半开玩笑地对傅作义说：“
0: 傅司令，您先请啊，主战派走前面，主和派走后面。”
1: 随后，张治中压低声音对傅作义说：“
0: 李成兄啊，今天我可是要当主和派的哟。”
1: 张治中的话里隐含着玄机，傅作义先是愣了一下，但马上便有了豁然开朗之感。
0: 主战，对呀，这不就是最好的题目吗？这个老张，他是悄悄的才给我支了一招啊。
1: 想到这儿，傅作义回头朝张治中会意的一笑，便缓步地朝会议室走去。
0: 蒋介石

0: 官邸的小型会议室，此时被绛紫色的后窗帘遮得严严实实。这是最高级别的小型军事会议，当然也是最高机密。参加会议的只有国防部、陆军部和参谋总部的几个少数头头。
1: 参加会议的人都坐下以后，何应钦告诉大家：
2: 诸位，今天的议题只有一个，就是关于华北的战局问题。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橙子。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雨田，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学习强国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表示，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将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教育录事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1: 文章强调，在我们的党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怎样才能当好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衡量一个县委书记当得怎么样，可以讲很多条，但主要看这一条，县一级阵地必须由心中有党、对党忠诚的人坚守，要把牢记政治方向，强化组织意识，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服从组织，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把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看家本领，注重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严守政治纪律，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方面守好规矩，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
1: 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要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特别是要下大力气解决好人民不满意的问题，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绝不能为了树立个人形象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要把调查研究作为基本功，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了解情况，问计于民，树立良好作风，做到正情务实为民，自觉抵制和纠正四风问题。
0: 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县一级领导要谋几十万上百万人的改革发展稳定大计，管千头万绪的事务，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对定下来的工作部署要一抓到底，善始善终。一张好的蓝图，只要是科学的、切合实际的、符合人民愿望的，就要像接力赛一样，一棒一棒接着干下去。面对工作难题，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劲头，积极寻找克服困难的具体对错，豁得出来，顶得上去。对突出矛盾要有责任意识，主动去解决，而不是回避推卸。对突发事件要临危不惧，沉着冷静，敢于负责。
1: 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我们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姓公不姓私，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要正确行使权力， 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做到心中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处理好公和私、情和法、利和法的关系，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按照程序进行决策，善于把党委一般人、几大家班子和各级干部智慧集中起来，做到总揽不包揽、分工不分家、放手不撒手，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善于运用法治思维谋划县域治理，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自觉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道德修养，追求健康情趣，引导全县形成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
0: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
0: 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
1: 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
0: 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

0: 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记者6月30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月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0: 国铁集团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暑运期间，铁路部门将科学安排运力投放，统筹用好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能力，在7月1号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集团公司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
1: 与此同时，铁路部门适应暑期旅游市场需求，安排开行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各具特色的旅客列车，串联沿途美食美景和人文名胜，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持续开好京旅时光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大美上饶、伊春号等旅游专列，满足多样化旅行需求，激活旅游消费潜能。
2: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4: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少日的有忠诚自由的啊，日的换到情一笑生成。
2: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6: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3: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8: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8: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我是橙子，
1: 我是雨田，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9号，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在

0: 西宁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出席并讲话，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学习先进典型，矢志不渝奋斗，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行，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青海新的更大贡献。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省领导龚宝扎西、刘其凡出席。
1: 下午三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刘其凡宣读表彰决定，与会领导为受表彰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代表颁奖，受表彰代表甘振华、程海中、任增多杰先后发言。
0: 吴晓军代表省委向受到表彰的个人和党组织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共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向老党员、老干部、老同志致以崇高敬意。他指出，105年来，我们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吴晓军强调，青海是红色基因浸润的精神高地，15五新征程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以绝对忠诚标定政治航向，以科学理论引领壮阔征程，以实干担当书写时代答卷，以为民情怀诠释初心使命，以清正廉洁永葆政治本色，让党旗在青海大地高高飘扬，共同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迈上新台阶，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
0: 罗东川在主持时指出，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以先进典型为标杆，以榜样力量为引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过硬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积极投身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新篇章。
1: 省领导杨逢春、王卫东、张景刚、王大南、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班果、朱向峰、何陆春、曹俊出席。会前，与会领导同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合影。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到来之际，6月3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走访慰问党员代表，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
1: 来到高原医学研究中心，罗东川与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亲切交谈，关心询问身体状况和科研进展、成果运用等情况。他说，吴天一院士扎根高原数十载，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命，孜孜不倦投身高原医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成果，为保障高原人民健康、服务国家战略做出了突出奉献，用一生诠释和践行了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希望吴天一院士保重身体，继续为高原医学事业发展和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做出更大贡献。他叮嘱相关部门做好服务保障，为院士潜心科研、健康生活创造更好条件。
0: 在老战士、老党员、青海监狱系统离退休干部杨文夫家中，罗东川细心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生活起居、看病就医等情况，共同追忆峥嵘岁月，祝愿他健康长寿、生活幸福。罗东川说， 老党员是我们党百年奋斗历程的见证者、参与者、奉献者，为党和国家事业、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要学习发扬老党员的崇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光荣传统，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增进民生福祉。要求有关部门做好老党员老同志的服务保障，主动听取意见诉求，用心用情办实事解难题，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省委副书记刘奇凡、省委常委刘美平、王卫东、张景刚、王大南、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汗、班果、朱向峰、何陆春、曹俊分别看望慰问了我省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转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关爱，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共产党员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
0: 每到一处，省领导都与慰问对象亲切聊家常、忆往昔、话发展，详细了解大家的身体状况、家庭情况和生活保障等情况。在看望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时，省领导对他们立足岗位、无私奉献的精神给予充分肯定，勉励他们珍惜荣誉、再接再厉，继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在看望老干部、老党员时，省领导与他们一起回顾党的光辉历程，感谢他们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祝愿他们健康长寿、生活顺心。
1: 在生活困难的党员家中，省领导详细询问他们的医疗保障和子女就业等情况，鼓励他们坚定信心、保重身体，在党的政策帮扶下努力克服困难，把日子越过越好，并叮嘱相关部门用心用情做好兜底保障工作。走访烈士遗属和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时，省领导关切询问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子女教育情况，要求有关部门积极为他们排忧解难，落实各项优抚政策，传承好英烈精神，营造缅怀英烈、学习英烈、关爱烈属的良好社会风尚。
0: 慰问对象一致表示，将一如既往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继续关心和支持青海各项事业发展，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其前夕，省级党员领导干部看望慰问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和温暖。
0: 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看望慰问了老同志桑吉佳，详细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生活起居，叮嘱工作人员要时刻关注老同志健康需求，用心用情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并介绍了今年以来省政协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履职尽责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以及正在推进的重点任务。在老干部陈瑞珍家，龚宝扎西与他亲切交谈，详细了解其身体状况、生活情况和就医情况，共同追忆峥嵘岁月，由衷感谢他为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祝愿他健康长寿、幸福安康。龚宝扎西说，老党员、老干部是青海改革发展光辉历程的参与者、见证者和奉献者，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他们的重大贡献。相关部门和工作人员要把老党员、老干部的冷暖放在心上，多上门倾听心声，及时排忧解难。广大党员干部要以老党员为榜样，主动汲取前进动力，立足本职，干事创业，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希望老党员、老干部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多提宝贵意见，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青海各项事业发展。
1: 连日来，杨逢春、蔡成勇、刘涛、杨志文、刘超、李洪亚、王海红、程基伟、王振昌、田奎、刘大业、靳生寿、张泽军、张庆九等省级领导走访慰问了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 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代表党组织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和美好的祝福。
0: 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由衷感谢党组织的关爱。老党员、老干部表示，要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余热。
1: 6月29号，青海省委社会工作部、省委两星工委召开全省新兴领域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史寿伟等7名同志被评为全省新兴领域优秀共产党员，刘福泰等4名同志被评为全省新兴领域优秀党务工作者，青海注册会计师和资产评估行业第二党支部等7个基层党组织获得全省新兴领域先进党组织荣誉称号。
0: 近年来，全省新兴领域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省委关于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的部署，适应新形势，展现新作为，推动新兴领域党建工作进入从全面发力、破局起势转向提质增效、长效规范的新阶段。新兴领域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更加坚定，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不断增强。
1: 会议要求全省新兴领域广大党员要做信念如磐的践行者、服务发展的奋斗者、向上向善的引领者、初心不改的服务者，书写无愧时代的新答卷。全省新兴领域各级党组织要推进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具体化、实效化，切实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新兴领域的发展优势，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省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开展系列活动，回顾党的光辉历程，激励党员干部实干笃行，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
1: 举办理论宣讲大赛，党员干部紧扣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4D等中心工作，结合岗位讲述实干奋进故事，创新采用曲艺、短剧等形式，让理论宣讲入脑入心，深化党课开讲了活动，各级党组织书记带头授课，广大党务干部、一线党员踊跃参与，涌现了一批优秀党课主讲人。省直机关工委从100余部参选作品中遴选12部党课集中展评，40余名党支部书记、党务干部同台授课，以讲促学，以讲促干。
0: 开展查实情、微调研，党员干部聚焦生态保护、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深入基层摸清实情、破解难题，形成务实管用对策建议。各党支部组织党员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连点村重温入党誓词，砥砺初心使命。
1: 七一前夕，各单位组织开展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通过展开表彰会、展示先进事迹等形式，广泛宣传先进典型，营造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开展走访慰问。省直机关工委从管理党费中下拨92.6万元，关怀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及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送去组织温暖。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号，西宁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召开，省委常委、西宁市委书记王卫东出席并讲话，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学习先进典型，汲取榜样力量，砥砺实干担当，为西宁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中挑大梁、勇争先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委副书记、市长石建平主持，市领导宁发贵、 洛朱南杰出席。
1: 会上，银发会宣读表彰决定。与会市领导为受表彰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代表授奖，受表彰代表杨德龙、李伟、周新聘先后发言。
0: 王卫东代表市委向受到表彰的个人和党组织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市广大共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向老党员、老干部、老同志致以崇高敬意。
1: 王卫东强调，西宁是赓续红色基因的精神高地，十五五星征程上，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在筑牢政治忠诚、笃学、笃信、笃行，实干担当作为，服务中心大局，站稳人民立场，办好民生实事，持续强基固本，夯实基层基础，强化思想作风，从严管党治党上做表率，勇争先，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西宁实践新局面。
0: 西宁市领导殷立军、南海燕、薛亚军、牛德海、申文飞、刘强峰、肖新、刘维、贺生杰、李小葛、韩俊良、袁文出席。会前，与会市领导同受到表彰的个人和集体合影。
2: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3: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4: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的啊，直接换到去你小生成。
2: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2: 是憧憬，
3: 是担当，
2: 是情怀。
3: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2: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9: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0: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11: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12: 1959年4月28号到场了，捡那个杂念他我做宰。
13: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1: 听党的声音。

0: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0: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听说青海正在直播，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内容。
1: 6月30号，由九省区社科院社科联共同发起的第七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论坛在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开幕，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致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同德、副省长程基伟、省政协副主席刘大业出席。
0: 王大南在致辞中指出，青海作为中华水塔，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决扛起源头责任与干流担当，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全力打造盐湖化工、清洁能源、生态旅游、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四张金名片，大力推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为盐黄流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本次论坛聚焦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护弘扬黄河文化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打造特色文旅品牌等议题展开深入研学交流，希望与会专家学者立足生态优先，深挖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在协同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污染治理、推动地域文化交流互鉴、加强区域协同发展等方面深化交流合作，携手绘就黄河流域生态优美、产业兴旺、民生富足、和谐共治的高质量发展新蓝图。
1: 中国社科院、中国艺术研究院有关领导、省直有关部门及相关市州负责同志、炎黄九省区社科联、社科院及中山大学等高校专家学者约400人参会。
0: 6月30号，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7月1号，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作为世界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青藏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有力推动了雪域高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青藏铁路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全长1956公里。202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目前，青藏铁路每日途定开行旅客列车由2026年的5队增至13队，旅客可从拉萨直达全国14个直辖市及省会城市。20年来，铁路部门累计运送进出藏学生超450万人次，连续5年为柴达木地矿企业开行定制化员工专列，货运列车日均开行量由24列增至136列，货运运送年增长5.6%，高原特色产品借力铁路走向全国和世界市场。
0: 在高原铁路运维领域，我国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数字化转型。复兴号动车组已开上青藏高原，铁路部门探索应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北斗卫星等技术，攻克多年冻土运维世界性难题。列车常年保持时速100公里通过冻土区段，创造了世界冻土铁路最高运行速度。
1: 青藏铁路始终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累计投入环保专项资金15.4亿元，全线科学布设近60公里野生动物通道，藏羚羊种群数量已由本世纪初不足2万只恢复至7万多只，沿线绿化超1000公里，实现地面和列车零污染、零排放。
0: 以青藏铁路为骨干，高原铁路网加速形成。20年来，青海西藏铁路营业里程由2207.8公里增至4060.1公里，增长83.9%。拉日铁路、格库铁路、拉林铁路相继通车。复兴号历史性实现31个省市区全覆盖。雪域高原正从路网末梢迈向开放前沿。
1: 国铁集团表示，将继续弘扬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不断提升运输服务保障能力，更好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出行。
0: 6月30号， 由中共西宁市委宣传部、中共西宁市委文明办、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联合主办的“同心向党，红色研学”青少年实践活动在西路军纪念馆举行。西宁市多所中小学生代表齐聚一堂，开展沉浸式的红色教育实践。
1: 活动在庄严热烈的氛围中拉开帷幕，师生们共同回望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红色基因的殷切嘱托。西宁市东关大街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分享了自己学习西路军历史的真切感悟，用质朴的语言表达出新时代少年读懂历史后的责任与热爱。
0: 当日，西宁市第八中学参训学生经过系统培训与严格考核，受聘成为持证上岗的红领军志愿讲解员。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将常态化开展讲解员培训，引导青少年在实操中感悟先辈精神，锤炼表达能力，让红色故事由少年讲述，红色精神由少年传承。
1: 随后，西宁市艺术实验中学、西宁市古城台小学、西宁市红军小学等学校学子带来舞蹈《追寻》、《闪耀的红领巾》、诗朗诵《问剑千年》等精彩节目，以文艺礼赞英雄，抒发强国志向。
0: 仪式结束后，全体师生走进展馆，先进红领巾讲解员全程担任志愿讲解。主办方表示，本次活动以纪念馆为课堂，融合宣讲分享、聘书授予、文艺演出、实地研学等多元形式，搭建起青少年学习实践与传播红色文化的一体化平台。活动虽短暂，但信仰不止步，希望更多青少年从红色历史中汲取成长力量，立志成为担任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 为抢抓演艺流量机遇，西宁市商务局依托本次演艺流量优势，联合西宁市文旅局、西宁文旅公司、各县区政府及本地商家推出专属票根惠民计划，把观演热情转化为消费活力。经测算，本次活动通过票根赋能撬动全域消费，直接带动全市综合经济效益达630万元，有力推动商体文旅建深度融合发展。
0: 演唱会当晚，青海体育中心内外人头攒动，歌迷们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跟着旋律尽情合唱，现场氛围热烈爆棚。当最后一首歌曲落幕，观众们意犹未尽，手机中的演唱会票根成为了他们开启全程消费的专属通行证。
1: 看完演唱会，拿着票根去唐道六三街吃饭，直接打卡打折，住酒店呢也有优惠，太贴心了。本来只打算看一场演出，现在计划多留两天，拿着票根去青海湖、龙阳峡逛一逛，一站式体验吃喝玩乐，太值了。观演市民和外地游客纷纷点赞。
0: 本次活动统筹汇聚景区、高端酒店、核心商圈餐饮、品牌数码门店等110家合作商户，实现吃住游购多业态全覆盖。观众凭购票凭证即可在龙阳峡、青海湖等景区享受专属福利，在万达、文华、建银宾馆等酒店享受入住优惠，在唐道六三七、城北吴越广场等商圈餐饮享折扣，在京东、华为、苹果授权门店享专属权益，真正实现观演有惊喜、消费有实惠，打通观演打卡、流程消费、全程体验的消费闭环。
1: 票根赋能，消费升温。活动期间，西宁各大商圈客流爆满，餐饮门店座无虚席，酒店入住率上升，景区游客量持续增长，城市烟火气愈发浓郁，不仅精准激活了餐饮、住宿、文旅、销售等重点领域活力，更有效吸引外来游客流宁消费，切实提振了商户的经营信心，让演艺经济与城市消费深度融合，双向赋能。
0: 西宁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将以本次演唱会为契机，持续深耕票根经济，健全完善消费长效机制。一方面，依托云闪付 APP 搭建票根有礼线上专项活动专区，实现票根核销数据精细化、实时化

0: 闭环管控，为西宁市常态化开展票根经济促消费系列活动打造长效线上运营阵地。另一方面，心动西宁票根有礼惠民促消费活动已于6月28号正式启动。活动创新运用票根加模式，整合全市吃住游购各类优质商业资源，实现一票通行全程让利，让省内外游客、本地市民均可同步享受多重消费优惠。
1: 今天，西宁至北京动力集中型动卧列车动102、101次旅客列车正式开行，开启了青藏高原与首都城市群动卧列车直达之旅。这是记者6月30号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的。
0: 动102、101次西宁至北京西直达动卧列车为全长460米长编组的复兴号动级列车，全车共计18节车厢，两端为动力车，中间16节客运车厢，包含3节一等动卧包厢、10节二等动卧车厢，另有2节二等座车厢、1节二等座餐车，整列车定员1012人。车体采用复兴号密封隔音工艺与减震悬挂系统，过弯通过线路接缝时的颠簸与轮轨的噪声显著降低。全部的卧铺配备独立的遮光隔帘，打造私密的休憩空间。每个铺位床头标配 USB Type-C 双快充的接口，还有可调节的阅读灯。过道增设220伏的电源插座，可满足长途乘车的用电需求。列车采用宽体鼓形车厢，在加高卧铺层高的同时，拓宽了通行与储物空间。一等卧为可封闭的密封式的包厢，配备独立温控空调装置，提升出行私密性与舒适度。同时，列车保留亲民票价优惠，兼顾经济性与动车组标准化优质服务，适配公务出行、旅游返乡、长途通勤等各类出行场景。
1: 聚焦高原群众长途出行需求，优化进京客运运力部署，丰富客运产品供给，青藏集团公司为做好该趟直达动卧列车首发及常态化运行保障工作，紧盯动卧列车运行安全，重点对列车售电工、走行部、制动系统等关键行车部件开展专项检修，全面维保空调、卧铺床位、床头充电接口、车厢照明等旅客服务设施，优化夜间车厢灯光模式，适应旅客夜间休息需求，同时选优配强乘务力量，选拔业务精湛、应急处置能力突出的随车机械师全程跟车保驾护航，组建专业的客运乘务班组，提供贴心的客运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出行安全、舒适、便捷。
0: 该趟列车开行后，西宁往返北京将实现 G 字头、D 字头、Z 字头、T 字头列车全谱系覆盖，进一步完善了青藏高原进京客运通道。列车横跨青海、甘肃、陕西、河南、河北、北京6省市，主要经停兰州西、西安北、石家庄等重点车站。西宁至北京西运行时长22小时51分，北京西至西宁运行时长21小时57分。
1: 下一步，青藏集团公司将继续紧盯旅客出行需求变化，不断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加密省际直达动车的优质客运产品，持续拉近高原地区与全国各大城市的时空距离，全力满足高原群众更加多元、舒适、高效的高品质出行需求。
0: 每年6月到8月，青海湖流域便会迎来一次生命盛会，俗称黄鱼的青海湖裸鲤顺着青海湖北岸各条淡水河道逆流而上，奔赴上游繁衍产卵。在生态鱼梯上，黄鱼竞相腾跃，造就了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独特生态奇观。这一年一度的黄鱼洄游景观总能如期而至，既是黄鱼的生命本能，更是海北州刚察县多年深耕生态保护、全域综合治理的丰硕成果。
1: 黄鱼是青海湖生态系统的核心纽带，串联起水、鱼、鸟、草完整生态链，维系着高原湿地的生态平衡。曾经过度捕捞、河道阻断、草场退化、湖泊水位下降等多重问题叠加，导致黄鱼资源急剧锐减， 存量一度不足于原始总量的1%，青海湖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0: 冈察县全集乡新泉村村民华旦世代临湖而居，

0: 力量。这一句放下渔网的背后，离不开海北州长期全覆盖的生态宣教引导，依托历届党委政府持续完善的保护举措与长效治理部署，层层压实管护责任，群众在持续宣传、刚性管控与生态变化的直观感受中逐步转变思想，主动舍弃短期渔利，同时投心护渔事业。
1: 为扭转生态颓势，多年来海北州多措并举，系统守护黄鱼种群和湖区生态，从严打击非法捕捞，持续加大执法惩戒力度，形成强力震慑。2024年7月，当事人非法捕捞黄鱼 5.37 公斤，被处罚款20,000元。2025年12月，另一人非法捕捞4.42公斤，被处以9728元罚款。常态化开展人工增殖放流，依托罗里救护中心持续投放鱼苗，补足黄鱼种群存量，坐实全域日常巡护，巡游记对重点河道落实24小时巡查值守，推行人防加技防管护模式。
0: 持之以恒的系统治理让青海湖生态持续复苏向好。目前青海湖裸鲤资源量从封湖育鱼的初期的 0.26 吨回升至 13.35 万吨，种群规模增长近50倍。
1: 每到黄鱼回游季，全集河观鱼步道游人如织，湖畔文旅业态蓬勃兴起。新泉村村民郭永忠是首批文旅经营户之一。早年他靠简易帐篷摆摊经营，客源稀少，收益微薄。如今景区配套日益完善，标准化商铺环境雅致，客源稳定，生意红火。当地群众从打鱼郎到护鱼人再到文旅经营者的身份蜕变，正是生态保护惠民富民的生动写照。
0: 目前冈察县依托仙女湾、黄鱼家园、圣泉湾等优质生态点位，探索出一条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互促共赢的新路径，让优质生态资源成为赋能乡村振兴的核心优势。苟志斌掷地有声地说，守护青海湖裸鲤就是守护青海湖生态系统的根基，我们将一如既往护航黄鱼回游的生命通道，让高原圣湖碧波荡漾，鱼群畅游，生生不息。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那么现在呢，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陈玉丽，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玉丽，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首先呢，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怎么样呢？
2: 嗯，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路况信息。那么，继315黄原至西海线的黄西一级公路巴彦乡附近呢，黄原至西海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交通事故，目前呢，事故车辆正在起吊当中，请过往车辆呢耐心等待。另外，76京藏高速的马坪路段新盛村附近马场原至平安方向超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及应急车道正常通行。同样是76京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处道塔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吉林611昭汶高速的雅同路段，龙武峡4号隧道铜仁至雅士港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反方向呢是丹阜双向混合通行。G00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市峡方向有山底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呢是暂时封闭的，那么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格高速的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当大路段距鱼卡主线收费站1公里处双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替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嗯，好的，玉丽。那么此刻国省道干线的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嗯，好的。同样呢，咱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国道214西兰县的新海县厄拉山处，以及国道347南京至德令哈县马多县马吉雪山的部分路面正在降雪，请

0: 道路湿滑，请过往车辆呢注意行车安全。那么国道213侧抹线的黄中区田家寨镇十二湾村至红崖隧道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4西兰县的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7张孟县的门源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预计截止时间是到2027年7月31日。国道316长乐至铜仁县铜仁市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货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国道338海天县的互助县甘冲口村处项目施工，半幅通行。国道341胶海县的互助北山十二盘处养护施工，半幅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最后呢再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对于道路的出行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此时此刻你监测到大屏上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呢？
0: 好的，今天白天呢，西宁南部、海东南部、海西东部、海南、海北大部、果洛、黄南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南南部、果洛大部、黄南南部有中雨，青海、同德、马庆、甘德、河南部分地区有大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多云或阴的天气。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呢，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呢，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我这里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玉丽的介绍，再会。
0: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预计呢，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西东部、海南、海北、果洛、黄南及化龙、循化互助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海南大部、果洛中北部、黄南南部及天峻、乌兰、都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桂南、青海、同德、泽库、河南的部分地区呢，有大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再来关注到今天夜间，黄南及黄中、黄原、冈察、天峻、贵德、贵南、同德、九至、斑马、马庆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河南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今天的城东区呢是阴有阵雨，10度到21度，偏东风2至3级。城东区阴有阵雨，10度到20度，偏东风2至3级。城西区阴有阵雨，10度到21度，偏东风2至3级。城北区阴有阵雨，9度到21度，偏东风2至3级。那么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呢，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好的，各位听众，那今天的听说青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6: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公共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3: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4: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啊，是得有忠诚自由的啊，是得换到去你小声声。
2: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2: 是憧憬，
3: 是担当，
2: 是情怀。
3: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2: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9: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0: 推开世界的门，
11: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2: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3: 刮风这天，
11: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4: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
1: 献礼建党105周年。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百年攻坚克难，百年薪火相传。2026年7月1日，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一个光辉时刻啊！那么。

此刻呢，朋友们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我们以旋律致敬峥嵘岁月，用歌声礼赞盛世中华。在一曲曲的经典歌曲当中呢，我们回望百年初心，聆听时代的回响，汲取奋进的力量。愿每一段动人的乐章呢，都能化作最真挚的祝福，献给伟大的党，献给奋进的新时代。好的，此刻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如果朋友们是通过电波呢，您可以在收音机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 AM 调到666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云听 APP 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韩磊和谭维维为我们带来的《不忘初心》。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啊，百年初心，历久弥坚，105载的风雨兼程，不变的是共产党人赤诚为民的初心，不改的呢是砥砺前行的历史担当。好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以这首大气深情的《不忘初心》，带着我们重温百年的坚守，致敬永恒的信仰，永葆初心，永远跟党走。

回望来时路，我们从艰苦当中奋起，在奋起当中崛起。要望前方的路啊，我们心怀信仰，步履坚定，不忘初心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韩红为我们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哎，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山河无恙啊，岁月安康，生逢盛世不负山河，祖国是每一个中国人心底最深的眷恋，也是跨越岁月永远滚烫的深情。好的，下面我们来分享由韩红为我们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

百年的奋斗换来了山河的锦绣啊，风雨耕耘成就了国泰民安。我和我的祖国这首家喻户晓的经典歌曲呢，也是用最质朴的旋律，最真挚的告白，抒发了亿万人民对祖国的最深的热爱。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李玉刚带给我们的万江。那么李玉刚带来的这首万江啊，也是非常之好听的。一方山河寸寸皆热土，百年风华岁岁皆荣光。从分起南湖的盛世华夏，到百年征程铺展万里锦绣的山河。好的，下面我们同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李玉刚带给我们的万江。

巍巍华夏，山河壮阔，泱泱大国呢，岁月峥嵘啊。接下来这首《万疆》啊，真的也是以婉转的国风诉说着家国的大美，以温柔的旋律礼赞着百年的盛世，致敬我们生生不息的华夏大地。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节目《百年荣光，山洞初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驻东明星为我们带来的《歌唱祖国》。哎，那真的是初心不改啊，征途漫漫，山河奋进，逐梦前行，让我们伴随着铿锵激昂、大气磅礴的旋律，唱响新时代的奋进强音，一同来聆听这首非常好听的经典歌曲《歌唱祖国》。

哇，真的和歌里唱的一样啊，百年砥砺奋进，今朝盛世昂扬啊，一代代中国人接续着奋斗，勇毅拼搏，也是书写了我们大国崛起的壮丽篇章。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深和张也为我们带来的《灯火里的中国》，百年风雨淬炼，换来了万家灯火的安宁，从山河动荡到岁月静好，从贫瘠落后呢到繁荣富强，百年征程的每一步的耕耘呢，都是化作人间温暖，人间的烟火。灯火璀璨处，皆是盛世中国；烟火寻常当中呢，皆是国泰民安。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以这首温柔治愈的《灯火里的中国》，带您看见新时代的最温暖、最动人的幸福画卷。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啊，日地有忠诚自由恋啊，日地换汤去一小生中。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2: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献礼建党105周年。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跨越百年的征程啊，红色血脉代代延续，立足崭新的时代，奋进脚步，我们奋进的脚步呢，也是生生不息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将电波啊，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韵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谭健次为我们带来的灯火千万。哎，那一江灯火映山河啊，百年风华起星辰，百年党史啊，也是风雨兼程的奋斗史，也是日新月异的奋进史。好了，我们接下来和朋友们来欣赏这首新时代的献礼曲《灯火千江》，以温柔细腻的旋律呢，串联百年过往和崭新的今朝，温柔地诉说着百年的巨变和盛世荣光。好的，下面一同来分享这首谭健次为我们带来的《灯火千万》。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谭健次为我们带来的《灯火千万》。哇，这首歌曲真的是旧岁峥嵘历历在目啊，今朝繁华熠熠生辉。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华语群星为我们带来的《强国一代有我在》。百年星火永续，青春接力不息。新时代的青年呢，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当中，心怀国家，勇担使命。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以这首青春昂扬的《强国一代有我在》来聆听新时代青年的铿锵誓言。

哇，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非常青春激昂的好听的歌曲《强国一代有我在》，真的是青春向党，不负韶华，强国有我，奋进争先。新时代的蓬勃朝气呢，也正是百年大党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雷佳为我们带来的《江山》。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百年风雨啊，初心如一，江山为民，人民至上，百年大党的根基呢，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也在人民。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非常深情厚重的主旋律歌曲《江山》。

老百姓是山，老百姓是海，老百姓是共产党的生命源泉。这首歌曲呢，也是雷佳带给我们的江山，从风雨同舟到同心相守啊，从为民初心到岁岁守护，百年征程也是写满了党对人民的血脉相连，休戚与共的深情大爱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也是华语群星带给我们的《明天会更好》。百年风华铸就辉煌，崭新的征程奔赴荣光，百年的奋斗换来了山河的锦绣，岁月的安然，薪火相传必将续写国泰民安、繁荣昌盛的崭新篇章。心怀热爱，赶赴山海；心怀信仰，赶赴未来。在温暖明亮的旋律当中呢，我们也是定格盛世的美好，期许璀璨的未来。愿山河无恙，祖国昌盛，岁岁年年皆有华章。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华语群众多明星为我们带来的《明天会更好》。

好的，朋友们，歌赞歌声，礼赞百年，旋律致敬初心，旋律呢也是致敬初心啊。今天的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节目《百年荣光深度初心》，在一首首的红色旋律当中，回望了百年的峥嵘，感受了时代的奋进，抒发了国家的情怀。105载风雨兼程呢，信仰生生不息，新时代逐梦前行，奋斗永不停歇。愿我们继续呢，延续红色的血脉，传承奋斗的精神，以初心敬党心，以实干赴前程。好的，感谢朋友们的全程陪伴，本期的七一特别节目到此结束，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年轻的科研团队攻克固体篱笆、超热中子漫画材料、中子束流测量等关键技术。2020年8月，中国散裂中子源园区内，国内首台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BNCT 实验装置建成了，占地1000平方。下一步研制出能安装在医院里用于临床的医用 BNCT 治疗装置，又是一个挑战。
1: 各部门联席会议啊，各位说说，近期工作都有哪些进展？
2: 哎，陈总、严主任，我们团队原计划花费900多万元进口一些设备，受国外禁运的影响，就决定自主研发了。考察了东莞很多厂家，对企业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慢慢的磨合尝试，终于做出达标的模具。投入批量生产的话，花费啊不超过400万元啊。
3: 嚯，节省一多半呢。
2: 哎，是，下一步还准备和东莞企业协同优化反射体中的皮材料，预计节约超过1000万元的经费。
3: 嗯，好。我们的国之重器追求的就是关键设备的自主研发和国产化。
2: 陈总，我有个请求。
3: 你说。
2: 节省下来的预算经费，我能不能调到别的项目中使用啊？比如正在进行的医院 BNCT 治疗装置。陈总要允许我们用打酱油的钱去买凑吗？
3: 嗯，
1: 哎呀，你这个。
3: 严主任。
1: 哎。
3: 以中心的名义给高能所打个报告，我们要充分信任科学家，给科学家自主权，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2: 好，
4: 好，
5: 太好了。

0: 这是第几个在东莞加班的春节了？我的假期呀！我想去海边潜水，我想去山上发呆。哎呀，
1: 国际科学家来做实验的申请，一个接一个的，哪有时间发呆呀？
0: 哎，听说以前我们中国人申请国外的三粒中子源实验研究，要看别人脸色，还经常申请不上呢。阿木老师，是不是啊？
1: 可不是嘛，为这个，我没少跟他们争论。说也奇怪了，我以前在国内读大学的时候啊，经常吐槽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出国之后呢，和外国同行交流，他们但凡说中国一丁点儿不好，我都要和他们辩论，恨不得拉他们来中国实地看看。
2: 这个不奇怪，就像小孩子在家里时经常和父母拌嘴。
1: 但是他绝对不允许别人说自己父母一点不好。对对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哎呀，出了国呀，才知道自己有多爱国。啊，对，还特别想中国菜。哎，嗯，好香啊！嗯，什么呀，这么香？
3: 好香是烧鹅。烧鹅。
4: 吃烧鹅，港式烧鹅，哎呀，难怪这么香啊！来，拿着，答谢你们团队的。印教授，有什么喜事啊？有好消息了，我的团队呢，用中子散射发现了强度高、韧性好的超级钢微观原理，为改进这种钢的断裂、韧性和腐蚀性提供了关键数据。 我的刚复嘉奖了，祝贺祝贺祝贺！啊，以前到国外排队等候做实验，麻烦不说，错过了时机，损失很难弥补。现在可以在自己家门口做实验，真是太方便了，还出了成果，多谢了。那，吃烧鹅。
5: 我还买了香槟啊，喝一杯。
1: 酒我们就不喝了啊！中心已经批准，我们和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澳门科技大学、东莞理工学院等院校一起建联合实验室，推进科学应用，也培养和吸引人才。
5: 真是太好了！那我以茶代酒，多谢各位，造了我们自己的大科学装置。
6: 来来来，吃烧鹅，吃烧鹅！哎，又有烧鹅，大林山特产啊！哎，荔枝柴烧鹅，我专门定制的。哎呀，马厂长，你咋也买烧鹅来了？哎呀，
5: 陆工啊，我厂里接了个国际大单呐！哎，
6: 这都要谢谢你啊！要不是你逼着我们不断的提高标准，我们的技术也达不到国际先进水平啊！ 现在不喊我陆扒皮了，<笑>不喊了，不喊了，要喊就喊你陆半仙。哎呀，啊、哎呀，国家重器，大科学装置就是牛啊！哎，还是你们站得高，看得远呐。
5: 马厂长，我们也要谢谢你啊，谢谢东莞这些制造厂，帮国家省老鼻子钱了。<笑>
6: 啊？哪里省钱了？
5: 哎，就咱那个穿墙件嘛。 原先国外卖给咱的是天价呀，逼得咱自己研发制造。哎，等咱国产件研发出来试用成功，你猜咋样？
6: 国外降价了？
5: 对嘛？
6: 降多少？
5: 猜，
7: 降一半。
5: 咦，降了80%呢？啊！哇，
6: 黑心呐！
5: 哼，他降80%，咱也不买。 咱现在有东莞制造，中国制造，马厂长，我还想跟你下一个新订单呢。
6: 啊？什么单呢
5: ？BNCT 装置的密封件吗
6: ？BNCT 装置啊？哎呦，陆工啊，这是现在国际上最前沿的技术啊，
5: 技术精度要求更高。咋，你拿不拿得下来？
6: 如果能拿下这个，那我的企业就能在行业里遥遥领先呢。
5: 哎呀，有没有信心嘛？
6: 有，我要学你们那股拼劲嘛！哎呀，阿姐，哎呀，但是价格呢，就只能是国外那个20%啊！
5: 啊，
6: 哎呀，你看看，你还说你不是陆扒皮呀？
5: 咋，你行不行嘛？ 价格优势也是国产化的一大优势嘛。你要行，我们就开始招标了。
0: 行，我投工地也要拿下，不挣钱也为国之重器争口气吧。
5: 好，说得好，为我们的重器干杯！
0: 来，干杯！干杯。
1: 中国散列中子源的靶站溥仪大厅内，一条柠檬黄色彩的溥仪正在不断向外延伸。阿木等人守在现场，紧盯着安装工作。
2: 各位，这是目前靶站内最长的一条溥仪，大约80米，将成为我国首台、世界第三台超高分辨率中子粉末衍射溥仪。它最大的特点是分辨率非常高，可以看到原子尺度上10^10次方米的微观世界，同时呢还能解析非常复杂的结构。
5: BNCT 装置就需要这样的溥仪啊。阿木，这啥时候能建成啊？
2: 这个溥仪安装精度要求非常高，标定误差需做到50微米以内，相当于一根头发丝断面的2/3大小。如果达不到这个精度，性能就会大打折扣。我争取年底完成。
5: 好。哎，青春，你那加速器那边进展咋样？
3: 对不起，医用加速器一次次研制遇到了卡口，又失败了。
5: 那年底呢？能完成吗？
3: 我恐怕要拖后腿了。困得要命，真躺到床上又睡不着。哎呀，
2: 青春组长，你别焦虑，不比不知道，回来亲身体验，我才真切感受到我们的中国速度、中国制造已经很棒了。那美国建造第一台中子源的时候，组织当时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为主的6大核科学国家实验室携手合作建造，总投资高达14亿美元，花了7年多时间呢。中国散列中子源的建设速度和造价，很多国际专家都惊讶，竖起大拇指啊！
5: 对对对，别焦虑，青春，这样，你回趟北京，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正好赶上了高能物理所的智囊团，参谋参谋，顺便回家看看，放松一下。
1: 对，好，谢谢，谢谢大家。
2: 我回来了，人呢？青春，你怎么回来了？
1: 回北京开会。妈，你怎么头发都没了？
2: 嗨，总头疼，查出来脑瘤，就做了手术。
1: 妈，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2: 你工作忙啊，妈，对不起，我太自私，我只顾工作。哎，好了好了，别哭了啊！你不是在忙那什么癌症第5疗法吗？妈还寻思着你早点弄成了，让妈少遭点罪。
3: 青春回来了，哎呀，正好，你在家呀，好好照顾妞妞，我送妈去医院化疗。
1: 哥，啊，妈病了，你怎么不告诉我？哎呦，
3: 妈死活不让我跟你说。
1: 青春啊，冰箱里有菜，我去医院化疗，过两天就回来了。
3: 妈，
1: 我陪您去。
3: 哎呦，不用，有你哥呢。哎。
4: 妞妞，快放学了。本来我还想让你嫂子帮着带几天，你回来了，多陪陪闺女啊。妈，姥姥会死吗？
1: 不会的。
4: 姥姥要是死了。
1: 我怎么办啊？别瞎说，姥姥不会死。乖，睡觉吧。啊。嗯。妈把我养大，盼我有出息。我不但不能孝敬妈妈，还让妈妈帮我照顾女儿。
2: 急回家，昨晚就跟医生说好了，今儿一早就出院。回家休养。你哥要送我回来，我没让他送，我不能耽误你们上班，不是？妈，你吓死我了！我刚才做了一个噩梦，我还以为……哎呦，别哭了，别哭了！哎呀，我赶回家呀，我就是怕你担心我，妈。
4: 你吓死我了，妈！你不能死，你死了我就没有妈妈了，我还没有好好孝敬您呢。您不能死，啊，妈！
2: 妈不死啊！妈等我闺女发明那什么新疗法，把癌症治好的啊！
4: 妈，
2: 对，
4: 你等等我，一定要等着啊！
2: 哎。
4: 你千万不能死！
2: 好，妈等着。你回广东吧，早点把那机器造出来，啊，别担心我，把工作做好了。 就是小景妈。

0: Hello。
1: 阿木老师，我们组长请您到加速器实验室来一下。
0: 现在啊？
1: 对。
0: 凌晨三点。
1: 我们组长说，今夜谁也别想睡觉。
0: 好，我马上来。
2: 青春啊，这大半夜都把我们喊过来，啥情况？
3: 陆公，阿木，今天凌晨2:36，加速器技术部终于全部完成我国第一台硼中子俘获肿瘤治疗装置的强流质子加速器的研制，请帮助我们测试。
4: 我和丽娜呀，本来想早上再请二位老师来，可是组长坚持第一时间就……
3: 是，我坚持。第一时间请你们来，没有任何设计是完美的，我要尽快测试调整，争分夺秒。
4: 好，我配合。
2: 放心，我们全力以赴。
5: 治疗癌症的新手段，硼中子俘获治疗装置，是散裂中子源在医疗领域产生的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利用中国散裂中子源相关技术催生的首个产业化项目，硼中子俘获治疗 BNCT 装置已经在东莞市人民医院部署，将为我国肿瘤治疗带来重要。
6: 先注射一种含硼的药物到病人体内，给癌细胞做标记，然后给病人进行中子照射，精准地杀死癌细胞。依托中国散裂中子源工程技术，癌症第五疗法在东莞进入。
7: 怀报国初心，助国之重器，经广东省委批准，授予中国散裂中子源团队南粤楷模称号。
6: 国之重器上新，东莞再挑大梁。在一期工程运行5年多的基础上，近日中国散裂中子源二期工程在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启动建设。二期工程将建设11台中子谱仪和实验终端，建成后中子谱仪总数将增加到20台，20台中子谱仪每一台都可以是面向不同领域不同产业的显微镜。
1: 妈，您看我们的新闻发布会。
6: 大家看，在东莞市人民医院的 BNCT 中心大楼内， BNCT 临床设备中的医用加速器及配套系统已经安装到位，中子靶和治疗端正在安装中，明年开展临床试验，力争早日治疗癌症患者。陈总，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好，硼中子俘获治疗，简称 BNCT，是国际最前沿的抗癌技术之一，用于无法切除的局部晚期或局部复发性头颈癌，具有靶向性高、疗程短、病人花费少、治疗人数多等优势。我们依托散裂中子源工程技术，潜心攻关多年，终于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台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医用 BNCT 临床设备。
6: 看来中国散裂中子源不仅顶天，而且立地，不仅是科学研究的利器，也和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那么陈总，在这个国之重器建设和运行过程中，有哪些让您感到欣慰的事呢？
8: 我感到最欣慰的是散裂中子源打造了超级显微镜，也在打造人才蓄水池，不仅把工程很好完成了，把年轻的队伍也培养起来了，为大湾区集聚了一支青年科学家团队，其中很多中青年骨干已成长为重要项目或平台的负责人。这些年轻人啊，引领自主技术创新，推动设备国产化率超过90%，大大的降低了装置成本，还有力地提升。

0: 当地制造业乃至国内相关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陈总啊，听说您做过多次心脏手术，现在每个月还要在北京和东莞之间来往六七次，您的压力大吗？
0: 我感到很幸福啊，人生的幸福为了国家的强大去奋斗，特别是能做出一点自己的贡献，这是最幸福的事情。我这么想，年轻人怎么想，问问他们吧。
2: 嗨，大家好，在最好的年龄和国之重器共同成长是一件幸福的事，感谢我的家人无条件的支持。
3: 经常有人问我到东莞搞科研后悔吗，我说不后悔，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在祖国做科研我心里踏实，也更有动力。
4: 我叫陆顺，我父亲也是搞科研的，他经常给我说核心技术买不来，它是国家核心竞争力，只有靠自己搞。现在啊，我是深刻地体会到了自力更生、倾力合作要一代一代传下去。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活之重器》第三集，总策划张拔海、吴静，总监制叶淑帆、麦伟平、张仁汉，策划杨继春、陈宇，监制李琴、李欣、陈大志，统筹汤福源、叶桂英、马英，责任编辑玉志龙、郭全力、张威娜，导演王家瑞，编剧易庄，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作曲马国华，演唱岭山红组合，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合成金航，制作人杨继春。剧中人陈总由郭正健演播，严主任由孟宇演播，青春由武凤春演播，阿木由凌云演播，陆顺由赵毅演播，母亲由林兰演播，印娟由严萌萌演播，马厂长由任杰演播，阿福由胡国豪演播，大刘由王浩宇演播，丽娜由王萌演播，解说文佳。

联合出品单位，东莞市大岭山镇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频率，宁夏广播电视台。谢谢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100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 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

0: 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0: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3: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0: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1至5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0.1%、 24.5% 和 27.9%， 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表示，
5: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在25年增长13%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到了20%以上。
4: 从需求端来看，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更加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今年1至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白彦峰表示，这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5: 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90%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5省市。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1: 今天0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0: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

0: 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1: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4: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3: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5: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3: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6: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0: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屈田。
1: 我是子言，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省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吴晓军、罗东川出席。青海广大党员干部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罗东川在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省委常委开展71走访慰问活动，青海各地各级党组织开展多彩活动庆71。录音报道：马尔党水电站发电量突破100亿千瓦时。7月1号，西宁到北京直达动卧正式开行。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值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怎样才能当好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我们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姓公不姓私，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要正确行使权力，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处理好公和私、情和法、利和法的关系，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按照程序进行决策， 善于把党委一般人、几大家班子和各级干部智慧集中起来，做到总揽不包揽，分工不分家，放手不撒手，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善于运用法治思维谋划县域治理，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自觉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道德修养，追求健康情趣，引导全县形成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
1: 青海台通讯员范春华、苏明亮报道，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龚宝扎西、刘奇凡等省领导集中收看大会实况，共同庆祝建党历105周年华诞。电视画面中，万人大礼堂气氛庄严而热烈。10点整，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在《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总书记为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随后，习近平总书记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大家聚精会神，认真记录，用心领会，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站位高远，思想深邃，催人奋进，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就一定能够创造新的更大奇迹，夺取新的伟大胜利。站在党成立105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大家倍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纷纷表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为行动遵循，感悟七一勋章获得者们的崇高品格、深厚情怀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青海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0: 青海台记者综合报道，7月1号上午，我省广大党员干部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感悟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庆祝大会庄重热烈，振奋人心。大家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字字千钧，彰显初心使命，标定历史方位，指引前行方向。青海省委政策研究室党建处副处长骆子荣说，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催人奋进，大会传递的使命担当让他深受洗礼，紧握历史接力棒，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以过硬本领当好参谋助手，把赤诚热爱转化为履职实效。青海省委组织部办公室副主任冯翔说，105载的辉煌历程沉淀的是笃定纯粹的信仰底色，根植群众的为民本色，对他而言，不仅是一次厚重的历史回望，更是一场直击心灵的政治淬炼。青海省纪委监委第9纪检监察室主任马学谦说，重温党的百年奋斗与自我革命历程，内心深受洗礼，倍感责任千钧，自己将永葆对党绝对忠诚，传承建党精神，扛牢监督执纪使命。走过105年峥嵘岁月，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大家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必将推动中国号巨轮胜利驶向。

0: 向民族复兴的光辉彼岸。青海省委组织部党员教育处处长李玉山认为，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身在高原心在党，为民服务建初心，撸起袖子加油干。青海省农业农村厅帮扶处副处长侯磊认为，牢记党员使命，把大会精神落实到每一项工作中去，紧盯常态化监测帮扶、产业帮扶、就业帮扶、民生改善，用实实在在的成效践行一名党员干部对党和群众的承诺。新时代号角催征，使命在肩，实干为要。大家表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努力交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答卷。青海省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部部长吴倩表示，用心做好巾帼关爱、助学帮扶、家风建设的工作，以实际行动践行妇联干部的责任与担当，用爱浇灌每一个小家，为党旗添彩，为时代建功。青海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办公室副主任牛希梅表示，聚焦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以严谨务实的作风和过硬的本领，用心、用情、用力做好地方立法工作，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法治力量。青海省政府办公厅专职党务干部鲁国强表示，坚持党建引领，立足本职岗位，不断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格局，扛起功成必定有我的使命担当，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火热实践中勇挑重担，为服务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1: 7月1号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社论说，初心如磐，使命如炬，走过苦难辉煌，走向光明未来，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亿万人民意气风发，新时代中国巍然屹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站在党成立105周年的重大历史节点上，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庄严重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壮志在胸，豪情满怀。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新征程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锐意进取，努力创造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人民的业绩，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创造出我们这一代人的荣光。
0: 青海台记者赵鑫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到来之际，6月3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走访慰问党员代表，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来到高原医学研究中心，罗东川与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亲切交谈，关切询问身体状况和科研进展、成果应用等情况。他说，吴天一院士扎根高原数十载，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命，孜孜不倦投身高原医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成果，为保障高原人民健康、服务国家战略做出了突出贡献，用一生诠释和践行了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希望吴天一院士保重身体，继续为高原医学事业发展和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做出更大贡献。他叮嘱相关部门做好服务保障，为院士前行科研、健康生活创造更好条件。在老战士、老党员青海监狱系统离休干部杨文夫家中，罗东川细心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生活起居、看病就医等情况，共同追忆峥嵘岁月，祝愿他健康长寿、生活幸福。 罗东川说，老党员是我们党百年奋斗历程的见证者、参与者、奉献者，为党和国家事业、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要学习发扬老党员的崇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光荣传统，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增进民生福祉。要求有关部门做好老党员、老同志的服务保障，主动听取意见诉求，用心用情办实事、解难题，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
1: 青海台记者文祥浩、陈居才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省委副书记刘其凡、省委常委刘美频、王伟东、张景刚、王大南、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班果、朱向峰、何鲁春、曹俊分别看望慰问了我省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转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关心关爱，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共产党员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每到一处，省领导都与慰问对象亲切聊家常、忆往昔、话发展，详细了解大家的身体状况、家庭情况和生活保障等情况。在看望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时，省领导对他们立足岗位、无私奉献的精神给予充分肯定，勉励他们珍惜荣誉、再接再厉，继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在看望老干部、老党员时，省领导与他们一起回顾党的光辉历程，感谢他们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祝愿他们健康长寿、生活顺心。在生活困难党员家中，省领导详细询问他们的医疗保障和子女就业等情况，鼓励他们坚定信心、保重身体，在党的政策帮扶下努力克服困难，把日子越过越好，并叮嘱相关部门用心用情做好兜底保障工作。在走访烈士遗属和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时，省领导关切询问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子女教育情况，要求有关部门积极为他们排忧解难，落实各项优抚政策，传承好英烈精神，营造缅怀英烈、学习英烈、关爱烈属的良好社会风尚。慰问对象一致表示，将一如既往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继续关心和支持青海各项事业发展，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0: 青海台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七夕前夕，省级党员领导干部看望慰问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和温暖。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看望慰问了老同志桑杰佳、陈瑞珍，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起居，共同追忆峥嵘岁月，由衷感谢他们为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并介绍了今年以来省政协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履职尽责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以及正在推进的重点任务。龚宝扎西说，老党员、老干部是青海改革发展光辉历程的参与者、见证者和奉献者，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他们的重大贡献。相关部门和工作人员要把老党员、老干部的冷暖放在心上，多上门倾听心声，及时排忧解难。广大党员干部要以老党员为榜样，主动汲取前进动力，立足本职，干事创业，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希望老党员、老干部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多提宝贵意见，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青海各项事业发展。连日来，杨逢春、蔡成勇、刘涛、杨志文、刘超、李红亚、王海红、程基伟、王振昌、田奎、刘大业、靳生寿、张泽军、扎庆九等省级领导走访慰问了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代表党组织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和美好的祝福。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由衷感谢党组织的关爱。 老党员老干部表示，要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余热。

0: 清寒的消息。6月30号，由炎黄九省区社科院、社科联共同发起的第七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论坛在黄南州尖扎县开幕。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致辞，省领导刘同德、城基委刘大业出席。王大南指出，青海作为中华水塔，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决扛起源头责任与干流担当，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全力打造盐湖化工、清洁能源、生态旅游、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四张金名片，大力推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为炎黄流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等议题展开研学交流，携手绘就黄河流域生态优美、产业兴旺、民生富足、和谐共治的高质量发展新蓝图。
1: 青海台记者段丽、文强浩报道。6月29号，省委社会工作部、省委两青工委召开全省新兴领域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集中表彰新兴领域涌现出的先进个人与先进集体，激励全省新兴领域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锚定使命、实干争先，以高质量新兴领域党建服务全省现代化建设大局。近年来，全省新兴领域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主动适应新业态、新群体、新场景，推动新兴领域党建实现从全面发力、破局起势向提质增效、长效规范跨越提升，迈入十五五各级新兴领域基层党组织将创新党建工作载体路径，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行业治理、企业成长的发展优势，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新篇章注入强劲动能。
0: 青海的记者李文熙报道。6月30号，省妇联组织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走进青海盛源地毯集团有限公司，开展感悟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庆七一主题党日活动，以实地研学、暖心服务、典型表彰相结合的形式，以实干实际庆祝建党105周年。活动中，大家沉浸式实地研学、近距离观摩藏毯非遗传承、特色产业转型升级成果，切身感受藏毯产业发展带动各族妇女就地就业、增收致富的生动实践。主题党日活动同步开展一线女职工关爱慰问行动，省妇联为盛源地毯一线女职工送上母亲邮包，并集中表彰2025年度全省妇联系统先进集体、优秀个人。
1: 青海台记者综合报道。连日来，我省各地各级党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迎七一主题活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海北州、海西州、黄南州等地组织党员重温入党誓词，追忆峥嵘岁月，汲取干事创业的精神力量。黄南州铜仁市举办挥念初心、烛光一生沉浸式情景党课，融合情景演绎、红色诵读、本土雪域革命故事、红歌联唱，以实景舞台再现革命先辈奋斗历程与高原民族团结奋进征程。连日来，来自全省各地的党员干部先后走进西宁市黄中区蓝龙口镇慕容古寨红色金仓岭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峥嵘岁月，以沉浸式党性教育淬炼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海东市、海北州、青海油田等市州和单位还以走访慰问、表彰大会、志愿服务、文艺演出等丰富形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以实干担当凝聚奋进力量，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武警青海总队组织开展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官兵自觉强化党性观念和党员意识，坚定对党忠诚的理想信念。基层单位还组织开展战旗淬初心主题党课，依托支队战斗模范连荣誉战旗，打造沉浸式教育课堂，通过溯源历史、官兵讲述、时空对话等形式，引导全体官兵传承红色基因，筑牢强军忠魂。
0: 听众朋友，近日国家能源集团青海马尔党水电站累计发电量突破100亿千瓦时，同时顺利实现连续安全生产800天，刷新长周期安全稳定运行新纪录。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陈居才发来的报道。
1: 马尔挡水电站是我国实施西电东送和轻电入域的骨干电源点，也是黄河干流建成海拔最高的水电站，总装机容量232万千瓦，由4台单机容量为55万千瓦和1台单机容量为12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成。101千瓦时清洁能源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301万吨，减少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排放约1117万吨，对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绿色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发挥了积极作用。国家能源集团青海电力有限公司马尔挡分公司生产技术部副主任王瑜：
2: 通过统筹优化机组运行方式，动态调整发电出力，合理分配机组负荷，最大化挖掘水能资源潜力，全熔炼投产后，电站实现汽水率为零，水能利用率100%，持续提升发电效益和电网调峰保供能力。
1: 高效发电成果的背后是常态化标准化的安全生产体系保驾护航。截至目前，马尔挡水电站已实现连续安全生产800天，创下电站长周期安全运行新纪录。运行期间，电站构建全流程隐患闭环治理机制，将设备缺陷排查、风险隐患整治精细化、常态化管理。通过每日巡检、每周生产例会、每月设备专项分析会的多层级管控模式，精准排查各类潜在问题，把安全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国家能源集团青海电力有限公司马尔挡分公司安全环保监察部主任杜作川：
3: 安全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它是深夜里每一次准确的判断，每一次不妥协的复查，靠的是每天的巡检、早例会、每周的生产周会、每月设备分析会，一层层发现问题，闭环解决。
1: 100亿发电量、800天安全运行，是马尔挡水电站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性硕果，更是全新的起点。国家能源集团青海电力有限公司马尔挡分公司生产技术部副主任王瑜：
2: 持续提升水能资源利用率和电力保供能力，全力保障西电东送轻电入域通道畅通稳定，持续输出优质绿电，助力青海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持续为区域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赋能。
0: 青海台消息，7月1号，西宁到北京动力集中型动卧列车动102次、动101次旅客列车正式开行，开启了青藏高原与首都城市群动卧列车直达之旅。据了解，动102次、动101次西宁到北京西直达动物列车全长460米，长编组的复兴号动级列车，全车共计18节车厢，两端为动力车，中间16节客运车厢，包含3节一等动卧包厢、10节二等动卧车厢，另有2节二等座车厢、1节二等座餐车。整列车定员1012人，西宁到北京西运行时长22小时51分，北京西到西宁运行时长21小时57分。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四贝，主播子言、屈田，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成员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1: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敌军的这个护国军师果然是厉害呀，乔道清已经里里外外前前后后抓了不少的梁山坡好汉，就因为他会幻术，用

0: 幻术。
1: 已经打败了宋军好几次了，损失最严重的那一次一共折损了10000多人，就因为宋江不听吴用的劝解，不小心行事啊，就因为李逵被抓了，感情用事，结果葬送了10000多人的性命啊。救兄弟确实是重要，但是如此这般的不冷静，确实有些不堪大用吧。不过宋江最著名的是忠义，是礼贤下士，是够意思。当乔道清再次来攻打宋军营寨的时候，最初他胜了樊瑞，但是很遗憾的是他却胜不了公孙胜。他那几下子哪是罗真人亲传弟子的对手呢？公孙胜赶紧对宋江说，必须截住这个乔道人。接近中午时，宋江和公孙胜带领林冲、张青、汤龙、李云、扈三娘、顾大嫂7个头领，率领20000人马向前追杀。北将雷震等人保护着乔道清，边打边跑。正逃着的时候，孙琦、聂新带领1支人马从前面接应，两支军兵汇合在一起，刚逃到五龙山寨，就听到后面宋兵鸣锣擂鼓，喊杀连天，飞也般的追了上来。孙琦说，
2: 国师进寨驻扎，我们和他们决一死战。
1: 乔道清当初在众将面前夸下了海口，况且自己使用法术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手，现在被宋兵追得狼狈逃窜，真是又羞愧又愤怒，就硬着头皮对孙琦说，
2: 你们先退，由我上前抵挡。
1: 立即领兵立好了阵势，一马当先，雷震等将领簇拥在他的左右。乔道清高喊，
2: 水洼里的草寇竟然这样欺负人，我再和你们决个胜败。
1: 宋军里用旗左招右斩，一起一伏列成阵势。南阵里黄旗摇动，门旗打开后，两个人骑马出阵，中间的马上坐着宋公明，左边的马上坐着入云龙公孙一清，手中持剑，指着乔道清说，
3: 你那些法术都是邪魔外道，不属于正派大法，你快下马投降吧。
1: 乔道清仔细一看，说话的正是那个破了自己法术的先生，就对公孙胜说，
2: 今天偶尔法术不灵，我怎么就投降你？
1: 公孙胜说，
3: 你还敢卖弄那些鸟法术吗？
1: 乔道清大喝，
2: 你不要小瞧我，再看我的法术。
1: 乔道清抖擞精神，口中念念有词，用手向费真一招，只见费真手里拿着的那条点钢枪就像被人劈手一把抢走了似的，忽地脱了手，像腾空的毒蛇一样飞了起来，奔公

兵器一来一往，像旋风一样在空中激战。双方的兵将连声喝彩，猛然间一声巨响，两边的军兵不约而同地发出一声惊叫。原来是空中的狼牙棍把点钢枪打落下来，咚的一声倒插在北军的战鼓上。那些敲鼓的将士被吓得面如土色，而那条狼牙棍依然还在秦明的手中，就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手一样。公孙胜大喝一声：你这是班门弄斧！乔道清又捏诀念咒，用手向北一招，喊了一声：急！只见北军寨后的五龙山坳里忽然飞起一片黑云，云中出现一条黑龙，张牙舞爪地飞了过来。公孙胜呵呵大笑，用手也向五龙山一招，只见从五龙山坳里像闪电一样冲出一条黄龙，在似云似雾的半空中拦住黑龙，两条龙在空中展开殊死搏斗。乔道清又叫了一声：青龙快来！只见从山顶上飞出来一条青龙，随后又有一条白龙飞出来，追上前去拦住青龙搏斗。双方的将士看得目瞪口呆。乔道清举剑又大叫：赤龙快出来助我！话音刚落，山坳里又腾出一条赤龙飞来助战。五条龙在空中鏖战，正对应着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搅成一团，直杀得狂风大作。两军阵里打旗的将士都被狂风刮得一连滚倒了几十个。公孙胜左手持剑，右手把陈伟向空中一甩，陈伟在空中打了个滚，立即变成鸿雁般的一只鸟飞起来。只见它越飞越高，越飞越大，扶摇直上，一直飞到九霄之上，最后变成了一只大鹏。它的翅膀就像垂天的云彩那样大，向那五条龙猛扑下来。只听到哗啦啦的一阵乱响，就像春天里打了个霹雳一样，把五条龙扑打得鳞散甲飘。原来这五龙山中常有五色的彩云出现，龙神托梦给居民，因此建起了庙宇，庙里供着龙王的牌位，又塑成青黄赤黑白五条龙盘旋在柱子上。这些龙都是用泥塑成的，表面涂着彩画，刚才被乔道清和公孙胜两个人用法术吊来相互搏杀，这时被公孙胜用陈伟变成的大雕把五条泥龙击得粉碎，碎块向北军的头上乱纷纷打下。北军吓得大喊大叫，来不及躲闪的都被那些年久干硬的泥块打得头破血流，当时就打伤了200多人。北军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乔道清眼看着却束手无策。突然从半空中落下个黄泥龙尾，差一点把乔道清的头打破。公孙胜把手一招，大鹏马上就消失了，陈伟仍然回到手中。乔道清不甘心认输，又要使用妖术。这时公孙胜运用起五雷正法的神通，在乔道清头上出现了一尊金甲神人。神人向乔道清大喝：乔烈，下马投降！

0: 乔道清口中还在喃喃地念咒，但并没有一点灵验，急得乔道清手足无措，只得拍马向本镇就跑。林冲看他要逃，纵马持矛追了上来，大喝一声：“妖道，不要逃！”北镇里的倪林提刀跃马接住，林冲见状，跃马挺矛拦住倪林。雷震急忙上前助战，汤龙见了，骤马挺戟杀上前来，两边将士连声呐喊，四员战将分成两队在阵前厮杀。倪林和林冲斗了20多个回合，不分胜败。林冲瞧准了一个破绽，一矛刺中对方的马腿，那匹马一倒，把倪林摔了下来。林冲一枪刺中了他的心窝。雷震正和汤龙打得激烈呢，看见倪林落马，就虚晃一招，拨马就跑，被汤龙随后追上，用铁刮照脑门一下吧，啪，连盔带头打个稀碎，死在马下。宋江用鞭鞘一指，张青、李云、扈三娘、顾大嫂一齐冲杀过来，杀呀，不要让贼寇逃啦。北军一片混乱，将士们四散逃命，死伤惨重啊。孙琦、聂心、费真、薛灿保护着乔道清，放弃了五龙山寨，领兵退向昭德。刚转过一个山坡，在离城还有6-7里时，忽然听到前面喊杀声震天，从东边小路上冲出一股人马。当先的两员将领是徐宁和索超，两支军队还没来得及交锋呢，昭德城里的守将戴美、翁奎看见城外的情况，急忙领兵出城接应。徐宁、索超分头迎战敌军，索超分兵2000向北抵挡，戴美和索超打了10多个回合，被索超挥舞金战斧砍成2段。翁奎急忙领兵退进城内，索超率军兵一路追杀，杀死北军100多人，一直追到南门城下。翁奎带领兵马狼狈地逃进城里去，然后急忙拉起吊桥紧闭城门，城上的雷木炮石就像雨点一样，唰唰唰，稀里哗啦，唰唰唰唰唰一样的打下来了。索超只得领兵回来。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徐宁领兵3000人拦住了北军去路，北军虽然败了一阵，但还有20000多人。孙琦、聂心二将拦住了徐宁的兵马，费真、薛灿带领着5000兵马保护着乔道清向西继续逃走。徐宁力战孙琦、聂心二将，被北军围在中间。徐宁正在寡不敌众时，索超、宋江率领的南北2路兵马都杀到了。孙琦、聂心无法抵挡3面夹击，聂心被徐宁一枪刺中左臂，坠落在马下，被人马践踏成肉泥了。孙琦夺路要逃，被张青追上，一石子儿打中后心，摔下马来。北兵大败，30000人马被杀死多半，杀的北军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丢弃的筋骨、旗帜、盔甲、马匹无数，幸存的兵马都四散逃走了。宋江、公孙胜、林冲、张青、汤龙、李云、扈三娘、顾大嫂和荀宁、索超汇合在一起， 一共是25000人。听说乔道清和费真、薛灿领着5000兵马向西逃跑了。此时天气已晚，兵马鏖战一天，饥饿困乏。宋先锋正要下令收兵回寨吃饭休息，忽然接到报告说，军师吴用知道宋先锋的兵马鏖战已久，专门派樊瑞、单廷圭、魏定国带领兵马10000人，准备好夜战火把前来接应。宋先锋很高兴，公孙胜说，既然有这支人马，兄长和头领们先回寨休息，小弟和樊、单、魏3位头领领兵追赶乔道清，今天一定降服他。宋江说，全靠贤弟的神功才解救了灾难，贤弟远道而来很劳累，一起回大寨休息吧，明天再想办法。乔道清的法术已经被破了，估计他也没什么别的计谋了。公孙胜说，兄长有所不知，我师父罗真人常对小弟说，泾原有个乔烈，他天生有道骨，曾经来访道，我暂时拒绝了他，只因为他的魔心太重，他以后魔心会逐渐退去，等到机缘到来的时候，他会遇得而服的。如果恰巧有机缘遇到你，你可以点化他，以后也有用着他的地方。小弟从魏州来，一路上打听妖人的来历，张将军说降将耿恭知道他的详细情况，说是乔道清就是泾县的乔烈，刚才看见他的法术和小弟不相上下，小弟只是得到我师父罗真人传授的五雷正法，所以才破了他的法术。这座城池叫昭德，正符合我师父所说的欲得魔降的话，如果放他逃跑，一旦这个人陷入邪道不能自拔，那我岂不违背了师父的旨意吗？此机不可错过，小弟即刻就领兵追赶，趁机降服他。这一席话说的宋江心胸豁然开朗，连连称谢，当时就和众将领统帅人马回营休息。公孙胜和樊瑞、单廷圭、魏定国统帅着10000人马去追赶乔道清。乔道清和费真、薛灿带领着5000残兵败将逃窜到昭德城西，正要从西门进城，突然听到鼓角一起响了起来，从前面的密林后飞出一支人马来，当先的2员将领是矮脚虎王英和小尉迟孙新，率领着5000名士兵排开了阵势，截住了北军的去路。费真、薛灿拼死冲杀，孙新、王英按照公孙一清的命令，只是不让他们逃进城里，却不来追杀，让他们向北逃去了。城中的守军知道乔道清的法术不灵了，被打得大败而逃，又害怕宋兵势头强大，担心城池有闪失，所以紧紧地关闭了城门。乔道清和费真、薛灿带领着残兵败将，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如漏网之鱼，向北狼狈奔逃。公孙胜和樊瑞、单廷圭、魏定国率领10000精兵随后紧紧追赶。这时天已经黑了，宋兵点燃了火把，火光照得如同白昼。公孙胜高喊，乔道清快下马投降，不要执迷不悟。乔道清在前面马上高声回答，

0: 都已经四散逃窜了。乔道清看到已经陷入了绝境，拔剑就要自刎，费真连忙夺下他的宝剑说，
1: 国师不必这样，
0: 用手指着前面一座山说，我们可以到这个岭上躲避一下。乔道清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随着二人奔进山林。原来昭德城的东北有座白骨岭，相传神农曾经在这里种植过各种谷物，所以山中有座神农庙。乔道清和废墟二将

0: 是宋先锋回寨后，又派林冲、张清各带领精兵5000人连夜赶来，和公孙胜汇合在一起，一共是20000人马，分头扎下营寨，围困住乔道清。宋江第二天得知乔道清被公孙胜围困在白骨岭，就传令大军拔寨起兵，进兵到昭德城下。宋江分派将领把昭德围得水泄不通，城中的守将叶生等人坚守城池，宋兵一连攻打了2天还没有攻破。宋江在城南的营寨中见攻不下城池，十分烦闷，想到李逵等人被关押在里面，也不知道怎么样了，不觉潸然泪下。军师吴用就劝说：兄长不必烦闷，只要用几张纸，这城就唾手可得。
1: 哦，
0: 宋江一抬头连忙问：
1: 军师有什么好计策？
0: 这时吴学究不慌不忙地叠着2个指头说出来这条计策。究竟是什么样的计策，只要用几张纸就可以得到这座城，并解救李逵等人？咱们下回再说。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我是嘉欣。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内容。时政热点，我们来关注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第七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论坛在青海举行。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6000万颗恒星清晰呈现，欧几里德望远镜拍摄的银河之心图像发布。文旅在线，我们来关注北京公园艺术季启幕，近200项活动演绎意境相生。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 WTT 美国大满贯赛，孙颖莎一日双赛速胜晋级。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信息。6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天，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发挥退役军人人力资源作用，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条例共6章48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明确总体要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引导退役军人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念，通过教育培训、就业支持、创业扶持等措施，促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充分就业，明确有关单位的职责分工。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国家采取措施加强对退役军人的教育培训，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国家将退役军人职业技能培训纳入终身职业技能培训政策和组织实施体系，对适应性培训、免费职业技能培训和培训补贴等提出要求。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要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支持引导有创业意愿和培训需求的退役军人参加创业培训，鼓励退役军人就创业创新。此外呢，对违反条例规定的有关行为，明确了相关法律责任。6月30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4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我们继续来关注。6月30号由中铁国际、中国中车、中国电建、中国土木等多家中国企业参与承建的阿联酋首条客运铁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启动试运营。阿提哈德客运铁路首期开通的阿布扎比至富扎伊拉线路全长运行时间约1小时45分钟。按照规划，该铁路将连接阿联酋7个酋长国的11个城市和地区，共设11座客运车站，预计到2030年旅客发送量达3600万人次。中国驻阿联酋大使曾纪新表示，该项目填补了阿联酋国家铁路客运基础设施的空白，是中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成果，为深化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了成功范例。6月30号晚，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系列活动启动礼，即“香江奋进启新长”文艺晚会在香港体育馆举行。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出席并致辞。“香江奋进启新长”文艺晚会分为4大篇章，以歌唱、舞剧、机器人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展现香港社会团结奋进、开拓创新的精神风貌，表达香港与祖国同心同行、共创未来的美好愿景。晚会在歌曲《祝福》和歌唱《祖国》中落下帷幕。

0: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粤北，自家父对多少事体有忠诚，自有良，直接换汤去一笑生成。
0: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2: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2: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1: 时讯青海。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相关信息。6月30号，由九省区社科院、社科联共同发起的第七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论坛在黄南州尖扎县开幕。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致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同德、副省长常基伟、省政协副主席刘大业出席。王大南在致辞中指出，青海作为中华水塔，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决扛起源头责任与干流担当，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全力打造盐湖化工、清洁能源、生态旅游、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四张金名片，大力推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青津黄河旅游带建设，为沿黄流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本次论坛聚焦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护弘扬黄河文化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打造特色旅游品牌等议题展开深入研学交流，希望与会专家学者立足生态优先，深挖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在协同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污染治理、推动地域文化交流互鉴、加强区域协同发展等方面深化交流合作，携手绘就黄河流域生态优美、产业兴旺、民生富足、和谐共治的高质量发展新蓝图。中国社科院、中国艺术研究院有关领导、省直有关部门及相关市州负责同志、沿黄九省区社科联、社科院及中山大学等高校专家学者近400人参会。我们继续来关注。6月30号，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7月1号，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作为世界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青藏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有力推动了雪域高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青藏铁路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全长1956公里。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目前呢，青藏铁路每日途定开行旅客列车由2006年的5对增至13对，旅客可从拉萨直达全国14个直辖市及省会城市。20年来，铁路部门累计运送进出藏学生超450万人次，连续5年为柴达木盆地厂矿企业开行定制化员工专列，货物列车日均开行量由24列增至136列，货物运送年均增长5.6%，高原特色产品借力铁路走向全国和世界市场。在高原铁路运维领域，我国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数字化转型，复兴号动车组已开上青藏高原。铁路部门探索应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北斗卫星等技术，攻克了多年冻土运维世界性难题。列车常年保持时速100公里，通过冻土区段，创造了世界冻土铁路最高运行速度。青藏铁路始终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累计投入环保专项资金15.4亿元，全线科学布设近60公里野生动物通道，藏羚羊种群数量已由本世纪初不足2万只恢复到7万多只，沿线绿化超1000公里，实现地面和列车零污染、零排放，以青藏铁路为骨干，高原铁路网加速成型。20年来，青海西藏铁路营业里程由2207.8公里增至4060.1公里，增长83.9%。拉日铁路、格库铁路、拉林铁路相继通车，复兴号历史性实现31个省区市全覆盖，雪域高原正从路网末梢迈向开放前沿。国铁集团表示，将继续弘扬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不断提升运输服务保障能力，更好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出行。
们再来关注，歌声嘹亮，掌声雷动。6月30号晚，乡音嘹亮，唱响青海，寻找青海好乡音，全民文艺展演海东市总决赛，让海东市体育中心沸腾了。19点呢，体育中心已经是座无虚席。当主持人宣布一等奖的奖品是牦牛一头时，现场瞬间爆发出了惊叹与欢呼声。乐都区的居民徐登义兴奋地说啊，咱老百姓的舞台，奖品也是这么的接地气儿，看着就亲切。那么展演呢，是在开场舞的点赞舞当中啊，拉开了帷幕。16组从村级海选、乡镇初赛当中脱颖而出的选手轮番登台。平安区一心戏曲研究艺术剧团带来的江姐绣红旗深情激昂，后竹县白毡帽花儿艺术团的花儿联唱好花儿迎来了春天原汁原味，民和县中川乡团结村村民吴青兰的土族歌曲打核桃唱出了丰收的喜悦，台上唱得投入，台下也是听得过瘾，掌声喝彩声一浪高过一浪，现场化作一片欢乐的海洋。那么年过五旬的观众王先生啊，一边打着拍子一边说，都是咱自己的调调，听着真亲切。互动抽奖环节呢，乐都辣子、大蒜、绿壳鸡蛋等本土农特产品作为奖品送出，观众争相参与，笑声不断，线下火热，线上同样火爆。展演是由西宁市融媒体中心承办并全程直播，省市县3家10多家新媒体平台同步推送，总浏览量突破20万人次，评论区里海东加油、花儿真好听持续刷屏，和黄乡音网络走出赛场，分入千家万户。那么在经过3个小时的比拼之后啊，各个奖项也是花落各家了，获奖选手呢不仅牵走了活羊活牛，更是收获了乡亲们最真诚的掌声。这场乡音盛宴唱出了河黄大地的文化自信，更唱出了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热烈向往。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好消息，今天西宁到北京的动力集中型动卧列车D102-1014旅客列车正式开行了，可以说是开启了青藏高原与首都城市群动物列车的直达之旅。这是记者6月30号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据了解呢，动102-1014西宁到北京西直达动物列车为全长460米长编组的复兴号动捷列车，全长共计18节车厢，两端为动力车，中间16节客运车厢，包含到3节一等动卧包厢、10节二等动卧车厢，另外呢还有2节二等座车厢、1节二等座餐车，整列车定员是1012人，车体呢是采用了复兴号的密封隔音工艺与减震悬挂系统。过弯通过线路接缝时的颠簸与轮轨的噪声呢，可以说是显著降低了。而且啊，全部的卧铺是配备了独立的遮光隔帘，打造了私密的休憩空间。那么每个铺位的车头呢，还标配到了 USB-A、Type-C 双快充接口和可调节的阅读灯。过道还增设了220伏的电源插座，满足长途乘车用电需求。列车是整体采用了宽体鼓形车厢，在加高卧铺层高的同时啊，拓宽了通行与储物空间。一等卧是为可锁闭的封闭式包厢，配备到独立控温空调装置，提升了出行的私密性与舒适度。同时呢，列车还保留了亲密票价优势，兼顾到经济型与动车组的标准化优质服务，适配到公务出行、旅游返乡、长途通勤等等的各类出行场景。聚焦高原群众长途出行需求，优化进京客运动力布局，丰富客运产品供给，青藏集团公司为做好该趟直达动物列车首发及常态化运营保障工作，紧盯动物列车运行安全，重点对列车售电工、走行部、制动系统等关键行车部件开展专项检修，全面维保空调、卧铺车位、
以及床头充电接口、车厢照明等旅客服务设施，优化夜间车厢灯光模式，适应旅客夜间休息需求。同时呢，选优配享了列车的乘务力量，选拔到了业务精湛、应急处置能力突出的随车机械师，全程跟车保驾护航，组建专业客运乘务班组，提供贴心的客运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出行安全、舒适便捷。那么该趟的列车开行之后啊，西宁往返北京将实现高字头、动字头、Z 字头、T 字头列车的全谱系的全覆盖，进一步完善了青藏高原进京客运通道。列车横跨青海、甘肃、陕西、河南、河北、北京六省市，主要经停兰州西、西安北、石家庄等重点车站。西宁到北京西运行时长22小时51分，北京西到西宁运行时长21小时57分。下一步呢，青藏集团公司将持续紧盯旅客出行需求变化，不断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加密省际直达动车等优质客运产品，持续拉近高原地区与全国各大城市的时空距离，全力满足高原群众更加多元、舒适、高效的高品质出行需求。我们继续来关注

7月1号，海北州党员干部齐聚同宝山顶，举行唱红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以嘹亮歌声讴歌党的光辉历程，礼赞新时代发展辉煌成就，抒发海北各族儿女扎根高原、热爱故土的真挚情怀，凝聚实干兴州、奋力书写新时代海北发展新篇章的奋进力量。海北州委书记张峰、海北州委副书记州长张胜元、海北州人大常委会主任钱国庆、海北州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司吉生、海北州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白永栋以及在家的州级领导、州委各部门、州职各机关单位干部职工参加活动。七一送党恩，红歌响山巅。清晨7点整，鲜红的党旗、五星红旗迎风猎猎，来自州职各机关单位、群众团体、公安战线的百余名干部职工、民辅警整齐列队，于观景台上呈扇形肃立，手中的小红旗呢随风飘扬，正装警服与特色民族服饰相映成景，人人精神饱满，意气风发。伴随着庄重有力的音乐奏响，全体人员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铿锵厚重的旋律回荡山谷，大家饱含赤诚放声高歌，一字一句诉说着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海北大地日新月异的沧桑巨变，道出各族群众发自肺腑的感恩与拥护。激昂的旋律接续响起，全体人员同声合唱，歌唱祖国，嘹亮奋进的歌声响彻同宝山巅，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红旗漫卷，初心滚烫，高亢歌声诉说着对祖国的美好祝福，生动展现出海北各族干部群众矢志不渝跟党走、携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厚家国情怀，激励全州上下凝心聚力、砥砺前行，在新征程上奋力谱写海北发展新篇章。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多一辈，这家父最多是得有终身自由恋，只得换到去一小生成。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过劳工作，
8: 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9: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财经资讯。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嘉欣。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财经资讯。夏播一粒种，秋收万担粮。眼下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八成，各地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秋粮是粮食收购大头，占全年粮食产量七成以上，主要包括水稻、玉米、大豆，分布在东北、黄淮海、长江中下游、西南地区等粮食主产区。今年三夏田间，科技始终守护着丰收成色，农机作业更高效，田间管理更精细，资源调度更精准，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筑牢坚实根基。在河北邯郸永年区东阳庄镇的连片农田里，种植大户王鹏飞对今年粮食产量信心满满。他说，今年夏播全部采用密植高产玉米品种，搭配到了北斗导航和种肥同播技术，田间株距以及行距都能把控的分毫不差。河北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河北继续开展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落实到关键技术，分区域、分作物、分类型，开展精细精准指导服务，提高播种质量，确保苗齐、苗匀、苗壮，打好丰收基础。强化包联指导，对玉米、大豆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和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线组建省级专家团队，实行全程一对一包联指导，按照一线一策一方案要求，努力提高关键环节技术到位率和覆盖面。在山东，今年夏播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多地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等惠农政策，加大高性能农机装备的推广力度，推动装备迭代升级，以实现单产提升。在黑龙江，面对今年复杂多变的气候条件，各地因地制宜，防涝、抗旱、促早熟同步推进，大力推广智慧灌溉、无人机巡检、水肥一体化等现代化农业技术。农技人员依托智能系统，实时观测土壤伤情、玉米长势，调控水肥配比，肥料随滴灌水直达作物根系。气象灾害预报预警信息是农业生产的前行灯。那么气象部门预计呢，未来十天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是低洼农田择涝风险仍然比较高。农业专家建议，低温高湿地块要及时种耕松土通气，提升地温，促进根系下扎，壮苗早发。西北、黄淮、内蒙古等高温雨少地区要加强棉花、玉米田间管理，适当对夏播作物进行浇灌保苗，防范高温的不利影响。继续来关注，记者6月30号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呈现多方面亮点。总体销售规模快速增长，1至5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在2025年全年增长13.9%的基础之上，实现了22.4%的较快增速。从细分领域看，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1%、24.5%和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产品及服务愈发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1到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赋能下游高技术服务业发展，一到五业具身智能产业对下游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销售收入，占产业总销售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5.5%和12.7%，占比分别较去年同期提高11.9%和4.8%。产业集群效应明显，目前呢，全国近90%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其余少量分布在辽宁、山东、陕西、安徽等10个省份。国家税务总局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税务部门将持续精准落实产业税收支持政策、创新服务机制，激励创新投入，助力培育壮大具身智能产业，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我们再来关注92%、75%释放积极信号，外资企业持续看好中国市场。
1: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在会上表示，近期多家外国商协会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外资企业持续看好中国市场。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的2026年度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显示，92%的受访企业表示，2025年在华业务实现盈利。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2026年商业信心调查显示，75%的受访企业认为其在华生产效率高于全球其他地区。
2: I've been coming here for over 40 years, and I know China very well.I think the sector that interests me a lot is the green energy sector. Chinese companies are doing around developing green technology, whether that's the capture of energy or the storage of energy.
1: 中国贸促会发言人特别提到，在刚刚结束的第四届链博会上，专程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近30%。
3: The speed of development of China is really fast. We are looking for partners in many areas. For example, those who can provide us with like eco-friendly packaging, low carbon logistics. We are also looking for lik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like smart technologies, smart manufacturing, automated warehouse.
4: 在中国“155”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我们不再只是追求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推出一件产品。或者落地一个项目，而是要通过链博会等国际平台，支持推动外资企业与中国企业深化长期的供应链合作，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健康发展。

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的信息。欧洲空间局官网最近发布了一张由欧几里德望远镜拍摄的银河之心区域图像。这张照片呢，耗时26小时曝光。画面当中啊，密集分布着约6000万颗恒星，是人类迄今获得的最清晰的银河系核心影像。银河系中心呢，是一个由数十亿颗古老恒星组成的巨大星团。由于恒星密度极高，结构极其复杂，地面望远镜难以捕捉其细节。此次欧几里德团队将9张视野超过满月的照片进行拼接，并且结合到了地面望远镜提供的彩色数据，最终呈现出银河系中心区域的真实面貌。欧几里德望远镜于2023年发射升空，主要任务是绘制1/3的天区图谱，探索暗物质与暗能量的分布规律。目前呢，它运行在距地球约150公里的第二拉格朗日点轨道之上，处于稳定的深空观测状态。对于天文学界来说啊，这张图像不仅仅是视觉上的突破，更有助于研究恒星演化与星系结构。团队科学家表示，每一次对银河系中心的深入观测，都在为理解宇宙的基本构成提供新的线索。研究团队表示，微引力透镜效应的原理呢，是说当一个大质量的天体恰好从地球与一颗背景恒星之间经过时，它的引力会使背景星光发生弯曲或者放大。行星引发的透镜效应通常持续数小时到数天，而黑洞产生的信号可持续数年。此次欧几里德望远镜提供的图像有助于天文学家区分行星究竟是真正的流浪者，还是说仅仅在远离宿主星的轨道上在运行。去年呢，欧几里德团队发布了首批的勘测数据，数据是以3幅马赛克图的形式进行呈现，覆盖到了广阔的天空区域，展示了数十万个形状和大小各异的星系。欧几里德任务预计将在6年内拍摄超过15亿个星系的图像，每天返回约100GB 的数据量。如此庞大的数据集呢，给搜索、分析和编目星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随着 AI 算法的进步，其将发挥关键作用。通过 AI 技术啊，团队能够在几周内提供尖端科学成果，而过去类似规模的研究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完成。我们再来关注，芬兰阿尔托大学领导的国际科研团队啊，利用一种结合机器学习与量子理论的新方法，从海量材料组合当中呢，淘出了2种新型超导材料，大幅提升了超导材料发现效率，为寻找室温超导体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相关论文29号发表于《物理评论研究杂志》。超导体呢，能够在零电阻状态之下传导电流，这是只有在极低温的条件之下才会出现的一种量子效应。如今呢，超导体不仅仅是量子计算机的重要基础，还广泛应用于神经成像、聚变反应堆、磁悬浮列车等领域。然而，这类独角兽材料啊，是很难寻找的。理论上呢，几乎所有的元素都可以组成无限多种材料组合，其中任何一种都有可能成为超导体，但是真正具备超导性的却寥寥无几。而目前已经发现的超导材料呢，还需要借助昂贵的制冷设备降至接近绝对零度才能展现其量子特性。在最新研究当中啊，研究团队首先利用机器学习对海量元素组合进行预筛选，再借助自主研发的算法和量子理论计算，对最具潜力的候选材料开展精确分析，最终锁定了2种新型超导材料。研究发现，这2种材料都具有一种被称为篓木晶格的特殊晶体结构。在这种结构当中啊，电子能够形成有利于超导产生的平带状态，为材料表现出超导特性提供了重要条件。完成理论预测之后呢，美国莱斯大学团队进一步合成了2种材料样品，并且通过实验验证了它们的超导特性，实现了从人工智能筛选、理论预测到实验验证的完整研究流程。过去数十年来，科学家已经发现7000多种超导材料，但绝大多数属于偶然发现。
通过理论预测找到的仅有20种，新方法采用机器学习进行预筛选，仅对最有希望的候选材料开展这种高精度的计算，可以大幅减少计算量，提高筛选效率。未来借助到机器学习呢，可以筛选的材料数量是有望扩大到数十亿种的，这将显著加快新型超导材料的发现速度，向寻找室温超导体迈出关键一步。

0: 我们再来从科创中心看未来产业科技成果实现从一到十的突破。
1: 上海作为龙头，仿佛大脑和引擎，并肩负从零到一的创新策源重任。江苏背靠制造业王牌，成为强劲的产业转化器。浙江自带数字基因，成为诞生杭州六小龙等新物种的孵化器。安徽全力铸造量子计算、人造太阳等国之重器，成为原始创新的硬核高地。九城共建的 G60 科创走廊，以跨省制度创新，将长三角科创要素连成一条线。2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132个全国重点实验室，25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这里聚集了全国超30%高新技术企业，约30%专利发明在这里诞生。上海张江光子大科学装置集群汇聚城市，加速向全球规模最大迈进。在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领域，上海也屡次实现关键节点突破。江苏紫金山实验室建成了全球首个 6G 综合实验室及我国信息通信领域首个大科学设施 CENI， 夯实未来网络底座。位于合肥的人造太阳九章系列光量子计算原型机屡次打破世界纪录。浙江的智能计算与开源大模型生态则将算力转化为澎湃生产力。
2: 文旅在线。

0: 我们再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信息。第三届北京公园艺术季29号晚在国家植物园启幕，活动将持续到8月底，包括无界展览、参与共创、文化雅集、京津冀联动等6大板块，近200项活动将在各大公园轮番上演。本届公园艺术季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中国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首都文化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北京各区园林绿化局协办，全市相关公园承办。当晚，首文科旗下北京歌剧舞剧院线上舞蹈同堂盛世，中国杂技团带来杂技、情戏、对手技巧。本届公园艺术季致力于打破静态观展模式，将公园变成了一个动态可深度体验的美学综合体。从名家云集的艺术展览，到林间湖畔的音乐演出，从古建院落里的非遗体验，到星空下的夜游活动，让不同年龄层的游客都能找到专属的艺术时光。活动期间呢，陶然亭、紫竹院等文化气息浓厚的公园设立艺术工作坊专区，围绕中国园林美学、古典诗词意境等主题，开设面向全年龄段的园林模型搭建、古典纹样拓印、非遗手作体验等活动，引导市民在亲身实践当中深化对公园文化与中华美学的理解。北海公园印静心夜游活动、香山公园香山奇妙夜、中国园林博物馆盛夏园博奇妙夜等夜间体验项目，让游客在星光与灯火当中感受园林的别样韵味。龙潭中湖公园摩天轮之夜、北京世园公园世园之夜消夏避暑季也将为市民提供夜游好去处。本届公园艺术季的核心呢，是在于深度挖掘北京公园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实现意境相生。市民游客可以在北海公园禅福寺领略中国文促会中国画作品邀请展的风采，在景山公园观德殿呢，来欣赏六省中国画的精品邀请展，颐和园博物馆的晋国霸业、山西出土2周时期文物精华展，天坛公园北神厨东殿的文明溯源、牛河梁红山文化专题展等文物展，让历史与艺术在园林当中对话。
1: 体育快报。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信息。29号，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进入正赛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名将孙颖莎一日双赛，混双、女单全部以3-0横扫对手，强势晋级下一轮。在混双赛场之上，首轮轮空的4号种子王楚钦、孙颖莎仅耗时20分钟，以11-7、11-6、11-4轻取斯洛伐克组合皮斯特耶库库洛娃，锁定8强席位。赛后呢，王楚钦说，有段时间没和孙颖莎搭档混双，因此两人的配合并未达到最佳状态。第一场配合有点陌生感，希望随着比赛的推进慢慢找到好的状态。他认为自己在混双项目还有很多可提升的地方。孙颖莎则表示，时隔半年多出战混双，现在跟王楚钦的训练不多，那么但是配合呢还是比较熟悉的，目前更多的是用以赛代练的形式去加强混双的磨合。混双赛事结束3个多小时之后，孙颖莎再度登上女单赛场，对阵澳大利亚选手刘洋子。两人此前唯一一次交手啊，是在去年的美国大满贯赛首轮，最终孙颖莎苦战5局，以3-2险胜。本场比赛呢，孙颖莎是以11-9、11-3、11-6完胜对手，顺利挺进女单32强。孙颖莎说，他们俩的两次交手啊，都是在美国大满贯赛的第一轮。去年参赛呢，是在抵达赛场的第4天，时差和身体状态都没有调整到位。这次他们提前1周抵达备赛，

0: 选手杨查理克双线全胜。女单赛场，陈幸彤3-0横扫韩国小将刘瑞麟，秦宇轩3-1战胜德国选手温特，王艺迪直落3局战胜乌克兰选手佩索茨卡，三人顺利晋级。陈毅2-3惜败德国名将韩莹，止步女单首轮。首轮过后之后呢，国乒共有7名女将、4名男选手晋级单打32强。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节目的最后再来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预计今天夜间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海北大部、黄南及天峻、乌兰、都兰、马沁、甘德、九至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海北、果洛中南部、黄南及天峻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西宁四区以多云为主，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并伴有偏东风2到3级。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随时拨打1211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60分再会。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
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的啊，日子换到情一笑深
1: 忠。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与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我是月明，非常荣幸与您共同度过今晚的一起阅读。而今天呢，也是我们七一建党特别节目，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能够锁定 FM989，让我们共同来怀念那峥嵘时刻，让我们一同来关注今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特别节目。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岁月流金，初心如磐，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光辉时刻。值此意义非凡的日子，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光辉时刻，我们一起阅读和清景夜听特别策划了这组来自于基层民警辅警的真情讲述。这里有泪目，有传承，更有穿越时光的信仰回响。听监管老党员告别警营时的深情回眸，每一次应答都叩击心灵，那是最后一次点名的不舍。青年特警用热血书写了请党放心的青春誓言，那是他的入党故事。一位老党员将半生忠诚凝成了三个刻骨铭心的定格，那是他入党路上的三个瞬间。还有党员老宋用无声的背影默默照亮后来者的路，而党员的样子则是在一次次冲锋、一次次坚守中被反复锤炼的赤诚模样。这是一群人的故事，也是一代代人的接力。字里行间是警服下的滚烫心跳，是党徽前的无悔承诺。平凡的故事映照着百年不变的信仰，赤诚的心跳跳动着薪火相传的红色基因。这些文字是我们对党的深情告白，更是新时代党员永远跟党走、无悔从警路的誓言。今晚呢，让我们放慢脚步，在这朴实而滚烫的文字里，感受信仰如何生根，力量如何传递。愿这份初心也能点亮你心中的那盏灯。首先呢，我们来听第一篇。高墙之内，半生坚守，在监管服务岗位的退休仪式上，一场最后的点名道尽了四位老工作人员数十年的青春奉献。有30年党龄坚守一线的老党员，也有虽未入党却始终以党目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老职工。一声道是他们对组织一辈子的回应。下面我们就一同来聆听最后一次点名。

那是一场荣休仪式，在西宁市公安局监管支队一间再普通不过的会议室里，当我哽咽着念出张小军、倪慧强、唐月军、徐建清这四个名字时，点名的声音在空荡荡的会议室里回响，他们用颤抖却坚定的声音逐一应答到。站在一旁的卫栋政委嘴唇已经微微发颤，他想说几句致辞，刚开口，同志们，喉头便哽咽住了。他转过身去，使劲眨了眨眼，又转回来，眼眶通红，声音沙哑的起不出一句。我知道他和我们一样，想说的都是那句舍不得。那一刻我清楚意识到，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点名，这是党组织对三位老党员以及一位把大半辈子交给公安事业的优秀民警最后一次呼唤。他们用一声到回答了组织一辈子的信任。朝夕共事多年，四位老同志即将光荣退休，唐月军、徐建清深耕检区管教，张小军、倪慧强常年固守收押接待。

0: 已是简朴，却足以让所有人动容。看着他们缓缓卸下肩上的颈弦，转身告别那座守了半生的高墙，我脑海中反复浮现一句话：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管教岗位是离危险最近的地方。许建清是入党30年的老党员，唐月军虽不是党员，却同样一辈子跑在监区一线，每天面对偏激、绝望甚至危险的眼神，他们从不退缩。他们坚持教育、感化、挽救，和那些拒不服从管理的宰押人员谈人生，讲法理，赎心结。曾有一个试图自残的年轻人被徐建清连续谈话半个月，最后哭着说：徐警官，你是第一个把我当人看的人。唐月军则在一次深夜巡查中凭一声不正常的咳嗽及时制止了一起监视斗殴。几十年来，他们经手管理过上千名宰押人员，没有一次执法差错，没有一起安全事故。更难能可贵的是，面对家属托请、人情干扰，他们始终守口如瓶，分毫不沾。有人问唐月军：你又不是党员，这么拼图啥？他憨厚一笑：穿上这身警服，就得对得起头顶的国徽，我干的事不能掉链子。收押接待是监所的第一道闸门，也是党员先锋岗的无声阵地。张小军、倪慧强常年驻守窗口，昼夜颠倒，节假日无休。一次夜间收押，张小军凭着手电光从一名嫌疑人鞋底的夹层里扣出一枚锋利的刀片，倪慧强则在一对看似普通的衣物中翻出藏匿的金属细丝和管着药品。他们还要应对办案人的急躁、律师的误解、家属的哭闹，从不红脸，只耐心解释法规条文。疫情闭环至今期间，两位老党员连续住所数十天，家人病了没法照顾，自己累了靠墙眯一会儿。几十年窗口生涯，零投诉，零纠纷，他们把数不清的风险挡在了高墙之外。有人说他们太死板，他们笑着说：组织把这道门交给我们，我们就要对得起胸前的党徽。三位老党员加上唐月军这位老民警，半生从警，半生奉献。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功绩，只有日复一日的琐碎与寂寞。即便临近退休最后一个月，他们依然准时到岗，认真填写每一份台账，仔细巡查每一个角落。我记得有一次主题党日活动，我们重温入党誓词，三位老党员站在第一排，声音沙哑却喊得最响。唐月军站在他们旁边，也默默举起了右拳。他说：我这辈子最光荣的事就是跟党员站在一起干公安，虽然我没入党，但我心里一直有那面旗。仪式上全员哽咽，不是因为煽情，而是因为不舍，不舍那些并肩熬过的夜，一起扛过的险，更是因为敬佩，敬佩他们把忠诚二字活成了每天谨小慎微的查验，每夜万无一失的坚守。薪火相传，步履不停，四位前辈卸甲荣休，却为所有民警辅警留下了一笔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严谨、廉洁，耐得住寂寞， 守得住底线。仪式结束，他们最后一次并肩走过了那条走了半生的监区走廊，脚步声渐渐远去，身影没入夕阳。我知道明天早上的点名再也不会有人替他们打到了，可那些颤抖却坚定的声音早已刻进了这高墙的每一块砖缝里，刻进了我们每个人的心坎上。你们守了半生的高墙，我们替你们守下去；你们喊了一辈子的道，我们替你们喊下去。一声道，一声道。作为接过接力棒的后来者，我们会在高墙之内耐住寂寞，守住本心，规范每一次执法，做好每一次对接。我们会像你们一样，把每一次点名都当作组织对我们的检验，把每一次答到都当作对党旗的再一次宣誓。
1: 说得非常好，我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完之后呢，也是感慨颇深。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第二篇，一枚小小的党徽见证了一段师徒传承。初入基层岗位的青年党员实习生遇到了扎根辖区心系群众的老党员宋师傅，一句叮嘱，一次应急处置，一份言传身教，让青年读懂党员二字真正的重量。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党员老宋无声背影照亮后来者。
2: 2019年，还是警校生的我刚刚成为正式党员，入党誓词背得极其顺溜，但真正问到什么是为人民服务，却多少有些含糊。直到遇见老宋，冬天的尾巴还没过去，新年过后我们就要去往各地实习，一路奔波到驻地，刚放下行李，教导员开始分配人员的去向，我是第一个被分的，所以便退到旁边等着师傅来接。时间一点一点过去，同学一个一个被接走，转眼夜深，却只剩我还在孤零零的等待。听说给我分的是个党员吧，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宋师傅，我的师傅，和我猜想的八九不离十，干净利落的小平头，深凹的眼眶，黝黑的面庞上散落着青色的胡茬，无声地宣告着多少无眠的夜晚。小姑娘还行，宋师傅重重地拍了下我的肩膀，可就一句话的功夫，他语调突转，你党徽呢？怎么没带党徽？我还未张口，一旁的教导员抢道，你看看这都几点了，明天才正式上班呢。我咬着嘴唇，心想又没穿制服，没带党徽，也不是什么特别打紧的事吧。暗暗嘀咕间，眼前飞来一物，一枚崭新的党徽。这事儿你都能忘了，就别当我徒弟了，是党员你就拿出点党员的精气神来，跟着我干得有党员的样子。我点头，准备下个决心好好说句我知道了师傅，可嘴都没来得及张，宋师傅已经走远了。教导员看出了我的失落，竟笑出了声，这你就受不了了，以后有你受的呢。老宋啊，老宋可是我们这儿有名的老党员，跟他好好学学吧。老宋，一个传奇的人物，引得大家到处传说他的故事。他是好刑警，办案子雷厉风行，经他手的卷宗从来没需要复盘的。他是辖区的好民警，东家长西家短他都了如指掌，这样厉害的人我可得好好学学。可是从哪开始呢？后来我知道了，不管大家对宋师傅评价几何，终归离不开一句，宋师傅是个好党员。第一天上岗，上午无事，我以为能这样轻松地过一整天，结果下午接连出警，一个是丢手机，一个是老人走丢， 丢手机的姑娘很急，老人走丢的当然更急。一个拄着拐的男子红着眼眶盯着屏幕一秒一秒地找。那个时候距离老人失踪已经7个小时了，情况紧急，宋师傅却迟迟不到，大家决定先出警。车行到迪普，我的手机突然响了，是未知的号码，我疑惑地接通，那边就传来一阵喘息。小毛，你们往荷花滩这边走，七头有个坡，但车开不下来，你们就在坡口等着我。他急急地说了一通，我半天才反应过来应该是宋师傅，于是马不停蹄地赶了过去。老人真的在那儿。我好奇为什么宋师傅明明没到所里，却知道老人失踪，甚至已经找到了。憋了一路，最后还是忍不住问他，师傅，你是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刘奶奶的呀？这块我熟，简简单单4个字。很久以后，教导员告诉我，宋师傅刚来的时候，深澳村有个老人走失，跌在村后的水沟里，等有人报警大家赶过去，他已经没有了生命的迹象。这件事一直是宋师傅心里的疙瘩，他觉得都是自己的责任，没能及时赶到，没能及时救起他。自那以后，他就常去村里溜达，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有次村里1组3号着火，还是老宋转辖区的时候发现的，他及时把里面午睡的人扯了出来，虽然连排房烧了好几栋，但人却是一个都没事。老宋常说，不了解群众，何来为人民服务呢？所以人们常常看见这个老同志拿着塑料水壶在村里的犄角旮旯的路上摸索，看着他和村民寒暄，看着他笑着走过每棵树每盏灯。车还在往前开，向着下一个出警地点快速行去。我坐在副驾驶，瞥见宋师傅别着的挡灰上有斑驳的泥渍，连他座椅都被进水的裤子阴湿。我一阵鼻酸，连忙开玩笑道，师傅，我们这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吗？说什么呢，哪有那么夸张，为人民服务而已。司马迁有云，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毛泽东说，为人民利益而死，就要比泰山还重。我突然有点明白了，这就是我要学习的东西。一个好党员，不仅仅是在关键时刻能够站出来，更是要把为人民服务渗透到日常当中。如今的我已经成为人民警察队伍当中的一员，当年老宋给我的党徽仍在我的胸前闪光，我仿佛看见无数的老宋默默奉献在平凡的岗位上。你想当个好警察吗？离别时他问我。想。我也想，他顿了顿，上前正了正我胸前的党徽，说，我希望你可以更好。
1: 我们连续听了2篇诵读，让我们感触颇深，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被这里边真实的故事所打动，也被朗朗诵读所感动。那么前2篇呢，我们为大家分享作者，也希望呢他们的故事啊，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我们的这些老党员他们是如何扎根基层，如何服务群众的，他们的赤诚情怀和坚定信仰。第一篇呢，作者最后一次点名，巴马才让是西宁市公安局监管支队民警，而诵读的主播呢是周云翔，是我们青海公安文联会员，西宁市公安局新闻宣传科民警。第二篇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呢，讲述自己从一个新党员跟随老党员共同出警为人民服务故事呢，它很特殊，因为作者主播 都是毛雨欣，他是同一个人，是我们青海公安文联会员，青海省公安厅民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第三篇。从青海湖畔奔赴长江源头，一位海北姑娘扎根至多基层服务一线，在千公里的高原土地上，用一次次入户走访，一遍遍信息核对，守护江源大地。风雨四季，酥油茶香，她把青春扎根在高原，以女工作者之名，在江源绽放出了独属于党员的芳华。接下来请欣赏江源绽放芳华，作者马长玲，为玉树州智多县公安局民警，同时诵读主播刘贝花，为青海公安文联会员，西宁市公安局民警。
3: 从青海湖北岸到长江源头，半年了，我还是会想起青海湖。不是想家，是想念那片水的辽阔。海北的风从湖面上来，带着水汽，湿漉漉地扑在脸上。那时候我以为这世上再没有比青海湖更让我心动的水了。后来我到了智多，智多没有湖，智多有长江。第一次站在通天河边是去年十月，河水很急，打着漩涡往下游冲，声音很大，站在河边说话都要提高嗓门。我蹲下来把手伸进水里，水冰凉凉的，像要咬人。我缩回手，水珠从指尖滴下去，转眼就被卷走了。那时候我想，这就是长江嘛，从这里开始，流经半个中国，最后奔进大海。而我此刻把手伸进去，算是和整条长江都握过了手。这个念头让我高兴了很久。来智都之前，我把录用通知看了很多遍。通知上写着智都县公安局。智都，藏语是长江源头的意思。那时候我觉得这个名字真好听，像诗一样。后来到了才知道，诗意是真的有的。格拉丹东的冰川，可可西里的荒原，通天河的激流，还有永远低低的压下来的天，蓝的能把人的魂儿吸进去。可诗意归诗意，工作归工作。我在治安管理大队，每天和数据打交道，走很多的路，敲很多的门。刚来的时候，我以为当警察是破案，是抓捕，是警笛声划破长夜的锋利。来了才知道，当警察也可以是走很远的路，去核对一个名字，一个号码，一扇门牌。起初我有点恍惚，这算不算警察该做的事儿？后来就不恍惚了，因为我发现那些名字和号码背后是一个一个活生生的人，把他们记住了，就是把智多记住了，把他们守好了，就是把源头守好了。这些路把我一点一点织进了智多的纹理里。这里太大了，一个乡的面积赶上内地一个县，木户和木户之间隔着山，隔着河，隔着大片大片的草场。有时候车开到路的尽头，剩下的路就得用脚量。高原上走路急不得，走快了就喘，得像老人一样慢慢踱。

0: 慢走有慢慢走的好处，能看见草尖上的霜是怎么化的，能听见远处旱獭吱吱的叫声，能闻见风里时有时无的草香。走到一户人家，敲门进去坐下，主人倒茶，我们就着热茶说几句话，把信息核对完。有时候聊着聊着就聊远了，说到今年的草情，说到牦牛的价钱，说到山那头的路明年可能要修。我坐在旁边听，茶的热气扑在脸上，窗外是呼呼的风声。那些时刻，我觉得自己不是来工作的，是来串门的。可低头看见身上的警服，又觉得，对，我是在工作，只不过这份工作的样子和我从前想的不太一样。有一次，我们去一处偏远的牧业点采集信息，路不好，车颠得厉害。到了地方，一位老阿妈迎出来，拉住我身边同事的手，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儿。她看见我，愣了一下。同事笑着介绍说：“这是新来的。”老阿妈点点头，转身进去了。过了一会儿，她端出一碗酥油茶递给我。茶很烫，碗边有一道细细的裂纹。我接过来，喝了一口，咸的，带着奶香。那口茶喝下去，我觉得有什么东西落下来了，落在心里，轻轻的，像至多九月的第一场雪。不是想家的意思，是那种，对了，就是这里的感觉，是那种我穿着这身警服，坐在这间屋子里，喝这碗茶是理所当然的，我不再是客人了。这半年，我一点一点摸到了至多的脉搏。至多的春天来得很晚，五月了，草才开始返青。我蹲在院子里的那块草坪上，看那些细碎的绿色一点一点冒出来，心想，原来这里的春天是这样的，不是浩浩荡荡的来，是一点一点的试探，像个怕生的孩子，可一旦来了就再也挡不住了。六月的草已经绿得晃眼了，不知名的野花东一朵西一朵地冒出来，紫的黄的白的贴着地皮开。至多的夏天很短，好像刚来就要走了。七八月是最好的时候，不冷不热，天蓝的能凝出水来，通天河的水涨起来了，哗哗的响。站在河边能听见石头在水底滚动的声音，咕噜咕噜的，像大地在翻身。这个季节，牧民们把牛羊赶到夏季草场，帐篷像白蘑菇一样散落在山坡上。傍晚时风炊烟升起来，风一吹就散了，融进晚霞里。至多的秋天来得早，八月下旬草尖就开始泛黄了，先是浅浅的黄，然后越来越深，到了九月，整片草原都是金黄色的，风里有凉意了。早晨起来，窗户上结一层薄薄的霜，天空变得更高更远，云被风扯成一丝一丝的，像谁用指头在天上划过。在我看来，秋天的至多安静的像一幅画。至多的冬天最长， 从十月到来年四月，半年都是冬天，雪一场接一场的下，把县城盖得严严实实。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雪。海北也下雪，但海北的雪是温柔的，飘一飘就走了。至多的雪是认真的，下起来没完没了，好像要把整个大地重新粉刷一遍。下雪的夜里，我常常站在窗前看，看雪落在路灯底下，一圈一圈地转，像无数只白色的蛾子铺着光。我爱这样的至多，爱它的春天来得迟疑，爱它的夏天短得珍贵，爱它的秋天安静如画，爱它的冬天漫长而庄严，爱通天河的水声，爱可可西里的风声，爱早晨推开门时扑在脸上的冷空气，爱傍晚时分县城里升起的炊烟。可我更爱的是穿着警服站在这些风景里的自己。有一次，我站在通天河边看河水一刻不停地向东流，忽然想，我离海北1000公里，离长江源头却只有几十公里。半年前，我从青海湖来，以为自己是告别了一片水，现在才明白，我是从一片水走到了另一片水。青海湖的水留在原地，守着那片草原，长江的水要远行，穿过峡谷和平原，一直流到大海，而我在它的源头，守着它最初的样子。这个念头让我觉得踏实。有人问我，从青海湖到长江源头，从海北到至多，后悔吗？我想了想，想起第一次站在通天河边，把手伸进水里时的那股凉意，想起老阿妈端来的那碗酥油茶，碗边的裂纹像掌纹，想起蹲在院子里看草返青的那个下午，阳光暖洋洋地照在背上，想起下雪天食堂大姐端出来的热姜汤，姜放得很足，辣嗓子，喝下去从喉咙一直烫到胃里，想起第一次把党徽别在胸口时，手微微发抖。我说不后悔。青海湖教会我热爱一片水，至多教会我守护一条江。热爱是看，是欣赏，是在湖边站一站就觉得满心欢喜。守护是走，是敲门，是把每一个名字，每一串号码，每一扇门牌都变成心里的坐标。而警察是什么？警察是那个敲门的人，是那个记坐标的人，是那个在风雪里慢慢走，心里装着整条江的人。我是海北的女儿，现在也是至多的女儿。我是这片土地的女儿，也是这身警服里的人。这半年， 我把根一点一点扎进了这片土地，根须还很细很浅，风大的时候会摇晃，可是它活着，并且在往下长。智多的土是硬的，底下有冻土层，可是再硬的土也挡不住一根想要扎下去的根。从青海湖北岸到长江源头，1000公里，半年时光，我不再把这两片水放在心里比较。青海湖有青海湖的辽阔，长江有长江的远方，而我有幸从一片水走到另一片水，从热爱走向守护。往后的日子还长，我就站在这儿了，站在长江开始的地方，站在智多的风里雪里春天里。通天河的水会一直向东流，流到我再也看不见的远方，可我知道它会带着江源的风，草原的香，带着我在这里的每一个日夜奔向大海。这并非我曾想象的警察人生，却是我最想写给智多的一封人间长信。
1: 江源绽放芳华，基层民警说出了在基层工作时的各种心声，其中让我们感动的不仅是民警工作时的认真，作为党员，他能够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典范，还有他和基层的群众在一起工作生活中的感悟，也是让我们感动。总有一群人身居幕后，执笔为刃，政工宣传岗位的工作人员呢，深耕文字6年，常年书写身边榜样的高光，却忽略平凡的自己。在老党员一句朴实话语中点醒，原来坚守岗位，做好每一件细碎的小事，便是党员最动人的忠诚。接下来我们将品读的是平凡亦是忠诚。

0: 从警六年，我写了近千篇宣传稿，主角却永远是别人，我与自己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1: 2015年，我考入中国刑事警察学院。18岁的我并没有什么宏大理想，只是高考分数刚好够线，便顺其自然地填报了志愿。2017年12月，我光荣入党。警校入党名额稀缺，我骨子里要强，不愿落于人后，便主动递交申请，踏踏实实通过考察，在党旗下庄严宣誓。那一刻，紧握的拳头，加速的心跳，铿锵的誓词，都真实而滚烫。但彼时我对党员二字的理解依旧模糊，只知这是荣誉，却未读懂背后的责任。直至真正成为一名人民警察，毕业后我回到家乡。2020年被分配至西宁市公安局城北公安分局正工。

公室，一扎根就是五年。纪检督查、主题教育、党建工作、公安宣传，政工口的繁杂工作，我几乎样样经手。五年里，我写过上百篇宣传稿件，把身边战友的故事化作千字，变成报道，却从未想过为平凡的自己写下只言片语。我总觉得自己无甚可写。身为女警，我没有冲锋一线的惊心动魄，没有基层出警的实战经历，我的战场是一方小小的电脑屏幕，我的武器是一台普通的键盘。看着身边党员战友逆行出征，冲锋在前，我总自觉相差甚远。心态的转折发生在一个寻常的下午。那天我正在整理老党员老刘的先进事迹材料，他扎根社区数十年，即将退休，事迹写在一本破旧的小笔记本上，全是日复一日的琐碎，帮孤寡老人办医保，为困难群众送物资，调解邻里矛盾。我按惯例梳理归类，写成规范的先进事迹材料发给他核对。不久，他发来一条语音，嗓音沙哑：“小丛，别把我写得太好，我就是一名普通党员，做的都是分内事儿。那些忠诚卫士、模范先锋的大词儿，我实在担不起。”我回复他：“刘叔，您扎根一辈子，完全担得起。”他声音愈发质朴：“党员不一定非要干惊天动地的大事儿，能把眼前的每一件小事儿做好做实，不给组织丢人就够了。”这句话我反复听了很多遍，久久无法释怀。当晚办公室只剩我一人，我忽然想起2017年警校阶梯教室里的誓言。工作五年，我写遍了身边党员的高光时刻，曾以为自己读懂了党员二字的重量，可老刘朴实的话语像一根温柔的针，轻轻刺破我的执念。原来党员从不是惊天伟业的代名词，平凡岗位的坚守，细碎小事中的深耕，亦是最真挚的初心。我开始反问自己，五年政工深耕，那些日复一日的写稿、策划、服务，这些旁人眼中的小事儿，我是否认真做好了？细细回想，答案早已藏在朝夕里。去年一场活动，我完成主持任务走下台，一位素来严谨低调的老民警主动说：“姑娘，你表现真好，听着特别舒服。”一次前往一线拍摄宣传素材，连夜剪辑推送。次日食堂里，一位同事主动坐过来说：“昨天的视频拍得特别好。”最让我触动的是，一次活动结束后，领导在走廊偶遇我，随口一句：“小丛，你一个人扛下了三个人的活，很靠谱。”那段时间，科室人手紧缺，活动策划、撰稿、拍照、主持全由我一人包揽。连续一个多月熬夜加班，我原以为默默付出无人看见，却不知所有坚守都被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从前的我总把这些当成客套，那个夜晚我逐一回望这些细碎瞬间，才骤然发觉，原来我从未虚度光阴，也并非碌碌无为。我想起初入职场时，科室老党员逐字逐句教我写材料，连标点符号都耐心修正。想起每逢极难任务，领导带着我们熬夜攻坚，并肩作战。想起每年七一，我与全体党员一同列队举拳重温誓词。这些平淡的碎片，我曾以为理所当然，如今忽然懂得，这五年我一直在悄悄成长。

0: 党员的意义从不在于站在聚光灯下接受掌声，而在于即便身处幕后，依然把每一件小事做到极致，依然在日复一日的琐碎中守住本分，扛住责任。千千万万个这样的平凡汇聚起来，便是党旗下最坚实的力量。
1: 刚才呢，作者丛宇哲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感觉是坚守岗位，做好细碎小事，这就是党员最动人的真诚，也是我们对党的忠诚。他说他呢是执笔为刃，身居幕后，但他也感受到他的工作的重要性，他作为党员他的责任和担当。目前呢，他是担任西宁市公安局新闻宣传科民警。主播呢，刘晓丹是青海公安文联会员，青藏铁路的公安民警。感谢他们为我们带来了他们的真实感受，以及他们的内心对党的崇敬和信仰。今天呢，我们的特别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明天呢，我们会继续开办我们的特别节目，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锁定 FM 989，收听呢一起阅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咱们明天再见。
2: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3: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4: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啊，这得换到几个你小生成。
2: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2: 是憧憬，
3: 是担当，
2: 是情怀。
3: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2: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4: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啊，这得换到几个你小生成。
3: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3: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3: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8: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3: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8: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光，照亮眼前的路。有种光，照亮心中的路。因为有光，我们看见身边的感动。因为有光，我们看见远处的风景。因为有光，我们看见精彩的当下。因为有光，我们看见美好的未来。眼前有光，前路更平坦，心中有光，脚步更坚定。宪法之光，照亮中国。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的啊，一定换汤情，一笑深
1: 诚。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0: 百年征途铸初心，高原热土藏峥嵘。
1: 万万没想到，栏目七一特别节目传承红色初心，回望百年历程，
0: 带您探寻尘封红色史实，解锁先知奋斗过往，
1: 以科普回望来时路，以故事更续赤子情，传承红色初心，回望百年历程。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七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昂，欢迎您的收听收看。每周一三五下午两点啊，一个小时视频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今天呢，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呢，依然是可以获得西宁星灿电影院为您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同时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参与互动。邀请大家呢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啊，进入到直播间来即可参与答题互动啊，也邀请大家下载我们的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星灿电影院拥有 2D 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四度玩具总动员五、给阿嬷的情书、火遮眼、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魔方小姐、小黄人与大怪兽，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1: 百年征途铸初心，高原热土藏峥嵘。
2: 万万没想到，栏目七一特别节目传承红色初心，回望百年历程，
1: 带您探寻尘封红色史实，解锁先知奋斗过往，
2: 以科普回望来时路，以故事更续赤子情，传承红色初心，回望百年历程。

朋友们，今天是7月1日建党节，105载风雨兼程，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一叶红船载信仰，万里山河沐荣光。七一华诞，恭祝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生日快乐，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愿我们全体党员坚守初心，勇担使命，同心奋进，心征程。朋友们，那么科技赋能发展啊，科普惠及民生，在6月30号上午呢，2026年的科普元青活动呢，也是在海北州的西海镇呢，正式的拉开了帷幕。海北州呢，背靠。

0: 靠祁连山，面朝青海湖，怀拥原子城。那么在两弹一星研制的峥嵘岁月里啊，有大批的科学家和科研工作者怀揣科技报国、科技强国的赤诚之心，扎根这片高原热土，铸就了震撼世界的奇迹，也让我们中华民族挺起了脊梁。那么在2026年科普元青活动的现场呢，也是以科技赋能、科普惠民、绿色发展为主题。那么呢，同时呢，也是在深入的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重要论述，立足更续原子城红色根脉，传承弘扬两弹一星科学家精神，让国家级优质科普资源下沉海北基层，服务各族群众。活动呢，由科技部主办，生态环境部、国家林草局、农业农村部以及京、渝、鲁、青等多地科技主管部门共同支持。海北州政府呢，主办承办，全州四县级相关园区联合协办，规格高，覆盖面广，专业性强。在启动仪式上啊，大咖云集啊，阵容强大。中国科学院院士武向平、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守恭呢，也是亲临现场指导。科技部以及中央的相关部委、各省市科技部门的负责人呢，也在应邀出席。同时呢，来自中科院、中国林科院、多省农科院、青海大学等科研研究院所的54名权威科普专家，以及泉州科技企业代表、农牧民、社区群众、科技工作者啊，1000余名青少年学生啊，共同参与了启动仪式。现场呢，参与的人数规模也是创下了近年来啊海北州的同类科普活动的新高。仪式上呢，最暖心的就是科普惠民、物资捐赠的环节。生态环境部、国家林草局、重庆市科技局、山东省科技厅呢，纷纷倾情助力，为海北州送来科普图书、智能科普机器人、防疫物资、义诊医疗包等各类物资，总价值呢超过了41.5万元。这批物资精准补齐了基层科普软硬件短板，真正打通了科普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各族群众啊在家门口就能够零距离地享受优质科普资源，感受科技魅力。那么在全场人员的共同见证下呢，与会领导、院士专家共同按下了启动按钮，正式开启了为期4天的科普元青系列活动。后续几天呢，丰富多彩的活动将会在海北州陆续的铺开，涵盖了院士专题讲座、沉浸式的科学实验、科技成果巡展、产业技术帮扶、公益健康义诊等多个板块。优质科普资源呢，将会全面下沉校园、村社、企业生态园区和科普场馆。那么在这个启动仪式结束后呢，现场的科技成果巡展和农牧产品品鉴活动啊，也是同步火热的展开了。展区呢，集中的展示了“14五”以来海北州在草原生态治理、草原藏药研发、气象科研服务、特色农牧产业升级等领域的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是全方位的呈现出了科技守护高原绿水青山、赋能农牧产业、提质增效的生动实践。那么其实呢，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啊，也邀请到了现场的这个农牧产品展区的企业的一些工作人员啊，来跟大家呢科普一下我们青藏高原的优质资源。那接下来呢，就是进入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答题呢是要通过视频来看的。那我们呢也邀请到了来自青海海燕西海农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王玉凤老师来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第一道题目啊，大家要仔细看喽。我们的第一道题目是关于什么的呢？请听题。
1: 大家好，我是钢厂秦红。
2: 下面我给大家出一道关于青稞的科普题，青稞属于哪一类作物？ A 大麦， B 小麦， C 水稻， D 藜麦。下面我给大家出一道关于青稞的科普题，青稞属于哪一类作物？ A 大麦， B 小麦， C 水稻， D 藜麦。
0: 这一道题呢也是给大家说了两遍了。我们的第一道题，请问青稞属于哪一类的这个作物呢？ A 大麦，B 小麦， C 水稻， D 藜麦，请作答。 青稞啊属于哪一类的作物呢？ A 大麦， B 小麦， C 水稻， D 藜麦。青稞呢作为我们青海啊这个比较特色的这个农畜产品，那么也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啊离不开的这个一项主食。来看看大家对这个青稞的了解有多少。好，来问问大家，我们这道题，青稞属于哪一类的作物？ A 大麦， B 小麦， C 水稻， D 藜麦。青稞属于哪一类的作物呢？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当中啊！欢迎我们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里面。我们的这道题是青稞属于哪一类的作物呢？ A 大麦， B 小麦， C 水稻， D 藜麦。好，有朋友选 B， 有朋友选 A。 涛声依旧舍得，就像春然选了 B。人生何处不相逢，和舍得选了 A。 好了，有觉得是大麦，也有觉得是小麦的，那哪一项是正确答案呢？青稞属于哪一类的作物？ A 大麦， B 小麦， C 水稻， D 藜麦。舍得改了 A 了啊。好，那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啊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啊，青稞属于什么类呢？青稞是属于大麦啊。青稞禾本科小麦族大麦属，它的学名呢是裸大麦啊，就是普通的大麦的裸粒变种。那也就是说，它区别于这种带壳的带皮的大麦啊，成熟之后呢，它的外壳会自动的脱落，籽粒呢是裸露在外的啊。那我们在青藏高原呢，就大家俗称是青稞啊。其实在内地的话，可能会把它叫做圆麦或者是米麦。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下一道题哈。
1: 大家好，我是钢厂秦红农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在此次科技赋能、科普惠民、绿色发展的活动当中，我给大家出一道科普知识题。下面呢，我出四种水果：猕猴桃、沙棘、橙子、柠檬，哪种水果维生素最高呢？
0: 哎，那这道问题呢就已经出现了啊。猕猴桃、沙棘、橙子、柠檬，哪种水果的维 C 含量是最高的呢？猕猴桃、沙棘、橙子、柠檬啊，还有这四种水果当中，哪种水果的维 C 含量最高呢？ A 猕猴桃， B 沙棘， C 橙子， D 柠檬，请作答。猕猴桃、沙棘、橙子、柠檬，哪种水果的维 C 含量最高呢？ A 猕猴桃， B 沙棘， C 橙子， D 柠檬。啊，以上四种水果当中，哪种的维 C 含量是最高的啊？ A 猕猴桃， B 沙棘， C 橙子， D 柠檬。我们舍得选了 B， 今生水清猕猴桃，人生何处不相逢 B， 涛声依旧，就像春然选了 B 沙棘。沙棘也是我们青海特有的这个植物啊，那么大家呢对它也不陌生啊，小的时候经常吃，是不是？小的时候有时候在这个户外啊，然后呢在路边看到沙棘，然后摘了吃，有的时候还害怕自己会不会中毒呀。啊，但是呢如今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沙棘的产品在市面上，像沙棘饮料呀、沙棘原浆呀， 啊，那么对于沙棘呢，大家是啊，现在已经是走入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了。那你们对沙棘的了解有多少啊？就是它到底这个水果的维 C 含量啊是多少？哎，营养价值怎么样？金生水清好吃吗？酸。小时候吃起来又酸又涩啊，不仅是酸，是又酸又涩。猕猴桃、沙棘、橙子、柠檬，哪种水果的维 C 含量最高 ？A. 猕猴桃 ，B. 沙棘 ，C. 橙子 ，D. 柠檬。猕猴桃、沙棘、橙子、柠檬，哪种水果的维 C 含量最高 ？A. 猕猴桃 ，B. 沙棘 ，C. 橙子 ，D. 柠檬。

0: 好了，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啊。花说我就爱喝沙棘汁，有没有喜欢喝沙棘汁的宝宝们啊？怎么说呢，就是能接受那个酸度的朋友啊，我觉得一口下去很酸爽啊，接受不了的呢，我觉得那一口下去啊，这个也是会产生一个痛苦面具的。金生水星对色，喝过沙棘酒，对，大家对沙棘不陌生啊。那么其实呢，沙棘它被称为是天然的维生素宝库啊，天然的维生素宝库，它的果实当中呢含有400多种活性营养的物质。那么它的维 C 是不是最高的呢？猕猴桃、沙棘、橙子、柠檬里面，它的维 C 是不是最高的啊？可以告诉大家，确实它的维 C 含量是最高的，选 B。为什么？因为它被称为是维生素 C 之王，哎，维 C 之王。中国高原沙棘鲜果呢，每100克含有啊170到2500毫克的维 C 啊，这个含量是远超橙子、猕猴桃、山楂啊，还有这个天然维 C 呢，搭配黄酮啊，也是吸收率是高于这种合成维 C 的。它的这个抗氧化呀、提升免疫力的能力，还有促进铁的吸收能力都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如果呢大家对这个我们的青海的沙棘的一些饮品啊、产品啊，这个感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尝试一下啊。好了，那讲完我们青海的青稞是吧，因为大家也看到现在市场上有很多的这种青稞产品啊，青稞饼、青稞面条啊，青稞的这个像什么青稞牦牛肉干啊、青稞牦牛肉饼啊，就是有非常多的这个衍生的产品。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淮北州门源县的蜂蜜了。那么大家对于蜂蜜的了解有多少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关于蜂蜜的这一道题哈，请听题。
1: 我是来自门源百里花海蜂业有限公司生产部厂长刘双银。我公司是一家集蜜蜂养殖、蜂产品收购、生产、销售为一体的，拥有进出口贸易权的专业化蜂产品企业。今天我们也来到这个科普园青活动现场，我也带了好多我们的产品过来。我给大家问一道科普知识。好多人把蜂蜜买回家之后，会出现结晶的现象。所以好多人认为这个蜂蜜是假的。A 是真的 ，B 假的。我是来自门源百里花海蜂业有限公司。
0: 哎，好，那这道题的答案啊，看看是什么，来问问大家。那我们的这个公司的这个厂长啊，来问到大家了啊。那结晶的这个蜂蜜啊，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A 真的 ，B 假的，请作答。结晶的蜂蜜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A 真的 ，B 假的，请作答。啊，那其实呢，这些问题也是根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啊经常问的问题总结出来的。那么厂长说呢，经常有人问他啊，你这个蜂蜜结晶了，那是不是这个蜂蜜是假的呢？是不是？啊，是不是里面掺了什么东西啊？哎，好，来问问大家啊，那么结晶的蜂蜜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A 真的 ，B 假的。结晶的蜂蜜是真的还是假的？

的呢？啊，很多人买回家的蜂蜜会有这种结晶的现象啊，然后大家会觉得这个蜂蜜是不好的，是假的。那么结晶的蜂蜜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A 真的， B 假的，欢迎来作答。结了晶的蜂蜜是真的蜂蜜还是假的蜂蜜呢？啊， A 是真的， B 是假的。好，咱们门源呢这个油菜花海是非常著名的了啊，那同时呢也衍生出来这个门源的啊这个油菜花蜜啊也是非常的出众啊，那味道呢色泽呢啊也都是啊更胜一筹的。那大家对于蜂蜜啊有没有更多的了解啊？有些朋友看到这个蜂蜜买回家之后都会结晶的，那么这个结晶的蜂蜜啊它是真的蜂蜜还是假的蜂蜜呢？ A 真的， B 假的。

结晶的蜂蜜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A 是真的， B 是假的。好了，这道题有 A 有 B 啊，大家选的，就你还是追寻自己的第一直觉啊，不要被别人带跑偏。好，结晶的蜂蜜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正确答案是 A 啊，真的啊，真的蜂蜜才会结晶啊，啊，真的蜂蜜才会结晶啊。啊，蜂蜜呢，它是葡萄糖、果糖、蔗糖、水啊这些混合饱和糖的一种溶液。葡萄糖呢，这个溶解度比较低啊，温度降低的时候呢，它就会吸出白色的微小晶体啊，均匀的呢分散在蜜里面。这个过程就是蜜蜂结晶啊，属于正常的物理现象，不是变质或者是掺糖。话说，感觉结晶的蜜蜂才是真的啊？是的，没错。就不要觉得结晶的好像是不好的啊，其实如果说它葡萄糖越多，它这个就越容易结晶啊，果糖溶解度高的话它就不容易析出。那么浅色的蜂蜜它结晶之后呢，是呈现那种乳白色奶白色，但是深色的啊这个蜂蜜呢，结晶之后呈现为浅黄和橘黄色啊。大家会觉得，哎，为什么我们家的是白色的，人家家里是金黄色，是我们家不好啊？并不是啊，这个蜂蜜它有各自的特征，各自的颜色，质地也不一样。优质的这个蜜呢，它结的晶比较细腻啊，你用手捻的话呢是没有颗粒硬块的啊，就是可能质量稍差一点的啊，你用手去捻这个结晶颗粒是捻不开的。还有呢，部分的这个蜂蜜啊，它会呈现一个分层的状态，就比如说上层液态，下层是结晶的啊，大家也会觉得这个是不是蜂蜜坏了，是不是不好？没有啊，这个是属于正常的情况，你把它摇匀之后就可以继续食用了啊。所以呢，蜂蜜结晶还有呢这个上层液态下层结晶的这种分层状态都是正常的，但是你就是看一下你的这个蜂蜜结晶之后啊，这个它的手感是不是很细腻啊，是不是能碾开啊，如果能碾开很细腻啊，是很好的优质的蜂蜜了。朋友们，那么这一次的科普元清活动呢，也是全程啊紧扣科技赋能、精准科普、长效服务主线，聚焦高原生态保护、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的建设，还有红色文化传承的三大重点啊。针对农牧民、青少年、社区群众呢，开展了分层分类的精准科普服务。那么这次活动的创新呢，也是融合了红色科普加生态科普的特色啊。专家呢也会深入啊海北州21个服务点位，走进中小学、青海湖湿地、治沙示范点、乡村社区、产业园区，去通过面对面的宣讲、手把手的指导、点对点的答疑，来实现全域科普全覆盖。那么这次活动呢，既是传承了两弹一星精神，推动了优质科普资源下沉基层的生动实践，也是海北州科普事业发展的一次全新的突破。那么恰逢155开局之年，这场高规格的科普盛会啊，也将进一步的夯实海北州的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根基，助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治理、高原特色产业转型升级，为建设生态宜居、产业兴旺、民生富足的现代化新海北注入强劲的科技动力。

朋友们，那么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6月30号下午呢，海北藏族自治州的西海影剧院里面啊，是流光溢彩，座无虚席。海北州党恩润草原实干兴海北庆七一文艺汇演呢，盛大启幕了。全州的各族儿女啊，是欢聚一堂，用最嘹亮的歌声呢，用最赤诚的舞姿啊，来礼赞百年党史，致敬峥嵘岁月，凝聚实干兴海北的奋进力量。那么影剧院里呢，也是用鲜艳的党旗和暖意融融的灯光啊，然后呢，呈现出了一台党恩润草原实干兴海北的这样一个主题的晚会。那么今天呢是7月1号啊，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日子里，让我们一起在大家共同演唱的这一首《我和我的祖国》当中呢，共同凝聚奋进力量。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粤北，自家父遇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到情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百年征途铸初心，高原热土藏峥嵘。
1: 万万没想到，栏目七一特别节目传承红色初心，回望百年历程，
0: 带您探寻尘封红色史实，解锁先知奋斗过往。
1: 以科普回望来时路，以故事更续赤子情，传承红色初心，回望百年历程。
2: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七一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您送出的奖品依然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源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啊，同时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答题互动。当然同时也邀请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直播间答题当中，您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关注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答题互动就可以啦。

朋友们，大家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呢，就是铜宝山。铜宝山是一座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红色之地啊。在上个世纪60年代呢，这里曾经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重要守卫区域。那么为了保卫211基地的安全，众多部队驻守在此，他们在艰苦的环境当中坚守岗位，为我国的国防事业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今呢，山上还保留着许多当年的遗址，走进这些遗址啊，仿佛能看到当年战士们忙碌的身影，深刻地感受到他们的坚定信念和无私奉献。那么相信有很多朋友呢也走上过这个铜宝山哈，看过铜宝山上的日出啊，在山顶上游览过这个海北州的全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啊走进铜宝山，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铜宝山的话题。好嘞，那接下来我们的问题就来了啊，来问问大家，请问铜宝山的藏语的名称叫什么呢？铜宝山的藏语的名称叫什么呢？ A 吉雀穆勒， B 铜宝岗， C 铜宝勒， D 穆勒岗，请作答。这个答案有点绕口啊，来给大家打出来哈。铜宝山的藏语名称叫什么呢？ A 吉雀穆勒， B 铜宝岗， C 铜宝勒， D 穆勒岗。铜宝山的藏语名称叫什么呢？ A 吉雀穆勒， B 铜宝岗， C 铜宝勒， D 穆勒岗。铜宝山的藏语名称叫什么呢？ A 吉雀穆勒， B 铜宝岗， C 铜宝勒， D 穆勒岗。好，来看到大家的选项哈，涛声依旧，跟上选 B 是吧？觉得是铜宝岗啊，铜宝岗。好，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铜宝山的藏语名称叫什么呢？ A 吉雀穆勒， B 铜宝岗， C 铜宝勒， D 穆勒岗。好了，大家基本上都选了 B 啊。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新朋友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铜宝山的藏语名叫什么呢？ A 吉雀穆勒， B 铜宝岗， C 铜宝勒， D 穆勒岗。好，感谢 ABC 涛声依旧给我们点赞，感谢玉耳劳动者为我们点赞。好嘞，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啊？大家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步来答题互动，电话连线答题也是可以的啊。我们 V 选了 B 铜宝岗。哎，这道题大家答得不错啊，看来大家还是比较了解的啊。我们的铜宝山，它的藏语名称就叫做铜宝岗啊，铜宝山藏语称铜宝岗，恭喜大家选 B 答对啦！感谢一二三点赞。好嘞，下一道题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铜宝山啊？有去过铜宝山的就知道，这里不仅是这个历史文化厚重，对吧？啊，也有着非常这个深刻的这个国防教育的意义，同时呢啊，在这里呢也有着非常美丽的风景。

好，来，我们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这个当地藏族群众啊，对这个桐宝山的完整称呼叫什么啊？我们藏族群众对桐宝山的完整称呼叫什么呢？

好，那我们当地的藏族群众对桐宝山的完整称呼叫什么呢？A 桐宝岗 B 吉雀桐宝 C 穆勒桐宝 D 吉雀穆勒桐宝。当地藏族群众对桐宝山的完整称呼叫什么呢？ A 桐宝岗 B 吉雀桐宝 C 穆勒桐宝 D 吉雀穆勒桐宝。当地群众对桐宝山的完整称呼叫什么呢？ A 桐宝岗 B 吉雀桐宝 C 穆勒桐宝 D 吉雀穆勒桐宝。好，感谢微微关注我们哈，还没有关注我们的朋友们可以左上角点点关注好吗？当地藏族群众对桐宝山的完整称呼叫什么呢？ A 桐宝岗 B 吉雀桐宝 C 穆勒桐宝 D 吉雀穆勒桐宝，请作答。

好，这道题有 C 有 D 啊。当地群众对童宝山的一个完整称呼叫什么 ？A. 童宝港 ，B. 吉雀童宝 ，C. 穆勒童宝 ，D. 吉雀穆勒童宝。啊，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哈，仔细听了的朋友，这道题应该不会答错了。正确答案是 D 啊，吉雀穆勒童宝，选 D 的朋友答对了啊。林倩也是 D 啊，恭喜。没错啊，那么啊，我们下一道题来，请问童宝港的含义是什么呢？童宝港的含义是什么？刚刚我们说了，童宝山藏语名称是童宝港，那童宝港的含义是什么呢 ？A. 青海湖 ，B. 神山 ，C. 高山 ，D. 草原，请作答。童宝港的含义是什么呢 ？A. 青海湖 ，B. 神山 ，C. 高山 ，D. 草原。好，欢迎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哈，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第七特别节目。今天呢，让我们一起循着红色记忆啊，循着先辈们的足迹，一起走上童宝山。海北州海晏县童宝山呢，真的是一座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啊红色宝地了。当你了解这一段的历史之后呢，你就会对这座山有一个更深的了解啊，会对它肃然起敬，甚至对它产生更浓的兴趣啊，甚至对它产生这个发自内心的一种爱吧。童宝山的含义是什么呢 ？A. 青海湖 ，B. 神山 ，C. 高山 ，D. 草原啊。童宝港的含义是什么呢？这个选项再给大家来打出来啊。A. 青海湖 ，B. 神山 ，C. 高山 ，D. 草原。好，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今天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童宝港的含义是什么呢 ？A. 青海湖 ，B. 神山 ，C. 高山 ，D. 草原。童宝港啊，既然藏语把这个童宝山叫童宝港，那它是什么意思啊？A. 青海湖 B. 神山 C. 高山 D. 草原。这道题大家答得比较慢了啊，这个得加快点速度了。童宝港的含义是什么啊？这会儿还在查是不是？还没查到呢。 A. 青海湖 B. 神山 C. 高山 D. 草原。好了，时间关系，那我可就公布答案了啊。好，舍得啊，人生何处不相逢，微选了 C。其他朋友呢？我们其他朋友呢？逃生依旧选了 D。草原，童宝港啊，它的含义是什么啊？童宝山呢，在藏语里面的名称叫童宝港。那童宝港是什么意思呢 ？A. 青海湖 ，B. 神山 ，C. 高山 ，D. 草原。咱们直播间里面有去过这个童宝山的朋友们，我们去过的来扣个一好不好？没去过的来扣个二。咱们直播间里面有没有去过的朋友？没去过的啊，扣个二；去过的来扣个一。哎，我觉得应该去过的啊，就基本能答对了啊。人生何处不相逢，选了啊，没去过啊，逃生依旧也没去过。啊，那是有点难了啊。有没有去过的朋友们，舍得去过？还没有去过童宝山的朋友们，这个夏天真的值得去啊，走一走看一看了。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童宝港的含义呢是 C 啊，高山，不是神山啊，是高山的意思。好嘞，朋友们，童宝山呢，藏语称童宝港啊，意思就是高山。那么当地的藏族同胞呢，也把它称之为是吉雀穆勒童宝。啊，传说呢是青海湖的守护山神，这里的每一块石头啊，每一片草地，仿佛都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当你站在山上，感受着微风拂面，你似乎能够听到那些流传千年的传说在耳边低语。好了，朋友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继续走进海北啊，一起来聆听金银滩草原旅游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赵一章来为大家呢
到童宝山的这个现场来给大家讲解一下童宝山的故事。

来到原子城，我身后这片区域呢，就是咱们的旧址七分厂，在这儿呢是共和国呢进行理化试验的一个场地，而今天真正带入大家看的呢，了解的是它身后这片高山，叫做铜宝山。这片山呢是211厂防空阵地的最核心阵地，统称4024阵地，因为整个山体高度呢1024米，在这个阵地上呢。我们不光有防空炮，有高射机枪，还同时具备了雷达、探照灯点，这是最核心的防务阵地。这片阵地的完成呢，保证了211厂呢不受飞机的侵略。因为60年代的飞机，它要轰炸的话呢，必须要找航线，而航线的最核心点呢，就得找到青海湖，而轰炸的方向在我面前整片区域，所以呢，不管从哪个方向飞过来。它都要经过铜宝山，而当时山上呢，缺水、缺电，什么都缺。路呢是咱们的防空兵战士呢一锹一镐、一点一点修出来的，阵地呢是人力呢一点一点磨出来的。这片山呢保卫了整个211基地呢30年的安宁，而今呢它重新被开发，成为我们的红色研学基地，在山顶。你不光能看到当年的阵地，而且更能领略整个金银滩草原、原子城的面貌，更是在北面呢能看到呢全景的青海湖。因为呢，不管是谁来到青海湖边，只能看到海，但是在真正的铜宝山上，你能看到90%的青海湖面积。铜宝山呢，在藏语中呢是一个女性山神，而这片4024的高山呢。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气质，它的山顶是一个典型的高原草甸型草原，在盛夏时节呢，盛开着无数的鲜花，像一片地毯一样的铺在山顶。这在4000米以上的高山中呢，是非常罕见的，也是非常独有的。所以欢迎大家呢，来咱们铜宝山呢，领略自然的魅力，领略红色研学的精神。大家来到铜宝山呢，有什么可玩可看的？有很多。我们不光搞红色研学，也搞自然生态。这铜宝山的日出呢是非常有名的，而且呢，到了傍晚呢，你能看到日落，因为呢，隔着青海湖，那景色可美了。而在山上呢，你可以看到一个多植物类的草甸型草原，不光是有草、有花，还有小生物，甚至咱们青海人老说的那个。地瓜儿，也就是学名那个地皮菜啊，在7、8月份呢也会出现。你会发现4000多米的海拔山上呢，有这种珍稀植物呢，也是一个神奇。因为夏天呢，它的日出时间是在5点左右，所以这个要根据大家行程呢来调整。而到了山顶以后呢，你不仅能俯瞰到整个金滩草原的全景，而且能整个看到211厂的整个生产布局。在这儿，你就可以了解到，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儿，在草原上硬生生的用全国财力呢，造出了一个工业化的城镇，布局非常合理。在山底，你能完完整整的看到它，而面临青海湖那一面呢，你能看到95%以上的青海湖面积，甚至在天气晴朗、日光充足的条件下，你能真正看到海心山，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存在。所以，看湖、下山、看海，我们在铜宝山上完全体现出来。顺便给大家提示一下，我这里海拔4024米，山顶风大，气温呢低，所以要做好

刚才呢，我们赵一章啊，副总经理的介绍啊，大家对童宝山又有了一个更新的认识，是不是对他又更期待了一些呢？这个夏天呢，也欢迎大家走进梦幻海北啊，走进这个童宝山，一起去俯瞰啊整个海北州的一个全貌。这是一个360度的全景观景点啊，当然也非常的出片了。我们在这里呢，感受这个生态红色啊，旅游文化的同时呢，也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个历史啊，带给我们的这个精神。那同时呢，也可以传承啊红色精神的同时呢，我们也还可以在这里感受到这个海北州的自然的壮美。童宝山呢，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啊，镶嵌在我们的青海湖畔。也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还有我们直播间的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啊，去发现它的魅力。

恭喜今天的舍得，人生何处不相逢，微涛声依旧啊！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截屏，凭借截屏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去兑换这张电影票就可以了。那么注意啊，请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去兑换啊，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朋友们，红旗漫卷映初心，砥砺奋进启新城，七一建党来临，祝愿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活力，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致敬百年红色征程，感恩党的领航指引，愿全党上下凝心聚力，实干争先，以奋斗书写新时代的答卷。再次感谢收音机前的还有我们直播间的所有朋友们的参与支持互动和收听，这里是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七一特别节目，到这里呢就跟大家说再会了，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小说联播。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小说联播平津战役，我是邓木里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头的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5: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4: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
5: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4: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筱绡，
5: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4: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第七十三集，等目送相亲大队进了电梯，曲筱绡赶紧关门尖叫，他挥舞拳头满屋子乱窜，落下一串串沉重的脚印。曲筱绡心说，完了，漏网一个帅哥呀。卧室里的各位这才得以解放，唯有邱莹莹见曲筱绡这副样子有点不解。
6: 哎，不是这一切都符合原定设想吗？小曲为什么抓狂呀？
4: 樊胜美了然地说，
6: 来者显然是帅哥，这小曲啊是反悔了。可是小曲不是有赵医生的吗？哪会那么快移情别恋啊？
4: 安迪说，
6: 兵不厌诈，哥不嫌多。
7: 郑姐，我竟然忘了问帅哥要名片了啊，怎么办呢？
4: 曲筱绡抓狂尖叫之余，还不忘了肯定人家的颜值。邱莹莹却是一点没同情心的放声大笑。樊胜美本来还忍着满肚子的不怀好意，被邱莹莹一笑，她也克制不住了，微微扭过身去，背着曲筱绡笑了起来。只有安迪很实在地说，
6: 没有就没有，你又不缺这么一个，赶紧打电话让你钟点工过来，你这狗窝现在都没有办法住人了。
7: 聪明反被聪明误，这回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4: 邱莹莹好不容易逮住机会，当仁不让地笑话曲筱绡。曲筱绡反身啐了他一口，
7: 社会上就你这种人太多，臭莹莹，所以才有那种213电视台天天抓几个假冒富二代上相亲节目挨砸，满足你们这种人的龌龊小心眼，都不撒泡尿照一照自己什么货色呀。
8: 啊，我电话呢。
4: 邱莹莹被曲筱绡呛了个半死，气得趁曲筱绡接电话，在满是灰尘的茶几上大书精忠报国四个龙飞凤舞的大字，然后狠狠而去。樊胜美也知曲筱绡一生气就可能找谁垫背，他不愿意出这眉头，紧跟邱莹莹而走。但是两个人刚走，曲筱绡便对着电话眉飞色舞，原来是刚刚离开的刘新华打来的电话。刘新华也脱离了大部队，但他杀了个回马枪，等在楼下接曲筱绡一块儿出去吃晚饭。曲筱绡打完电话便兴奋地独魔乱舞，于是安迪在一边冷静地讽刺了他一句，
6: 才一个帅哥就让你乱了阵脚，真丢份儿。究竟是你中了别人的圈套，还是别人中了你的圈套呢？
4: 曲筱绡立马指了旋转，呆在当地乱转眼珠子。
7: 对呀，又没有赵启平的美貌，我干嘛高兴成这样，差点上当。
6: 既然如愿了，赶紧去隔壁道个歉，刚才那些话真的是太忘恩负义了。
4: 曲筱绡咧开嘴做出一个兔八哥似的微笑，先伸脚抹去精忠报国，便旋风般的直奔2202道歉去了。安迪懒得多管闲事，回到自家窝里煮晚饭。曲筱绡兴高采烈地走进2202，大声地说，
7: 小秋，我来道歉来了，刚才我说话太冲，你没生气吧？别生气啊，想吃什么好吃的我给你带来。
8: 滚，想用小恩小惠收买老娘，没门儿！
7: 再也不跟你这种翻脸比翻书还快的小人做朋友了。
4: 曲小潇倒是不以为意，不往心里去，他笑着说，
7: 嗯，不做朋友咱们就做邻居呗，远亲还不如近邻呢，做邻居比做朋友更要命。反正啊，我给你带好吃的来啊，刚才相亲的那个帅哥偷溜出来就在楼下等我，我吊他一会儿胃口，拖时间来跟你道个歉，这一下我可以很屌的下去了，拜拜。
4: 邱莹莹憋得两眼发直啊，等曲小潇下了电梯才问待在屋里不出来的樊胜美，
7: 樊姐，你说小曲这是道歉呢还是来气我呀？是不是我小心眼啊？我恨死我的笨嘴笨舌了，我怎么都说不过曲小潇，我是不是特别笨啊？
6: 不是你笨，是你善良，不愿意拿话伤害人。
7: 嗯，还是樊姐最好，可是我一定特别傻，为什么生气涂鸦出来的字儿也是这么正经的呀？
4: 樊胜美一想到那正儿八经大义凛然的精忠报国，她实在忍不住笑了。
6: 小秋，你是个实心眼的，以后没事啊避着小秋一点就是了。
4: 邱莹莹点头，但一眼瞥见樊胜美电脑打开的网页非常熟悉。
7: 樊姐在招聘人，加班别在家里加呀，老板这样不记情的。
6: 不是，我呀是在找新工作，今年用工形势很好，我打算委托猎头朋友帮我找个市区的工作，先上人才网领试面。
7: 哎呀，樊姐，你跳槽的话得等年终奖拿了之后才走啊。我关公面前五大刀，樊姐肯定比我知道的更多。
6: 哎，这么多年来啊，我总算是主动翻脸了一回，手头总算捏住了几个钱，可以起码不愁半年温饱，不用拿这个不温不火的工作当宝贝了。我想换一个让我高兴一点的工作，环境好一点的工作，最最起码要在市区工作，不用每天都上下班挤一个多小时，这多出来的时间总得学点东西，要不然这小科员永远都混不出头了。哎，小秋妍，你打算春节之后报个什么进修班吗？
4: 邱莹莹忍不住模仿曲小潇咕噜噜的转了几下眼珠子。
7: 哎，樊姐，你换工作压缩上班时间的主要目的是不是想多跟王柏川在一起啊？哎，你就别报什么培训班了，多浪费钱啊！我敢肯定，王柏川以后肯定天天黏着你，你根本就没有时间做别的事情。我就是不去上课，等一下吃好晚饭，我去附近咖啡店扫扫，看能不能做成几笔生意。
6: 王柏川，
4: 唉。樊胜美叹了口气，没有继续说下去。
7: 怎么了？
6: 没什么。有时候想一想，投胎要是投对了，这剩下来什么都有。

0: 多好啊，不像王百川赤手空拳打天下。今天晚上恐怕又得陪客户玩到天亮了。
1: 适可而止呗，让他别那么辛苦。要我说呀，这钱得一天一天的赚，一口吃不出大胖子。
0: 不好好赚钱，怎么在海市买房立足啊？这道理就算我不跟他说，他自己心里也明白着呢。
2: 邱莹莹不禁想起爸爸对她的厚望，爸爸还指望她在海市站住脚跟呢。
1: 你们好歹是两个人的收入啊，只要有谁付了首付，这加起来的钱合着付按揭就够了。也不行，我得赶紧吃饭，我赶紧出门做生意去了。
0: 我这收入哪指望得上啊？行，你赶紧吃饭吧，我闭门不看。对于节食减肥的人来说，看别人吃饭真的是太残酷了。
2: 邱莹莹呵呵傻笑，故意端起饭往樊胜美鼻子那儿送。樊胜美连忙钻进自己小黑屋里。
1: 这两个人存钱当然有用了，起码你们住一起，这样就可以省下一个人的房租钱了。
0: 八字还没一撇呢，太主动送上门去会被人轻贱。
2: 邱莹莹当即想到自己三个月前刚刚犯过的错误，她想到了那个禽兽，伸伸舌头。
1: 我真是记事不记打，我以后凡事多请教樊姐。
2: 樊胜美回到电脑前，见到手机有一条王百川甜言蜜语的短信，便回了一条：
0: 专心做事，别理我。
2: 他也专心查看人才网上的招聘信息，揣摩不同行业的招聘行情。安迪吃饭的时候上传了一条微博：
0: 小区动员22楼全体的脑力和体力，终于相亲得一帅哥，天下太平，世纪。
2: 几乎是刚刚点击发布键，赵医生的一个电话就打了过来。
3: 安迪，
1: 嗯，
3: 是真的吗？是不是真的？
0: 脑袋优秀如安迪，也得转一下眼珠子才明白赵医生问的是什么。啊，是真的。
4: 上帝佛祖安了，我解放了，以后下班我终于不用做贼一样溜出门了。真确定吗？
0: 当然不确定，曲小潇早已声明哥不嫌多，可是安迪又不便明说，只好回答。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一句古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对不起啊，我中文不大好。赵医生一听哑了，5秒钟之后才不由自主地问：
4: 那男的谁啊？
0: 我也不认识，只知道和小区是门当户对，而且对小区似乎是一见钟情。这个时间他们应该正在一起吃晚饭吧。
4: 哦，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安迪。
0: 安迪眼珠子乱晃，什么意思啊？难道赵医生后悔了？这都什么事儿啊，乱七八糟。而他的电话再度响起，这一回是起点。安迪看着手机好一会儿才接通了电话。
3: 喂，安迪，我刚回来，看到你更新微博了。你们这帮邻居啊，总能闹出点好玩的事情来。
0: 我的微博动静有这么大，赵医生刚刚也是立刻来电询问。
4: 安迪，我很想你。
0: 安迪愣了，似乎忽然缺氧，脑袋一片空白，好久才有声音嗡嗡的在身边嘈杂不堪的作响。他心慌意乱，按了关机，将手机扔在桌上，远远逃开去水槽洗碗。可是他根本握不住饭碗，手中抓什么掉什么，唯有清晰的感知心脏在胸口砰砰乱跳。好不容易平静下来，已经是半小时之后，他思来想去给起点发去了一条短信：心病无药可治，这辈子已经考虑妥当，不害别人，不害自己，不害后代，对不起，别给我来电了。发完短信，安迪

0: 一倒了满满一杯红酒，开着手机，边喝边看资料。不出所料，起点很快就打电话过来
1: 安迪，别挂我电话，我想我们两个可以。
0: 这两天我想了很多。你不是一根筋，我也不是只顾自己不顾别人死活的人。我们在一起太不简单，必然会痛苦。分开吧，我还是愿意过以前那种一个人的日子。
1: 安迪，感情问题上不要太理性。我这几天也在想，为什么我在你面前进退失据？你是不是已经厌烦我的不理智？
0: 安迪刚想回答，忽然记起戒指，记起和他父母见面，记起起点进退有据地摆布着这一切。不，你理智得很。
1: 安迪，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我立刻过去你那儿，我们面对面地解释清楚好不好？安迪，我爱你，请你答应我这个要求。
0: 没有误会，我只是烦了，很烦，我不想再继续了，对不起。
1: 不要跟我说对不起，我一定要见你，就今晚。
0: 请不要逼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好吗？
1: 安迪说完就挂了电话，但是这回他没有关机。果然，起点不再来电了。这一晚，安迪一直有一眼没一眼地瞟向手机。但他也压抑所有的冲动，不给起点去电。他觉得自己刚才说得很对。而另一面，刚刚坐上刘新华车子不久的曲小潇，意外接到了赵医生的主动来电。曲小潇看清楚来电显示，毫不掩饰地就问
2: ：“哎，你怎么会给我打电话呀？”
3: 哎，我怎么打到你手机上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又累昏头了。你下班了吗？
2: 早下班了，和朋友出去吃饭。你又做手术啦？
1: 是啊，一台大的，一台小的，还带一帮实习生。累得我是老眼昏花，不好意思打搅你了，我去休息会儿。
2: 你不回家呀？
1: 下肢近端肌力接近零，踩刹车都有问题，我休息去了。
2: 不会又手术失败了吧？
1: 切，你这什么话？我是什么人啊？我怎么会失败呢？家属恨不得举着我游街呢。
2: 我才不信呢。
1: 不信你过来瞧好了，我脸上到底是口红还是乌青？
2: 死鸭子嘴硬，切，明知我跟朋友出去吃饭，你才敢大胆跟我叫板。不去，随便你是口红还是乌青，好好休息吧。如果我吃完饭你还没休息过来，我可以考虑帮你叫辆车。
1: 曲小潇打完电话，得意洋洋地看看身边开车的刘新华，一种左拥右抱的美好感油然而生。都是帅哥呀，而且都是有味道的帅哥，生活多么美好。轮到赵医生对着手机乱转眼珠子了，长这么大，他还是头一次放下颜面给女孩打回头电话，不料一脚踢到坚硬的铁板，忽然之间醋意浩浩荡荡奔袭而来。他难道真的被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了吗？赵医生做了无数的心理建设，又随便找家饭店吃了个晚饭，这才鼓起勇气给安迪打了个电话，请求内线支援。赵医生有生以来发现开口说话竟然有这么难，而偏偏安迪此时刚与起点结束通话，满肚子的纠结，整个人很不善解人意。赵医生漫无边际的瞎扯天气很冷，医院病人多，安迪呢则是回忆天气很冷，路上很堵，大伙脾气很暴躁。赵医生扯了半天，安迪都没有接受暗示，将话题转到曲小潇那儿去，失败。赵医生无奈了，只得说：“安迪，等会儿我就到你们小区了，能不能在门卫通报你的名字，让我上22楼啊？”“
0: 啊，抱歉啊，我今天晚上事情很多，如果你没什么大事，我们换个时间好吗？”“
1: 你是安迪本人吗？”
0: 对啊，就是本人，只有本人才知道本人业余时间的行事历。
1: 是这样，我打算到22楼等小秋回家，我希望你帮忙。
0: 啊，那你来吧。
1: 赵医生差点一头枪毙啊，总算得到一个爽快的答复了，这才挽救他于一线。但安迪放下电话，才后知后觉地想到，当即给曲小潇一个通告：
4: 小曲，赵医生几分钟后会到我们门口，打算就在你家门口等你回家，我先知会你一下。
1: 曲小潇只转了半圈眼珠子，便心领神会了。
2: 半小时之前他给我打过电话，还说打错了，原来不是打错。哎，究竟哪根神经大佬了，忽然想起我来了。
0: 可能跟我发的微博有关吧。我说你相亲相到了一个帅哥，反正你看着办吧。
2: 还能怎么办啊，凉拌。我跟帅哥早就说好了，今晚吃饭泡吧，不泡到天色发白绝对不回家。安迪，你可千万不要告诉赵医生哦，让他等，活该。
0: 我通知你是提醒你别领另外一个人回家，免得撞车，其他我可不管。
1: 但是安迪有疑问需要解释。
0: 不过我不明白的是，你当初不是对赵医生念念不忘要死要活的吗？怎么忽然就撒手了呢？
2: 我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不需要理由。
1: 这就是由着性子来啊，安迪豁然开朗。关居尔下班回家，看到近在咫尺的赵医生坐在安迪家的椅子上，靠着曲小潇家的门，不知道是真专心还是假装专心地看着手机。关居尔不敢多耽误，连忙进了2202，什么都没提起，只问樊胜美、邱莹莹怎么不在。直到邱莹莹回家，关上门，大呼小叫地说：“
2: 呀，赵医生，赵医生，我看见小区家门口坐着赵医生。”哇塞，真痴心啊，帅哥痴心真让人心碎，都不知道他坐在那儿等多久了。
1: 关居尔这才似乎淡淡地说：
0: 我回家的时候他就在那儿了，坐的是安迪家的椅子。
2: 有内幕有内幕，我要问安迪。
1: 但是邱莹莹大呼小叫的还没冲向门口，就被樊胜美给喝住了。
2: 小邱眼，打电话问吧，别出去打草惊蛇，免得又和小徐冲突。
1: 可是安迪在电话里的回答是不知道。邱莹莹自言自语：
0: 安迪怎么会不知道呢？怎么会呢？
1: 一边还是按捺不住啊，打开门伸出头去偷窥赵医生的脸色。关居尔看见，赶忙将邱莹莹拉回来，拉拉扯扯着动静可就有点大了，门关重了。可八卦之火既然燃起，那岂是容易熄灭的？邱莹莹连声问：
2: 哎，你们谁给小区打个电话呀？谁给他打个电话？哎，关关关，你打，小区最爱你了。
1: 关居尔当然不会打这个电话。
0: 我去写总结，哎呀，我要死了，都不知道怎么写自己的年终考评呢。
1: 关居尔边说边往自己卧室里走。邱莹莹一看见关居尔走开，便又打开大门瞧热闹，但是此刻走廊上已经空无一人了，那把椅子放在了安迪家的门前。
5: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6: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5: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这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1: 这是最自由也最束缚的时代，
0: 这是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时代。
1: 欢乐颂二十二楼里的五个女人，个个旗帜鲜明，标签明确。
0: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欢乐颂，五个女人活出了不同颜色的生命。你是否会在她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呢？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第74集，得知曲小潇相亲成功，赵启平医生坐不住了，他来到欢乐颂2203曲小潇家门口蹲守曲小潇，可是这一幕却被2202的几个女孩撞见了。赵医生感觉有点窘，于是当关居尔他们再度打开门查看究竟的时候，赵医生已经走了。
1: 走了？不会是被我吓走了吧？哎，同学们，你们千万别告诉我小区那个赵医生是被我吓走的啊，要不然那家伙今天晚上还得找我晦气。
0: 樊胜美在屋里感慨，
1: 还是小区最逍遥，赵医生人来人往全都不干他的事儿，就咱们几个替他瞎操心。
2: 小区真好命，那么多帅哥围着他转，算赵医生再算上相亲的那个，这都3个了吧。
0: 樊胜美听着特闹心，他岔开了话题。
1: 小秋妍，你今天晚上跑了几个咖啡店啊？有没有做成的？
2: 哎呀，今天晚上特别悲惨，一个意向都没有，我还是去看一看淘宝上有没有新订单吧。外面特别冷，我忘了带围巾出去了，我觉得我耳朵都快被冻掉了，风就像刀割一样。我明白了，一边是小区跟安迪那样的车进车出屋里有暖气的娇娇女，另一边呢就是每天挤公交手上耳朵上长冻疮皮肤粗糙的我们，换我有条件也得喜欢他们呀。
1: 你越早想明白这个道理越好，恭喜你小秋妍。
2: 恭喜什么呀，这就是悲哀。
0: 关居尔的卧室里飘出一句话，
2: 悲哀什么呀，靠自己心里踏实睡得安稳，比如安迪的一切就是都靠他自己双手挣来的。对对对。
0: 但随即邱莹莹又嗷嗷叫道，
2: 啊，可是还是好辛苦，寒冬腊月还得上街讨生活，我还是上淘宝找找看有没有好看的帽子卖吧。
0: 樊胜美脸上一热，关居尔又大声地说了个字儿。
2: 关。
0: 邱莹莹说，
2: 关你妹妹，小小年纪学大人讲话，小心我扁你。
0: 但是邱莹莹没跑去关居尔的卧室捣乱，她赶紧打开电脑查生意处理提问，每一笔生意她都可以折算成提成，一天一天的积累特有动力。想不到淘宝旺旺上有个 ID 有句留言，咖啡

0: 喝完了，白天忘了下单，不知道现在下单明天能不能送到，明天没咖啡会死人的。
1: 邱莹莹想了半天，对这个似乎自来熟的 ID 实在是没印象。哦，对不起啊，您是哪位啊？
0: 前不久刚刚光顾过你们咖啡店，你的那个老乡差点要你的腊肉香肠。
1: 啊，是你呀、啊！你们公司离我们不远，我明天中午去给你送一趟。那天看你穿的那么少，冻感冒没有啊？
0: 那天我是跟同事猜剪刀石头布，我输了，然后就被他们轰出来买咖啡，我都忘了披上大衣了。那天倒是没感冒，可是前天觉得有点不对劲了。
1: 嗯，没关系，冻出来的感冒很快就好了，不是流感，没问题的。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流感，前天忽然手脚发酸，没力气，吃完晚饭就想睡觉，我都没跟同事打招呼就溜到桌底下睡着了。昨天早上8点多我这才醒，大家全都说我是睡神，可现在还是挺不舒服的，脸红，鼻涕也多。
1: 那应该是流感，你应该回家好好睡觉，多喝水。
0: 没错，我喝了很多水，可是一直没胃口，看到荤的就恶心，这几天基本上是吃素，不知道是不是素吃的太多，营养跟不上，今天一觉醒了又特别没力气。
1: 这是流感，严重流感，不是吃素太多没力气，是你在生病，你赶紧回家休息吧。那今天呢，还脸红吗？流鼻涕吗？你很明显就是流感，你怎么都不知道呢？你同事怎么也不知道呢？
0: 我这好像都有十几年没得过流感了。
1: 嗯，那你得了也不知道。
0: 对，这倒是有可能。
1: 十几年没得，难怪你什么都不知道。你还是赶紧回家吧，多睡觉，多吃饭，增加抵抗力。
0: 我没法回家，这个项目是我负责，我不在会乱套的。现在连咖啡都没了，我眼皮子直往下坠，可是还有好几个细节需要修改，没法睡。你可千万明天送咖啡过来啊，拜托你了。
1: 哎，你试着设想一下，如果眼前是一碗腊肉饭，你会不会有胃口啊？
0: 那当然有了，我小时候生病，我妈就给我吃腊肉饭，我吃着都狼吞虎咽的，我妈骂我不嫌油腻。
1: 那我明天送咖啡的时候烧一盒腊肉饭给你。
0: 啊，这怎么好意思呢？啊，不不不，我不是拒绝你，我是，其实我一听腊肉饭三个字我就已经流口水了，太谢谢你了，我现在都激动了，我都有点等不及了。邱莹莹忍不住对着一屏幕流口水的小人哈哈大笑，这家伙真是傻得可爱。但他需要找出名片才能说出那个人的名字，英琴。
1: 说干就干，邱莹莹跳起身，淘米切肉，做了满满一锅的腊肉饭，香味才刚飘出来，小黑屋里的樊胜美就大声哀叫：
2: 小邱颜，你这是软刀子杀人啊，这个钟点煮腊肉饭绝对会馋死人的。
1: 樊姐，等饭熟了你先来一碗啊。
2: 不吃不吃，我不吃，这个时间吃下去一口会长一口肉的。
0: 邱莹莹一路都在笑，她一边找盛饭的盒子，一边美滋美滋的，可找来找去都是大约他饭量的小盒子。樊胜美和关雎尔都是不做饭的，也没盒子，他只能去敲安迪的门。邱莹莹快嘴，安迪找饭盒的时候，他一边笑一边把英琴明明生病生的没力气却误以为吃素吃的没力气的笑话讲给安迪听。安迪有口无心地说，可怜的病中的英琴被遭虐待，还得流一夜的哈喇子才能盼来腊肉饭。邱莹莹被提醒，心直口快地说：
1: 那我现在就给英琴那个小可怜送饭去，会不会被人家当做13点啊？他越早吃到饭对他康复越有利，可惜我不能开车送你了，我喝酒了。啊，你一个人喝了一瓶啊？
0: 邱莹莹看到桌子上的空红酒瓶，见安迪点头承认，很是惊讶。
1: 一个人你干嘛喝酒啊？你要

0: 喜欢上喝酒，你就会变成酒鬼的。行了，剩下这半杯别喝了，给我，我帮你倒回去。安迪，你不如跟我一起去外面走一走，透透气吧，别一个人钻屋子里想不开。我还以为你跟魏兄分手很理智，看来也一样的没出息。不是分手的原因，肯定是分手的原因。走走走走，你大衣在哪儿呢？我帮你去拿，戴上帽子围巾，外面可冷了。你跟我一起去送饭。这失恋啊，就跟感冒一样，肯定有症状，也肯定要不舒服几天，跟你是谁没关系，别不承认了。走吧，走走走，快点。
1: 安迪拿热心肠的没分寸的邱莹莹没办法，邱莹莹说话间就动手推她行动，她不愿意被人碰，只得比邱莹莹行动得更早一步。于是乎，稀里糊涂的，安迪套上大衣，戴上帽子，跟着邱莹莹就出门送饭去了。反而是樊胜美对此提出异议：
0: 这么冷的天，又是已经晚上十点了，而且那个人只是你的小散户。你这样会被别人怀疑别有用心的。一顿饭有什么别有用心的？怀疑我投毒啊？我跟他又没怨又没仇的，干嘛投毒啊？小蚯蚓，你是不是想通过抓住他的胃来抓住他的心啊？这种套路早已经被否定了，而且这年头男孩子很贱，你如果主动，他们就会轻视你。
1: 邱莹莹不禁抓着头皮。
0: 我没想那么复杂，真的，我就是觉得那人挺可怜的，作为老乡，我得帮他一把。没错，你真没想那么复杂，可是你这半夜三更的亲自送饭上门去，人家想不把问题复杂化都不可能，岂不冤死啊？又不差那半天。
1: 安迪站在门外，没进2202，听到这儿，终于插话了：
0: 随心所欲一点吧。只要自己觉得好就去做，做了心里欢喜就行了。
1: 安迪反对，樊胜美就不说了。安迪见没人回答，就问：
0: 哎，你们知道赵医生是什么时候走的吗？
1: 邱莹莹一听乐了，
0: 好像是被我吓走的，我老是偷窥他，他好像不好意思了。大概就半个小时之前。
1: 安迪听了也笑了，给曲小潇发了一条短信，告知警报解除。邱莹莹飞快盛好饭，裹上一件旧毛衣保暖，抱着饭盒出门了。樊胜美看着欲言又止，如果是安迪不在，樊胜美说什么都得劝阻邱莹莹，可她在安迪面前怯场，有些话还没说出来便被她自己否定了，因为她觉得安迪一定会反对，而她一定不是安迪口才的对手。
0: 曲小潇吃了一顿无比满意的晚饭，满意的主要原因是嘴里叼着一个帅哥，家门口还等着一个帅哥。原来刘新华并非是乖乖的跟着父母等待三天等着相亲，而是他本身就在海市工作，独自主持一家进出口公司和一家投资公司，与父母的事业衔接，成为父母公司在海市的窗口。刘新华夏天才刚刚从澳大利亚学 MBA 回来，跟曲小潇差不多，正好处于好强的创业阶段，因此俩人一搭上话便有说不完的同感。说到熟络了，刘新华才问了一句：
1: 哎，你那一屋子灰是故意的吗？
0: 昨天晚上奋战到0点，我容易吗？还废了我一台吸尘器。我告诉你，我可反感相亲了。我也挺奇怪的，你怎么会答应相亲呢？
1: 爸妈看着咱们长大，多的是克敌制胜的法宝，有时候咱们玩不过他们，不过这回他们做对了。我本来想了无数个主意，要不要当众抠鼻子呀，让大家看见我就反胃。
0: 你真能牺牲，我才不愿意牺牲我个人形象呢，把房间弄成狗窝，这已经是我的承受极限了。这儿的酒不行，咱们赶紧吃完换个地儿。我有一同学专门做酒类进口，他开的酒吧就是我们的窝点，我把他们介绍给你。
1: 你说的这个我们指的是谁们啊？
0: 同学、校友，臭味相投的一伙，早年呢就号称一帮小祖宗，
1: 哦。
0: 刘新华会心一笑，而曲小潇的手机又响了，一看，又是赵医生。曲小潇已经获得了安迪的通风报信，这胸中岂止是有成竹啊，简直是巍然一座小蛮腰或者东方明珠。接通之后，一声“喂”，端的是千回百转、缠绵悱恻，林志玲的娃娃音都自愧不如。刘新华又闷笑了，但曲小潇随即果断地说：“是你，对不起，我现在不方便接电话，拜拜。”便笑眯眯的，迅捷的掐断了电话。
1: 谁呀？这是前男友？
0: 对，让他明白什么叫小人报仇，从早到晚。曲小潇简直是如坐春风，若不是身处大庭广众，他真想哼上一段小曲儿助兴。而他对这个刘新华更是满意了，俩人臭味相投。虽然相识才没多久，可是他已经和刘新华之间感受到了默契。他甚至都懒得在刘新华面前树立形象，谁不知道谁呀？一会儿就混成朋友了。
1: 走出地铁，安迪和邱莹莹发现，竟然下雪了。雪不大，透过路灯的光线才能看清，而似乎天是更冷了。邱莹莹很大姐大的关照安迪。
0: 安迪，你把领子竖起来，要不干脆用围巾把头和嘴巴包住，反正大晚上的也没人认得出你。你自己呢？我好像。

0: 靠一起的话，咱俩可以互相挡风。啊，抱歉啊，我不喜欢跟人贴近，跟谁都是这样的，对不起。
1: 邱莹莹愣了好一会儿，才说。
0: 啊，难怪我以前觉得你特别冷淡、高高在上的，为什么呀？心理方面的问题，我打算春节的时候去美国找心理医生再解决一下。你跟魏兄分手，不会是因为这个吧？你可别为了这个责怪自己，这不是你故意犯的错。我看你喝闷酒，真心替你心疼。安迪，你答应我，以后别一个人偷偷喝酒好吗？等会儿回家，你到我那儿把所有的酒都搬走吧。好，就这么办。安迪，我以前其实挺怕你的，现在觉得你挺好的。哼哼，我可以教你一个办法克服心理障碍。我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喝多了，我逮谁抱谁，第二天记起来都没脸见人。不信你也试试，好。不过把我灌醉可不容易，以后还是找机会吧。
1: 说到这儿，邱莹莹不禁犯嘀咕了。
0: 安迪，你不会是喝醉了吧？怎么我说什么你都答应呢？你明天你可别反悔。这点酒喝不醉我的，我在这儿门厅这儿等你，你先给英琴打个电话。看样子这里好像要刷卡进门的。真没醉？难道我真的说的很有道理？
1: 邱莹莹自言自语，她把饭盒交给安迪拿着，自己掏手机打电话。
0: 喂，英琴啊，我是卖咖啡的你老乡。我现在就在你楼下，给你带来试用装的咖啡，还有腊肉饭，都够你吃到明天的了。你快下来拿，都快冻死了。
1: 那边好久没有声音，过了好一会儿，英琴才磕磕绊绊地说：“我立刻下来。”很快，很快。谢谢你啊，邱莹莹听了，对安迪笑着说。
0: 激动的都结巴了，真可怜，可怜的娃。
1: 安迪犹豫了一下，主动伸手替邱莹莹整理头发和衣领，把自己漂亮的围巾跟邱莹莹的兑换，一边做一边呻吟。
0: 我审美不佳，只能做到帮你理顺。
1: 快速做完，便远远闪开了。邱莹莹对安迪的举动惊住了，摸摸换来的异常柔软的围巾，觉得有点不真实。而没等她回神，有人礼貌地在她身后说：“嗨，你好。”
0: 英琴你好，你还认识我吗？这些给你，饭吃完的话，盒子你得还我。明天我送咖啡过来的时候问你拿。哎，对了，你先闻闻看看有没有胃口，要是没胃口，对不起，我得拿回去，好东西不能糟蹋。
1: 夜深人静，安迪即使站得挺远，也听得清楚。他不禁想笑。哟，这还热的呢。真是腊肉饭，我隔着盒子都能闻到香味儿。
0: 我别的不佩服你，我就佩服你的鼻子。上回我的生腊肉，只有你一进店门就闻到，这回你还感冒呢，都能透过密封盒闻到腊肉饭的味道。你是不是有特异功能啊？
1: 还有这种特异功能啊？真香啊！你，对不起，我还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呢。
0: 邱莹莹，行了，看你都乱咽口水了，肯定有胃口。那我先走了啊，明天见。哎，千万千万别扔这盒子，是我邻居的。
1: 明白。这个得要多少钱啊？我没带现金，你明天淘宝店里给我开个窗口好吗？我到时候我把钱，
0: 我的劳务费你付得起，陪我一起来的，我的那个邻居的劳务费你才付不起呢。算了，白送你的，祝你早日康复，今天晚上吃饱了早点休息啊，我走了。
1: 邱莹莹大义凛然地叫上安迪就走了，走到门外才哈哈大笑。

0: 那个殷勤真是被我感动死了，一口流利的结巴从头讲到尾，连花言巧语都说不上来，真傻。结巴怎么可能流利呢？应该是彻头彻尾的结巴。结结巴巴的间隙，我似乎听到他肚子叽叽咕咕的乱叫，而且还……我们把围巾换回来吧。啊，对了对了，我都差点忘了。
1: 邱莹莹忍不住躲在围巾后面做了个鬼脸，其实安迪也傻乎乎的。安迪则是斟酌再三才小心翼翼地说，
0: 你的围巾围的时间久了有一股小味道，我不大习惯，不好意思啊。
1: 得，邱莹莹的脸红烫了，都坐上出租车的时候还胡乱嘀咕，
0: 英琴真过分，竟然都不记得我的名字，还老乡呢、啊，就是知道盯着那个腊肉饭瞧，好像欺世饿着似的。
1: 安迪抿嘴轻笑，并不搭腔，而邱莹莹可劲儿的唠叨，再次唠叨到英琴下楼没披上大衣，这人怎么学不乖之类的。回到22楼，邱莹莹忘了还要到安迪那儿取酒，安迪却是记得，但他犹豫了一下，没有提醒邱莹莹。不料安迪才刚进门，接到了魏国强的电话。
2: 安迪，别挂电话。
1: 是我。你外公，他走了。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10: 39集。
11: 李远珍是中共特地派给傅作义的贴身警卫，具有十分丰富的警卫工作经验，这个守株待兔的好戏也正是他和张士珍师长共同设计完成的。他们根据归绥的情况分析，傅作义一旦在包头住下来，国民党特务必然还会有所行动。
12: 为了引蛇出洞，他们有意把傅作义的住处泄露出去，并且让傅作义的车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包头警备司令部。于是特务们果然上当，殊不知傅作义乘车在警备司令部里面转了一圈之后，已经换成另一辆车从后门走了。特务们一进门就撞上了李远珍等人布下的埋伏。
11: 为了能在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之前实现绥远的起义，傅作义 与董其武和邓宝山等人经过仔细商量，决定在9月19号向全国发表起义通电。
12: 为此，就在徐永昌走马灯似的游说各方的同时，傅作义邀请绥远各军师旅以上的军官和政府高级官员、各民族代表以及知名绅士，在包头举行了一次会议。
11: 这次会议经过傅作义的细心阐述和说明，使与会者对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绥远起义也有了更大的信心。在此基础上，傅作义把通电草稿提供给与会者们研究和审定，使与会者很快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并在通电上签了字。
12: 至此，傅作义的绥远之行可以说已经完成了使命。可是直到这时，孙兰峰依然一点态度都没有。接到会议通知之后，孙兰峰与上一次一样，仍然称病住院，不来参加会议。
11: 第二天，也就是9月18号，由董其武出面，通电起义的签字仪式在绥远银行包头分行隆重举行。驻绥部队旅以上的军官、政府高级官员和地方各族各界人士代表参加了签字仪式。
12: 会议开得很隆重，也很顺利。通电的内容写在一张黄色的虎皮宣纸上，由董其武第一个带头，全体与会者怀着庄重而神圣的心情，依次在虎皮宣纸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11: 签字者一共有38人，孙兰峰仍然称病躺在医院里，没有参加会议。这个结果使傅作义十分不安，因为从这时起到计划中的9月19号通电起义，总共不到24个小时了。而作为重要人物之一的孙兰峰却一直没有表态。傅作义感到事情真的是有些棘手了。
12: 于是傅作义只好把邓宝山、董其武和王克俊找来，皱着眉头对他们说，
10: 这几天徐永昌一直不走，孙兰峰就托病不表态，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呀。大家想想看，能不能想个办法把徐永昌给逼走呢？徐永昌一走，孙兰峰就再不会担心了，他就会回心转意了。
12: 邓宝山听罢想了想，笑着说，
13: 这好办啊，徐永昌来劝说我们，我们干脆反过来劝说他吧，拉他一起起义，徐永昌为了避嫌就一定不敢再待下去了。
12: 傅作义一听便笑了，
13: 哈哈，好啊，宝山，你这个主意不错。宝山啊，你和徐永昌熟悉，你干脆就去劝说徐永昌，我去找孙兰峰，咱们双管齐下，拿下绥远。好，徐永昌的事儿你就交给我了。
12: 邓宝山说完就去找徐永昌了。单说邓宝山来到徐永昌住的宾馆，一见面就跟徐永昌说，
13: 听说徐部长身体不适，我们都很牵挂呀。傅先生已经让董主席给你安排好了医院，请你马上就去住院。傅先生说了，你能在包头住下来很好啊，绥远的情况你都看到了，和平起义已经是势在必行，明天就要举行了。傅先生说，干脆你也不要回去了，就请你来领衔绥远的起义了。起义以后， 我们一起同去北平见毛主席。徐部长，以为如何呀？
12: 徐永昌听完，不由得愣了，他连忙摆手说道：“
13: 不了不了不了，我本人对共产党还没有认识，又碍于我本人的处境，一时还真不能与你们共同行动。哈，不过对于你们的起义，我从内心里表示同情和支持。可是我的病不要紧，不要紧呐、啊。既然你们已经决定了，我就不在这里妨碍你们了。明天我就动身回去了。”
12: 第二天上午9点，邓宝山布置的观察哨就打电话告诉邓宝山：“
14: 邓副司令，徐永昌在5分钟之前乘飞机走了。”“
13: 啊，好，我知道了。”
12: 邓宝山放下电话，便忍不住畅快地大笑了起来。
11: 十几分钟之后，已经知道徐永昌离开绥远的傅作义，乘车去见了仍在称病住院的孙兰峰。
12: 孙兰峰，字晚九，对于他，傅作义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因为孙兰峰是他的老部下，傅作义当团长的时候，孙兰峰是他的连长。以后，孙兰峰当团长、旅长、师长和军长，都是傅作义的直接下属，也是傅作义一步一步把孙兰峰提拔起来的。
11: 几十年的患难相持、生死与共，使两个人之间结下了血肉相连的友谊。而且傅作义对孙兰峰十分看重，一直把孙兰峰和董其武看作是自己的左膀右臂，所以对于孙兰峰，傅作义绝对不能轻言放弃。
12: 在起义通电签字之前，傅作义曾经派余纯斋去劝说过孙兰峰一次。在起义通电签字之后，傅作义又派严佑文去医院看望过孙兰峰一次，希望孙兰峰能赶快表态。
11: 可是由于张家口失败留下的阴影，加上张庆恩的蛊惑、徐永昌的煽动，以及集中到包头来的反共顽固分子的影响，再加上国民党政府又给他加封了兵团司令的头衔，孙兰峰就是转不过弯来。
12: 但是以孙兰峰的明智和孙兰峰过去的政治追求，傅作义相信孙兰峰最终会选择走人民的道路的。所以傅作义一见到孙兰峰就开诚布公地说：“
13: 晚九，起义通电我已经写好了，别人也都在上面签字，我们明天就要起义了，整个绥远在明天也就要宣告解放了。你如果真的感到我这个人不可交、不可信、不明大义、不同常理，耻于与我这个人为伍，那么你可以离去，而且你要带走哪个部队都可以带走。

0: 果你不想走的话，那你就趁早拿主意。仗是绝对不能再打下去了，虽然也不会再有人愿意打下去了。解放军对于起义人员的安排有非常明确的政策，这你都清楚。如果你还想体面的生活，在有生之年再做一番事业，就不要再拖延下去了，否则对你是没有好处的。话我就说到这儿，何去何从你自己斟酌吧。
1: 傅作义说完起身就走了。孙兰峰愣愣地看着傅作义离去，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0: 当天下午到晚上，孙兰峰一口饭也没有吃，一点觉也睡不着。他思前想后，清楚地感觉到自己跟随傅先生几十年是没有错的。
1: 对于傅作义，孙兰峰一直很信任，可是对共产党他却一直缺少正确的认识，所以孙兰峰在这些日子里一直很犹豫，也很痛苦。在老蒋和傅作义，也就是傅作义身后的共产党之间，迟迟地拿不定主意。听了刚才傅作义的一番话，孙兰峰不能再犹豫了。
0: 是啊，我能再犹豫什么呢？老蒋已经是穷途末路了，我能跟着他吗？显然是不能的。既然不能，那我又能去哪里，跟着谁呢？绥远很快就解放了，绥远一解放，我还能去哪儿啊？又有谁会跟着我走？全绥远39位该签字的人签了38个人，我一个人还扛着竹竿不拐弯，就是不签这个字，不赞成和平解决绥远问题。哼，那不是很可笑的事吗？
1: 孙兰峰思前想后，苦苦挣扎，又经过了3个多小时的折腾，当天已经快亮的时候，孙兰峰才拿起了拨给傅作义的电话。他流着泪说：
0: 傅先生，我和你患难与共，一如师生，情同手足啊。我们生死相处了几十年，我想来想去还是不能离开你单独行动啊。好吧，我听你的话，就是火坑我也跟你跳了，我同意签字，你马上派人来吧。
1: 听了孙兰峰的回答，傅作义忍不住舒心地笑了。他转脸看向窗外，此时东方已经开始发白，已经是9月19号的凌晨了。他握着话筒，万分激动地说：
0: 满九啊，我知道到头来你会想明白的，我没有看错你啊。你等着，中午我和宝山、齐武、柯俊一起去看你，我们哥几个一同喝几杯，庆祝庆祝。
1: 放下电话以后，傅作义马上安排军政委员会的秘书给北平发电报：
0: 中共中央，孙兰峰的问题已经圆满解决，绥远将于今日按时起义，并向全国发表起义通电，希望能为孙兰峰考虑一个出席第一届政协会议的名额。
1: 安排完电文之后，傅作义立刻叫来了王克俊：
0: 克俊啊，对，晚九已经想通了，你马上拿个文件请他签字。
1: 王克俊一看表，立刻笑了：
0: 好啊，现在正是时候，什么都不晚呢。
1: 王克俊转身要走，傅作义又叫住了他：

0: 何俊啊，找一家最好的酒店，今天中午我们喝个够。好啊。
1: 王克俊答应了一声，兴高采烈地走了。
2: 9月19号下午4点，绥远居民在塞北包头迎来了一个庄严隆重的时刻。以董其武、孙兰峰为首的绥远军政干部和地方各族各界代表，以及邓宝山驻绥第22军的代表，共39人，聚守关前局大院，举行了光荣起义，庄严地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发出了起义通电。
1: 至此，919起义圆满成功，绥远省完全脱离国民党政府，投入了人民的怀抱。傅作义历时1个月的绥远之行，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很快，毛泽东和朱德便联合发来了贺电，
0: 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啊。
1: 第二天，傅作义与邓宝山、孙兰峰一起乘车回到北平，22号上午到达西直门车站，受到了聂荣臻和薄一波等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
2: 当天下午，他们一同出席了已经开幕的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孙兰峰的代表资格是周恩来接到傅作义的急电之后立刻报告给毛泽东，并经过有关人员的商议之后才特别批准的。
1: 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傅作义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表示坚决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走人民革命的道路。毛泽东在主席台上听了，带头为傅作义的讲话鼓起掌来，并且亲切地拥抱了傅作义。
2: 12月2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批准任命傅作义为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
1: 在北平方式中，傅作义受尽精神煎熬，最后终于顺利地走上了光明的道路。他不能不牢记帮助自己走上这一道路的许多北平的地下党员。在绥远方式中，他自己也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使他更深刻地感受到了那些共产党人为真理而奋斗的无畏和无私。
2: 新中国成立以来，傅作义一直被当作人民的功臣受到爱戴。他先后任全国政协特邀代表、第123届全国政协常委、第4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12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务院水利部和水利电力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绥远省军政委员会主席、绥远省军区司令等职。
1: 每年春节，周恩来总理都要协同夫人邓颖超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去傅作义的家里看望他。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时候，周恩来特意在欢迎宴会上向尼克松总统介绍了傅作义。
0: 这位就是傅作义将军，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了大功啊。

0: 1973年春节，周恩来已经身患癌症，却仍然与邓颖超一起前去看望傅作义。
1: 1974年，傅作义被确诊为癌症以后，周恩来不顾自己术后极度虚弱的身体，亲自到傅作义的府上去慰问。
0: 1974年4月18号，傅作义病危，周恩来又赶到医院来探望，并且附在傅作义的耳边说道：“
1: 毛主席叫我来看你了，他说你为人民立了大功啊。”
0: 尽管傅作义当时已经处于弥留之际，意识已经模糊，但是他对周恩来代表毛主席、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问候与赞扬却分明听明白、听清楚、感觉到也感受到了。
1: 傅作义会意地动了几下嘴唇，
0: 也许此时此刻的傅作义又想起了那些他当初已经见过面，或者后来才见到面，和一直都没有机会见面却一直使他永志不忘的共产党人，想起了那些与他共同进退、经历磨难才和他一起建下这历史奇功的老师、朋友、部属和亲人。
1: 傅作义相信历史是不会忘记的，而且这些伟大的人物所散发出来的永恒的光芒将随着历史的洪流奔腾向前，并显得更加耀眼、
0: 更加明亮。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光辉篇章。光辉篇章。第一篇章，革命者。100年前的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主战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地。北京大学红楼、李大钊故居等一批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革命活动旧址，是一座座见证100年前那个革命年代的历史丰碑，记录着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一批革命先驱的光辉伟业，书写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伟大序章。

第一集，书斋里的革命者，上集。北京大学红楼，前身为北京大学第一院，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的近代建筑。北京大学红楼始建于1916年，落成于1918年。建筑通体红砖砌筑，红瓦铺顶，砖木结构，平面呈工字形。北京大学红楼是中国近代史上李大钊、陈独秀等毛泽东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进步思想的重要场所。

0: 前，北大红楼这个书斋里走出来的革命者，掀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篇章。1917年底，北大红楼正在修建之际，应张世钊先生的邀请，不到30岁的李大钊入职北大，成为北大图书馆主任。
1: 首长啊，你看，那就是北京大学正在修建的红楼。自从蔡元培担任校长以来，整个北京大学就像这座红楼一样焕然一新啊。
2: 是啊，斗胆断言，在不久的将来，北京大学学风开化了，这里的学生将会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一场狂飙突进的革命就在眼前了。
1: 哦，这话怎么说？
2: 中国的社会黑暗太久了，清政府屈辱地接受了那么多不平等的条约，以前精英聚集的京师大学堂竟没有任何声响，那是因为校长维护旧政权，学生都来自官宦之家，只图谋求个人的前程。
1: 是啊，这是蔡校长主持北京大学之前最大的弊端。
2: 北京大学校长之后邀请了您陈独秀先北京大学校长之后邀请了您陈独秀先带来了清新之风啊。我听说学生采取严格的考试制度，不问出身，这便是突破黑暗的希望啊。
1: 是啊，首长，看来你一直都很关注我们北京大学啊。
2: 再怎么说我也在报界任职了这么久嘛。
1: 是啊，蔡校长对北大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把北大建成一所现代化的大学，就是要把北大建成一所现代化的大学，因此需要一座现代化的图书馆。我受蔡校长之邀担任学科教授，教学研究已经公务繁重，再兼任图书馆馆长实在是分身乏术啊。而且我对图书馆知道的甚少，当这个馆长不过是图个借书查阅资料方便。所以啊，首长，你不同，你有抱负有思想，比我更适合这个岗位，而且有了这份稳定的职业，也可以照顾你一家老小嘛。
2: 我从日本回国已经1年多了，在这1年多的时间里，我看到政治的纷争，人民的苦难，社会的动乱，深深感到需要好好钻研学问，为中国找一条出路。北大图书馆的确是我通向世界的最好平台，只是我是学政治学的，对图书馆不过是个门外汉，我也怕辜负邢岩先生的厚望啊。
1: 哎，守长啊，你这个人啊就是太守长了，我这是不拘一格降人才，我觉得你呀一定行。怎么样，来吧。
3: 张先生你好，刚才听到您二位的聊天，冒昧的问一句，请问这位先生就是在新青年上做文章的李大钊，李守长先生吗？
4: 守长啊，看来你的名声已经在北大传开了呀。
3: 李先生好，我是北京大学的学生范宏杰，有个问题想请教你。
2: 哦，范同学你说。
3: 先生的旧作《青春》我入学后啊得以拜读，颇有启发，但依我看也有失偏颇之处。
2: 哦，具体有何偏颇之处啊？你说说看。
3: 第一段把袁世凯死后的时局说得太乐观了，比如春日在阳，东风解冻，还有清和明媚之象，百卉昭苏之天。
2: 北大的学生就是不同凡响啊，一语中地，打中要害。张勋复辟就说明我当时的乐观大错特错，中国的未来是青年的未来，希望以后在北大我能和像你这样的进步学生多多交流。
4: 哦，这么说你答应接任北大图书馆馆长一职了？
2: 定竭心尽力。
0: 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广泛采购藏书，改革服务与管理工作。他延长了图书馆的开馆时间，聘请了张申府等 助教式的工作人员，采取开架式阅读，把图书馆变成了研究室。很快，使北京大学图书馆由一个封闭式的藏书楼，转变成为中国第一所新型的近代图书馆。为了治理好北京大学图书馆，1918年3月，李大钊带领北大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往返5小时车程，来到清华大学图书馆参观。清理陪同参观，李陪同参观。
2: 清华大学图，尤其是理工学科的图书，数量之多，尤其是理工学科的图书，数量之多。神父，我们回去以后，定要把北大图书馆改革好。
5: 李馆长过奖，我们清华图书馆能有如今的规模，也是依托于重科学、重教育的教学原则，在人文厚度上，还是要向北大图书馆学习啊。
3: 先生，我注意到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开馆时间比我们长，学生有更充裕的时间学习。您长，学生有更充裕的时间学习。您觉得我们可以效仿吗？
2: 说得好，但是我认为这还不够。我们要把北大图书馆发展成为全民提供知识养分的地方，在图书馆内分别设立学生借阅区域和社会借阅区域，让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和学习到新文化。啊，
5: 李主任的拳拳之心令人钦佩啊！还望李主任日后与我们清华图书馆多多交流才是。
2: 那是自然。哦，今日多有叨扰，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5: 哎，二位的马车停在何处？
3: 我们李主任为人俭省，哪来的什么马车？
5: 北大距清华甚远，那二位是怎么来的？
3: 我们有车坐车，没车就靠双腿，足足走了2-3个时辰呢。
2: 才2-3个时辰，你便叫苦不迭。我们呀，不仅要读书救国，还要强健体魄，走这条路算什么呀？
3: 先生说的是，回城我们还是用走的。
2: 走，
3: 走。
0: 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同人编辑李大钊、胡适，这三位北大的先生，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得力干将。在他们的引领下，北大红楼变成了传播新思想、新文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场所。
6: 首场在图书馆上的改革颇让人佩服，蔡元培校长曾不止一次对我称赞你呢。
2: 哎，愧不敢当啊，我所做的这一切仅仅是为了让中国离光明更进一步而已。图书馆近期的采购书单里特地增加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我认为马克思主义道路就是一条可以救中国的道路。
7: 我倒有些不同看法，探寻中国之前路还是要循序渐进，马克思主义或许过于激进，我们这些教书人踏踏实实地搞新文化运动，还是少谈些政治比较好。况且研究一下人力车夫的温饱，或许比空谈什么马克思主义要实际得多。
2: 我认为中国的问题与主义是不可分的，人力车夫之所以贫困多难，是政治腐败、国道不平所致。世之啊，如果你一直持那种非政治论，恐怕有失偏颇。
6: 是啊，世人正是因为对政治的关注，才看我们新青年杂志。不谈政治，不谈国事，那这份新青年还怎么办下去？
7: 随你们怎么讲，我是不会改变我的看法的。
2: 求同存异也是我们新文化运动的内容之一，我尊重世之的观点，但我也坚定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有可为，让我们交给时间去证明吧。

李大钊作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北大红楼的图书馆主任室里，他系统阅读和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并撰写了大量的阐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章。我们熟知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是中国知识界中最早拥护十月主义的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奠定了李大钊作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先驱的历史地位。在北大红楼图书馆，李大钊也影响了高君宇、张国焘、张申府、邓中夏、刘仁静、罗章龙等许多北大青年教职工和学生。他们把北大图书馆作为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课堂，把马克思主义的火种传播向全国。

0: 目前馆内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的确不少，但借阅的却不多。难道真的被胡适之说中了？
1: 不是的，我特意调查过，学生们对马克思主义很感兴趣，但我们采购的这方面的图书大多都是德文版、俄文版，掌握这两种语言的学生太少了。如果是英文的，或许借阅的学生还会多一些。哦，是我在采购的时候忽略了这个问题。
2: 文化的普及不是只面向高等知识分子，还要面向更广大的人民群众。这个问题我可以解决。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罗章龙同学对吧？
0: 是的。先前我因为家庭贫困，需要找人担保，办理入学手续。先生得知后，不但同意帮我担保，还贴出告示，需要担保的贫困学生都可以找他帮忙。
2: 这一次，我就是代表贫困学生来向您表示感谢的。
0: 这些都是我们做老师的分内事。相比这个，我更感兴趣你怎么解决我们眼下的难题呀？
1: 年轻人可不要说大话呀，这个问题连我们都十分头疼。你一个正在读书的学生，又有什么办法呢？
2: 我虽没有读大学问，但是我是学德语的，义务为先生翻译这些图书还是可以的。
0: 相信受过李先生恩惠的外文系贫困学生，也都愿意参与进来。
1: 太好了。
2: 这正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啊！但是有一条，不能让你们白出工。如果你们愿意参加，就用勤工俭学的方式在图书馆兼职打工。
0: 好，就一先生的。
2: 刚才发到大家手上的就是由罗章龙等同学翻译的《共产主义宣言》部分章节，你们可以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0: 先生，马克思主义真能解救中国吗？
2: 问得好，适应中国社会。什么样的道路才能适应中国社会？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救中国？这正是中国当前的许多仁人志士苦苦寻找的答案。尽管我们的观点不一致，但是都认为，中国的文化应当更新，应当开展文化运动，为中国带来。
3: 是知道马克思主义的。
2: 在日本读早稻田大学时，我第一次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
3: 第一次看到社会主义的书籍，马克思主义是符合社会发展的新生力量，一定能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腐败的旧势力。
0: 那您怎么就知道马克思主义一定就适合中国呢？
2: 这就需要我们在研究和试验中寻找答案了。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确什么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并且要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蔡校长说：“希望在青年。”我今天看到你们这些年轻人对此感兴趣，我可以预言，我们地上产生巨大的影响。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一篇章《先驱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晓丽，演播宝木中阳、张璐、小曾、周健、陈思雨，光合积木配音团队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严乔峰，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疲劳器。
2: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5: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地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6: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7: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8: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9: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0: 从良为良，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6: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5: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4: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
1: 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3: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4: 最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6: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6: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
1: 献礼建党105周年。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朋友们，今天是七一建党节。从1921年至今，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已经走过了百年艰辛而辉煌的探索历程。105载风雨兼程，105载艰苦奋斗，105载峥嵘岁月，总有一些耳熟能详的经典红歌，每当旋律响起，就让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一路荆棘一路歌，今天让我们在熟悉的歌声中走进中国共产党发展的辉煌历程，继承发扬前辈们的精神力量，勇担时代赋予的使命担当。

百年风雨铸辉煌，砥砺奋进起新章，历经105载栉风沐雨，如今的中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经济繁荣，科技强盛，人民幸福。在新时代的春风里，我们不忘初心，锐意进取，在探索中突破，在创新中成长，一步步走向繁荣富强。接下来和您分享《领航》这首歌。《领航》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走过的光辉历程，唱响了礼赞百年风华、奋斗崭新时代的昂扬主旋律。恢宏激昂的旋律，振奋人心的歌词，波澜壮阔的画面，深情讴歌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凝聚起广大军民昂首阔步新征程的磅礴力量。

经典红色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被几代人传唱。鲜为人知的是，它诞生在北京房山区的一个小村庄里，而且是一个晚上创作的。灯火璀璨，山河锦绣，这是新时代中国最美的模样。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从红船初心到盛世华章，一代代共产党人坚守信仰，践行使命，带领亿万人民奔赴美好生活。

一百零五载春华秋实，一百零五载砥砺前行。中国共产党的一百零五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零五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零五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零五年。生逢盛世不负盛世，心怀信仰不负韶华。新时代的红色旋律依旧激昂澎湃，新时代的奋斗故事仍在接续书写。

0: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趟去一小生中。
0: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4: 越来越立体，
5: 越来越多元，
0: 越来越时尚，
6: 越来越震撼，
7: 越来越
5: 越来越动听，
8: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声音。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
1: 献礼建党105周年。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歌为媒，可以传出心。今日之盛世，来之不易；明日之辉煌，重在奋斗。脱贫攻坚全面胜利，乡村振兴蓬勃开展，航天逐梦，深海探路，高铁飞驰，大国重器惊艳全球，绿水青山铺就了生态画卷，万家灯火点亮人间安康，这盛世如先辈所愿，如百姓所期。

时代的浪潮滚滚向前，奋斗的脚步从未停歇。改革开放不仅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更点亮了亿万中国人的幸福梦想。春天的故事道尽改革开放的壮阔征程，诉说着中国蓬勃发展的无限生机。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时代的变革汇集万家，岁月的奋斗成就美好生活。在新时代的春风里，我们不忘初心，锐意进取，在探索中突破，在创新中成长，一步步走向繁荣富强。

相较于其他几首创作于解放前后的经典老歌，《新的天地》绝对是其中最年轻的一首歌曲。《新的天地》由孙楠演唱，这首歌呢是在2017年10月1日以单曲的形式发行，同时呢也是大型纪录片《辉煌中国》的主题曲。创作者舒楠说，身为70后，自己就是改革开放国家巨变的受益者和见证者。在创作《新的天地》过程中，舒楠曾到深圳、上海等地实地采访，用心捕捉着中国发展、中国速度的成就和伟业。《新的天地》的歌词朴实大气，配合《辉煌中国》，充分展现了大国风采。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到日子有终身自由恋，直接换到就一笑生成。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8: 是他故意学我的。
9: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8: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10: 哎，你在吹什么？
7: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9: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7: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10: 嘘，有人来了。
11: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12: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13: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12: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13: 越来越动听。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
1: 献礼建党105周年。

中国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所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新征程上走过百年辉煌的大党，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曲《人民的党》由著名女高音歌唱家严当当倾情演唱。歌曲以陕北民歌素材为基调，同时巧妙融入了中原地区的音乐元素，使其既具有地方特色又不失时代感。歌曲创作过程充满了对党的深厚情感和对人民的深切关怀，歌词简短而富有力量，全文仅147个字，却字字珠玑，句句入心。歌词中融入了对党的忠诚与热爱，对人民的承诺与担当，充分展现了党与人民血肉相连、鱼水情深的关系。

红色经典歌曲唱响新时代新风貌，歌颂在党的领导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幸福生活的梦想。经典歌曲之所以能够穿越时空，除了它具有被大众所认可的优美旋律外，更重要的是它所包容着情感因素、文化符号，往往造就出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让人久久难以忘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铭记百年征程，传承红色基因，心怀家国，勇毅前行，以奋斗之姿续写时代新篇，以赤诚之心守护锦绣中华。

好的，朋友们，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今天的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陪伴，明天再会。

0: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橙子。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田，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学习强国、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表示，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将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1: 文章强调，在我们的党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怎样才能当好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衡量一个县委书记当得怎么样，可以讲很多条，但主要看这一条。县一级阵地必须由心中有党、对党忠诚的人坚守，要把牢记政治方向，强化组织意识，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服从组织，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把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看家本领，注重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严守政治纪律，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方面守好规矩，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
1: 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要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特别是要下大力气解决好人民不满意的问题，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绝不能为了树立个人形象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要把调查研究作为基本功，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了解情况，问计于民，树立良好作风，做到正勤务实为民，自觉抵制和纠正四风问题。
0: 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县一级领导要谋几十万上百万人的改革发展稳定大计，管千头万绪的事务，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对定下来的工作部署要一抓到底，善始善终。一张好的蓝图，只要是科学的、切合实际的、符合人民愿望的，就要像接力赛一样，一棒一棒接着干下去。面对工作难题，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劲头，积极寻找克服困难的具体对错，豁得出来，顶得上去。对突出矛盾要有责任意识，主动去解决，而不是回避推卸。对突发事件要临危不惧，沉着冷静，敢于负责。
1: 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我们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信公不信私，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要正确行使权力，依法用权， 秉公用权、廉洁用权，做到心中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处理好公和私、情和法、利和法的关系，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按照程序进行决策，善于把党委一般人、几大家班子和各级干部智慧集中起来，做到总揽不包揽、分工不分家、放手不撒手，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善于运用法治思维谋划县域治理，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自觉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道德修养，追求健康情趣，引导全县形成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
0: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
0: 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
1: 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
0: 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记者6月30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0: 国铁集团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暑运期间，铁路部门将科学安排运力投放，统筹用好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能力，在7月1号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集团公司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
1: 与此同时，铁路部门适应暑期旅游市场需求，安排开行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各具特色的旅客列车，串联沿途美食美景和人文名胜，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持续开好京旅时光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大美上饶、伊春号等旅游专列，满足多样化旅行需求，激活旅游消费潜能。
2: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 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4: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这种的啊，日子换到就一笑生成。
2: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6: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3: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8: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8: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二十五载环青逐峰而行，三千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我是橙子，
1: 我是雨田，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9号，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在西宁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出席并讲话，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学习先进典型，矢志不渝奋斗，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行，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青海新的更大贡献。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省领导龚宝扎西、刘其凡出席。
1: 下午3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刘其凡宣读表彰决定，与会领导为受表彰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代表颁奖，受表彰代表甘振华、陈海中、任增多杰先后发言。
0: 吴晓军代表省委向受到表彰的个人和党组织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共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

0: 节日问候，向老党员、老干部、老同志致以崇高敬意。他指出，105年来，我们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吴晓军强调，青海是红色基因浸润的精神高地，15五新征程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以绝对忠诚标定政治航向，以科学理论引领壮阔征程，以实干担当书写时代答卷，以为民情怀诠释初心使命，以清正廉洁永葆政治本色，让党旗在青海大地高高飘扬，共同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迈上新台阶，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
0: 罗东川在主持时指出，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以先进典型为标杆，以榜样力量为引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过硬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积极投身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新篇章。
1: 省领导杨逢春、王卫东、张景刚、王大南、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班果、朱向峰、何陆春、曹俊出席会前，与会领导同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合影。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到来之际，6月3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走访慰问党员代表，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
1: 来到高原医学研究中心，罗东川与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亲切交谈，关心询问身体状况和科研进展、成果运用等情况。他说，吴天一院士扎根高原数十载，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命，孜孜不倦投身高原医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成果，为保障高原人民健康、服务国家战略做出了突出奉献，用一生诠释和践行了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希望吴天一院士保重身体，继续为高原医学事业发展和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做出更大贡献。他叮嘱相关部门做好服务保障，为院士潜心科研、健康生活创造更好条件。
0: 在老战士、老党员、青海监狱系统离退休干部杨文夫家中，罗东川细心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生活起居、看病就医等情况，共同追忆峥嵘岁月，祝愿他健康长寿、生活幸福。罗东川说，老党员是我们党百年奋斗历程的见证者、参与者、奉献者，为党和国家事业、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要学习发扬老党员的崇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光荣传统，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增进民生福祉。要求有关部门做好老党员、老同志的服务保障，主动听取意见诉求，用心用情办实事、解难题，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省委副书记刘奇凡、省委常委刘美平、王卫东、张景刚、王大南、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班果、朱向峰、何陆春、曹俊分别看望慰问了我省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转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关爱， 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共产党员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
0: 每到一处，省领导都与慰问对象亲切聊家常、忆往昔、话发展，详细了解大家的身体状况、家庭情况和生活保障等情况。在看望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时，省领导对他们立足岗位、无私奉献的精神给予充分肯定，勉励他们珍惜荣誉、再接再厉，继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在看望老干部、老党员时，省领导与他们一起回顾党的光辉历程，感谢他们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祝愿他们健康长寿、生活顺心。
1: 在生活困难的党员家中，省领导详细询问他们的医疗保障和子女就业等情况，鼓励他们坚定信心、保重身体，在党的政策帮扶下努力克服困难，把日子越过越好，并叮嘱相关部门用心用情做好兜底保障工作。走访烈士遗属和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时，省领导关切询问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子女教育情况，要求有关部门积极为他们排忧解难，落实各项优抚政策，传承好英烈精神，营造缅怀英烈、学习英烈、关爱烈属的良好社会风尚。
0: 慰问对象一致表示，将一如既往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继续关心和支持青海各项事业发展，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前夕，省级党员领导干部看望慰问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和温暖。
0: 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看望慰问了老同志桑吉佳，详细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生活起居，叮嘱工作人员要时刻关注老同志健康需求，用心用情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并介绍了今年以来省政协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履职尽责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以及正在推进的重点任务。在老干部陈瑞珍家，龚宝扎西与他亲切交谈，详细了解其身体状况、生活情况和就医情况，共同追忆峥嵘岁月，由衷感谢他为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祝愿他健康长寿、幸福安康。龚宝扎西说，老党员、老干部是青海改革发展光辉历程的参与者、见证者和奉献者，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他们的重大贡献。相关部门和工作人员要把老党员、老干部的冷暖放在心上，多上门倾听心声，及时排忧解难。广大党员干部要以老党员为榜样，主动汲取前进动力，立足本职，干事创业，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希望老党员、老干部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多提宝贵意见，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青海各项事业发展。
1: 连日来，杨逢春、蔡成勇、刘涛、杨志文、刘超、李洪亚、王海红、程基伟、王振昌、田奎、刘大业、靳生寿、张泽军、扎庆九等省级领导走访慰问了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代表党组织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和美好的祝福。
0: 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由衷感谢党组织的关爱。老党员、老干部表示，要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余热。
1: 6月29号，青海省委社会工作部、省委两星工委召开全省新兴领域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史寿伟等7名同志被评为全省新兴领域优秀共产党员，刘福泰等4名同志被评为全省新兴领域优秀党务工作者，青海注册会计师和资产评估行业第二党支部等7个基层党组织获得全省新兴领域先进党组织荣誉称号。
0: 近年来， 全省新兴领域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0: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省委关于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的部署，适应新形势，展现新作为，推动新兴领域党建工作进入从全面发力、破局起势转向提质增效、长效规范的新阶段。新兴领域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更加坚定，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不断增强。
1: 会议要求全省新兴领域广大党员要做信念如磐的践行者，服务发展的奋斗者，向上向善的引领者，初心不改的服务者，书写无愧时代的新答卷。全省新兴领域各级党组织要推进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具体化、实效化，切实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新兴领域的发展优势，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省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开展系列活动，回顾党的光辉历程，激励党员干部实干笃行，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
1: 举办理论宣讲大赛，党员干部紧扣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等中心工作，结合岗位讲述实干奋进故事，创新采用曲艺、短剧等形式，让理论宣讲入脑入心，深化党课开讲了活动。各级党组织书记带头授课，广大党务干部、一线党员踊跃参与，涌现了一批优秀党课主讲人。省直机关工委从百余部参选作品中遴选12部党课集中展评，40余名党支部书记、党务干部同台授课，以讲促学，以讲促干。
0: 开展查实情、微调研，党员干部聚焦生态保护、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深入基层摸清实情、破解难题，形成务实管用对策建议。各党支部组织党员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连点村重温入党誓词，砥砺初心使命。
1: 七一前夕，各单位组织开展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通过展开表彰会、展示先进事迹等形式，广泛宣传先进典型，营造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开展走访慰问，省直机关工委从管理党费中下拨92.6万元，关怀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及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送去组织温暖。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号，西宁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召开，省委常委、西宁市委书记王卫东出席并讲话，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学习先进典型，汲取榜样力量，砥砺实干担当，为西宁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中挑大梁、勇争先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委副书记、市长石建平主持，市领导宁发贵、洛珠南杰出席。
1: 会上，宁发贵宣读表彰决定，与会市领导为受表彰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代表授奖，受表彰代表杨德龙、李伟、周新聘先后发言。
0: 王卫东代表市委向受到表彰的个人和党组织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市广大共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向老党员、老干部、老同志致以崇高敬意。
1: 王卫东强调，西宁是赓续红色基因的精神高地，15五星征程上，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在筑牢政治忠诚、笃学、笃信、笃行，实干担当作为，服务中心大局，站稳人民立场，办好民生实事，持续强基固本，夯实基层基础，强化思想作风，从严管党治党上做表率、勇争先，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西宁实践新局面。
0: 西宁市领导殷立军、南海燕、薛亚军、牛德海、申文飞、刘强峰、肖新、刘维、贺生杰、李小葛、韩俊良、袁文出席。会前，与会市领导同受到表彰的个人和集体合影。
2: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3: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4: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到啊，一定要终身相连啊，直接换到去你小生中。
2: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6: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2: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2: 是憧憬，
3: 是担当，
2: 是情怀。
3: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2: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9: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0: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11: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12: 1959年4月28号到场了，捡那个炸弹上我坐在。
13: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14: 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听说青海正在直播，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内容。
1: 6月30号，由九省区社科院社科联共同发起的第七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论坛在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开幕，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致辞，省人大常委

0: 会副主任刘同德、副省长程基伟、省政协副主席刘大业出席。
1: 王大南在致辞中指出，青海作为中华水塔，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决扛起源头责任与干流担当，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全力打造盐湖化工、清洁能源、生态旅游、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四张金名片，大力推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为盐黄流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本次论坛聚焦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护弘扬黄河文化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打造特色文旅品牌等议题展开深入研学交流，希望与会专家学者立足优生态优先，深挖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在协同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污染治理、推动地域文化交流互鉴、加强区域协同发展等方面深化交流合作，携手绘就黄河流域生态优美、产业兴旺、民族民生富足、和谐共治的高质量发展新蓝图。
0: 中国社科院、中国艺术研究院有关领导、省直有关部门及相关市州负责同志、炎黄九省区社科联、社科院及中山大学等高校专家学者约400人参会。
1: 6月30号，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7月1号，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作为世界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青藏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有力推动了雪域高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青藏铁路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全长1956公里，202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目前青藏铁路每日途定开行旅客列车由2026年的5对增至13对，旅客可从拉萨直达全国14个直辖市及省会城市。20年来，铁路部门累计运送进出藏学生超450万人次，连续5年为柴达木地矿企业开行定制化员工专列，货运列车日均开行量由24列增至136列，货运运送年增长5.6%，高原特色产品借力铁路走向全国和世界市场。
1: 在高原铁路运维领域，我国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数字化转型。复兴号动车组已开上青藏高原，铁路部门探索应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北斗卫星等技术，攻克多年冻土运维世界性难题。列车常年保持时速100公里，通过冻土区段，创造了世界冻土铁路最高运行速度。
0: 青藏铁路始终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累计投入环保专项资金15.4亿元，全线科学布设近60公里野生动物通道，藏羚羊种群数量已由本世纪初不足2万只恢复至7万多只，沿线绿化超1000公里，实现地面和列车零污染、零排放。
1: 以青藏铁路为骨干，高原铁路网加速形成。20年来，青海西藏铁路营业里程由2207.8公里增至4060.1公里，增长83.9%。拉日铁路、格库铁路、拉林铁路相继通车。复兴号历史性实现31个省市区全覆盖。雪域高原正从路网末梢迈向开放前沿。
0: 国铁集团表示，将继续弘扬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不断提升运输服务保障能力，更好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出行。
1: 6月30号，由中共西宁市委宣传部、中共西宁市委文明办、中国工农红军七路军纪念馆联合主办的“同心向党，红色研学”青少年实践活动在西路军纪念馆举行。西宁市多所中小学生代表齐聚一堂，开展沉浸式的红色教育实践。
0: 活动在庄严热烈的氛围中拉开帷幕，师生们共同回望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红色基因的殷切嘱托， 西宁市东关大街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分享了自己学习西路军历史的真切感悟，用质朴的语言表达出新时代少年读懂历史后的责任与热爱。
1: 当日，西宁市第八中学参训学生经过系统培训与严格考核，受聘成为持证上岗的红领军志愿讲解员。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将常态化开展讲解员培训，引导青少年在实操中感悟先辈精神，锤炼表达能力，让红色故事由少年讲述，红色精神由少年传承。
0: 随后，西宁市艺术实验中学、西宁市古城台小学、西宁市红军小学等学校学子带来舞蹈《追寻》、《闪耀的红领巾》、诗朗诵《问剑千年》等精彩节目，以文艺礼赞英雄，抒发强国志向。
1: 仪式结束后，全体师生走进展馆，新晋红领巾讲解员全程担任志愿讲解。主办方表示，本次活动以纪念馆为课堂，融合宣讲分享、聘书授予、文艺演出、实地研学等多元形式，搭建起青少年学习实践与传播红色文化的一体化平台。活动虽短暂，但信仰不止步，希望更多青少年从红色历史中汲取成长力量，立志成为担任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0: 为抢抓演艺流量机遇，西宁市商务局依托本次演艺流量优势，联合西宁市文旅局、西宁文旅公司、各县区政府及本地商家推出专属票根惠民计划，把观演热情转化为消费活力。经测算，本次活动通过票根赋能撬动全域消费，直接带动全市综合经济效益达630万元，有力推动商体文旅建深度融合发展。
1: 演唱会当晚，青海体育中心内外人头攒动，歌迷们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跟着旋律尽情合唱，现场氛围热烈爆棚。当最后一首歌曲落幕，观众们意犹未尽，手机中的演唱会票根成为了他们开启全程消费的专属通行证。
0: 看完演唱会，拿着票根去唐道六三街吃饭，直接打卡打折，住酒店呢也有优惠，太贴心了。本来只打算看一场演出，现在计划多留两天，拿着票根去青海湖、龙阳峡逛一逛，一站式体验吃喝玩乐，太值了。观演市民和外地游客纷纷点赞。
1: 本次活动统筹汇聚景区、高端酒店、核心商圈餐饮、品牌数码门店等110家合作商户，实现吃住游购多业态全覆盖。观众凭购票凭证即可在龙阳峡、青海湖等景区享受专属福利，在万达、文华、建银宾馆等酒店享受入住优惠，在唐道六三七、城北吴越广场等商圈餐饮享折扣，在京东、华为、苹果授权门店享专属权益，真正实现观演有惊喜、消费有实惠，打通观演打卡、流程消费、全程体验的消费闭环。
0: 票根赋能，消费升温。活动期间，西宁各大商圈客流爆满，餐饮门店座无虚席，酒店入住率上升，景区游客量持续增长，城市烟火气愈发浓郁。不仅精准激活了餐饮、住宿、文旅、销售等重点领域活力，更有效吸引外来游客流宁消费，切实提振了商户的经营信心，让演艺经济与城市消费深度融合，双向赋能。
1: 西宁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将以本次演唱会为契机，持续深耕票根经济，健全完善消费场长效机制。一方面，依托云闪付 APP 搭建票根有礼线上专项活动专区，实现票根核销数据精细化、实时化闭环管控，为西宁市常态化开展票根经济促消费系列活动打造长效线上运营阵地。另一方面，心动西宁票根有礼惠民促消费活动已于6月28号正式启动。活动创新运用票根加模式，整合全市吃住游购各类优质商业资源，实现一票通行、全程让利，让省内外游客、本地市民均可同步享受多重消费优惠。
0: 今天，西宁至北京动力集中型动卧列车动102、101次旅客列车正式开行，开启了青藏高原与首都城市群动卧列车直达之旅。 这是记者6月30号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的。
1: 动102-101次西宁至北京西直达动卧列车为全长460米长编组的复兴号动级列车，全车共计18节车厢，两端为动力车，中间16节客运车厢包含3节一等动卧包厢、10节二等动卧车厢，另有2节二等座车厢、1节二等座餐车，整列车定员1012人。车体采用复兴号密封隔音工艺与减震悬挂系统，过弯通过线路接缝时的颠簸与轮轨的噪声显著降低。全部的卧铺配备独立的遮光隔帘，打造私密的休憩空间。每个铺位床头标配 USB Type-C 双快充的接口，还有可调节的阅读灯。过道增设220伏的电源插座，可满足长途乘车的用电需求。列车采用宽体鼓形车厢，在加高卧铺层高的同时，拓宽了通行与储物空间。一等卧为可封闭的密封式的包厢，配备独立温控空调装置，提升出行私密性与舒适度。同时，列车保留亲民票价优惠，兼顾经济性与动车组标准化优质服务，适配公务出行、旅游返乡、长途通勤等各类出行场景。
0: 聚焦高原群众长途出行需求，优化进京客运运力部署，丰富客运产品供给，青藏集团公司为做好该趟直达动卧列车首发及常态化运行保障工作，紧盯动卧列车运行安全，重点对列车售电工、走行部、制动系统等关键行车部件开展专项检修，全面维保空调、卧铺、床位、床头充电接口、车厢照明等旅客服务设施，优化夜间车厢灯光模式，适应旅客夜间休息需求。同时，选优配强乘务力量，选拔业务精湛、应急处置能力突出的随车机械师，全程跟车保驾护航，组建专业的客运乘务班组，提供贴心的客运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出行安全、舒适、便捷。
1: 该趟列车开行后，西宁往返北京将实现 G 字头、D 字头、Z 字头、T 字头列车全谱系覆盖，进一步完善了青藏高原进京客运通道。列车横跨青海、甘肃、陕西、河南、河北、北京6省市，主要经停兰州西、西安北、石家庄等重点车站。西宁至北京西运行时长22小时51分，北京西至西宁运行时长21小时57分。
0: 下一步，青藏集团公司将继续紧盯旅客出行需求变化，不断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加密省际直达动车的优质客运产品，持续拉近高原地区与全国各大城市的时空距离，全力满足高原群众更加多元、舒适、高效的高品质出行需求。
1: 每年6月到8月，青海湖流域便会迎来一次生命盛会，俗称黄鱼的青海湖裸鲤，顺着青海湖北岸各条淡水河道逆流而上，奔赴上游繁衍产卵。在生态鱼梯上，黄鱼竞相腾跃，造就了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独特生态奇观。这一年一度的黄鱼洄游景观总能如期而至，既是黄鱼的生命本能，更是海北州冈察县多年深耕生态保护、全域综合治理的丰硕成果。
0: 黄鱼是青海湖生态系统的核心纽带，串联起水、鱼、鸟、草完整生态链，维系着高原湿地的生态平衡。曾经过度捕捞、河道阻断、草场退化、湖泊水位下降等多重问题叠加，导致黄鱼资源急剧锐减，存量一度不足于原始总量的1%，青海湖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1: 冈察县全集乡新泉村村民华旦世代临湖而居，亲眼见证了湖区生态的兴衰变迁。他介绍，早年当地群众一味向湖泊索取、过度捕捞，导致黄鱼锐减、风沙加剧，家园生态日渐破败。幡然醒悟后，环湖群众主动放下渔网，积极参与巡湖护鱼、生态修复工作，成为青海湖生态保护的基层力量。这一句放下渔网的背后，离不开海北州长期全覆盖的生态宣教引导。 依托历届党委政府持续完善的保护举措与长效治理部署，层层压实管护责任，群众在持续宣传刚性管控与生态变化的直观感受中逐步转变思想，主动舍弃短期渔利，从

0: 头心，同时头心护鱼事业。
1: 为扭转生态颓势，多年来海北州多措并举，系统守护黄鱼种群和湖区生态，从严打击非法捕捞，持续加大执法惩戒力度，形成强力震慑。2024年7月，当事人非法捕捞黄鱼5.37公斤，被处罚款20,000元。2025年12月，另一人非法捕捞4.42公斤，被处以9728元罚款。常态化开展人工增殖放流，依托罗里救护中心持续投放鱼苗，补足黄鱼种群存量，坐实全域日常巡护。巡游记对重点河道落实24小时巡查值守，推行人防加技防管护模式。
0: 持之以恒的系统治理让青海湖生态持续复苏向好。目前青海湖罗里资源量从丰湖育鱼的初期的 0.26 吨回升至 13.35 万吨，种群规模增长近50倍。
1: 每到黄鱼回游季，全集河观鱼步道游人如织，湖畔文旅业态蓬勃兴起。新泉村村民郭永忠是首批文旅经营户之一，早年他靠简易帐篷摆摊经营，客源稀少，收益微薄。如今景区配套日益完善，标准化商铺环境雅致，客源稳定，生意红火。当地群众从打鱼郎到护鱼人再到文旅经营者的身份蜕变，正是生态保护惠民富民的生动写照。
0: 目前冈察县依托仙女湾、黄鱼家园、圣泉湾等优质生态点位，探索出一条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互促共赢的新路径，让优质生态资源成为赋能乡村振兴的核心优势。苟志斌掷地有声地说，守护青海湖罗里就是守护青海湖生态系统的根基，我们将一如既往护航黄鱼回游的生命通道，让高原圣湖碧波荡漾，鱼群畅游，生生不息。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那么现在呢，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陈玉丽，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玉丽，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首先呢，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怎么样呢？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路况信息。那么继315黄原至西海线的黄西一级公路八堰乡附近呢，黄原至西海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交通事故，目前呢事故车辆正在起吊当中，请过往车辆呢耐心等待。另外，76京藏高速的马坪路段新盛村附近马场园至平安方向超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及应急车道正常通行。同样是76京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处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6611昭汶高速的雅同路段，龙武峡4号隧道驼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反方向呢是单辅双向混合通行。60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市峡方向有山底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呢是暂时封闭的，那么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继3011柳格高速的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当大路段距鱼叉主建收费站1公里处双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替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玉丽。那么此刻国省道干线的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同样呢，咱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国道214西兰县的新海县厄拉山处，以及国道347南京至德令哈县马多县马吉雪山的部分路面正在降雪，请道路湿滑，请过往车辆呢注意行车安全。那么国道213侧抹线的黄中区田家寨镇十二湾村至红崖隧道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4西兰县的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半幅

0: 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国道338海天县的互助县甘冲口村处项目施工，半幅通行。国道341胶海县的互助北山12盘处养护施工，半幅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最后呢再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对于道路的出行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此时此刻你监测到大屏上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呢？
0: 好的，今天白天呢，西宁南部、海东南部、海西东部、海南、海北大部、果洛、黄南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南南部、果洛大部、黄南南部有中雨，青海、同德、马庆、甘德、河南部分地区有大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多云或阴的天气。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呢，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呢，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我这里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玉丽的介绍，再会。
0: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预计呢，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西东部、海南、海北、果洛、黄南及化龙、循化互助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海南大部、果洛中北部、黄南南部及天峻、乌兰、都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桂南、青海、同德、泽库、河南的部分地区呢，有大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再来关注到今天夜间。黄南及黄中、黄原、冈察、天峻、贵德、贵南、同德、九至、斑马、马庆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河南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情况。今天的城中区呢是阴有阵雨，10度到21度，偏东风2至3级。城东区阴有阵雨，10度到20度，偏东风2至3级。城西区阴有阵雨，10度到21度，偏东风2至3级。城北区阴有阵雨，9度到21度，偏东风2至3级。那么，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呢，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好的，各位听众，那今天的《听说青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6: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7: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8: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9: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0: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的啊，这得换到其实你小声说。
8: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11: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

0: 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2: 党员就是要生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3: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4: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3: 是憧憬，
1: 是担当，
3: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3: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6: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7: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0: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7: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1: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7: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献你建党105周年。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百年攻坚克难，百年薪火相传。2026年7月1日，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一个光辉时刻啊！那么此刻呢，朋友们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7.1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我们以旋律致敬峥嵘岁月，用歌声礼赞盛世中华。在一曲曲的经典歌曲当中呢，我们回望百年初心，聆听时代的回响，汲取奋进的力量。愿每一段动人的乐章呢，都能化作最真挚的祝福，献给伟大的党，献给奋进的新时代。好的，此刻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如果朋友们是通过电波呢，您可以在收音机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 AM 调到666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云听 APP、 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韩磊和谭维维为我们带来的《不忘初心》。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啊，百年初心，历久弥坚，105载的风雨兼程，不变的是共产党人赤诚为民的初心，不改的呢是砥砺前行的历史担当。好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以这首大气深情的《不忘初心》，带着我们重温百年的坚守，致敬永恒的信仰，永葆初心，永远跟党走。

回望来时路，我们从艰苦当中奋起，在奋起当中崛起。要望前方的路啊，我们心怀信仰，步履坚定，不忘初心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韩红为我们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哎，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山河无恙啊，岁月安康，生逢盛世不负山河，祖国是每一个中国人心底最深的眷恋，也是跨越岁月永远滚烫的深情。好的，下面我们来分享由韩红为我们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

百年的奋斗换来了山河的锦绣啊，风雨耕耘成就了国泰民安。我和我的祖国这首家喻户晓的经典歌曲呢，也是用最质朴的旋律、最真挚的告白，抒发了亿万人民对祖国的最深的热爱。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李玉刚带给我们的《万江》。哎，那么李玉刚带来的这首《万江》啊，也是非常之好听呢。一方山河寸寸皆热土，百年风华岁岁皆荣光。从分起南湖的盛世华夏，到百年征程铺展万里锦绣的山河。好的，下面我们同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李玉刚带给我们的《万江》。

巍巍华夏，山河壮阔，泱泱大国呢，岁月峥嵘啊。接下来这首《万疆》啊，真的也是以婉转的国风诉说着家国的大美，以温柔的旋律礼赞着百年的盛世，致敬我们生生不息的华夏大地。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自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节目《百年荣光，山洞初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驻东明星为我们带来的《歌唱祖国》。哎，那真的是初心不改啊，征途漫漫，山河奋进，逐梦前行，让我们伴随着铿锵激昂、大气磅礴的旋律，唱响新时代的奋进强音，一同来聆听这首非常好听的经典歌曲《歌唱祖国》。

哇，真的和歌里唱的一样啊，百年砥砺奋进，今朝盛世昂扬啊，一代代中国人接续着奋斗，勇毅拼搏，也是书写了我们大国崛起的壮丽篇章。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深和张也为我们带来的《灯火里的中国》，百年风雨淬炼，换来了万家灯火的安宁，从山河动荡到岁月静好，从贫瘠落后呢到繁荣富强，百年征程的每一步的耕耘呢，都是化作人间温暖，人间的烟火。灯火璀璨处，皆是盛世中国；烟火寻常当中呢，皆是国泰民安。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以这首温柔治愈的《灯火里的中国》，带您看见新时代的最温暖、最动人的幸福画卷。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啊，日子换到情一小生中。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

0: 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2: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3: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4: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4: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二十五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三千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七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0: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0: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2: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献礼建党105周年。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跨越百年的征程啊，红色血脉代代延续，立足崭新的时代，奋进脚步也，我们奋进的脚步呢，也是生生不息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将电波啊，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运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谭健次为我们带来的《灯火千万》。哎，那一江灯火映山河啊，百年风华起星辰。

百年党史啊，也是风雨兼程的奋斗史，也是日新月异的奋进史。好了，我们接下来和朋友们来欣赏这首新时代的献礼曲《灯火千江》，以温柔细腻的旋律呢，串联百年过往和崭新的今朝，温柔地诉说着百年的巨变和盛世荣光。好的，下面一同来分享这首谭健次为我们带来的《灯火千万》。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谭健次为我们带来的《灯火千万》。哇，这首歌曲真的是旧岁峥嵘历历在目啊，今朝繁华熠熠生辉。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华语群星为我们带来的《强国一代有我在》，百年星火永续，青春接力不息。新时代的青年呢，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当中，心怀国家，勇担使命。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以这首青春昂扬的《强国一代有我在》来聆听新时代青年的铿锵誓言。

哇，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非常青春激昂的好听的歌曲《强国一代有我在》，真的是青春向党，不负韶华。强国有我，奋进争先。新时代的蓬勃朝气呢，也正是百年大党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雷佳为我们带来的《江山》，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百年风雨啊，初心如一，江山为民，人民至上，百年大党的根基呢，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也在人民。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非常深情厚重的主旋律歌曲《江山》。

老百姓是山，老百姓是海，老百姓是共产党的生命源泉。这首歌曲呢，也是雷佳带给我们的江山，从风雨同舟到同心相守啊，从为民初心到岁岁守护，百年征程也是写满了党对人民的血脉相连，休戚与共的深情大爱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也是华语群星带给我们的《明天会更好》。百年风华铸就辉煌，崭新的征程奔赴荣光，百年的奋斗换来了山河的锦绣，岁月的安然，薪火相传必将续写国泰民安、繁荣昌盛的崭新篇章。心怀热爱，赶赴山海；心怀信仰，赶赴未来。在温暖明亮的旋律当中呢，我们也是定格盛世的美好，期许璀璨的未来。愿山河无恙，祖国昌盛，岁岁年年皆有华章。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华语群众多明星为我们带来的《明天会更好》。

好的，朋友们，歌赞歌声，礼赞百年，旋律致敬初心，旋律呢也是致敬初心啊。今天的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节目《百年荣光深度初心》，在一首首的红色旋律当中，回望了百年的峥嵘，感受了时代的奋进，抒发了国家的情怀。105载风雨兼程呢，信仰生生不息，新时代逐梦前行，奋斗永不停歇。愿我们继续呢，延续红色的血脉，传承奋斗的精神，以初心敬党心，以实干赴前程。好的，感谢朋友们的全程陪伴，本期的七一特别节目到此结束，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 九十八点九 ，AM 六六六，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嘉欣。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内容。时政热点我们来关注，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第七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论坛在青海举行。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6000万颗恒星清晰呈现，欧几里得望远镜拍摄的银河之心图像发布。文旅在线我们来关注，北京公园艺术季启幕，近200项活动演绎意境相生。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 WTT 美国大满贯赛，孙颖莎一日双赛速胜晋级。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信息。6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天，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发挥退役军人人力资源作用，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条例共6章48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明确总体要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引导退役军人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念，通过教育培训、就业支持、创业扶持等措施，促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充分就业，明确有关单位的职责分工。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国家采取措施加强对退役军人的教育培训，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国家将退役军人职业技能培训纳入终身职业技能培训政策和组织实施体系，对适应性培训、免费职业技能培训和培训补贴等提出要求。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要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支持引导有创业意愿和培训需求的退役军人参加创业培训，鼓励退役军人就创业创新。此外呢，对违反条例规定的有关行为，明确了相关法律责任。6月30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4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我们继续来关注。6月30号，由中铁国际、中国中车、中国电建、中国土木等多家中国企业参与承建的阿联酋首条客运铁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启动试运营。阿提哈德客运铁路首期开通的阿布扎比至富扎伊拉线路全长运行时间约1小时45分钟。按照规划，该铁路将连接阿联酋7个酋长国的11个城市和地区，共设11座客运车站，预计到2030年旅客发送量达3600万人次。中国驻阿联酋大使曾济新表示，该项目填补了阿联酋国家铁路客运基础设施的空白，是中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成果，为深化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了成功范例。6月30号晚，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系列活动启动礼，即“香江奋进起心肠”文艺晚会在香港体育馆举行。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出席并致辞。“香江奋进起心肠”文艺晚会分为4大篇章，以歌唱、舞剧、机器人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展现香港社会团结奋进、开拓创新的精神风貌，表达香港与祖国同心同行、共创未来的美好愿景。晚会在歌曲《祝福》和歌唱《祖国》中落下帷幕。

0: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粤北，在家父对到啊，日头要忠诚怎样了？日头换汤酒，一笑生成。
0: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二十五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三千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七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1: 时讯青海。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相关信息。6月30号，由九省区社科院、社科联共同发起的第七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论坛在黄南州尖扎县开幕。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致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同德、副省长常基伟、省政协副主席刘大业出席。王大南在致辞中指出，青海作为中华水塔，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决扛起源头责任与干流担当，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全力打造盐湖化工、清洁能源、生态旅游、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四张金名片，大力推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青津黄河旅游带建设，为沿黄流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本次论坛聚焦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护弘扬黄河文化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打造特色旅游品牌等议题展开深入研学交流，希望与会专家学者立足生态优先，深挖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在协同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污染治理、推动地域文化交流互鉴、加强区域协同发展等方面深化交流合作，携手绘就黄河流域生态优美、产业兴旺、民生富足、和谐共治的高质量发展新蓝图。中国社科院、中国艺术研究院有关领导、省直有关部门及相关市州负责同志、沿黄九省区社科联、社科院及中山大学等高校专家学者近400人参会。我们继续来关注。6月30号，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7月1号，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作为世界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青藏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有力推动了雪域高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青藏铁路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全长1956公里。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目前呢，青藏铁路每日途定开行旅客列车由2006年的5对增至13对，旅客可从拉萨直达全国14个直辖市及省会城市。20年来，铁

路部门累计运送进出藏学生超450万人次，连续5年为柴达木盆地厂矿企业开行定制化员工专列。货物列车日均开行量由24列增至136列，货物运送年均增长5.6%。高原特色产品借力铁路走向全国和世界市场。在高原铁路运维领域，我国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数字化转型。复兴号动车组已开上青藏高原。铁路部门探索应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北斗卫星等技术，攻克了多年冻土运维世界性难题。列车常年保持时速100公里，通过冻土区段，创造了世界冻土铁路最高运行速度。青藏铁路始终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累计投入环保专项资金15.4亿元，全线科学布设近60公里野生动物通道，藏羚羊种群数量已由本世纪初不足2万只恢复到7万多只，沿线绿化超1000公里，实现地面和列车零污染、零排放。以青藏铁路为骨干，高原铁路网加速成型。20年来，青海西藏铁路营业里程由2207.8公里增至4060.1公里，增长83.9%。拉日铁路、格库铁路、拉林铁路相继通车。复兴号历史性实现31个省区市全覆盖，雪域高原正从路网末梢迈向开放前沿。国铁集团表示，将继续弘扬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不断提升运输服务保障能力，更好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出行。我们再来关注，歌声嘹亮，掌声雷动。6月30号晚，乡音嘹亮，唱响青海，寻找青海好乡音，全民文艺展演海东市总决赛让海东市体育中心沸腾了。19点呢，体育中心已经是座无虚席。当主持人宣布一等奖的奖品是牦牛一头时，现场瞬间爆发出了惊叹与欢呼声。乐都区的居民徐登义兴奋地说，咱老百姓的舞台奖品也是这么的接地气，看着就亲切。那么展演呢，是在开场舞的点赞舞当中拉开了帷幕。16组从村级海选、乡镇初赛当中脱颖而出的选手轮番登台。平安区一心戏曲研究艺术剧团带来的江姐绣红旗深情激昂，互助县白毡帽花儿艺术团的花儿联唱《好花儿迎来了春天》原汁原味儿，民和县中川乡团结村村民吴青兰的土族歌曲《打核桃》唱出了丰收的喜悦，台上唱得投入，台下也是听得过瘾，掌声喝彩声一浪高过一浪，现场化作一片欢乐的海洋。那么年过五旬的观众王先生一边打着拍子一边说，都是咱自己的调调，听着真亲切。互动抽奖环节呢，乐都辣子、大蒜、绿壳鸡蛋等本土农特产品作为奖品送出，观众争相参与，笑声不断。线下火热，线上同样火爆。展演是由西宁市融媒体中心承办并全程直播，省市县3家10多家新媒体平台同步推送，总浏览量突破20万人次。评论区里海东加油、花儿真好听持续刷屏，和黄乡音网络走出赛场，飞入千家万户。那么在经过3个小时的比拼之后各个奖项也是花落各家了。获奖选手呢，不仅牵走了活羊活牛，更是收获了乡亲们最真诚的掌声。这场乡音盛宴唱出了河黄大地的文化自信，更唱出了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热烈向往。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好消息，今天西宁到北京的动力集中型动物列车第102/1014旅客列车正式开行了，可以说是开启了青藏高原与首都城市群动物列车的直达之旅。这是记者6月30号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据了解呢，动102/1014西宁到北京西直达动物列车
为全长460米长编组的复兴号冻结列车，全长。

共计18节车厢，两端为动力车，中间16节客运车厢包含到3节一等动卧包厢，10节二等动卧车厢，另外呢还有2节二等座车厢，1节二等座餐车，整列车定员是1012人。车体呢是采用了复兴号的密封隔音工艺与减震悬挂系统，过弯通过线路接缝时的颠簸与轮轨的噪声呢可以说是显著降低了，而且啊全部的卧铺是配备了独立的遮光隔帘，打造了私密的休憩空间。那么每个铺位的车头呢还标配到了 USB-A Type-C 双快充接口和可调节的阅读灯，过道还增设了220伏的电源插座，满足长途乘车用电需求。列车是整体采用了宽体鼓形车厢，在加高卧铺层高的同时啊，拓宽了通行与储物空间。一等卧是为可锁闭的封闭式包厢，配备到独立控温空调装置，提升了出行的私密性与舒适度。同时呢，列车还保留了亲密票价优势，兼顾到经济型与动车组的标准化优质服务，适配到公务出行、旅游返乡、长途通行等等的各类出行场景。聚焦高原群众长途出行需求，优化进京客运动力布局，丰富客运产品供给，青藏集团公司为做好该趟直达动卧列车首发及常态化运营保障工作，紧盯动卧列车运行安全，重点对列车售电工、走行部、制动系统等关键行车部件开展专项检修，全面维保空调、卧铺车位以及床头充电接口、车厢照明等旅客服务设施，优化夜间车厢灯光模式，适应旅客夜间休息需求。同时呢，选优配强了列车的乘务力量，选拔到了业务精湛、应急处置能力突出的随车机械师，全程跟车保驾护航，组建专业客运乘务班组，提供贴心的客运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出行安全、舒适便捷。那么该趟的列车开行之后啊，西宁往返北京将实现高字头、动字头、Z 字头、T 字头列车的全谱系的全覆盖，进一步完善了青藏高原进京客运通道。列车横跨青海、甘肃、陕西、河南、河北、北京6省市，主要经停兰州西、西安北、石家庄等重点车站。西宁到北京西运行时长22小时51分，北京西到西宁运行时长21小时57分。下一步呢，青藏集团公司将持续紧盯旅客出行需求变化，不断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加密省际直达动车等优质客运产品，持续拉近高原地区与全国各大城市的时空距离，全力满足高原群众更加多元、舒适、高效的高品质出行需求。我们继续来关注

7月1号，海北州党员干部齐聚同宝山顶，举行唱红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以嘹亮歌声讴歌党的光辉历程，礼赞新时代发展辉煌成就，抒发海北各族儿女扎根高原、热爱故土的真挚情怀，凝聚实干兴州、奋力书写新时代海北发展新篇章的奋进力量。海北州委书记张峰，海北州委副书记州长张胜元，海北州人大常委会主任钱国庆，海北州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司吉生，海北州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白永栋，以及在家的州级领导、州委各部门、州职各机关单位干部职工参加活动。七一送党恩，红歌响山巅。清晨7点整，鲜红的党旗、五星红旗迎风猎猎，来自州职各机关单位、群众团体、公安战线的百余名干部职工、民辅警整齐列队，于观景台上呈扇形肃立，手中的小红旗呢随风飘扬，正装警服与特色民族服饰相映成景，人人精神饱满，意气风发。伴随着庄重有力的音乐奏响，全体人员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铿锵厚重的旋律回荡

上山谷，大家饱含赤诚，放声高歌，一字一句诉说着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海北大地日新月异的沧桑巨变，道出各族群众发自肺腑的感恩与拥护。激昂的旋律接续响起，全体人员同声合唱，歌唱祖国，嘹亮奋进的歌声响彻同宝山巅，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红旗漫卷，初心滚烫，高亢歌声诉说着对祖国的美好祝福，生动展现出海北各族干部群众矢志不渝跟党走，携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厚家国情怀，激励泉州上下凝心聚力，砥砺前行，在新征程上奋力谱写海北发展新篇章。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到啊，是得有终成自由恋啊，是得换到去一小生成。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过劳工作，
8: 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9: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11: 财经资讯。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嘉欣。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财经资讯。夏播一粒种，秋收万担粮。眼下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八成，各地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秋粮是粮食收购大头，占全年粮食产量七成以上，主要包括水稻、玉米、大豆，分布在东北、黄淮海、长江中下游、西南地区等粮食主产区。今年三夏田间，科技始终守护着丰收成色，农机作业更高效，田间管理更精细，资源调度更精准，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筑牢坚实根基。在河北邯郸永年区东阳庄镇的连片农田里，种植大户王鹏飞对今年粮食产量信心满满。他说，今年夏播全部采用密植高产玉米品种，搭配到了北斗导航和种肥同播技术，田间株距以及行距都能把控的分毫不差。河北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河北继续开展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落实到关键技术，分区域、分作物、分类型，开展精细精准指导服务，提高播种质量，确保苗齐、苗匀、苗壮，打好丰收基础。强化包联指导，对玉米、大豆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和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线组建省级专家团队，实行全程一对一包联指导，按照一线一策一方案要求，努力提高关键环节技术到位率和覆盖面。在山东，今年夏播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多地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等惠农政策，加大高性能农机装备的推广力度，推动装备迭代升级，以实现单产提升。在黑龙江，面对今年复杂多变的气候条件，各地因地制宜，防涝、抗旱、促早熟同步推进，大力推广智慧灌溉、无人机巡检、水肥一体化等现代化农业技术。农技人员依托智能系统，实时观测土壤伤情、玉米长势，调控水肥配比，肥料随滴灌水直达作物根系。气象灾害预报预警信息是农业生产的前行灯。那么气象部门预计呢，未来十天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是低洼农田择涝风险仍然比较高。农业专家建议，低温高湿地块要及时种耕松土通气，提升地温，促进根系下扎，壮苗早发。西北、黄淮、内蒙古等高温雨少地区要加强棉化、玉米田间管理，适当对夏播作物进行浇灌保苗，防范高温的不利影响。继续来关注。记者6月30号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呈现多方面亮点。总体销售规模快速增长，1至5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在2025年全年增长13.9%的基础之上，实现了22.4%的较快增速。从细分领域看，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1%、24.5%和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产品及服务愈发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1到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赋能下游高技术服务业发展一到五业，具身智能产业对下游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销售收入，占产业总销售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5.5%和12.7%，占比分别较去年同期提高11.9%和4.8%。产业集群效应明显，目前呢，全国近90%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其余少量分布在辽宁、山东、陕西、安徽等10个省份。国家税务总局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税务部门将持续精准落实产业税收支持政策，创新服务机制，激励创新投入，助力培育壮大具身智能产业，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我们再来关注92%、75%释放积极信号，外资企业持续看好中国市场。
1: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在会上表示，近期多家外国商协会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外资企业持续看好中国市场。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的2026年度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显示，92%的受访企业表示，2025年在华业务实现盈利。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2026年商业信心调查显示，75%的受访企业认为其在华生产效率高于全球其他地区。
2: I've been coming here for over 40 years, and I know China very well.I think the sector that interests me a lot is the green energy sector. Chinese companies are doing around developing green technology, whether that's the capture of energy or the storage of energy.
1: 中国贸促会发言人特别提到，在刚刚结束的第四届链博会上，专程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近30%。
3: The speed of development of China is really fast. We are looking for partners in many areas. For example, those who can provide us with like eco-friendly packaging, low carbon logistics. We are also looking for lik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like smart technologies, smart manufacturing, automated warehouse.
4: 在中国“15+5”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我们不再只是追求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推出一件产品。或者落地一个项目，而是要通过链博会等国际平台，支持推动外资企业与中国企业深化长期的供应链合作，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健康发展。

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的信息。欧洲空间局官网最近发布了一张由欧几里德望远镜拍摄的银河之心区域图像。这张照片呢，耗时26小时曝光。画面当中啊，密集分布着约6000万颗恒星，是人类迄今获得的最清晰的银河系核心影像。银河系中心呢，是一个由数十亿颗古老恒星组成的巨大星团。由于恒星密度极高，结构极其复杂，地面望远镜难以捕捉其细节。此次欧几里德团队将9张视野超过满月的照片进行拼接，并且结合到了地面望远镜提供的彩色数据，最终呈现出银河系中心区域的真实面貌。欧几里德望远镜于2023年发射升空，主要任务是绘制1/3的天区图谱，探索暗物质与暗能量的分布规律。目前呢，它运行在距地球约150公里的第2拉格朗日点轨道之上，处于稳定的深空观测状态。对于天文学界来说啊，这张图像不仅仅是视觉上的突破，更有助于研究恒星演化与星系结构。团队科学家表示，每一次对银河系中心的深入观测，都在为理解宇宙的基本构成提供新的线索。研究团队表示，微引力透镜效应的原理呢，是说当一个大质量的天体恰好从地球与一颗背景恒星之间经过时，它的引力会使背景星光发生弯曲或者放大。行星引发的透镜效应通常持续数小时到数天，而黑洞产生的信号可持续数年。此次欧几里德望远镜提供的图像有助于天文学家区分行星究竟是真正的流浪者，还是说仅仅在远离宿主星的轨道上在运行。去年呢，欧几里德团队发布了首批的勘测数据，数据是以3幅马赛克图的形式进行呈现，覆盖到了广阔的天空区域，展示了数十万个形状和大小各异的星系。欧几里德任务预计将在6年内拍摄超过15亿个星系的图像，每天返回约100GB 的数据量。如此庞大的数据集呢，给搜索、分析和编目星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随着 AI 算法的进步，其将发挥关键作用。通过 AI 技术啊，团队能够在几周内提供尖端科学成果，而过去类似规模的研究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完成。我们再来关注芬兰阿尔托大学领导的国际科研团队啊，利用一种结合机器学习与量子理论的新方法，从海量材料组合当中呢，淘出了2种新型超导材料，大幅提升了超导材料发现效率，为寻找室温超导体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相关论文29号发表于《物理评论研究》杂志。超导体呢，能够在零电阻状态之下传导电流，这是只有在极低温的条件之下才会出现的一种量子效应。如今呢，超导体不仅仅是量子计算机的重要基础，还广泛应用于神经成像、聚变反应堆、磁悬浮列车等领域。然而，这类独角兽材料啊，是很难寻找的。理论上呢，几乎所有的元素都可以组成无限多种材料组合，其中任何一种都有可能成为超导体，但是真正具备超导性的却寥寥无几。而目前已经发现的超导材料呢，还需要借助昂贵的制冷设备降至接近绝对零度才能展现其量子特性。在最新研究当中啊，研究团队首先利用机器学习对海量元素组合进行预筛选，再借助自主研发的算法和量子理论计算，对最具潜力的候选材料开展精确分析，最终锁定了2种新型超导材料。研究发现，这2种材料都具有一种被称为篓木晶格的特殊晶体结构。在这种结构当中啊，电子能够形成有利于超导产生的平带状态，为材料表现出超导特性提供了重要条件。完成理论预测之后呢，美国莱斯大学团队进一步合成了2种材料样品，并且通过实验验证了它们的超导特性，实现了从人工智能筛选、理论预测到实验验证的完整研究流程。过去数十年来，科学家已经发现7000多种超导材料，但绝大多数属于偶然发现。
通过理论预测找到的仅有20种，新方法采用机器学习进行预筛选，仅对最有希望的候选材料啊开展这种高精度的计算，可以大幅减少计算量，提高筛选效率。未来借助到机器学习呢，可以筛选的材料数量是有望扩大到数十亿种的。这将显著加快新型超导材料的发现速度，向寻找室温超导体迈出关键一步。

0: 我们再来从科创中心看未来产业科技成果实现从一到十的突破。
1: 上海作为龙头，仿佛大脑和引擎，并肩负从零到一的创新策源重任。江苏背靠制造业王牌，成为强劲的产业转化器。浙江自带数字基因，成为诞生杭州六小龙等新物种的孵化器。安徽全力铸造量子计算、人造太阳等国之重器，成为原始创新的硬核高地。九城共建的 G60 科创走廊，以跨省制度创新，将长三角科创要素连成一条线。2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132个全国重点实验室，25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这里聚集了全国超30%高新技术企业，约30%专利发明在这里诞生。上海张江光子大科学装置集群汇聚城市，加速向全球规模最大迈进。在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领域，上海也屡次实现关键节点突破。江苏紫金山实验室建成了全球首个 6G 综合实验室及我国信息通信领域首个大科学设施 CENI， 夯实未来网络底座。位于合肥的人造太阳九章系列光量子计算原型机屡次打破世界纪录。浙江的智能计算与开源大模型生态则将算力转化为澎湃生产力。

0: 我们再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信息。第三届北京公园艺术季29号晚在国家植物园启幕，活动将持续到8月底，包括无界展览、参与共创、文化雅集、京津冀联动等6大板块，近200项活动将在各大公园轮番上演。本届公园艺术季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中国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首都文化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北京各区园林绿化局协办，全市相关公园承办。当晚，首文科旗下北京歌剧舞剧院线上舞蹈同堂盛世，中国杂技团带来杂技、情戏、对手技巧。本届公园艺术季致力于打破静态观展模式，将公园变成了一个动态可深度体验的美学综合体。从名家云集的艺术展览，到林间湖畔的音乐演出，从古建院落里的非遗体验，到星空下的夜游活动，让不同年龄层的游客都能找到专属的艺术时光。活动期间呢，陶然亭、紫竹院等文化气息浓厚的公园设立艺术工作坊专区，围绕中国园林美学、古典诗词意境等主题，开设面向全年龄段的园林模型搭建、古典纹样拓印、非遗手作体验等活动，引导市民在亲身实践当中深化对公园文化与中华美学的理解。北海公园印静心夜游活动、香山公园香山奇妙夜、中国园林博物馆盛夏园博奇妙夜等夜间体验项目，让游客在星光与灯火当中感受园林的别样韵味。龙潭中湖公园摩天轮之夜、北京世园公园世园之夜消夏避暑季也将为市民提供夜游好去处。本届公园艺术季的核心呢，是在于深度挖掘北京公园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实现意境相生。市民游客可以在北海公园禅福寺领略中国文促会中国画作品邀请展的风采，在景山公园观德殿呢，来欣赏六省中国画的精品邀请展。颐和园博物馆的晋国霸业、山西出土两周时期文物精华展，天坛公园北神厨东殿的文明溯源、牛河梁红山文化专题展等文物展，让历史与艺术在园林当中对话。
1: 体育快报。

0: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信息。29号，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进入正赛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名将孙颖莎一日双赛，混双、女单全部以3-0横扫对手，强势晋级下一轮。在混双赛场之上，首轮轮空的4号种子王楚钦、孙颖莎仅耗时20分钟，以11-7、11-6、11-4轻取斯洛伐克组合皮斯特耶库库洛娃，锁定8强席位。赛后呢，王楚钦说，有段时间没和孙颖莎搭档混双，因此两人的配合并未达到最佳状态。第一场配合有点陌生感，希望随着比赛的推进慢慢找到好的状态。他认为自己在混双项目还有很多可提升的地方。孙颖莎则表示，时隔半年多出战混双，现在跟王楚钦的训练不多，那么但是配合呢还是比较熟悉的，目前更多的是用以赛代练的形式去加强混双的磨合。混双赛事结束3个多小时之后，孙颖莎再度登上女单赛场，对阵澳大利亚选手刘洋子。两人此前唯一一次交手啊，是在去年的美国大满贯赛首轮，最终孙颖莎苦战5局，以3-2险胜。本场比赛呢，孙颖莎是以11-9、11-3、11-6完胜对手，顺利挺进女单32强。孙颖莎说，他们俩的两次交手啊，都是在美国大满贯赛的第一轮。去年参赛呢，是在抵达赛场的第4天，时差和身体状态都没有调整到位。这次他们提前1周抵达备赛，身心状态调整得更加充分了。不管是场上跑动，还是进攻积极性和整体兴奋度啊，都是更好的。那么精神状态对他来说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当天国乒众将多点开花，同样一天双赛的温润博表现稳健，他先是搭档蒯曼以3-0战胜中国香港组合黄镇廷以及杜凯琴晋级混双8强，随后呢又在男单赛场3-0零封捷克选手杨查理克，双线全胜。女单赛场，陈幸彤3-0横扫韩国小将刘瑞麟，秦宇轩3-1战胜德国选手温特，王艺迪直落3局战胜乌克兰选手佩索茨卡，三人顺利晋级。陈毅2-3惜败德国名将韩莹，止步女单首轮。首轮过后之后呢，国乒共有7名女将、4名男选手晋级单打32强。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节目的最后再来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预计今天夜间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海北大部、黄南及天峻、乌兰、都兰、马沁、甘德、久治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海北、果洛中南部、黄南及天峻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西宁四区以多云为主，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并伴有偏东风2到3级。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随时拨打1211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60分再会。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荣光照亮眼前的路，有种光照亮心中的路，因为有光我们看见身边的感动，因为有光我们看见远处的风景，因为有光我们看见精彩的当下，因为有光我们看见美好的未来。眼睛有光，前路更平坦，心中有光，脚步更坚定。宪法之光照亮中国。
4: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5: 爸爸到粤北，自家父对到啊，是得有忠诚自由恋啊，是得换到几个一小生
4: 忠。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6: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0: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7: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4: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8: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0: 奉献

0: 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0: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2: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2: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0: 百年征途铸初心，高原热土藏峥嵘。
1: 万万没想到，栏目七一特别节目传承红色初心，回望百年历程，
0: 带您探寻尘封红色史实，解锁先知奋斗过往，
1: 以科普回望来时路，以故事更续赤子情，传承红色初心，回望百年历程。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七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昂，欢迎您的收听收看。每周一三五下午两点一个小时视频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今天呢，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呢，依然是可以获得西宁星灿电影院为您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同时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参与互动。邀请大家呢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啊，进入到直播间来即可参与答题互动，也邀请大家下载我们的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星灿电影院拥有 2D 3D 和 VIP 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四度，玩具总动员五，给阿嬷的情书，火遮眼，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魔方小姐，小黄人与大怪兽，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1: 百年征途铸初心，高原热土藏峥嵘。
2: 万万没想到栏目七一特别节目传承红色初心，回望百年历程，
1: 带您探寻尘封红色史实，解锁先知奋斗过往，
2: 以科普回望来时路，以故事更续赤子情，传承红色初心，回望百年历程。

0: 朋友们，今天是7月1日，建党节，105载风雨兼程，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一叶红船载信仰，万里山河沐荣光。七一华诞，恭祝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生日快乐，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愿我们全体党员坚守初心，勇担使命，同心奋进，新征程。朋友们，那么科技赋能发展啊，科普惠及民生，在6月30号上午呢，2026年的科普园青活动呢，也是在海北州的西海镇呢正式的拉开了帷幕。海北州呢背靠祁连山，面朝青海湖，怀拥原子城。那么在两弹一星研制的峥嵘岁月里啊，有大批的科学家和科研工作者怀揣科技报国、科技强国的赤诚之心，扎根这片高原热土，铸就了震撼世界的奇迹，也让我们中华民族挺起了脊梁。那么在2026年科普园青活动的现场呢，也是以科技赋能、科普惠民、绿色发展为主题。那么呢，同时呢，也是在深入的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重要论述，立足更续原子城红色根脉，传承弘扬两弹一星科学家精神，让国家级优质科普资源下沉海北基层，服务各族群众。活动呢由科技部主办，生态环境部、国家林草局、农业农村部以及京、渝、鲁、青等多地科技主管部门共同支持。海北州政府呢主办承办，泉州4县及相关园区联合协办，规格高、覆盖面广、专业性强。在启动仪式上啊，大咖云集啊，阵容强大。中国科学院院士武向平、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守恭呢，也是亲临现场指导。科技部以及中央的相关部委、各省市科技部门的负责人呢，也在应邀出席。同时呢，来自中科院、中国林科院、多省农科院、青海大学等科研研究院所的54名权威科普专家，以及泉州科技企业代表、农牧民、社区群众、科技工作者啊，1000余名青少年学生啊，共同参与了启动仪式。现场呢，参与的人数规模也是创下了近年来啊海北州的同类科普活动的新高。仪式上呢，最暖心的就是科普惠民、物资捐赠的环节。生态环境部、国家林草局、重庆市科技局、山东省科技厅呢，纷纷倾情助力，为海北州送来科普图书、智能科普机器人、防疫物资、义诊医疗包等各类物资，总价值呢超过了41.5万元。这批物资精准补齐了基层科普软硬件短板，真正打通了科普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各族群众啊在家门口就能够零距离地享受优质科普资源，感受科技魅力。那么在全场人员的共同见证下呢，与会领导、院士专家共同按下了启动按钮，正式开启了为期4天的科普园青系列活动。后续几天呢，丰富多彩的活动将会在海北州陆续的铺开，涵盖了院士专题讲座、沉浸式的科学实验、科技成果巡展、产业技术帮扶、公益健康义诊等多个板块。优质科普资源呢，将会全面下沉校园、村社、企业生态园区和科普场馆。那么在这个启动仪式结束后呢，现场的科技成果巡展和农牧产品品鉴活动啊，也是同步火热的展开了。展区呢集中的展示了“14五”以来海北州在草原生态治理、草原藏药研发、气象科研服务、特色农牧产业升级等领域的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是全方位的呈现出了科技守护高原绿水青山、赋能农牧产业、提质增效的生动实践。那么其实呢，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啊，也邀请到了现场的这个农牧产品展区的企业的一些工作人员啊，来跟大家呢科普一下我们青藏高原的优质资源。那 接下来呢就是进入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答题呢是要通过视频来看的，那我们呢也邀请到了来自青海海燕西海农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王玉凤老师来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第一道题目啊，大家要仔细看了。我们的第一道题目是关于什么的呢？请听题。
1: 大家好，我是钢厂秦红。
2: 下面我给大家出一道关于青稞的科普题，青稞属于哪一类作物？ A 大麦， B 小麦， C 水稻， D 藜麦。下面我给大家出一道关于青稞的科普题，青稞属于哪一类作物？ A 大麦， B 小麦， C 水稻， D 藜麦。
0: 哎，这一道题呢也是给大家说了两遍了。我们的第一道题，请问青稞属于哪一类的这个作物呢？ A 大麦，B 小麦， C 水稻， D 藜麦，请作答。青稞啊属于哪一类的作物呢？ A 大麦， B 小麦， C 水稻， D 藜麦。青稞呢作为我们青海啊这个比较特色的这个农畜产品，那么也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啊离不开的这个一项主食。来看看大家对这个青稞的了解有多少。好，来问问大家，我们这道题，青稞属于哪一类的作物？ A 大麦， B 小麦， C 水稻， D 藜麦。青稞属于哪一类的作物呢？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当中啊！欢迎我们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里面。我们的这道题是青稞属于哪一类的作物呢？ A 大麦， B 小麦， C 水稻， D 藜麦。好，有朋友选 B， 有朋友选 A。 涛声依旧舍得，就像春然选了 B。 人生何处不相逢和舍得选了 A。好了，有觉得是大麦，也有觉得是小麦的，那哪一项是正确答案呢？青稞属于哪一类的作物？ A 大麦， B 小麦， C 水稻， D 藜麦。我舍得改了 A 了啊。好，那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西宁星灿电源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啊，青稞属于什么类呢？青稞是属于大麦啊。青稞禾本科小麦族大麦属，它的学名呢是裸大麦啊，就是普通的大麦的裸粒变种。那也就是说它区别于这种带壳的带皮的大麦啊，成熟之后呢它的外壳会自动的脱落，籽粒呢是裸露在外的啊。那我们在青藏高原呢就大家俗称是青稞啊，其实在内地的话可能会把它叫做圆麦或者是米麦。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下一道题哈。
1: 大家好，我是钢厂秦红农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在此次科技赋能、科普惠民、绿色发展的活动当中，我给大家出一道科普知识题。下面呢，我出四种水果：猕猴桃、沙棘、橙子、柠檬，哪种水果维生素最高呢？
0: 哎，那这道问题呢就已经出现了啊，猕猴桃、沙棘、橙子、柠檬，哪种水果的维 C 含量是最高的呢？猕猴桃、沙棘、橙子、柠檬啊，还有这四种水果当中，哪种水果的维 C 含量最高呢？ A 猕猴桃， B 沙棘， C 橙子， D 柠檬，请作答。猕猴桃、沙棘、橙子、柠檬，哪种水果的维 C 含量最高呢？ A 猕猴桃， B 沙棘， C 橙子， D 柠檬。 啊，以上四种水果当中哪种的维 C 含量是最高的啊？ A 猕猴桃。

桃 ，B 沙棘 ，C 橙子 ，D 柠檬。我们舍得选了 B 金生水清猕猴桃，人生何处不相逢 ？B 涛声依旧，就像春然选了 B 沙棘。沙棘也是我们青海特有的这个植物啊，那么大家呢对它也不陌生啊，小的时候经常吃，是不是？小的时候有时候在这个户外啊，然后呢在路边看到沙棘，然后摘了吃，有的时候还害怕自己会不会中毒呀。啊，但是呢如今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沙棘的产品在市面上，像沙棘饮料呀，沙棘原浆呀。啊，那么对于沙棘呢，大家是啊，现在已经是走入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了。那你们对沙棘的了解有多少啊？就是它到底这个水果的维 C 含量啊是多少？哎，营养价值怎么样？金生水清好吃吗？酸，小时候吃起来又酸又涩啊，不仅是酸，是又酸又涩。猕猴桃、沙棘、橙子、柠檬，哪种水果的维 C 含量最高 ？A. 猕猴桃 ，B. 沙棘 ，C. 橙子 ，D. 柠檬。猕猴桃、沙棘、橙子、柠檬，哪种水果的维 C 含量最高 ？A. 猕猴桃 ，B. 沙棘 ，C. 橙子 ，D. 柠檬。

0: 好了，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啊。花说我就爱喝沙棘汁，有没有喜欢喝沙棘汁的宝宝们啊？怎么说呢，就是能接受那个酸度的朋友啊，我觉得一口下去很酸爽啊，接受不了的呢，我觉得那一口下去啊，这个也是会产生一个痛苦面具的。金生水星对色，喝过沙棘酒，对，大家对沙棘不陌生啊。那么其实呢，沙棘它被称为是天然的维生素宝库啊，天然的维生素宝库，它的果实当中呢含有400多种活性营养的物质。那么它的维 C 是不是最高的呢？猕猴桃、沙棘、橙子、柠檬里面，它的维 C 是不是最高的啊？可以告诉大家，确实它的维 C 含量是最高的，选 B。为什么？因为它被称为是维生素 C 之王，哎，维 C 之王。中国高原沙棘鲜果呢，每100克含有啊170到2500毫克的维 C 啊，这个含量是远超橙子、猕猴桃、山楂啊，还有这个天然维 C 呢，搭配黄酮啊，也是吸收率是高于这种合成维 C 的。它的这个抗氧化呀，提升免疫力的能力，还有促进铁的吸收能力都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如果呢大家对这个我们的青海的沙棘的一些饮品啊、产品啊，这个感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尝试一下啊。好了，那讲完我们青海的青稞是吧，因为大家也看到现在市场上有很多的这种青稞产品啊，青稞饼、青稞面条啊，青稞的这个像什么青稞牦牛肉干啊，青稞牦牛肉饼啊，就是哎，有非常多的这个衍生的产品。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淮北州门源县的蜂蜜了。那么大家对于蜂蜜的了解有多少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关于蜂蜜的这一道题哈，请听题。
1: 我是来自门源百里花海蜂业有限公司生产部厂长刘双银。我公司是一家集蜜蜂养殖、蜂产品收购、生产、销售为一体的，拥有进出口贸易权的专业化蜂产品企业。今天我们也来到这个科普园青活动现场，我也带了好多我们的产品过来。我给大家问一道科普知识。好多人把蜂蜜买回家之后，会出现结晶的现象。所以好多人认为这蜂蜜是假的。A 是真的 ，B 假的。我是来自门源百里花海蜂业有限公司。
0: 哎，好，那这道题的答案啊，看看是什么，来问问大家。那我们的这个公司的这个厂长啊，来问到大家了啊。那结晶的这个蜂蜜啊，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A 真的 ，B 假的，请作答。结晶的蜂蜜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A 真的 ，B 假的，请作答。啊，那其实呢，这些问题也是根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啊经常问的问题总结出来的。那么厂长说呢，经常有人问他啊，你这个蜂蜜结晶了，那是不是这个蜂蜜是假的呢？是不是？啊，是不是里面掺了什么东西啊？哎，好，来问问大家啊，那么结晶的蜂蜜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A 真的 ，B 假的。结晶的蜂蜜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啊，很多人买回家的蜂蜜会有这种结晶的现象啊，然后大家会觉得这个蜂蜜是不好的，是假的。那么结晶的蜂蜜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A 真的 ，B 假的，欢迎来作答。结了晶的蜂蜜是真的蜂蜜还是假的蜂蜜呢？啊 ，A 是真的 ，B 是假的。啊，咱们门源呢，这个油菜花海是非常著名的了啊。那同时呢，也衍生出来这个门源的啊，这个油菜花蜜啊，也是非常的出众啊。那味道呢，色泽呢，啊，也都是啊，更胜一筹的。那大家对于蜂蜜啊，有没有更多的了解啊？有些朋友看到这个蜂蜜买回家之后都会结晶的。那么这个结晶的蜂蜜啊，它是真的蜂蜜还是假的蜂蜜呢 ？A 真的 ，B 假的。

些精的蜂蜜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A 是真的， B 是假的。好了，这道题有 A 有 B 啊，大家选的，就你还是追寻自己的第一直觉啊，不要被别人带跑偏。好，结晶的蜂蜜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正确答案是 A 啊，真的啊，真的蜂蜜才会结晶啊，啊，真的蜂蜜才会结晶啊。啊，蜂蜜呢，它是葡萄糖、果糖、蔗糖、水啊这些混合饱和糖的一种溶液。葡萄糖呢，这个溶解度比较低啊，温度降低的时候呢，它就会吸出白色的微小晶体啊，均匀的呢分散在蜜里面。这个过程就是蜜蜂结晶啊，属于正常的物理现象，不是变质或者是掺糖。话说，感觉结晶的蜜蜂才是真的啊？是的，没错。就不要觉得结晶的好像是不好的啊，其实如果说它葡萄糖越多，它这个就越容易结晶啊，果糖溶解度高的话它就不容易析出。那么浅色的蜂蜜它结晶之后呢，是呈现那种乳白色、奶白色，但是深色的啊，这个蜂蜜呢结晶之后呈现为浅黄和橘黄色啊。大家会觉得，哎，为什么我们家的是白色的，人家家里是金黄色，是我们家不好啊？并不是啊，这个蜂蜜它有各自的特征，各自的颜色，质地也不一样。优质的这个蜜呢，它结的晶比较细腻啊，你用手捻的话呢是没有颗粒硬块的啊，就是可能质量稍差一点的啊，你用手去捻这个结晶颗粒是捻不开的。还有呢，部分的这个蜂蜜啊，它会呈现一个分层的状态，就比如说上层液态，下层是结晶的啊，大家也会觉得这个是不是蜂蜜坏了，是不是不好？没有啊，这个是属于正常的情况，你把它摇匀之后就可以继续食用了啊。所以呢，蜂蜜结晶还有呢这个上层液态下层结晶的这种分层状态都是正常的，但是你就是看一下你的这个蜂蜜结晶之后啊，这个它的手感是不是很细腻啊，是不是能捻开啊，如果能捻开很细腻啊，是很好的优质的蜂蜜了。朋友们，那么这一次的科普元青活动呢，也是全程啊紧扣科技赋能、精准科普、长效服务主线，聚焦高原生态保护、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的建设，还有红色文化传承的三大重点啊。针对农牧民、青少年、社区群众呢，开展了分层分类的精准科普服务。那么这次活动的创新呢，也是融合了红色科普加生态科普的特色啊。专家呢也会深入啊海北州21个服务点位，走进中小学、青海湖湿地、治沙示范点、乡村社区、产业园区，去通过面对面的宣讲、手把手的指导、点对点的答疑，来实现全域科普全覆盖。那么这次活动呢，既是传承了两弹一星精神，推动了优质科普资源下沉基层的生动实践，也是海北州科普事业发展的一次全新的突破。那么恰逢15.5开局之年，这场高规格的科普盛会啊，也将进一步的夯实海北州的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根基，助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治理、高原特色产业转型升级，为建设生态宜居、产业兴旺、民生富足的现代化新海北注入强劲的科技动力。

朋友们，那么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6月30号下午呢，海北藏族自治州的西海影剧院里面啊，是流光溢彩，座无虚席。海北州党恩润草原实干新海北庆七一文艺汇演的盛大启幕了。全州的各族儿女啊，是欢聚一堂，用最嘹亮的歌声呢，用最赤诚的舞姿啊，来礼赞百年党史，致敬峥嵘岁月，凝聚实干新海北的奋进力量。那么影剧院里呢，也是用鲜艳的党旗和暖意融融的灯光啊，然后呢，呈现出了一台党恩润草原实干新海北的这样一个主题的晚会。那么今天呢是7月1号啊，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日子里，让我们一起在大家共同演唱的这一首《我和我的祖国》当中呢，共同凝聚奋进力量。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啊，日的有忠诚自由的啊，日的换到情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百年征途铸初心，高原热土藏峥嵘。
1: 万万没想到，栏目七一特别节目传承红色初心，回望百年历程，
0: 带您探寻尘封红色史实，解锁先知奋斗过往，
1: 以科普回望来时路，以故事更续赤子情，传承红色初心，回望百年历程。
2: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七一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您送出的奖品依然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源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啊，同时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答题互动。当然同时也邀请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直播间答题当中，您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关注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答题互动就可以啦。

朋友们，大家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呢，就是铜宝山。铜宝山是一座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红色之地啊。在上个世纪60年代呢，这里曾经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重要守卫区域。那么为了保卫211基地的安全，众多部队驻守在此，他们在艰苦的环境当中坚守岗位，为我国的国防事业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今呢，山上还保留着许多当年的遗址，走进这些遗址啊，仿佛能看到当年战士们忙碌的身影，深刻地感受到他们的坚定信念和无私奉献。那么相信有很多朋友呢也走上过这个铜宝山哈，看过铜宝山上的日出啊，在山顶上游览过这个海北州的全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啊走进铜宝山，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铜宝山的话题。好嘞，那接下来我们的问题就来了啊，来问问大家，请问铜宝山的藏语的名称叫什么呢？铜宝山的藏语的名称叫什么呢？ A 吉雀穆勒， B 铜宝岗， C 铜宝勒， D 穆勒岗，请作答。这个答案有点绕口啊，来给大家打出来哈。铜宝山的藏语名称叫什么呢？ A 吉雀穆勒， B 铜宝岗， C 铜宝勒， D 穆勒岗。铜宝山的藏语名称叫什么呢？ A 吉雀穆勒， B 铜宝岗， C 铜宝勒， D 穆勒岗。铜宝山的藏语名称叫什么呢？ A 吉雀穆勒， B 铜宝岗， C 铜宝勒， D 穆勒岗。好，来看到大家的选项哈，涛声依旧，跟上选 B 是吧？觉得是铜宝岗啊，铜宝岗。好，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铜宝山的藏语名称叫什么呢？ A 吉雀穆勒， B 铜宝岗， C 铜宝勒，D 穆勒岗。好了，大家基本上都选了 B 啊。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新朋友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铜宝山的藏语名叫什么呢？ A 吉雀穆勒， B 铜宝岗， C 铜宝勒， D 穆勒岗。好，感谢 ABC 涛声依旧给我们点赞，感谢玉耳劳动者为我们点赞。好嘞，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啊，大家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步来答题互动，电话连线答题也是可以的啊。我们 V 选了 B 铜宝岗。哎，这道题大家答得不错啊，看来大家还是比较了解的啊。我们的铜宝山，它的藏语名称就叫做铜宝岗啊，铜宝山藏语称铜宝岗，恭喜大家选 B 答对啦！感谢一二三点赞。好嘞，下一道题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铜宝山啊？有去过铜宝山的就知道，这里不仅是这个历史文化厚重，对吧？啊，也有着非常这个深刻的这个国防教育的意义，同时呢啊，在这里呢也有着非常美丽的风景。

好，来，我们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这个当地藏族群众啊，对这个桐宝山的完整称呼叫什么啊？我们藏族群众对桐宝山的完整称呼叫什么呢？

好，那我们当地的藏族群众对童宝山的完整称呼叫什么呢？A 童宝港， B 吉雀童宝， C 穆勒童宝， D 吉雀穆勒童宝。当地藏族群众对童宝山的完整称呼叫什么呢？ A 童宝港， B 吉雀童宝， C 穆勒童宝， D 吉雀穆勒童宝。啊，当地群众对童宝山的完整称呼叫什么呢？ A 童宝港， B 吉雀童宝， C 穆勒童宝， D 吉雀穆勒童宝。好，感谢微微关注我们哈，还没有关注我们的朋友们可以左上角点点关注好吗？当地藏族群众对童宝山的完整称呼叫什么呢？ A 童宝港， B 吉雀童宝， C 穆勒童宝， D 吉雀穆勒童宝。请作答。好，这道题有 C 有 D 啊。当地群众对童宝山的一个完整称呼叫什么？ A 童宝港， B 吉雀童宝， C 穆勒童宝， D 吉雀穆勒童宝。啊，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哈，仔细听了的朋友这道题应该不会答错了。正确答案是 D 啊，吉雀穆勒童宝，选 D 的朋友答对了啊。林倩也是 D 啊，恭喜。没错啊。那么啊，我们下一道题来，请问童宝港的含义是什么呢？童宝港的含义是什么？刚刚我们说了童宝山藏语名称是童宝港，那童宝港的含义是什么呢？ A 青海湖， B 神山，C 高山， D 草原。请作答。童宝港的含义是什么呢？ A 青海湖， B 神山， C 高山， D 草原。好，欢迎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哈，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第七特别节目。今天呢，让我们一起循着红色记忆啊，循着先辈们的足迹，一起走上童宝山。海北州海晏县童宝山呢，真的是一座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啊红色宝地了。那当你了解这一段的历史之后呢，你就会对这座山有一个更深的了解啊，会对它肃然起敬，甚至对它产生更浓的兴趣啊。甚至对它产生这个发自内心的一种爱吧。童宝山的含义是什么呢？ A 青海湖， B 神山， C 高山， D 草原啊。童宝港的含义是什么呢？这个选项再给大家来打出来啊。 A 青海湖， B 神山， C 高山， D 草原。好，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今天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童宝港的含义是什么呢？ A 青海湖， B 神山， C 高山， D 草原。童宝港啊，既然藏语把这个童宝山叫童宝港，那它是什么意思啊？A 青海湖， B 神山， C 高山， D 草原。这道题大家答的比较慢了啊，这个得加快点速度了。童宝港的含义是什么？这会儿还在查是不是？还没查到呢。 A 青海湖， B 神山， C 高山， D 草原。好了，时间关系，那我可就公布答案了啊。好，舍得啊，人生何处不相逢，微选了 C。其他朋友呢？我们其他朋友呢？逃生依旧选了 D， 草原。童宝港啊，它的含义是什么啊？童宝山呢，在藏语里面的名称叫童宝港。那童宝港是什么意思呢 ？A 青海湖 ，B 神山 ，C 高山 ，D 草原。咱们直播间里面有去过这个童宝山的朋友们，我们去过的来扣个一好不好？没去过的来扣个二。
咱们直播间里面有没有去过的朋友？没去过的啊，扣个二；去过的来扣个一。哎，我觉得应该去过的啊，就基本能答对了啊。人生何处不相逢，选了啊，没去过啊，涛声依旧也没去过。啊，那是有点难了啊。有没有去过的朋友们，舍得去过？还没有去过铜宝山的朋友们，这个夏天真的值得去啊，走一走看一看了。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铜宝岗的含义呢是 C 啊，高山，不是神山啊，是高山的意思。

好嘞，朋友们，桐宝山呢，藏语称桐宝岗啊，意思就是高山。那么当地的藏族同胞呢，也把它称之为是吉雀木勒桐宝啊。传说呢是青海湖的守护山神。这里的每一块石头啊，每一片草地，仿佛都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当你站在山上，感受着微风拂面，你似乎能够听到那些流传千年的传说在耳边低语。好了，朋友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继续走进海北啊，一起来聆听金银滩草原旅游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赵义章来为大家呢到桐宝山的这个现场来给大家讲解一下桐宝山的故事。

0: 来到原子城，我身后这片区域呢，就是咱们的旧址七分厂，在这儿呢是共和国呢进行理化试验的一个场地，而今天真正带入大家看的呢，了解的是它身后这片高山，叫做铜宝山。这片山呢是二幺厂防空阵地的最核心阵地，统称4024阵地，因为整个山体高度呢1024米，在这个阵地上呢。我们不光有防空炮，有高射机枪，还同时具备了雷达、探照灯点，这是最核心的防务阵地。这片阵地的完成呢，保证了二幺厂呢不受飞机的侵略。因为60年代的飞机，它要轰炸的话呢，必须要找航线，而航线的最核心点呢，就得找到青海湖，而轰炸的方向在我面前整片区域，所以呢，不管从哪个方向飞过来。它都要经过铜宝山，而当时山上呢，缺水、缺电，什么都缺。路呢是咱们的防空兵战士呢一锹一镐一点一点修出来的，阵地呢是人力呢一点一点磨出来的。这片山呢，保卫了整个21基地呢30年的安宁，而今呢它重新被开发，成为我们的红色研学基地，在山顶。你不光能看到当年的阵地，而且更能领略整个金滩草原、原子城的面貌，更是在北面呢能看到呢全景的青海湖。因为呢，不管是谁来到青海湖边，只能看到海，但是在真正的铜宝山上，你能看到90%的青海湖面积。铜宝山呢，在藏语中呢是一个女性山神，而这片4024的高山呢。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气质，它的山顶是一个典型的高原草甸型草原，在盛夏时节呢，盛开着无数的鲜花，像一片地毯一样的铺在山顶，这在4000米以上的高山中呢是非常罕见的，也是非常独有的，所以欢迎大家呢来咱们铜宝山呢领略自然的魅力，领略红色研学的精神。大家来到铜宝山呢，有什么可玩可看的？有很多。我们不光搞红色研学，也搞自然生态。这铜宝山的日出呢是非常有名的，而且呢，到了傍晚呢，你能看到日落，因为呢，隔着青海湖，那景色可美了。而在山上呢，你可以看到一个多植物类的草甸型草原，不光是有草、有花，还有小生物，啊，甚至咱们青海人老说的那个。地瓜儿，也就是学名那个地皮菜啊，在7、8月份呢也会出现。你会发现4000多米的海拔山上呢，有这种珍珠植物呢，也是一个神奇。因为夏天呢，它的日出时间是在5点左右，所以这个要根据大家行程呢来调整。而到了山顶以后呢，你不仅能俯瞰到整个金滩草原的全景，而且能整个看到21厂的整个生产布局。在这儿你就可以了解到，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在草原上硬生生的用全国财力呢造出了一个工业化的城镇，布局非常合理。在山底你能完完整整的看到它，而面临青海湖那一面呢，你能看到95%以上的青海湖面积，甚至在天气晴朗、日光充足的条件下，你能真正看到海心山，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存在。所以看看湖、下山、看海，我们在铜宝山上完全体现出来。顺便给大家提示一下，我这里海拔4024米，山顶风大，气温呢低，所以要做好防寒保暖的措施，而且备一盆氧气吧，万一上去有高反呢，这是最忠心的告示。最后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铜宝山。在这儿领略大自然和红色原鞋的魅力，我在铜宝山等着大家。
1: 好了，朋友们，那通过刚才呢，我们赵一章啊副总经理的介绍啊，大家对铜宝山又有了一个更新的认识，是不是对他又更期待了一些呢？这个夏天呢，也欢迎大家走进梦幻海北啊，走进这个铜宝山，一起去俯瞰啊整个海北州的一个全貌。 这是一个360度的全景观景点啊，当然也非常的出片了。我们在这里呢，感受这个生态红色啊，旅游文化的同时呢，也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个历史啊，带给我们的这个精神。那同时呢，也可以传承啊红色精神的同时呢，我们也还可以在这里感受到这个海北州的自然的壮美。铜宝山呢，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啊，镶嵌在我们的青海湖畔。也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还有我们直播间的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啊，去发现它的魅力。

0: 那恭喜今天的舍得，人生何处不相逢，微涛声依旧啊！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截屏，凭借截屏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去兑换这张电影票就可以了。那么注意啊，请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去兑换啊，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朋友们，红旗漫卷映初心，砥砺奋进启新城，七一建党来临，祝愿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活力，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致敬百年红色征程，感恩党的领航指引，愿全党上下凝心聚力，实干争先，以奋斗书写新时代的答卷。
1: 是我之所来，
0: 再次感谢收音机前的还有我们直播间的所有朋友们的参与支持互动和收听，这里是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七一特别节目，到这里呢就跟大家说再会了，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小说联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就这样，不知不觉一个月过去了。11月初，桐城地区落了第一场雪。这天上午10点钟左右，少平上井之后，欣喜地看见外面已经是白茫茫的一片，雪花仍然在纷纷扬扬地飘舞着。大地上留步着微微的暖意。昨天晚上12点下井的时候，天空还是星疏月朗，一片乌蓝，想不到现在竟成了这样一个晶莹洁白的世界。少平心情愉快地沉浸在这一片美丽的景色之中。今天还有一件值得他高兴的事情，他要第一次领工资了。在浴池洗完澡之后，他便直奔旁边2楼的区队办公室。少平已经在心里算好了自己的工资，只有他和另外2个农村来的新工人在一个月里上了满班，他们是4级工，加上入坑费，月工资能够领到130块钱，这可是好大的一笔钱呢。少平进入了本区队办公室之后，看见房子里已经挤满了人，人不用排队，用自己的私章在办事员的桌子上排成一行。少平把自己的章子放在桌子上那一条长蛇阵的后面，然后看着办事员不断地用剪子剪开一捆捆新票子的封条。前边有2个新工人，一个领了18块钱，一个领了20块钱。蹲在旁边的雷区长对他们说：
2: 你们这个月吃个球啊，不好好下井，裤衩都得卖了吃了。甭看矿井是个黑口口，它公正，钻的多了你钱就多，在地面上瞎逛你球毛都没一根，不上工就是你爸爸当矿长，也是这2个钱。

那两个新工人垂着脑袋悄悄地退出了人群。这个时候，办事员拿起少平的章子，在工资表上压了一下，便给少平扔过来一摞子钱。少平连点都没点，揣在怀里就走出了区队办公室，穿过楼道来到外面。飘飘洒洒的雪花像无数只白蝴蝶在天地间飞舞，矿区的黑色变得无影无踪，和周围山野连成了一片银白。往日喧嚣的大崖湾宁静了下来，充满了一种肃穆的气氛。少平踏着松软的荒雪，穿过马路，径直走向那个他早已经想算过了的地方。他来到了邮政所，他是来寄钱的。除过留够本月的伙食和买一床铺盖的钱之外，少平还剩下50块钱，他要把这个钱寄给父亲。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是啊，这是孙少平正式参加工作后第一个月的工资。他能够想象的来，这张汇款单出现在双水村将意味着什么。他似乎已经看见父亲是怎样捏着那张纸片走进石歌节邮政所墨绿色的大门的。孙少平用1分钱买了一张汇款单，然后伏在柜台上开始填写，圆珠笔在他手里微微的抖着。当他在收款人栏里一笔一画的写下孙玉厚3个字的时候，止不住的泪水已经模糊了他的双眼。经过漫长的冬天和短暂的春天，荒凉的黄土高原又渐渐进入了他一年中最为美好的季节。5月初，立夏前后，山野里的草木大部分都发出芽叶，连绵的山峦染上了一片绿莹莹的颜色。太阳有了热力，暖洋洋地照耀着广漠的大地。河流水泊清澈碧澄，映照出初夏的蓝天和蓝天上悠悠的白云彩。1982年，整个黄土高原全部实行了生产责任制，这块饱经沧桑的古老土地进入了它新的历史时期。各级政权机构也由多年来一元化的革委会演变成了党政分家的局面，现以上重建了人大和党委政府一起被俗称为3套班子。举世闻名的人民公社先后被乡政府所取代，革命留下来的许多遗产正逐渐在生活中销声匿迹。双水村在外观上看不出有多大的变化，山还是原来的山，人还是原来的人，东拉河依旧唱着他不倦的歌谣淌过这个平静的村庄。但是双水村又的确不是原来的双水村了，它的变化有能感觉到的，也有感觉不到的。一个最显著的变化是，大部分人再也不用为吃饭而熬煎了。如今对于大部分人家来说，玉米面馍已经成了家常便饭，有些门道的人家不仅白面就是大米也不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了。个别农户的存粮，据本村一些观察家估计，远远超过了旧社会老地主金光亮他爸爸。金甲湾前2队长金俊武就是这些富户之一。但是需要提醒诸位的是，这一切变化都是在短短的1-2年当中发生的。要知道，我们曾经几十年鸣雷击鼓的搞农业，也没有能够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但是随之也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情况，最突出的问题是大部分人缺钱花。说实话，眼下人们对新政策是否长久心里头还存着疑问，那么趁着现在手脚放活的时候，赶紧狠狠地收上几年粮食。
为了多打粮，大部分农民对土地实行了掠夺式的耕种，谁也不再给土地施有机肥料。过去公社机关和县城的公共厕所，为了抢单毛粪，常常酿成各地农民的武斗。但是现在城里头大小厕所的粪便都无人问津，公家不得不掏钱雇人来清理。粮食要高产，当然上化肥最劲儿足了，但是买化肥需要钱，一年两料庄稼得要多少化肥呀？当然了，除过买化肥，还有许多的用钱的地方。一家一户的耕作，坏了的农具要自己添置，生畜不登劲儿，需要换个好使唤的也得二三百块钱。另外，市场一开放，洪水一样泛滥的各种东西也惹人眼馋呢。别的不说，石歌节街上一排排花花绿绿的时髦衣裳，儿女媳妇们赶集上会，想买一身，你不给钱行吗？钱呐，成了庄稼人经常挂在嘴上的一个字眼。为了买化肥，为了买生畜农具，为了给儿女们买一两身实心的衣裳，为了像邻居一样添置上一件新时代的小玩意儿，庄稼人不得不又把顿里积攒下的粮食扛到石歌节的自由市场上去卖掉。俗话说，这山望着那山高。的确，在农村，人们在刚吃饱饭之后就又有点不满足了。老百姓们纷纷的寻思，怎样才能把日子过得更红火一些。对于大部分农民来说，只要土地由自己耕种，多收获一些粮食是不成问题的，这是祖传的专业和本领嘛，对此他们信心十足。但是要在土地之外再打点别的主意，那可就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了。可是无论如何，只靠在石歌节街上去卖上一点粮食、土豆、旱烟叶，或者是靠一年出售一头老婆喂养的肥猪，那是别想把光景日月过好的。这一点收入通常连化肥都买不回来。芝麻盐、黑豆酱、张三李四不一样，农村也有胳膊踢飞脚的家伙，早已经不靠土地吃饭了。这些人做生意、跑买卖、搞副业，人民币在手里头哗啦啦的响，弄得众人眼睛都红了。在双水村出现的第一个能人就是孙少安。少安已经用机器办起了个砖瓦窑，而且第一家在村子里修整了一院新地方。紧接着，书记田福堂不甘后人的跑到袁西城里当起了包工头，只是因为儿女的急躁事加重了他的肺气肿，最近不得不咳嗽气喘的回来了。副书记金俊山，现在俊山还兼任了村长，他买了十几只奶羊，和教书的儿子金城合伙喂养。去年秋天就向石歌节的机关卖上了羊奶，据说收入还很可观。哎，说来说去，有能耐的人到什么时候也还是有能耐。现在双水村又出了一个有能耐的人，竟然要挖塘养鱼了。这个人是大队支委田海民。35岁的田海民在庄稼行里属平庸之辈，多年来海民一直是大队会计，很少出山劳动，靠拨了算盘珠子，月月下来都是满工。加上海民他岳父在米家镇公司合营门市部卖货，家底厚实，三五十块的常常支援他。媳妇银花又出身于经营者家庭，很会算计，因此小两口的光景在村子里一直是拔尖的。土地分开之后，虽说海民种庄稼不行，家道没有什么发展，可也没有衰败下来。孙少安等人的发迹，其他人看着眼红，海民两口子也不例外。这对精明夫妇日夜思量，
看能不能在土地之外另寻下一条出路呢？他们有1000多块钱的存款，在农村这是个了不起的数字了。这些钱搞大事情是不行的，但弄个小打小闹的资金还是足够的。当海民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搞回来一本养鱼的小册子之后，夫妇俩在灯底下头挨着头的直看了一夜。第二天他们立刻兴奋地决定，得干脆挖个池塘养鱼吧。黄土高原山乡阁涝的农民从来没有吃鱼的习惯，别说吃了，好多人连这玩意儿见都没见过。一听说海民两口子要养鱼，双水村的人大为震惊。哎呀，这小子看别人发了财急得胡跳着呢，鱼谁吃那东西啊？其实这对初中毕业的夫妇俩是有远见的，正因为这儿的人不爱吃鱼，因此本地也很少有人养鱼，但是并不是完全没有吃鱼的人。每年过节的时候，海民曾经目睹过袁西城的干部市民是怎样排着长队在副食门市上争抢外地拉回来的那点冻鱼。是的，海民夫妇并不指望着将来在农村销售他们的出产，而是准备卖给城里人的。现在的社会四面八方门户大开，袁西城里天南海北的人都来，吃鱼的人有的是。海民已经在城里打探过，好几个饭馆都提出来，只要海民有鱼，有多少尽管往来拿。由于海民是村里头的支委，因此很顺利地征得田福堂和金俊山的同意，以每年交36块钱的微不足道的代价，在村子北头东拉河岸边搞到了3亩6分荒草地，就预备着在这里挖养鱼池了。这天下午，以每小时12块钱租来的石歌节农机站的推土机喧吼着开到这片荒草地上，开始了引人注目的挖掘工作。推土机巨大的轰鸣声再一次震撼了这个古老的村庄，许多干罢农活的庄稼人和放了学的孩子们都前呼后拥地赶到这个地方来看热闹。顺便提一句，这个地方正是那年双水村偷水拦坝的地方。时光流逝的可真快呀，当年在这里命丧黄泉的金俊斌坟头早已经被青草覆盖，而人间的生活却照样在这里轰轰烈烈地进行着。双水村立刻被搅的是乱乱纷纷，现在村子南头孙少安的制砖机隆隆着响动，烧砖摇上空，黑烟大冒。村子北头这田海民租来的推土机又在喧天吼地，搅得满天黄土飞扬。双水村啊，你是一个永远不肯安静的世界。往日是田福堂和孙玉婷这些人在这儿翻云覆雨，而现在又是孙少安和田海民这些人在大显身手喽。双水村那些手头紧巴的庄稼人无限感慨地立在推土机的周围，观看这钢铁动物怎样在荒地上拱出一个大坑来。他们羡慕和眼红有能力折腾的人，听一些见多识广的人谈论，这土坑里捞出来的将是一把又一把的人民币呀、啊、可他们自己只有眼红的份儿，他们折腾不起，一来手头没有本钱，二来也没有魄力到公家门上去贷款。再说就算是有钱有魄力，你大字不识一个，哪儿来的技能啊？弄不好还得倒赔钱。看来他们只能在土地上戳牛屁股喽。但是他们委实穷得心慌啊。就在观看田海民非凡壮举的人堆里，还有海民的爸爸田万友和他四爸田万江。
田四、田五老

兄弟俩蹲在一起，在人堆里只抽旱烟不说话。要知道，田武自有他的愁肠事啊。田武明年就满60岁了，他家里头还有两个14、15岁的小女儿，他这把子年纪，一个人在山里头挣命，勉强能糊住这4张嘴，手头紧巴的连化肥都买不回来。两个女娃娃都大了，穿不起一件像样的衣服，经常是破衣烂衫的。别看田武在人面前是个热闹人，其实他一个人在山里头唱完一段子信天游，便由不得抱头痛哭一场。海民不管他，不是儿子不想管，而是儿媳妇儿不让儿子管。蹲在旁边的他哥哥田万江，日子过得比他还要稀晃。田四的3个儿子都另过了光景，一个个老实巴交的，都拉扯着一窝子儿女，根本不可能照顾他们老两口。老两口穷得连口锅都买不起，一直用一口裂了口的铁锅烧饭。老兄弟俩听说海民要挖池养鱼，就凑到一块拉谈，看能不能在海民这儿入个股。他们俩一没资金，二没技术，但是粗笨活可以全包在他们身上。他们估算着，尽管儿媳妇银花看不见他们的死活，但是他们干重活拿个小头，也许银花能同意。现在他们还没有向海民提这件事儿，不过他们此刻热心地蹲在这儿，心理上倒觉得这件事儿好像也是他们自己的事儿。听着推土机的吼叫声，心里头怪激动的。2天以后，鱼池已经挖好了，海民两口子正紧张地做放水前的工作。这天上午，田四田五趁银花不在工地，老兄弟俩就结着伴来找海民，向海民提出了他们的建议。海民当时没有拒绝，只是很为难地对两位父辈说，这要征得他媳妇儿的同意。海民的家事由银花掌管，他只能一点都不害臊地把这件事儿向两位老人当面说明。两位老人也知道这是事实，只好等待海民去请示海民他媳妇儿。当天晚上，海民就到父亲家里来了。他告诉正在等待着消息的父亲和四爸，银花不同意他们俩来干活。田四田五一时瞪住眼睛，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田五发了半天的呆，长叹一口气说，我和你四爸等于是去给你们揽工啊，这你们都不要，你们比旧社会的地主都惨呐、啊！我和你妈吞糠咽菜把你拉扯大，如今我们不成了，你连我们的一点死活都看不见，你还算个人吗？田武数了儿子的时候，田四一直低垂着苍白的头。人家海民是弟弟的儿子，他没有权利数落人家。前一对饲养员此刻只能承认这现实的打击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儿。田海民无言地接受了父亲的一顿责骂，然后又无言地退出了这个把他养育大的破土窑洞。走在黑暗的村道上回家的时候，他的眼睛里浸满了泪水。唉，海民不是不知道两家老人的苦情，可是他没有办法说服自己的女人，没办法呀。他要和这个女人一块生活，一块过光景日月。如果和银花吵翻了，除过不能解决老人们的问题，他自己的光景也得烂包。他无法在老人面前为自己的难场辩解，他盘算着只能在自己赚下钱以后，背着银花偷偷地给老人们帮扶一点，此外他便束手无策了。
一个男人。

活到这种地步，那种痛苦也是外人所不能理解的。第二天，受到生活和感情双重打击的田武，在公众面前仍然扮演着他那惯常的乐天派的角色。在神仙山那儿，他仍然像神仙一样快活地唱他的信天游。至于唱完了以后他哭没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0: 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1: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100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

0: 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3: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
5: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6: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4: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7: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勋章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4: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 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8: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4: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9: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4: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10: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4: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11: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4: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12: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4: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1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4: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14: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4: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1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

0: 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10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3: 你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2: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0: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1: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0: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2: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1到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4: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4: 委内瑞拉代总统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我是屈田。
1: 我是子言，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省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吴晓军、罗东川出席。青海广大党员干部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罗东川在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省委常委开展71走访慰问活动。青海各地各级党组织开展多彩活动庆71。录音报道，马尔党水电站发电量突破100亿千瓦时。7月1号，西宁到北京直达动卧正式开行。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值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怎样才能当好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我们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姓公不姓私，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要正确行使权力，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处理好公和私、情和法、利和法的关系， 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按照程序进行决策，善于把党委一般人、几大家班子和各级干部智慧集中起来，做到总揽不包揽，分工不分家，放手不撒手，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善于运用法治思维谋划县域治理，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自觉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道德修养，追求健康情趣，引导全县形成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
1: 青海台通讯员范春华、苏明亮报道，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龚宝扎西、刘奇凡等省领导集中收看大会实况，共同庆祝建党105周年华诞。电视画面中，万人大礼堂气氛庄严而热烈。10点整，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在《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总书记为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随后，习近平总书记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大家聚精会神，认真记录，用心领会，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站位高远，思想深邃，催人奋进，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就一定能够创造新的更大奇迹，夺取新的伟大胜利。站在党成立105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大家倍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纷纷表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为行动遵循，感悟七一勋章获得者们的崇高品格、深厚情怀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青海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0: 青海台记者综合报道。7月1号上午，我省广大党员干部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感悟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庆祝大会庄重热烈，振奋人心。大家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字字千钧，彰显初心使命，标定历史方位，指引前行方向。青海省委政策研究室党建处副处长骆子荣说，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催人奋进，大会传递的使命担当让他深受洗礼，紧握历史接力棒，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以过硬本领当好参谋助手，把赤诚热爱转化为履职实效。青海省委组织部办公室副主任冯翔说，105载的辉煌历程沉淀的是笃定纯粹的信仰底色，根植群众的为民本色，对他而言，不仅是一次厚重的历史回望，更是一场直击心灵的政治淬炼。青海省纪委监委第9纪检监察室主任马学谦说，重温党的百年奋斗与自我革命历程，内心

0: 深受洗礼，倍感责任千钧，自己将永葆对党绝对忠诚，传承建党精神，扛牢监督执纪使命。走过105年峥嵘岁月，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大家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必将推动中国号巨轮胜利驶向民族复兴的光辉彼岸。青海省委组织部党员教育处处长李玉山认为，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身在高原心在党，为民服务建初心，撸起袖子加油干。青海省农业农村厅帮扶处副处长侯磊认为，牢记党员使命，把大会精神落实到每一项工作中去，紧盯常态化监测帮扶、产业帮扶、就业帮扶、民生改善，用实实在在的成效践行一名党员干部对党和群众的承诺。新时代号角催征，使命在肩，实干为要。大家表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努力交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答卷。青海省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部部长吴倩表示，用心做好巾帼关爱、助学帮扶、家风建设的工作，以实际行动践行妇联干部的责任与担当，用爱浇灌每一个小家，为党旗添彩，为时代建功。青海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办公室副主任牛希美表示，聚焦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以严谨务实的作风和过硬的本领，用心、用情、用力做好地方立法工作，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法治力量。青海省政府办公厅专职党务干部鲁国强表示，坚持党建引领，立足本职岗位，不断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格局，扛起功成必定有我的使命担当，在15五开局起步的火热实践中勇挑重担，为服务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1: 7月1号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社论说，初心如磐，使命如炬，走过苦难辉煌，走向光明未来，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亿万人民意气风发，新时代中国巍然屹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站在党成立105周年的重大历史节点上，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庄严重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壮志在胸，豪情满怀。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新征程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出力奋发，锐意进取，努力创造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人民的业绩，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创造出我们这一代人的荣光。
0: 青海台记者赵鑫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到来之际，6月3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走访慰问党员代表，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来到高原医学研究中心，罗东川与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亲切交谈，关切询问身体状况和科研进展、成果应用等情况。他说，吴天一院士扎根高原数十载，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命，孜孜不倦投身高原医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成果，为保障高原人民健康、服务国家战略做出了突出贡献，用一生诠释和践行了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 希望吴天一

0: 医院士保重身体，继续为高原医学事业发展和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做出更大贡献。他叮嘱相关部门做好服务保障，为院士前行科研、健康生活创造更好条件。在老战士、老党员青海监狱系统离休干部杨文夫家中，罗东川细心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生活起居、看病就医等情况，共同追忆峥嵘岁月，祝愿他健康长寿、生活幸福。罗东川说，老党员是我们党百年奋斗历程的见证者、参与者、奉献者，为党和国家事业、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要学习发扬老党员的崇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光荣传统，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增进民生福祉。要求有关部门做好老党员、老同志的服务保障，主动听取意见诉求，用心用情办实事、解难题，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
1: 青海台记者文强浩、陈居才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省委副书记刘奇凡、省委常委刘美频、王伟东、张景刚、王大南、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班果、朱向峰、何鲁春、曹俊分别看望慰问了我省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转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关心关爱，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共产党员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每到一处，省领导都与慰问对象亲切聊家常、忆往昔、话发展，详细了解大家的身体状况、家庭情况和生活保障等情况。在看望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时，省领导对他们立足岗位、无私奉献的精神给予充分肯定，勉励他们珍惜荣誉、再接再厉，继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在看望老干部、老党员时，省领导与他们一起回顾党的光辉历程，感谢他们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祝愿他们健康长寿、生活顺心。在生活困难党员家中，省领导详细询问他们的医疗保障和子女就业等情况，鼓励他们坚定信心、保重身体，在党的政策帮扶下努力克服困难，把日子越过越好，并叮嘱相关部门用心用情做好兜底保障工作。在走访烈士遗属和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时，省领导关切询问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子女教育情况，要求有关部门积极为他们排忧解难，落实各项优抚政策，传承好英烈精神，营造缅怀英烈、学习英烈、关爱烈属的良好社会风尚。慰问对象一致表示，将一如既往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继续关心和支持青海各项事业发展，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0: 青海台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七一前夕，省级党员领导干部看望慰问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和温暖。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看望慰问了老同志桑杰佳、陈瑞珍，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起居，共同追忆峥嵘岁月，由衷感谢他们为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并介绍了今年以来省政协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履职尽责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以及正在推进的重点任务。龚宝扎西说，老党员、老干部是青海改革发展光辉历程的参与者、见证者和奉献者，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他们的重大贡献。相关部门和工作人员要把老党员、老干部的冷暖放在心上，多上门倾听心声，及时排忧解难。广大党员干部要以老党员为榜样，主动汲取前进动力，立足本职，干事创业，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希望老党员、老干部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多提宝贵意见，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青海各项事业发展。连日来，杨逢春、蔡成勇、刘涛、杨志文、刘超、李洪亚、王海红、程基伟、 王振昌、田奎、刘大业、靳生寿、张泽军、扎庆九等省级领导走访慰问了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代表党组织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和美好的祝福。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由衷感谢党组织的关爱。老党员、老干部表示，要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余热。
1: 青海台消息，6月30号，由炎黄九省区社科院、社科联共同发起的第七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论坛在黄南州尖扎县开幕。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致辞，省领导刘同德、城基委刘大业出席。王大南指出，青海作为中华水塔，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决扛起源头责任与干流担当，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全力打造盐湖化工、清洁能源、生态旅游、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四张金名片，大力推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为盐黄流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等议题展开研学交流，携手绘就黄河流域生态优美、产业兴旺、民生富足、和谐共治的高质量发展新蓝图。
0: 青海台记者段丽、文强浩报道。6月29号，省委社会工作部、省委两厅工委召开全省新兴领域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集中表彰新兴领域涌现出的先进个人与先进集体，激励全省新兴领域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锚定使命、实干争先，以高质量新兴领域党建服务全省现代化建设大局。近年来，全省新兴领域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主动适应新业态、新群体、新场景，推动新兴领域党建实现从全面发力、破局起势向提质增效、长效规范跨越提升，迈入“十五五”各级新兴领域基层党组织将创新党建工作载体路径，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行业治理、企业成长的发展优势，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新篇章注入强劲动能。
1: 青海台记者李文熙报道。6月30号，省妇联组织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走进青海盛源地毯集团有限公司，开展感悟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庆七一主题党日活动，以实地研学、暖心服务、典型表彰相结合的形式，以实干实际庆祝建党105周年。活动中，大家沉浸式实地研学、近距离观摩藏毯非遗传承、特色产业转型升级成果，切身感受藏毯产业发展带动各族妇女就地就业、增收致富的生动实践。主题党日活动同步开展一线女职工关爱慰问行动，省妇联为盛源地毯一线女职工送上母亲邮包，并集中表彰2025年度全省妇联系统先进集体、优秀个人。
0: 青海台记者综合报道。连日来，我省各地各级党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迎七一主题活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海北州、海西州、黄南州等地组织党员重温入党誓词，追忆峥嵘岁月，汲取干事创业的精神力量。黄南州铜仁市举办挥念初心、烛光一生沉浸式情景党课，融合情景演绎、红色诵读、本土雪域革命故事、红歌联唱，以实景舞台再现革命先辈奋斗历程与高原民族团结奋进征程。连日来，来自全省各地的党员干部先后走进西宁市黄中区蓝龙口镇慕容古寨红色金苍岭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峥嵘岁月，以沉浸式党性教育淬炼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海东市、海北州、青海油田等市州和单位还以走访慰问、表彰大会、志愿服务、文艺演出等丰富形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以实干担当凝聚奋进力量，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 武警青海总队组织开展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官兵自觉强化党性观念和党员意识，坚定对党忠诚的理想信念。基层单位还组织开展

0: 战旗淬初心主题党课，依托支队战斗模范连荣誉战旗打造沉浸式教育课堂，通过溯源历史、官兵讲述、时空对话等形式，引导全体官兵传承红色基因，筑牢强军忠魂。
1: 听众朋友，近日国家能源集团青海马尔岗水电站累计发电量突破100亿千瓦时，同时顺利实现连续安全生产800天，刷新长周期安全稳定运行新纪录。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陈居才发来的报道。
2: 马尔岗水电站是我国实施西电东送和轻电入域的骨干电源点，也是黄河干流建成海拔最高的水电站，总装机容量232万千瓦，由4台单机容量为55万千瓦和1台单机容量为12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成。100亿千瓦时清洁能源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301万吨，减少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排放约1117万吨，对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绿色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发挥了积极作用。国家能源集团青海电力有限公司马尔岗分公司生产技术部副主任王瑜，
3: 通过统筹优化机组运行方式，动态调整发电出力，合理分配机组负荷，最大化挖掘水能资源潜力，全容量投产后，电站实现汽水率为零，水能利用率100%，持续提升发电效益和电网调峰保供能力。
2: 高效发电成果的背后是常态化标准化的安全生产体系保驾护航。截至目前，马尔岗水电站已实现连续安全生产800天，创下电站长周期安全运行新纪录。运行期间，电站构建全流程隐患闭环治理机制，将设备缺陷排查、风险隐患整治精细化常态化管理。通过每日巡检、每周生产例会、每月设备专项分析会的多层级管控模式，精准排查各类潜在问题，把安全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国家能源集团青海电力有限公司马尔岗分公司安全环保监察部主任杜作川，
4: 安全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它是深夜里每一次准确的判断，每一次不妥协的复查，靠的是每天的巡检、早例会、每周的生产周会、每月设备分析会，一层层发现问题，闭环解决。
2: 100亿发电量、800天安全运行，是马尔岗水电站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性硕果，更是全新的起点。国家能源集团青海电力有限公司马尔岗分公司生产技术部副主任王瑜，
3: 持续提升水能资源利用率和电力保供能力，全力保障西电东送轻电入域通道畅通稳定，持续输出优质绿电，助力青海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持续为区域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赋能。
1: 青海台消息，7月1号，西宁到北京动力集中型动卧列车动102次、动101次旅客列车正式开行，开启了青藏高原与首都城市群动卧列车直达之旅。据了解，动102次、动101次西宁到北京西直达动物列车全长460米，长编组的复兴号动级列车，全车共计18节车厢，两端为动力车，中间16节客运车厢，包含3节一等动卧包厢、10节二等动卧车厢，另有2节二等座车厢、1节二等座餐车。整列车定员1012人，西宁到北京西运行时长22小时51分，北京西到西宁运行时长21小时57分。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思贝，主播子言、屈田，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到啊，日的有忠诚在里啊，日的欢腾起来，一笑生成。
0: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1: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维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辉静。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1: 当然你也可以在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天路生花，天路贯昆仑，山海起新城；
0: 省内民生新闻，省直机关各单位开展系列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四链融合，铺就产业富民路；
0: 国际方面，古巴举办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接下来走进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海北、果洛中南部、黄南以及天峻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他地区晴或多云。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小雨转阴，10度到27度。
0: 乐都小雨转多云，13度到28度。
1: 德令哈晴，9度到23度。
0: 共和小雨，5度到20度。
1: 海晏小雨，3度到21度。
0: 玉树晴转多云，3到19度。
1: 马庆小雨，3到14度。
0: 铜仁小雨，12度到21度。
1: 格尔木晴，10度到29度。
0: 大通小雨，8度到24度。
1: 黄原小雨，7度到22度。
0: 黄中小雨，9度到22度。
1: 平安小雨转多云，12度到26度。
0: 互助小雨，8度到22度。
1: 明和阴转小雨，16度到29度。
0: 化龙小雨，8度到20度。
1: 循化小雨，14度到27度。
3: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3: 青海，早安。
5: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6: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魏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辉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1: 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怎样才能当好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衡量一个县委书记当得怎么样，可以讲很多条，但主要看这一条。县一级阵地必须由心中有党、对党忠诚的人坚守，要把牢政治方向，强化组织意识，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服从组织，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把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看家本领，注重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严守政治纪律，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方面守好规矩，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
1: 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要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特别是要下大气力解决好人民不满意的问题，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绝不能为了树立个人形象搞华而不实、劳命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要把调查研究作为基本功，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了解情况，问计于民，树立良好作风，做到勤政务实为民，自觉抵制和纠正四风问题。
0: 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县一级领导要谋几十万、上百万人的改革发展稳定大计，管千头万绪的事务，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对定下来的工作部署要一抓到底、善始善终。一张好的蓝图，只要是科学的、切合实际的、符合人民愿望的，就要像接力赛一样，一棒接着一棒干下去。面对工作难题，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劲头，积极寻找克服困难的具体对策，豁得出来，顶得上去。对突出矛盾要有责任意识，主动去解决，而不是回避推卸。对突发事件要临危不惧，沉着冷静，敢于负责。
1: 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我们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信公不信私，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要正确行使权力，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处理好公和私、情和法、利和法的关系，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按照程序进行决策，善于把党委一班人、几大家班子和各级干部智慧集中起来，做到总揽不包揽，分工不分家，放手不撒手，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善于运用法治思维谋划县域治理，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自觉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道德修养，追求健康情趣，引导全县形成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
0: 6月30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推进水运高质量发展情况。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占比超过一半。十四五以来，我国水运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和突破性进展。
1: 十四五时期，全国万吨及以上泊位新增469个，目前达到3061个，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高等级航道里程新增2500公里，达1.85万公里，实施平陆运河等一批重大工程，内河航道堵点卡点加快打通，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运海运航队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全部稳居世界第一。
0: 转型升级迈出新步伐，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万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中资船东拥有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船舶达1500多艘，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累计签署74项双多边，累计签署74项双多边，累计签署74项双多边，累计签署74项双多边，累计签署74项双多边，累计签署74项双多边，累计签署74项双多边，累计签署74项双多边，累计签署74项双多边，累计签署74项双多边，累计签署74项双多边，累计签署74项双多边，累计签署74项双多边，累计签署74项双多边，累计签署74项双多边，累计签署74项双多边，累计签署74项双多边，累计签署74项双多边，累计签署74项双多边，累计签署74项双多边，累计签署74项双多边海运协定，首次与非洲国家建立正式海事合作机制。目前，
1: 紫油、盐学油、红色油、康养油等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满足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旅游消费潜能。
0: 民航暑运也在7月1号启动，同样持续到8月31号。期间，家庭游、避暑游、出境游等需求集中释放，民航各单位持续加大运力投放，提升服务品质，全力保障旅客畅行。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的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7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580万张，出入境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497万张。去哪儿旅行的数据显示，近一周的暑运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 1.2 倍，本周末将迎来暑运第一个出行小高峰。暑运期间恰逢雷雨季节，航空公司和机场提醒广大旅客密切关注所乘航班的动态，预留充足值机和安检时间，确保出行顺畅。
1: 继续来关注，在6月30号举行的2026工业互联网大会上，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联合研究出台的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正式发布。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技术标准产品供给不断完善，企业实力和跨界合作水平显著提升，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 2.5 万亿元，到2035年建成全球领先的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体系和国际先进的技术产业体系，融合应用，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0: 6月30号，国家能源局发布的《中国供电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电力用户总量接近8亿户，居全球第一，城乡供电服务网点达 9.9 万个，从业队伍超56万人，供电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
1: 根据报告，2025年三零零上门零审批零投资服务覆盖面扩大至用电装报容量160千瓦及以下各类民营经济组织，全年累计为用户节省办电投资超过400亿元。全国44个城市将低压接入容量标准提升至200千瓦，三省省时省力省钱服务齐头并进，全年护航一。

0: 5.7 亿户，用电业务线上办理率超97%。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7: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8: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的啊，这得换到几个你小声声。
6: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9: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7: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10: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6: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11: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7: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6: 是憧憬，
7: 是担当，
6: 是情怀。
7: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6: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1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3: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14: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15: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6: 早安，青海。
16: 早上好。
6: 青海，早安。
15: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6: 早安，青海。
1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2: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辉静，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早安青海。
0: 巍巍昆仑矗立雪域，千里天路横贯高原。2006年7月1号，青藏铁路全线通车，彻底打破了青藏高原长期以来交通闭塞的格局。这条翻越戈壁雪山、连通内陆雪域的钢铁大动脉，成为带动高原发展、承载民生幸福、凝聚民族同心、守护生态底色的生命线、幸福线和团结线。